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我是阔姐。今儿个礼拜四了哈，而且还赶上了这样一场大雨，在我们的早高峰的出门路上，今儿个呢非必要不出门，此刻的雨势是真的有点着实强大，就有那么一瞬间哈，就感觉是劈头盖脸的，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盆水，整个浪的从头浇下来。但是呢，可是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常工作日，你说什么叫非必要不出门呢？已经定好了的事儿，今天必须要做呀，对不对？所以克服一切困难，调整我们的心情，面对一切恶劣的天气，出发。但是呢，一到这样的阴雨天儿哈，立秋之后了，在东北有这样的雨天啊，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潮乎乎的。昨个还挺闷的，今天早上就来了一种这种潮乎乎的清凉释放。一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呢，就不少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懒惰的小细胞，哎，就开始出来了，蠢蠢欲动的。然后他蛊惑你说，哎，这样的天儿，接着睡觉吧。这昏天暗地的睡到自然醒，多得劲儿。还有说，哎呀，这天儿不行，我现在咬两个人啊，约一下中午吃个小烧烤什么的，一直一起好友畅嗨，喝到晚上。再不就是攒个四人局，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小打算哈，这都是属于这种有闲的，能够自主来这个控制自己生活的主，非常让人羡慕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觉得这样的天还能干很多的事儿，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这种文科生哈，就这种雨天就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那些文艺细胞，比如说这样的天儿特别适合创作，哎，你此刻呢磨了一杯手冲咖啡，在你家的窗户那儿，或者是在你工作室的落地窗那儿，然后你关着雨景品着咖啡，脑子里面构思一下今天要出来的一些灵感啊，适合一些创作，无论是学哪一方面的啊，你是要创作一些文字型的呀，还是一些建

如设计啊什么等等的啊，这个时候就是创作的细胞就出来了。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愫适合这样的天儿，就是思念。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礼拜四哈，这是农历的7月初一。我们在这儿呢，抱抱团的节目组，今天虽然是阔姐自个儿，但是我们的祝福呢，也依旧是要和大家这个传递一下。祝我们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啊，甭管你是过什么样的生日，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规矩，只要是今天过生日，哪怕是你没有人和约在一块儿啊，这个三五好友一块庆生，或者是呢，你这个也没有想好给自己煮个鸡蛋或者煮一碗长寿面，不管怎么样，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呢，就是来自于亲人的祝福。祝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还有这样的天儿呢，你看这个大雨抛天的哈，咱就这个，如果实在是除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咱就出门办，没什么事的话，就真的可以在家里面了，享受一下这样的雨景。然后呢，这个翻翻我们的抱抱团的群，看一看我们的客服小妹儿今天给大家上架了什么样的新品啊，有什么样的就可以坐在家里面等着下午就给您送货上门了，哎，体验一下我们的这种服务啊。越是这种恶劣的天气呢，就能够感受到身边有人服务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了。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最近也正在做一些出行计划？因为呢，这个暑假呢真是转瞬即逝哈，马上就要过去了，这已经都过半了吧？是不是好多的一些准大学生，下周就有开学报到的了？最早一批的应该是23、24、5、6号的时候就有报到的了吧？那么你的行囊啊，准备的东西啊，有没有这个收拾好呢？现在的这个方便特别的方便，再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还是要想着，哎呦，这样这床垫子褥子，一说褥子老多人都不知道了，年轻的孩子们都不知道哈，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床垫铺床的，还有就是各种被子什么的，盆啊什么的，这都得自己带着。现在多好多便捷，只要是先这个轻装上阵过去之后，哎，选好了看好了已经给你分配好了宿舍，是不是好多大学还得是提前自己来这个在线上预定预约宿舍啊？不说嘛，现在的孩子和过去的孩子上学真是目标都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就是想，哎呀，终于脱离开父母的管制了，我们可以享受自己向往的集体生活了。然后呢，现在的孩子是要求是，哎呀，我这个宿舍到底是这个多人间呢，还是四人间呢，还是标准两人间呢？是不是下桌上床的呀？有没有独立卫浴呀？你瞅瞅，去享受去了，这是啊。但是确实，现在的好多大学的这种基础设施哈，真的是让孩子们上学上大学简直是太完美、太神仙般的日子了。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到了现场之后呢，学校周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啊，你都不用去做这个说，哎呦，这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我的家在家里面带什么呢？你只要把相关的一些证件带好了就行。基本上大学生必备的一些就是身份证，录取通知书，高考的那个准考证，还有，我看还有他的那个档案袋，基本上这些重要的文件给带齐就好了，其他的一些那都不着急啊，随时随地的，你无论是这个考得远的还是考得近的，现在的快递呀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啊，这都很好解决，生活用品什么的那就更不用犯愁了。总有一天他是要脱离开你的羽翼的，你就放手去吧。好吧，那这样我们今天看一下哈，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吧，不知道现吉林地区其他的城市什么样的状况。长春此刻呢，今天全天是有雷阵雨，21度到23度，吉林市呢也是在下雨的情况，20度到-2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0-20度到-27度，四平小雨，0-20度到-25度，通化小雨，0-21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0-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0-20度到-25度，松原中雨转阴，0-21度到-25度，白山小雨，0-22度到-28度。

0: 再来关注几条这个快速路方面的信息啊。南部快速路现在西向东方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导致现在从硅谷大街到卫星路呢车辆稍显密集了。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此刻身边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一起来共享。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年少有为有的时候呢是一种现状，哦，体现着少年的意气风发，此刻的青春得意。年少有为呢也可以是一种梦想，是不是现在好多人在回顾起来的时候觉得你的人生当中其实最亮的那一段时光就是你的青春年少时刻。年少有为也是一种憧憬，更是一种回忆。其实呢每一步我们走过的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嘛，没有什么后悔与不后悔的，每一步走过的路只要是你脚踏实地走过来的就青春无悔。什么叫年少有为哈？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百花奖的颁奖，百花奖的颁奖的最佳导演奖是我们吉林的娃，对，是吉林吉安的，他的名字叫大鹏。他这两天的那种得奖之后的那种开怀的释放的骄傲的得意的大笑，有没有感染到你？这是作为一个我们的东北孩子和导演行业完全无关的他自己的获奖感言，第一句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学过导演，但是现在我是最佳导演。就是得奖了就应该这样的去释放，就应该那样的，我们不能说是恣意忘形吧，但是确实能看到他身上的年少有为那种青春释放的豪迈，真的也做到了我们东北孩子出去之后一定要大大方方的，就是很难见得这么鲜活的人类了。特别是那种重大的场子啊，全都是历届的百花奖的这种得主老艺术家们，然后呢在这样的所有的都是这种这个每一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群当中，你想你的发言，你的表现，你的一颦一笑都会被放大，可是为什么他的这个大笑，他的获奖的时候的那种发自心底的开心一下子就出圈了，就是大家也能够体会到他的不容易，也真正的觉得这一届的百花奖哈，这个每一个奖都实至名归，然后也让我们感慨到了，你看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是你有这样的底蕴在，你有这样的实力在，有为真的不分年老年少，你像那些老艺术家们一个个出来亮相的那一刹那，是不是又惊艳到了你，又让你的，如果你是小的时候你看着他的剧长大的，然后呢或者是你真的都不认识他，你也会被这个人群当中百花丛中枝枝独秀，你会被他们给这个一下子就吸引了眼光，那些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艺术家们每一个走出来的时候，哇，突然间就觉得年轻的流量小花们在他们面前真的都超级的逊色，因为每一个人走出来都是实力的担当，你看着他们那种岁月留刻在身上的那种特别从容的然后自信的啊，那种眼睛有光的那种神采，哎呀，就一下子就觉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再来说说我们的吉林娃哈，真的是让家乡人都感觉到骄傲，就能想象得到。他说当年11年前他站在这个舞台上拿到的奖叫叫新导演奖。好、哦、那个时候他是刚开始碰触导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入门，然后11年之后他拿到了最佳导演奖。他说因为我努力呀、啊，都知道这个努力的背后哈，那哪是只是经历了11年的事儿啊。好吧，那我们这个也想能够赶上每一个从吉林走出去的让我们骄傲的孩子的步伐。有的家长就拍大腿了，说那得是啥样的爹妈呀，培养出这么一个孩子，开着无人机都追不上啊。那如果开着无人机追不上的时候，我们就先学学无人机呗，这个是这个就在我们身边的，你可以随时感受一下。你要想考无人机的执照吗？如果想的话，体验的话，就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的话就是在这儿考，也就是说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平时你在哪儿练呢，考试你就在哪儿，可以说是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更有通过的把握了。而且总部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啊，还有这个视距内呀、超视距呀、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就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哈，您记好了呀，把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此刻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发送扣齿。哎，确实哈，今天呢是我们的扣齿包应该是最后一天团购了啊。国际品牌每一次呢有这种轻奢大牌的时候，都是限时限量发售的，所以说大家抢住这样的这个一次机会。因为呢扣齿包这个别的不用多说了，它的平时呢就是多受女生的青睐，那都这个家里面你是不是都知道，一打开他的那个橱柜门，发现各式各样的小包，大包小包的，各种各样的托特呀、水桶啊、麻将包啊、波士顿呐、啊，啥样都有。但是一看 logo， 哎，全是 Coach。可以说 Coach 呢，平时啊，这个在专柜的那个柜面上的话呢，真的都得是一两千。很多女生都想买，可是呢，一直都觉得舍不得，说那么小小的一个包哈，就能放两个手机呀、一串钥匙，怎么就能那么贵呀？就是有点下不得了手。但是这一次呢，赶上我们的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大家一个到底价，就是599起。对，好多的款式哈，这个价格599呢都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而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团购当中，给大家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也随心选，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送人呢也是仪式感拉满的。更重要的就是它是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啊，你送人自留啊，这个心里面也稳妥一些。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哈，直接回复的是 coach 这两个字会吧，如果说觉得这个打字麻烦的话呢，你就回复一个包，哎，有这个相应的图片带着二维码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出现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扫码放心的付款了。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扣齿包呢，是真的是价格让我们非常的超值划算，就觉得你说这个时候心痒痒，不如直接动一动手了。扣齿包呢，经典的我们的选了九款超火的包呢，你看啊，不论是水桶包，这是文艺女生的心头号啊，而且是百搭的，多年都不会落后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容量呢也是超级能装，这个也是很多女生的首选。再有呢，就是这种麻将包，轻奢入门的首选。因为它包型比较小嘛，可以轻松驾驭哈，预算还不是特别的多。那我们就这样，赶快在微信平台上，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coach去选一选。
1: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加。

0: 点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八至十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发现呢，入秋以后总是有阵阵出汗、心烦意乱、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情况，比夏天的时候还难受。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让他为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更年期症状到了

0: 秋天反而加重了，中医又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呢？我们来有请张医生。
1: 秋季更年期焦虑加重，阴虚火旺是根源。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入秋后，更年期症状反倒严重了，这是秋天的气候加重了身体的阴虚，这叫内外和谐。内里阴虚火旺，外面秋燥伤阴，内外夹击，症状自然加重了。更年期女性的核心病机是肾阴不足，肾阴是全身阴液的根本，肾阴亏虚，水不制火，虚火就会上炎，表现为潮热、汗出、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到了秋天，燥邪当令，最耗伤津液，津液也是阴的一部分。外来的燥邪加上内在的阴虚，等于火上浇油，所以更多更年期女性发现秋天的潮热来得更猛，出汗更多，心烦的更厉害，睡眠也更差。这类阴虚火旺型秋季更年期焦虑有几个典型表现。第一，潮热汗出加重，一阵阵热浪从胸口涌上头面，出汗后怕冷。第二，心烦焦虑，一点小事就烦躁不安，难以静心。第三，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梦多纷乱。第四，口干咽燥，喝水也不解渴，皮肤干燥，大便偏干。第五，舌红少苔，这是阴虚的典型舌象。调理的核心就两个字，滋阴。把阴液补足了，虚火自然就降下来了。我推荐两个食疗方，第一个是石斛麦冬炖水鸭，取鲜石斛10克或干品6克，麦冬10克加水鸭半只，隔水炖 1.5 小时，每周喝一到两次汤，吃肉。石斛养胃生津，滋阴清热，麦冬润肺清心，养阴安神，水鸭肉滋阴而不腻。注意风寒感冒或脾胃虚寒腹泻者不宜。第二个是百合生地汤，百合润肺清身安神，生地滋阴凉血，取百合15克，生地10克，加水煮20分钟，或加少量冰糖调味，睡前一小时温服，这个方子对潮热失眠效果不错。日常还要注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如辣椒、生姜、羊肉等，这些都会助火伤阴。保持情绪平稳，焦虑会消耗阴液，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夜间是养阴的黄金时期。如果症状严重影响生活，建议及时就医，切忌自行长期服用苦寒泻火的药。更年期是虚火越血越虚。
0: 好的，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更年期遇上秋天呀，阴虚遇上燥邪，内外夹击，症状加重，调理呢就在于滋阴了。石斛麦冬炖水鸭，百合生地汤，把这个阴补足了，虚火自然就降下来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了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那我们这个欢迎大家呢来进行这个详询预约。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确实啊，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呢，不光是自身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和调理，另外呢，作为儿女的话呢，也非常的惦记自己的老爸老妈，因为一到换季时刻呢，确实这个身体方面呢，总会出现一些小症状。在九月份，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会展中心。

金345号馆隆重举办。那么各位做儿女的啊，可以这个带着爸妈来看一下我们的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了。这个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米，设置十大主题展区。比如说想要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的，挑选这个住行康复器具的，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儿都能够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啊、方案呢，都可以近距离的来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来挑选了。而且我们在现场呢，活动的安排也特别的丰富，诚邀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就诊，还有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那么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呀，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时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所以说无论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的，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一场展会都值得我们前来参观。记住我们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咨询电话18043810016，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招商方面的哈，就是我们说只要您的从事的这个行业和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康养适合养老的，做这些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都可以和我们的主办方取得联系，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那来看一下我们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哈，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发来我们的入团申请，就是加入到咱抱抱团，直接回复抱抱团这个三个字就行了啊，关键词三个字就是抱抱团，我们的客服小妹就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的。那么如果说想要这个团购我们的大牌名品的 coach 包的话，就直接回复 coach豆蔻草蔻，就不是就这个草字头的蔻啊，就是豆蔻年华的蔻，驰呢就是马也驰，飞驰人生的驰，如果要嫌这俩字呢你还是弄不明白的话，就直接打包，输入 logo 好像出不来，你就还是打包吧，这样最简单了。还有呢，像我们马四哥，我今天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四哥前两天教我一招，他说我那个上周盖的我那空气炸锅不是坏了吗，把家里的所有的电闸都给整断了，那家炸嘎嘎跳闸呀。然后呢我四哥说了，大老远你给我邮过来你还心疼邮费，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吧，你拿出去暴晒去，我怀疑你那炸锅进水了，你暴晒之后呢你再试试，它说不定就好使了。我是真听话呀，我扔外头暴晒了两天，就昨天晚上我没收回来，今天早上一看，我不是为了让它晒得更彻底吗，我就把那个上翻盖都给周开了，这回我让它里外全都晒得着，我先晒两天了怎么着也行了，谁寻昨天晚上下雨了，今天早上一看，哎呀妈，由里到外的整个锅给我接得盆满钵满的。这回还晒啥了，我这回彻底放弃了。四哥说松原阴天带雨落啊，没下你们那儿是不是啊，我们这一早上这会儿工作好像不下了。独享声音大美阔，没有咖啡香飘过，唯有茶香伴创作，耳知方向被把握，快乐收听心之舵，打卡心情挺不错，随啊思念随语在诉说，忠诚信守不寂寞。越来越有层次了，这高精尖的，你说我照着读都念得稀碎，好好的七言诗让我念的意境都被破坏了，是不是？但确实谢谢我四哥的这种忠诚守候哦。但是咋整，我这锅彻底是完了，指望不上它能好了。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

0: 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是不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人生路上特别想遇到一个能够懂你的人，也想遇到一个你能懂他的人。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等到那一天，不要等到老了那一天。他说我们一起徜徉在美丽的什么什么地方，你陪我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时候，你却发现说，哎呀，我这腿也不行啊，走时间长了就疼，再不就是，哎呀，我这老寒腿，你有点煞风景，是不是啊？哎，所以呢，现在哈，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有一些身体的小信号呢，我们得提前引起重视。比如说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的曲张，皮肤变色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啊、脉管炎的患者也可以，也要注意了，在这个季节。那么我们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就可以治疗了，整个治疗的过程呢需要30分钟，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张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是原价58，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麻，还有就是这种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收196元。活动日期呢，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8056-1616。身康体健的我们就是可以自由去行走了，比如说在这个此刻云南天空是那种夏日最深邃的蓝，就是一提到想往云南去，心都不在这儿了，嘴都发瓢了，特别是还能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漂亮的雨山一起来出行的话，是不是这一趟行程值得向往。1038交通广播呢，邀请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这一次我们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就即将启程了啊！从9月8号到13号这样的时间，由我们的雨山亲自带队，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比较高。详询呢，您可以来咨询电话啊，拨打电话问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先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啊。如果要是这个有详细需要了解，比如说行程啊什么样的安排的话呢，再和我们的客服呢一对一的进行交流。那为什么说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在9月份的时候，因为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哎呀妈，你说人家这个学名专业术语叫这个名波叶海菜花，你瞅我们就管人叫水性杨花。这个海菜花呢，就可以将湖面铺成仙境了，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得神圣，而且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更能以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其实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是吧？我们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

地呢，即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心动不如行动哈，现在早鸟票的特惠呢已开启，原价每人是6980，现在仅需4999元，名额是有限的，欢迎来拨打13843100340详询，或者是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

0: 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1度到23度；吉林小雨，20度到2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0度到27度；四平小雨，20度到25度；通化小雨，21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20度到25度；松原中雨转阴，21度到25度；白山小雨，22度到28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志。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今天呢，全省各地都持续性的有小雨或者是阵性降雨的天气，提示大家雨天出行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保持车距，控制好行车的间距，同时呢，不要随意的去变更车道。希望大家在路上都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啊！
7: 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也开通着呢，大家如果听节目的过程里边也方便的话，打开您的手机，那在您的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各位啊，这个笑人一说，哎呀，勇哥从马来回来了，回来了，昨天已经回来了，今天正常上班啊，这一周的时间陪伴着我们这一波听众又走了这么一趟，哎，又是一个开心的旅程，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反正整个回来之后大家的评价还不错，总体来说吧，大家都是满意的，当然不满意都不吱声，我就当他们都满意，
8: 反正乐乐呵呵的回来了，
7: 哎，乐乐呵呵的回来了，
8: 啊，肯定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反正啊，
7: 哎呀，这不容易啊，这报名的时候收人家的钱，我们是乐呵的，是吧？旅行社是乐呵的呀，把这钱给收上来了，带着听众出去走，往出走的时候看似是乐呵的，这走了一圈之后，中间的行程好与不好，那不能够真的没有人能保证你最后乐呵不乐呵，所以呢，走靠谱的，别走离谱的，这个一定啊，大家选择在自己的选择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选择靠谱的方式，所以能保证你全程走的时候乐呵，回来也乐呵，这又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谢谢。
8: 来吧，我们先关注今天的王先生遇到的问题哈。王先生手可快了，节目没开始他就打电话。王先生您好，
7: 请讲。
9: 你好，小志大勇。我今天我有件事儿挺那啥的，因为在5号出现的交通事故。我一共是3排车道，我是在最右侧车道。那车是在最左侧车道。我俩同时往中间并。完了，到交通队判的是我全责。完了，昨天我看那个视频，人视频发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应该是对方全责，我是无责的。我现在我整个郁闷了，今早8点我就给你们打电话，我以为我现在开的是红旗 FM5，咱们这广播我也不知道咱哪个听了，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了。完了就8点就开始打电话，我现在在车里等着，一直等到现在。
8: 这家8点钟开始等。
7: 哎呀，这个事儿，我长话短说吧，还是从长计议呢。
8: 咋说都是有道理的。
7: 这个王大哥，你别郁闷啊。在大概2年前，2年前之前的10几年的时间里，我和你的印象是一模一样的。我也认为呢是右侧的车辆优先，但是呢，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概有6个省份。是直行的左侧车辆优先，右侧车辆需要避让，其中的一个省份就包括了吉林省。
8: 对，
7: 所以呢，按照吉林省的实施条例里边明确的规定， 如果两台车三条道，两台车同时往中间并入时，左侧车辆优先通行。
8: 嗯，
7: 所以你在最右侧的车道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这就确实是违反了这个规定啊。
8: 嗯，明白了没？
9: 那我就不郁闷了。那你听你这么一解释，那我就不郁闷了。明明是咱责任，咱就该承担就承担。
8: 看来你前阶段没听我俩掰扯这事儿，我俩都掰扯好几天，因为
7: 我都跟大家道了多少次歉了。
8: 你咋又把这事儿给提起来了？本来都过去了。
9: 那我就理解了，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不郁闷了。
8: 以后记住哈，像你这样的案例，左侧车辆优先通过，右侧车辆并入的时候让左侧先进来，你再进。啥毛病没有啊？
9: 那我就不郁闷了，行了，那我就
8: 不郁闷了，
9: 解开了，那就知道咋回事了，
8: 不需要郁闷啊。
7: 行，
9: 好嘞，谢谢啊，谢谢，
7: 再见
8: 啊。
7: 行了，这事儿呢，咱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对这个事儿有点晕晕乎乎，尤其呢，大家可能采取一些网络的方式查询到的结果呀，绝大多数，你想啊，一共就这么几个省份，
8: 那可能其他省份的呢？
7: 啊，对呀，你查询到的可能都是其他省份，而且更大几率查询到的是这个右侧优先。
8: 对，
7: 那所以各位可能也迷糊了。那你听人解释心里边也不托底，这回告诉给各位啊，这两个车道同时往一起并的，记住了，左侧优先，右侧让行，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一条。这个确实是我也就最近两年才改过来的。因为这是刻意查刻意问，我说不可能啊，跟听众也较劲，跟网络查询也较劲，最后呢给师傅打电话，师傅说对呀，我说怎么可能呢？师傅说啊，我明白了。他说因为只有怎么几个在执行，当时那几个我都忘了，都想不起来了。
8: 我大概记着一个西安，
7: 还有甘肃，
8: 还有个甘肃，
7: 是不是？
8: 对，
7: 还有哪？想不起来，
8: 我也忘了，
7: 真想不起来。
8: 嗯，
7: 有那么五六个地儿，是执行这个标准的，所以这事儿印象特别深，到什么时候都错不了了。大家，当时有朋友站在我们的角度的90%以上都站在我们的角度，有几个人说的是左侧优先，我们还跟人犟说不可能啊，最后输个稀汤滑漏。
8: 好吧，热线电话持续为你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这两天你不在，有个事儿特有意思，我们都和这个王经理取得了联络，特别好玩。这咱节目也没遇到过呀，咱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到的一个。
7: 还有这样的，
8: 你是不是可感兴趣？知道咋回事了？
7: 有本事你就别说。
8: 好了，我不说，反正听众知道，就你一人不知道。
7: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
8: 想知道是吧？
7: 这么多年的案例，你说还能有咱们不知道、没听过的保险的案例？
8: 至少咱们节目是没有过的。
7: 那我就意思。求求你，
8: 那你求求我，
7: 我就求求你，你快点说。
8: 哎，咱们听众老先生啊，还记得他的姓氏，特逗啊。他自己2010年的老的奥迪 L， 已经16年了，距今年。被人撞，对方全责。然后呢，俩人去修车去，那说跟对方保险公司说那我自己找地儿行不行？保险公司说行，你去吧。他就去了，到那哐啷哐啷一顿拆不完了，就准备开始要修，就报价。才4000多块钱，不多哈，可以吧？保险公司说不行，你这我不认，你这4000多不行。然后他就不咋高兴，说那我上哪儿修行？我上四 S 店行吗？行，保险公司说你去，他上四 S 店，到了四 S 店，定损最后的结果4.6万，他同意了。
7: 保险公司，哎，这个中，
8: 同意了，
7: 就这么个结果啊？
8: 就这么个结果。
7: 我的天哪，这个可以啊，
8: 是可不可以？4000不修，
7: 你等会儿咱偷摸
8: 4.6万修，
7: 谁家的？
8: 不能说，一会儿告诉你。
7: 还不能说。
8: 哎呀，就我跟你说，就这事儿哈，我问，其实他，你知道他想咨询什么问题吗？同意回来去了之后，这不是在第一个自己找的修配厂涉及到300块钱拆解费？对方保险公司说300块钱我不管，我不报，因为我不能给你重复报拆解费。那人家四 S 店给你拆完了，拆解费自然在里面，这300块钱我不管。然后呢，我最开始也琢磨这事，咱没遇到过是吧？这300块钱不给，
7: 他同意的话，
8: 四 S 店4.6万给修，是吧？这奇怪不？这事，
7: 这个事儿
8: 啊，
7: 可以啊，
8: 特别奇怪。然后我说那我没招了，我也没啥特别好招，就我只想到一点，那也不能解决问题，我现在显得我太不专业了，还没你保险专业，你还不在家。
7: 四 S 店还是这个还是人家客户自己选的。
8: 啊，就是办公室同意啊。
7: 那你说，按理说这个他俩关系好的可能性又没有那么准，
8: 啊，不准
7: 是吧？
8: 他关系不好，
7: 基本上没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

0: 没有关系，
1: 基本上没有这可能啊。
0: 对，没有关系。
1: 那这个图的是啥呢？
0: 啊，对啊，我现在也不知道图啥，所以我今天想起这事儿呢，就这位朋友，你现在处理完没？
1: 哎、
0: 处理完了，你给我来打个电话啊、哦，我再关注一下，也不知道你处没处理完这个事儿。
1: 嗯，
0: 最后王总说了，王总说，
1: 嗯、
0: 王总说这4S店。就给他能做了，
1: 嗯，
0: 我说嗯也是哈。后来这个我们的这听众说，我跟你说，我律师都找好了，我300块钱我就必须管这保险公司要、
1: 嗯，
0: 我就必须要告他起诉他。
1: 如果他是同意的情况下，让人去拆解，你拆解800回你都得给钱。
0: 对呀、
1: 啊，这个不分次数的问题。
0: 人家自己手里有证据，是他同意去这家修的 啊。
1: 哎呀，这个可以哈，
0: 是吧？你就说，
1: 嗯
0: 嗯，
1: 这就是按照条条框框走，
0: 嗯
1: 嗯、走出了一脚深一脚浅。啊，最后呢，你也不寻思寻思，你那公司图一是啥？
0: 嗯，
1: 你如果拿这俩数往上报的话，就一层一层就能过。
0: 嗯，
1: 哎，这说明第一步就给挡住了。
0: 嗯，
1: 也就是说4000多这个账啊，没进入到这公司的序列里，这公司不了解还有这么个可能性。
0: 嗯，
1: 这以为正常报呗，正常修呗。那人家车可能一直怎么怎么着，这么多年的一台车，你说商量都得跟人商量的，要不能不去4S店，不去4S店吧？
0: 嗯，
1: 我们有合作的地儿，我们的件儿都是原厂件儿。哎。
0: 嗯，
1: 你跟人一顿商量，最后能省俩钱，何苦呢？你说
0: 我问他最后因为什么？最后我俩这个聊出来了，最后就因为报了一个件儿啊，他说这个件儿有点忘了，是前边的什么杠吧，是什么件儿、
1: 嗯？
0: 就这一个件儿报了2000多，4S店觉得这个件儿根本不值2000多，就因为这一个事儿，所以对方去了4S店。
1: 这买卖做的真不错，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事儿真是没见过呀。后来我问这位先生，我说弟弟，咱就这事儿。就是说咱俩现在退10000步说，这300块钱就不给你报了。我说这车你要不要开？他说我要开，我还想开。我说那你还想开的话，300块钱600块钱咱自己都从兜里出，为啥？我说你没想过吗？4S店标准维修，4S店标准件儿，哎呀，原厂件儿，咱是赚了还是没赚？还差这300块钱。当时这弟弟说，这叫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哎，你这么一说话，对呀，
1: 玩嗡去了。这个抖音平台上帕拉丁说啊，后边那仨有点稍有点啊，叫达克尔好像是。
0: 嗯，
1: 他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0: 有，哎，那天微信平台有朋友这么说的。
1: 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一直在猜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在咱们的正常的思考
0: 逻辑里是吧？
1: 对呀、啊，你说差个哪怕差1000000多，咱都理解。人说了，我按照标准走，你在外边你在这整猫腻，你最后这发票都过不去，件儿我们也审不过，那没办法，对吧？你想跑这儿来占点小便宜，人有的时候不一定价格低了就不是占便宜啊。
0: 嗯、
1: 各位也明白这个道理，中间有点各种可能性。但是你说这个他整的
0: 有点这差价40000大多呢，
1: 啊，有点想不过来了哈。
0: 嗯，
1: 这个我这个啊，他说我做过保险员。是的，这个能明白各位的这个想法。
0: 嗯，
1: 但是呢，刚才又也问到了说。这难道是只有这个？那不对呀！那奥迪这个品牌的 4S 店有都是啊，他怎么可能就只让人家选到了一个他能够想让他去的地儿呢？
0: 他没关系啊，
1: 嗯、
0: 这
1: 可能
0: 这事别想啊，没关系，这
1: 好像不大。
0: 嗯，
1: 行吧，这事儿咱们就了解了解啊。就是普天之下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的可能性都存在。
0: 嗯、
1: 当然，别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就行。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
0: 啊，大灯，对，大灯、
1: 啊、给提醒的、
0: 嗯、
1: 啊，说会换一个大灯的事儿。
0: 谢谢你啊，记得大灯。
1: 0431-858-1541-858-154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视频的观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别忘了点关注啊！朋友们在屏幕上的互动我们也看得到。他说保险员和各个 4S 店都是有接触的啊，那是一定的，干的就这个活儿。但我看看啊，再有一个神州大地最神奇呵呵，什么样的神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是李昂的评论，谢谢啊，谢谢各位的互动。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这两天开始要下雨了，哎，刮风又下雨的，大家做好了，一把你的窗户都关好了，这白天上班家里没人啊，千万别给你整倒灌了。第二个呢，就是雨天行车要注意行车安全，特别今天早上我看这雨啊，真的下了挺急的
0: 啊，非常急啊。
1: 我能知道的时候好像是早上4-5点、5-6点钟，
0: 嗯，
1: 那个下的
0: 比较
1: 哎比较急一点。当时我醒了看了一眼，哎呦，下这么大的个雨，所以各位啊，在雨天行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这外边的视线也没有那么好，打足了精神。

0: 哎，精精神神的参与到行车的过程里面。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持续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搜索“大勇103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158154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另外，同时提醒全省各地的朋友，这两天陆续持续性的降雨，长春市此时此刻外面是阴天，依然会有小雨的天气出现，大家在路上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旺仔小馒头成长日记。那你现在变成大馒头了吗？这个旺仔小馒头成长日记，哎，这你这年龄有一定年龄的了哈。
4: 这真是超长的名。
0: 能关注这个品牌这个食物呢，这年龄肯定小不了，应该是跟咱们差不多同龄，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它的火爆程度才能更高一点，行吧？咱指的那单品啊，这个他说永刚平安保险有一个平安车主的尊享保障390块钱那个保险，它是必保的吗？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也不是对每一个保险公司出的每一个险种都了解的那么深，你说的这个应该是跟家乘无忧有关系的那个，大概是那个，我前两天好像看过这个险种，但是呢，你就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反正大家在保险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个原则，第一呢，是给对方。就是造成伤害时给第三者的保险保障，第二个呢就是给自己车上人员的保险保障，第三个呢就是给自己的车辆的保险保障，其实就是这么三个角度。然后你给对方的保障，比如说交强险是三者险是，三者险的额度要高200万，这没问题了。然后再有一个就给自己车上的人员，你保障每一个座，你如果自己车上的人受到伤害之后，怎么着保险公司也能给你整到10万块钱以上的理赔，哎，这个相对来说有个保障。然后再加上车损险，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细账，那就是我们的这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你把这个保上之后，不管给第三者造成的伤害还是我们自己车上人员造成的这个人员的治疗，他都能够通过保险的这个全额的赔付给你做支付，哎，这就有了。所以呢，原则就这么几个，你根据这个来看一看你所看到这个保险里边涉不涉及到说的这么有利对你有利的地方，这就可以了
4: 啊。我们依然提示大家，热线持续为您梳理当中啊，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继续通过热线随时向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5433。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别忘了留言，也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事故的图片，包括你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小视频，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 FM1038 1038当中啊。
0: 嗯，他说保险公司说了，这个保险不保的话，不给保。你是营运车辆吗？
4: 嗯，有可能啊。
0: 你要是营运车辆的话，没办法，他有的时候他得考虑到他赚钱的事儿，你不能保的太简单，你挑那几个合适的都给保了，保险公司说我不挣钱呢，所以我就不要你，那你多多少少得加上点别的，多加一样呢倒没啥，390块钱，他说不营运，
4: 不
0: 能啊，
4: 不营运，
0: 对，因为这三，我刚想说这三百，我忽然想到这个数了，这390块钱不可能是针对营运车辆让你保的，那便宜死你了，大家都抢着保了，不营运不给保，那你要是真。你要是不喜欢这种方式，你就换家就得了呗。你一个私家车，你车的年头很多，要保车损险吗？总得偷偷摸摸问你是不是有啥欠人的地儿啊？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别的不涉及到啊。
4: 再说这也是纯的每家保险公司自己的人家的商业行为。
0: 对，
4: 什么叫商业行为？就是人家能自己说了算，人家不给你保，不犯毛病，也不犯错误，也不是说不符合这个什么样的法律规范，这都不是。因为做生意就是这样，我愿意卖这个东西我就卖，我不愿意卖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能卖给你。
0: 阿阔说的很有意思，他说的如果真是这么个节奏的话，那可真的到位了。他说为啥广播的信号不好呢？已经快半个月了，我以为车不行，换车也不行啊。 你因为这事儿把车给换了吗？
4: 嗯，
0: 当然不会是这样。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还有朋友说啊，你离市区远，信号就不好。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根据你所在的位置，所以你告诉一下啊，您是哪？梅河的，阿坤是梅河的。好嘞，收到了啊，我们马上反馈这个事儿。一生无忧说，一晃啊，勇哥都是有白头发了。你看你说的就非常的准确，这个有白头。那天有一个朋友说，哎呦，一晃啊，这全是白头发了。一晃啊，白头发多，哎，不是，一晃怎么的了？满脑袋白头发了，啊，大概就这么个词儿吧。
4: 嗯，
0: 哎，咱准确一点，咱严谨一点啊，咱们的互相之间不要过于伤害。咱们说的是有白头发就可以了。
4: 嗯，没事儿，嗯，
0: 啥没事儿？怎么没事儿？有
4: 怎么都没事儿？
0: 可拉倒，
4: 就有两根白头发嘛，多大个事儿？谁不长白发？
0: 那在他们说的，那好像我基本上没几根黑的了。那他就是有事儿，那不能没事儿啊。那怎么着？我还得在这几年里边过渡过渡。我正在过渡期，这个。他说我也是梅河的，信号可以啊，没事儿，可以不可以？我们该反馈也反馈。
4: 你们俩所在的位置不同，一个城市位置不同，
0: 一个朝东，一个朝西，
4: 嗯，
0: 啊，原地转个圈，相对来说就能好一点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点点关注。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不用闲扯啊，有事儿的你别忘了咨询一下。有交通事故的呀，啊，保险理赔的呀，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公屏上直接互动的。如果说您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这样复杂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两部电话，那全省各地以及我们网络平台上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4: 我们依然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尤其是朋友们自己遇到的一些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
0: 嗯，
4: 尽可能的来通过直播热线来去讲述，要不然几行文字啊太费劲了，我们也未必能够真正的说到你想要了解的方向，所以呢建议大家都通过直播热线，热线持续为您空出0431-8581-5411-8581-5433。上周五特别有意思，从节目9点一开始，
0: 嗯，
4: 一直到9点57分左右的时候，这家伙全是汽车的维权和投诉。
0: 哎呀，
4: 就咱俩这么长时间，就一天一个左右哈，
0: 嗯，
4: 那天咱也不知道是怎么排着队的汽车维权投诉
0: 连上了，
4: 这家伙忙活的，哎呦，嗯，还有几个正在处理和陆续的这个跟进当中啊。今天周四了，上周那几位朋友你们要有新的消息别忘了随时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0: 嗯，旺仔小馒头成长日记说，他说其他家我也问了呀，每家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险种，不买呢就不给交车损啊，车是第二年的车，这个，
4: 这不存在呀。
0: 其实正常来说应该不能，嗯，哈，
4: 这真的不能啊。
0: 但是啊，你刚才说到的类似这样的保险其实都是驾乘无忧这类的，就最开始这个险种出的就是驾乘无忧，就是你驾驶员驾驶哪一台车辆，哪一台车辆附带的都有这个车上人员的这个意外险，对吧？你指的其实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保险可以保。你这么说吧，我的车我每年都保，我的车我每年我都会有这么一份保险，就是我开任何人的车我都会附带着一个车上人员的这个保险。长春精品门窗说 APP 上自己买啊，也可以考虑，但是我觉得这个险种不让你买你可能也得买，因为你要是单独买这个四证险的话不划算啊，四证险的性价比是最不高的，那针对车辆座位买的保险它的价格其实是最高的，你反倒这种驾乘无忧这类的保险，买司机的附带乘客的这样的保险它的性价比会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较真儿，这个你看你拿到手的这个东西需要还是不需要，那如果需要的话那没得说啊。
4: 嗯，这是啥？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
0: 啊，
4: 听到的节目啥时候发这标
0: 志啊？借道左转的这个呀，
4: 啊，哦哦，
0: 嗯，我实话告诉你啊，没查呢，忘了事儿了，你多亏问了。行了，我知道了啊。
4: 这个咱们城市有吗？
0: 没有。
4: 我怎么没见过？
0: 吉林省我都没见过。
4: 我也没见过这个表呢。
0: 嗯，借道左转的这个事儿，可能有个别地儿它的标注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啊，
4: 嗯，
0: 这个我没见过。
4: 咱省内应该是没有。
0: 没有没有，平时从来开车没见过。
4: 嗯，
0: 我知道这事儿了啊，这那天我还想着，我那牌长什么样的，我在想。
4: 拍下来一会儿，
0: 嗯，
4: 搜索一下。
0: 一会儿我查一查，
4: 嗯，
0: 发声哥。一会儿我们查询一下，然后告诉你这个是，
4: 嗯，
0: 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4: 你这哪个城市拍到的呀？你是去到那个城市了吗？我比较感兴趣这件事。
0: 嗯，
4: 你在这空中悬着的啊。
0: 他之前问过，
4: 是吗？
0: 好像说的是通化吗？
4: 通化。
0: 对，他这儿呢。他说中东美食城左转上桥就有这个。
4: 啊，在省内啊。
0: 嗯。
4: 嘿。
0: 借道左转， 这个其实最好的呢是根据地面的情况啊、才能看得清楚，它有可能是配合着其中的一条线来做的这个指令、所以最好是有这样的，其实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潮汐车道啊，有点是这个意思，
4: 嗯，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或者这个地儿就可以借用这个道进行左转，正常来说应该是这么个道，没事我查询一下吧，正常来说得配合着地面标，
4: 哎，我刚想说这个绝对不能是独立的空中的就这么一个、一个标牌啊，
0: 对
4: 这不知道咋用，这也没有现实、咱也不知道它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法啊，
0: 这陌生人也在给出主意啊，他说我是老司机了，每年只保个三者险的300万和医保外的用药，别的不保，这个这么说吧，就是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保障，最基础里边稍好一点，偏科，就这个保险就是偏科，是吧？就是属于数学的满分，英语不及格，就基本上是属于这样的学生。所以你说好不好？这学生是不是个好孩子呢？是个好孩子，但是关键时刻你拉齐的时候你拉不齐，你确实偏科。三者险保到300万，这没毛病，保上医保外用药，给第三方造成的人员伤害更没有毛病。但是如果你的车辆价值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你不保车损，这个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磕磕碰碰，这个确实你自己要承担。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车上的人员，因为我们经历的实际案例比较多一点，往往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会伴随着自己车上人员的伤害，所以我们一直在推荐的是自己车上的人员一定要有保障，这个很重要。
4: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最近有很多朋友考这个无人机执照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也给很多朋友提供一个方便。
0: 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各位呢，请认准叫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咱就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也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考，市区内的以及超出市区的教练员全等级的也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各位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
4: 这是怎么说的？今天又多安了一个。
0: 今天又多安了一个。凡人哥，你要是没事的时候，你要方便，你把它地面的标线给我拍一下，你把那附近的环境给我拍一下。我看完之后应该就能差不多，然后我再给你查一下。它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准确的用途的。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具体是什么用途呢？这个牌真是平时也没见过。标志标线里边，那些也实话说，我们
4: 这个不常见啊，
0: 没办法全都能记得清楚，
4: 但这个绝不是标志标线里常见的一种标牌，
0: 很不常见，
4: 特别不常见。
0: 黄色的底儿，黑色的框，一个正三角啊，然后呢是中间黄底儿上边画着两个黑色的实线，中间呢一个实线两边一边带一个箭头，可以接到左转。接到左转这个标志，确实这也是我们的盲区。你看奥迪 A6 说，他说通话那个左转街道不行，左转照样罚你，挂的那个牌啊不知道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你看这事儿就有点小麻烦。放心啊，我们尽最快的速度帮助大家来确认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在那附近的朋友，如果说您方便的情况下啊，今儿下雨咱就无所谓了，就不非得现在折腾，最好能把现场的这个牌以及地面的标线给我配合着来上一张。给我来上一张，或者拍个视频能够我们发过来，这是最好最好的。我把上下都看一眼，看看他中间是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配合。
4: 没事，不行我们和通化交警取得一下联系、
0: 哎、
4: 让当地交警给咱解读一下
0: 也可以，
4: 这个更方便。怎么走不被罚，目的是什么，如何去走这条路。
0: 于洋说，勇哥什么时间回来的？那你说人家是在关心我哈，我来个低情商的回答，就是我把我的航班号把我的航班时间我全告诉给他。
4: 你要干啥？
0: 老弟气懵了。老弟说，我不是那意思，我就关心关心你，你就回来了。所以你说东北人有时候唠嗑也挺有意思的哈。哎，啥时候回来的？这要实实声声回答我是8:42几点落地什么什么，那就麻烦了。最后对方说你有毛病，我就打听打听，关心关心啊。昨天回来的啊，昨天回来的。他说通话不少车啊给罚了，接到左转那个事儿。行，我们帮各位确认确认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去做。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8581-5422。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

0: 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11-8581-532-8581-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的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可以尽情的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刚才他回答咱俩了，说我咋说的，标线就是直行和右转，地面上的线现在已经看不清，让车压的已经看不清了，但是说这个地面上没啥特殊，就是直行和右转。
7: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按这个道理来说啊，刚才我们也查询一下，其实跟我们所分析的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得配合着地面的标线。这个街道指的是反向的车道，其实它指的是这个。它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引导线，它是可以借用反向的车道，就是属于就是你的延伸线也好，还是反向车道线也好，它一定要配合着地面标线。那如果地面是一个直行和右转的话，就代表着这块可以左转。所以我们再给各位确认啊，凡人哥，这个给我们发来信息，我觉得大家关注也挺多，刚才有很多通话的朋友在互动这个事儿，各位可能也没太明白，我们也给大家确认一下这个事儿。
6: 我们查了一下，解读有说这个事儿就简单这么理解，说专门给左转车用的，临时等候的车道，提高路口左转通行效率用的，很多城市路口已经开始设置这套标志了，加上地面是虚线的一个待转区，
7: 所以它一定要配合着地面的标线，那现在如果在陆陆续续的上，那说明呢地面的标线可能要做出调整，
6: 对，
7: 所以大家暂时呢可以先看着，然后我们这边也帮您去确认着。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3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FM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听节目，那您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
6: 幸运流问咱两个事儿，说前两天说到高速公路上的限速，有10%的容差，想问一下城市道路的限速有这个容差吗？还有快速路，
7: 关注那事儿干啥？
6: 没有
7: 你就消停按限速走就得了啊。

0: 这事儿呢不跟大家过多的解释。
1: 嗯，
0: 大家本身呢听的就迷迷糊糊，用的人呢目的都不一样。有的呢是想关注一下，我万一有点这个闪失之后，能不能有可能不被处罚？这是第一个。那有的朋友呢，他会贴这个边儿去玩这个玩这个小手法。所以呢，这事儿咱们不过多的去解读。犯了错，你到底被不被处理？那你自己看情况吧，看运气吧，行吧？这事咱就不多说了啊，行云流。
1: 就限速你就限速跑，你干嘛非得超他呢？尤其在城市路面，你超了速有多危险？超级危险啊！
0: 按限速行驶，
1: 嗯，
0: 如果您不按限速行驶，发生了交通事故，必然会承担责任。包括高速公路上，大家所前一段时间关注的比较多的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就是它不是不违法，它是你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它只是罚和不罚的问题，或者说扣分不扣分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标准的限速去通行，要不然会比较麻烦。
1: 嗯，
0: 他说关键是左转了呀，真罚你呀，反正哥
1: 没转对。
0: 嗯，咱这事儿先不讨论了，你把线给我拍过来吧。你把地面的标线给我拍一拍，
1: 嗯，
0: 把现场的环境如果能拿个小视频拍下的，那是最好最好的。
1: 还得配合灯，
0: 对，
1: 你这都得配合红绿灯，配合地面标示标线，再配合空中的这个街道左转的标牌。我觉得这玩意儿三一就缺一不可，这三者你缺了一个，可能走错了就得挨罚。
0: 嗯，可心说，勇哥啊，我私信发了你一个交通事故，你帮我参考一下呗。你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呗，咱们通过电话说呗。你给我发过来的，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有的时候不太好说，因为他得了解驾驶员的情况。所以你现在如果方便，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啊。这个玛雅人说，他国道更得注意了，限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嗯，是的，这个可心呐，如果你要现在方便，你但凡方便，你就把电话打进来，你发给我私信。第一呢，私信如果量大的话，我不一定个个都看。第二个呢，就是私信里边看到的视频和照片，它未必就能直接给结果啊，开车呢不方便。行了，知道了，那你就如果下午方便，你就下午发啊。如果说我这边能看明白的，能把结果给你整准成的，我就给你发过去。开车的朋友啊，你别说发这个信息了，你连直播你都别看，你听着点广播就得了啊，或者你把手机调过去，把屏幕调过去，然后你听声音啊，这就行了。幸运流说，他说
1: 纯属好奇，
0: 纯属好奇，
1: 没有违法行为，
0: 没有违法行为。
1: 嗯，你这好奇真多，
0: 这好奇的人，
1: 好奇宝宝，
0: 挺好，也挺好的。这人呢都有一颗好奇的心，你就会学到了很多知识。你要不好奇的话，这也不管，那也不管，完了到最后你什么都学不到。这一旦说自己遇到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的直播间啊！各位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新朋友们，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感谢奶酪啊，感谢以上的点过关注的这些朋友吧，不一一的隶属了。如果您现在还没有点的话，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啊！再次的提醒您，所有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想询问问题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541-85-1542，打这部电话啊，只有这部电话才能够彻底解决你的问题。
1: 嗯，依然提示大家，互动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尤其是事故的图片还有这些视频类的啊，你可以直接往这儿发，
0: 嗯，
1: 我俩第一时间就能看见。
0: 对，
1: 打开就能看到。来看一下宋先生遇到什么事了。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0: 请讲。
2: 我是在那个咱们长春车在东戴河发生事故了，然后现在车撞了不能走了。
0: 嗯。
2: 在高速口，我想让那个主持人帮我想想办法，出个主意，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报警了没
2: 有？我打算给他报废。报完警，事故都处理完了。
1: 哦，说的好像正在现场一样。
0: 事故都处理完了，
1: 嗯，
0: 谁的责任呢？
2: 啊，我责任，对位。
0: 好有好。
1: 嗯，
0: 人都没事啊？
2: 我家孩子受伤了，但是前天事故，已经坐火车回长春了。
0: 嗯，睡着了？
2: 不是睡着，前面急刹车在高速上。
0: 那你跟的那么近呢？
2: 我刚并道，然后就撞上了，正110-120那样吧。
0: 嗯，自己还不认为自己这感觉自己认为还是自己点背的事儿，运气的事儿赶到这儿了。
2: 那不是，
0: 真不
2: 是。
0: 我跟你说啊，哥们儿，这高速上追尾啊，就是你现在车啥样我都不关注了。刚才第一时间我们关注的是人员的问题，
1: 嗯，
0: 高速公路的追尾，人员受伤而且受严重伤害的几率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所以呢，在高速上开车您一定要记着，您平时经常走高速吗？
2: 嗯，经常走。
1: 那应该很有经验。
0: 按理说不能啊，这经常走高速的，大家对车距的控制都是非常好的。真正有经验的老司机，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距控制都是特别好。你别看他偶尔会快，啊，偶尔会抢，这都不是问题。说句心里话，真正高速公路的老司机最应该注意的是车距，因为我可以时刻，而且这个车距我多说一句啊，是跟前。

0: 前车和后车的车距都要保持住，这是真正的高速公路上的老司机，就是我一定不管我怎么开，我保证跟前车的距离，也保证跟后车的距离。你后车离我稍近一点，我都得想辙，我把你甩掉还是把你让过去，我不跟你扯，因为那是最危险的事儿。行了，这事儿先不说，你现在想关注啥？是车扔那边了，到底整回来不得？是那意思吗？
1: 哎，对，永哥，我先问问，我这车想报废，然后我是在回长春报废还是这边报废？
0: 你是走车损险呢，还是自己承担呢？
1: 我没有车损险，那个年头长了，这就不给保了。
0: 嗯，异地报废能不能报得了这个事儿呢？我不敢确定。
2: 嗯，
0: 如果您的车在东戴河那边，我建议你，您人现在是在那边还在这边？
1: 啊，这边呢，
0: 在那边。
1: 东戴河，
0: 你直接问一下你的办案的人啊，直接问一下叔叔，你说在咱们这块能不能直接做异地报废？如果能的话，那减少了拖车的这个费用了。但是不管如何啊，你这个残值一定要带着他去处理这个报废的事儿啊。
1: 啊
0: 啊！你争取在那边能够做异地，
2: 嗯，
0: 那是最好最好了。
2: 嗯，我觉得你还得问一下保险公司。
1: 啊
0: 对啊，他没保险，
2: 啊、
0: 没人给他管这事。
2: 啊、对你什么？你没有车损险？哎呀，
0: 对你主要的就是你的车辆手续的问题。
2: 嗯，
0: 你在当地你确认一下，如果能异地报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实在不行了，再把车整回来。
2: 嗯，
1: 哦啊，明白了，
0: 嗯，行，
2: 快点处理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嗯
0: 你问一下当地的这个叔叔，他们能给你个准确的结果。
2: 嗯、
0: 这个我别给你瞎做结论，说行你哭着整去了，到时候你说整不了怎么办？
2: 对你还是问一下当地的办案人员
0: 对对对对，
2: 这样比较方便和准确啊。
0: 嗯，
1: 行，
0: 好嘞，
2: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2: 多少年车呀？你也不保一个车损险？
1: 十二年，这他保险公司不给保了是吧？
0: 嗯，时间太长了。
2: 嗯
0: 行吧，一切都是就是最不好的结果里边那个最好结果吧。
2: 人没大事。
0: 对呀、啊，发生一个车辆已经报废的结果、
2: 嗯，
0: 这个事故，但车上的家人都没怎么着，都受点小轻伤，这个就无所谓了。行了，和兄弟说声再见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大家千万要记得这个事儿。行吧，我们给直播间的朋友放首歌，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听首歌啊，我完成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内容。大家在线稍等一下。
2: 我们来关注吧，今天最后一天了，美国的一个轻奢的标杆品牌哈，就是 Coach 的国内各大商场奥莱门店都是设有专柜的，很多的朋友都超级喜欢。昨天呢关于 Coach 这款包大家已经抢的真的是啊刷屏。今天继续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九款热门的全网热门的经典的包型，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有慵懒的水桶包，精致的麻将包，圆润的波士顿包，潮流流浪包，徽标手提包，光面单肩包，复古盒子包，哈，一应俱全，容量大小丰富，你是偏爱大包小包的，你反正你都能选到。我们就知道 Coach 的每一款包在官网或者专柜上都是一两千块钱，这就是标准价格，今天只要599块钱起，多款颜色，而且是多款式，大家任意选。
0: 你刚才说多少钱起？一两千起啊！
2: 啊，专柜、啊、
0: 其实说的很客气了。
2: 嗯，
0: 大家到那 Coach 的专柜里边去看一看，真正的一千多的那不到两千的包，
2: 可小了是吧？
0: 一是很小，二是没有几个，款式也比较少。他家的价格我有印象，虽然我有好像有两年没进过这个专柜了，曾经还没事从那走的时候一走一过还看上一眼，现在好像一直没怎么去过。但是我可真是知道啊，他家但凡能够筹得上眼的包、
2: 嗯、
0: 那可真是基本上都是大几千的一个价格。
2: 对，是的，
0: 三四千四五千都基本上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九款包，刚才呢小志也是绕口令一样的把这个包啊都跟大家去说了。实际上呢我觉得各位只需要发送一个包字，你到直播微信你看一眼图片，你进到链接里边去看，因为有的朋友你不一定了解这个包的名，它叫这包，它叫那包，它叫那包，在我眼里它就是大包小包中包是吧，男包女包，
2: 嗯，
0: 就无非在我眼里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如果您跟我也一样，您就进到里边去，599元起你买到了这么一个轻奢的品牌，那不管是大包小包男包女包，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值得去看上一眼的。你逛街你说人到门口了，人拽你一把，你不还得进去溜达一圈吗？我们既然已经告诉你了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另外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我们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的，这是一物一码都可以溯源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
2: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采购，你买到的只是一个低折扣低价格，但是你买到的绝对是一个高品质啊。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您只需要发送 Coach或者发送包应该也能、
2: 啊、可以的，就发送一个包就可以啊，
0: 发个包得了。
2: 昨天我就说简单，大家都发送包就行啊。
0: 对对对，
2: 发送一个包到 FM1038 1038来直接抢购哈，九款包，而且款款都是高颜值的。另外给大家介绍，每一只。

0: 包都带防尘袋和塑膜的，
1: 嗯，
0: 精美的礼盒礼袋是全都配齐包装的，
1: 嗯，
0: 自留伴手礼送朋友啥都行啊，599块钱起啊，这就是他最经典那个大托特包啊。
1: 对，这个大托特包就是上班的呀，
0: 嗯，
1: 平时这个来回通勤，比如里边装雨伞呐，啊，装的东西比较多的，特别好用，
0: 啥都能装。女孩这个大包，我跟你说老实用，
1: 特别适合，
0: 嗯，
1: 而且呢，它既有品质感，然后又很庄重，又很。又很怎么说呢，它也不张扬。
0: 嗯，
1: Coach 这个品牌轻奢嘛，
0: 嗯，
1: 它的品牌定义，它轻奢不是说啊它价格中档叫轻奢，
0: 嗯，
1: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的品牌和年龄的定位，它的产品定位就在这块儿，
0: 嗯，
1: 所以这种轻奢品牌的包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啊。599元起，你上哪儿买去？你这你买一个差不多的，哎呀，买个仿的，你说得多少钱呢？你更何况人这是实打实的一个好包。
0: 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
1: 嗯，
0: 包啊，入手我们的 Coach 包。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8: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9: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0: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
1: 嗯，凡人哥，刚才呢你发来的视频在广告的时候，我和小智我俩坐这块认真的看，认真的讨论啊。各位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个我们讨论的还是很认真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拍的这个视频是直行车道的视频，这个牌呢和直行道和直行线是不发生任何关系的。首先来跟大家来确认一下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借道左转的这个标志，它绝不代表着直行线上可以左转，它不针对地面的任何的一个直行线，这个是我们可以给你确定的一件事儿，因为它和直行线之间没有任何的指向性啊，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所以你要说左转被罚了，你是不是在直行线上左转被罚了？这肯定是毛病。它本身这个路口呢是带一个最左边的路是左转弯以及掉头允许的一个标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了，画了这个导向的这个线，然后两个直行在一个右转，所以它的这个借道左转它并不指向在你的导向车道内，这个牌的指向应该是在导向车道外，也就是我们的停止线以外，它可以借用对方的空间去等候左转。我们猜测是这样，如果你能拍到左转弯线的前方的路口的标线，我就可以把它确认了，就可以把这事儿给确认了。所以凡人哥，因为你已经问过好几次这个事儿了，自己也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你啥时候在方便的时候，你把左转弯的那个线那个地面的标线的设置你要能够拍下来，那是最好最好的，现在就差这么一步了啊。
0: 因为它这个空中的这个街道左转的这个标牌啊，它其实完全是，你没看嘛，它地上倒有时候看不清楚，它特。

0: 立在空中，挨着它这个街道左转黄色的标牌里，它把整个地面的标线的标牌在空中变成蓝色的一个牌子，就很醒目了。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些线啊，要不然你真的是容易被罚。
1: 嗯，用户3586说，他说勇哥啊，三者险的医保外用药需要保吗？必须要保，这个是没多少钱但管大事的啊，一定要保，一定要保，记着啊，记得一定要投保的啊，这个非常清晰的告诉你，再强调一遍，必须要投保。东哥说现在的车呀，把调频广播给取消了，合理吗？是，理论上来说它是不合理的。这个网络一旦要是收听不到的话，那你想一想啊，你的广播调频，你通过这个调频信号你是收不到的。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是哈、啊、这个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事儿给调整回来。有的确实有的品牌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但是这个本身也是不允许的。确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因为你想，我们有一个名头叫做吉林交通广播，还有另外一个名头叫做吉林省应急广播。各位听明白，各位懂得应急的这两个字是吧，应急代表着方方面面。啊，特殊天气、特殊环境、特殊问题、特殊什么各种特殊情况下，那你需要我们，那我们叫做吉林省应急广播，就这么一个全省同频覆盖的应急广播频率。嗯，
0: 反正哥你太有意思，说这面我们都能看明白，但是还有一面我没给你歪。
1: 嗯，
0: 气人不？
1: 你就啥时候方便，你把方方面面都给我拍过来。
0: 你别光一面两面的，你能看明白那面，你还给我俩拍过来干嘛？
1: 对，我们要方方面面啊。
0: 嗯
1: 这个易阳说解放大路不能左转新民大街了吗？勇哥，
0: 新的标线吗？
1: 没有吧，
0: 这两天有可能，
1: 这两天改了吗？
0: 这两天石化标线的路段
1: 特
0: 别
1: 多
0: 啊，超级的多。
1: 我上周我走之前去新马之前我还从那儿走过呢。
0: 嗯，
1: 我还在那个路口掉头了的呢。
0: 现在不敢说了，
1: 那可能又改了。
0: 你可能你就按照人家改过的最新的标志标线通行啊。
1: 对，
0: 让你转你就转，人家都打叉了不让你转你就别转。
1: 嗯嗯嗯
0: 嗯，
1: 大家就按照标志标线去走就行了啊。
0: 嗯、
1: 哎呀，再来看一下，感谢各位的互动啊，有问题直接提问就行了。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下午的2点钟呢，我们继续直播啊。今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继续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再继续来关注。那、感谢各位的关注。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各位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好吧？跟各位说声再会啊，再见。
0: 另外最近走生态广场的朋友感受一下啊，生态广场的地面的标志标线重新石化了，当时去掉的时候已经2-3天的时间没有化，我这昨天走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尤其今天早间看得特别清楚，路上在南四环路的时候到我们这个生态广场的时候，它是有地面上有2个倒三角了，提示大家从这儿即使是绿灯你通行也要让行一下广场的方向。原来呢可能我们都是比较着急都挤啊，挤就挤了也没关系，都大家不发生事故啥事儿没有。现在开始如果路面在你的前方有这个倒三角，就在你的车道上两条车道画着倒三角哈、
1: 嗯、
0: 就是让行的意思。如果你还是绿灯还是跟他们绕行的去挤，不发生事故你就没事，发生事故对不起就是你的责任。
1: 嗯
0: 啊，这个是刚刚石化完毕的这两个倒三角啊。
1: 嗯嗯，现在做出这个调整我觉得真的挺好。
0: 嗯，
1: 每个路口增加了这么几个这个礼让的标线，这个礼让的标线可以清晰的告诉大家，实际上呢它从交通法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规定的。
0: 嗯，
1: 但是呢很多驾驶员呢没太明白，或者是呢不知道在哪一个位置上需要做一下礼让。现在把这个礼让的标线明确了之后，那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你看，
0: 嗯，
1: 它这个节奏就有了。
0: 哎，这两个小倒三角画得可清楚了呢，嗯，老明白了，大家可千万记得、哈。我们继续关注吧，我们的轻奢品牌 Coach 包今天最后一天。刚才我们说完之后，一看老多老多的朋友们发送这个包字了哈。
1: 嗯，
0: 你要想了解 Coach 的9款包，你现在就发送一个字包，然后依据你的需求，大包、小包、中包，你自己去支付不同的费用，599元起。正常来讲，官网、专柜都是1-2千块钱，甚至大几千的价格。这个包呢有什么样的呢？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有慵懒的水桶包，有精致的麻将包，圆润的波士顿包，潮流的流浪包，徽标的手提包，光面的单肩包，复古盒子包，一应俱全，容量大小啥都有，你是偏爱大的还是小的，你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那天我就说，我说这个Coach家的这个包吧，你就是10年前买的，你现在背出去一样特别有质感，他不会觉得说哎呀这包完了背不出去了就不行了， 就他家这大托特包，托特包哈，你就放十年拿出来，你继续背它，它依然是一个非常有品质感的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啊。
1: 而且什么年龄段的女士们用这个包
0: 都可以驾驭，
1: 挺好。
0: 嗯，
1: 年纪轻一点的小孩儿，哎，你背起来之后，它是一种时尚的感觉。如果说您上了一点点年纪，像我们。

0: 试试啊，发送一个包子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即可。
1: 这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就是通勤的神器，就刚才我们说空间里边没有任何隔断的啊、
0: 嗯、
1: 打开就是这么一个大包，你就随便往里塞东西就行、
0: 嗯、
1: 连文件夹平板你就化妆包啥都能塞下去。那水桶包什么样的呢？文艺女生比较喜欢的抽绳的束口的设计哈，这是这个水桶包。还有呢就是这个麻将包，轻奢入门首选，包型呢是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这个特别的轻便。总之徽标的手提包呢是气场全开型的，还有这个复古的盒子包，反正你就按照自己的眼缘喜欢哪个买哪个，就发送一个字包。
0: 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可以发送一个包啊，便可以得到链接了。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春夏季是下肢的动静脉的毛病最容易引发的季节，像静脉曲张啊这些毛病确实都比较高发，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血管的凸起，包括蚯蚓状的血管，皮肤的颜色发生改变等等等等，它都会影响爱美的人士的这个日常的穿搭。你要穿个短裤短裙可能都非常的苦恼。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方式啊，针对于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便可以治疗，整个治疗的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的时间，而且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啊就是治疗下肢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最好的时节，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的效果也非常的彻底的。专家挂号费用正常是58元，现在仅收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啊、腿麻呀、肿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现在进行预报名如果您拨打电话报名，还可以在很多的费用上的减免，比如说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需要196元，前5名的朋友还可以减免500到1000元的这个费用，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616，0431-8056-1616，8056-161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啊，你都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6: 今天开始的时间呢，先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个销量的排名啊，这个是七月份整体全尺寸 SUV 的一个排名。
5: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销量排名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跟很多买车人呢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
6: 是的，
5: 因为这也是证明了现在目前所有汽车消费的一个什么的主流消费主流的方向。
6: 对呀、
5: 啊，对不对？
6: 你比如说最新市场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得提前知道吧？
5: 对，
6: 而且它的销量在全国范围之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我们也得了解吧。
5: 对，你看，其实今年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现在今年整个新能源的30到40万以上的这些所谓的新能源 SUV 车型都不是特别好卖。
6: 嗯，
5: 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拿到的2026年的七月份全尺寸 SUV 销量的排名就能看出来啊，从销量到现在目前整体的排名上，你就可能感受到30到40万的全尺寸的 SUV 新能源的确实不好卖了啊。
6: 然后全尺寸 SUV 呢，它都属于高定价啊这样的品牌旗舰的车型，说白了就是个头都是比较大的，拎出一个都得在5米2，很扛打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啊。七月份整体 SUV 尺寸全尺寸的市场，仅有蔚来 ES8、领跑 D19 两款车型月销破万，其他的月销基本上就是在4000、5000、7000，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销量。然后我们先说一下啊，排行在第一位的是蔚来的 ES8， 这个车型呢长期霸榜，而且呢它是在六月份下去了一次，被谁干掉的呢？是被问界的 M9 集中交付啊，就是终结了6连冠。但是回到七月份，蔚来 ES8 又是以10284辆的成绩再度登顶。那蔚来 ES8 卖的还不错哈，破万了不容易。然后呢看了一下领跑的 D19 还有问界 M9 分别是亚军和季军。
5: 然后第四名就是华境 S 了。华境 S 呢是七月份卖了7200多辆。然后呢小鹏的 GX 它也是比较上量的一款车，也是比较新的一款车，是达到了7016辆。包括大唐，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大唐现在是由于什么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20大刀片电池产能的问题，所以交付不上来。但现在目前手里掐着很多订单啊，现在目前它整体的销量呢是达到多少呢？4600多辆。
6: 对，
5: 其实并不尽如人意啊，但是呢可能2大刀片电池整个的产能复产以后能不能再突破量其实也不好说。为什么呢？像小鹏 GX 啊，很多现在系列的车型的竞品还是太多了啊。
6: 对， 真的是这样。其实在榜单当中最想说的一款车型是来自于华劲 S， 因为华劲 S 我们看了一下，这一款车型是在五月份是刚刚上市的。
5: 嗯，
6: 那你想五月六月七月，那看了一下其实它一共也没卖几个月份，但是它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七月份卖出了7203辆，这个销量其实是可圈可点的。
5: 嗯，
6: 然后也是证实了在这个级别的过程当中大家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全尺寸 SUV 它跨度非常的大，你看有15万的，有150万的，所以你想中间跨越了多少层级，多少台车，而且多少的价格。150万是谁呢？你比如说像仰望的 U8 U8L 这些都算是全尺寸的 SUV。
5: 嗯，对，来说几个我现在能看到比较关注的啊，比如说以前卖的比较好的银河的 M9、
6: 嗯，
5: 现在目前7月份销量是2400多辆，明显感觉到这个它销量的疲软了。我也曾经介绍过，现在银河的 M9 呢，从整体的这样一个产品的布局上来看，就是它以虽然说它是用电的新能源，但是它其实以油为主，
6: 对，
5: 所以这种产品它整个的逻辑框架就不太符合市场。
6: 嗯，
5: 所以我觉得我笃定啊 M9 必然会有一个调整，它对于产品将会有一个产品的换代调整，包括理念上的一些转变啊。然后你大家可能看到乐道 L90，这节目当中也是经常问的一款车啊，其实性价比挺高的一款车，
6: 嗯，
5: 但是你看七月份销量并不是很好，1900多辆，
6: 嗯，
5: 1900多辆啊。
6: 还有一个车型挺关注的，就是智己 LS9，
5: 嗯，
6: 当时上市的时候呼声也挺高的，嗯，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车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品牌可能不被大家所认可，特别是北方，可能对于智己这个品牌认可度更低一点。然后看了一下整体上个月卖到多少，569台，这是全国的一种销量，
5: 嗯，
6: 啊。
5: 包括你看领克900，这个大家也是比较熟知的一款产品了，
6: 嗯，
5: 刚上市的时候呢一车难求，
6: 嗯，
5: 啊，包括这个车整体的关注度非常高，但是现在呢你看七月份整体销量多少，
6: 679台，
5: 破千都没破啊。
6: 对，
5: 所以就是我说的那句话，我说现在就是车真的很难卖了，很难卖啊。这个其实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销量的排行，但是其实反馈了目前市场的整体的消费格局。
6: 对，
5: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现在目前新能源的选择当中你非常纠结，你不知道该怎么选，不知道该怎么卖什么品牌的话，您都可以来关注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啊。
6: 好了，那今天呢开始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车型，这个车型呢是老百姓们就是平时在马路上也可以看得到的，是谁家呢？来自于比亚迪，叫暴起新境，2027款海豹06满配上市，售价99900到155900，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权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2027款海豹06，用户可以享零首付、零利息、至高4000元的置换补贴等多重上市的礼遇。作为海豹 IP 全新的力作，这一次的上市，新车呢在闪充、智驾等高阶技术赋能之下，实现了续航、智能、颜值、舒适、安全全维度提升，提供了超100项的全系标配。它是以入门及满配的姿态为年轻用户打造了 B 级家轿出行的新体验。
5: 嗯，其实说到海豹06呢，绝对是属于海洋网爆款的一款车。
6: 爆款，
5: 因为这个车呢是2024年上市的，两年时间创造了多少万的销量呢？60万辆，得到了60万辆的一些用户的认可
6: 啊。
5: 所以这次呢，它满配的升级就是要做的什么呢？更好。
6: 嗯
5: 啊，所以你会能感受到，就是海豹06在整体的外形方面呢，它用了海洋美学的设计理念啊，包括呢整个的车长已经达到了一个 B 级车。就是4米870，轴距呢是2820。
6: 嗯，
5: 最重要一点呢，其实它这一次呢是EV 的纯电动车型呢，搭载了闪充平台和第二代的高配电池。
6: 嗯，
5: 大家可能熟知的啊，5分钟好，9分钟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这样一个极速的补能效率。而且这款车型也提供了最大的纯电续航是630公里的续航啊，包括呢零百加速呢只有5.9秒的这样一个速度，包括现在买车呢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的闪充权益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车型呢真的是竞争力非常强的一款车啊。
6: 对，2027款海豹还有06 DMI， 它是搭载了第五代的 DM 的技术，配备了34度的大电池，它的纯电续航提高到320公里，然后百公里亏电油耗仅需要2.59升，它满油满电啊，综合续航可以跑到2370公里，哦，这太牛了。
5: 对，
6: 然后日常通勤一周一充，长途出行是属于油电双驱，真正实现什么城市纯电零油耗，长途出行零压力。
5: 嗯，包括这个车型呢也是配备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天神之眼臂的这样一个 智能的辅助激光板的一个驾驶功能。
6: 嗯，
5: 这个包括像智能泊车呀、城市的领航啊，它包括有智驾的双兜底啊。
6: 嗯，
5: 还有就是 D-Link 150的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它属于比亚迪的智能的座驾、高层支架、座驾啊，15.6英寸的中控屏，包括呢它有一个12英寸的 WHUD 的这样一个抬头显示功能，包括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都给大家配备到了。
6: 而且我们说了一下这款车型的安全同样毫不妥协，车辆采用的是内骨骼式的 CTB 的安全架构，高强度钢的占比达到了75.4%，最高配备了7个安全气囊。电池方面呢，纯电版二代 Doppler 电池已经远超新国标的标准，通过边闪充边针刺的试验等极限的测试，然后它全系标配高速爆胎稳行的控制系统，所以安全方面大家是放心可靠的。我们都说2027款的海豹06将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云辇 C 智能阻尼的车身控制系统等越级的配置带入到了主流的价格带，为用户带来超越期待的 B 级家轿的新选择。大家如果想买这样家轿啊，想买一个价格比较合理的，去看2027款的海豹06，售价99.9万到150.9万。
5: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我看到好多一些新车的问题啊，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6: 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厂先生想要咨询一下大黄蜂，说想买电车，大约的价位是在10万左右的。厂先生你好。
7: 你好。
5: 嗯，你好，您说啊。
7: 你好，那个我是替别人咨询，他要买个10万左右的纯电的电车，照着能跑400-500公里的SUV，
5: 嗯，
7: 你给推荐几款吧。
6: 这个人多大年纪？
7: 她是个女的，45岁左右。
5: 嗯嗯，这样就是
7: 身高还挺高的，1.7米左右。
5: 嗯，1.7米啊，就是现在电车有一点好处，别看车好像长得不是魁梧，但是呢内部空间都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呢，它把更多的使用空间留给了座舱。
6: 嗯，
5: 明白吧？所以就是现在10万上下的选择呢，我就现在给你能推荐的车很多，但是呢我推荐几款呢现在卖的比较好的车。首先我觉得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跑不了的就是比亚迪，一定看比亚迪。比亚迪的，因为现在有目前闪充技术啊，就是比亚迪的元 Plus 车型，你可以让他关注一下
7: 啊，
5: 元 Plus。
7: 比亚迪的元，
6: 对，
7: 元 Plus。
5: 海狮05，这都是算是属于10万上下、10万出头的这样一个车型。
6: SUV，嗯，
5: 对 SUV 车型。然后呢？
7: 海狮05。
5: 对，吉利银河系列呢，就是可以看一下什么呢？吉利银河 E5。
6: 嗯。
5: 但这个车呢，马上要改款了，你可以再等一等，让它。然后呢，还有一款同门兄弟，就是应该叫星舰七吧。星舰七的纯电动版本，这个车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你让他可以关注一下，这四款车都可以啊。
7: 哦，星舰七，
5: 对，银河系列的。
7: 它这个星舰七，它这个能跑多远呢？这个、
5: 500多，纯电500多公里没什么问题。
7: 哦，它这个电池是哪的电池？
5: 嗯，它用的电池应该不是说我们所熟知的像宁德时代等的一些电池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目前电池的这种选择供应上来说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厂家既然能选择它，就是能保证大家的使用是没问题的啊。
7: 那个奇瑞和领跑有没有适合的呢？
5: 嗯，领跑车也很多，比如说像410、411啊等等一些车，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你要如果买新能源车，我的一个观点，先看保有量大的，先看卖的好的，然后你其次再根据自己的诉求，你去再选择一些其他的，你明白吧？尤其是我们第一次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你不要做什么呢？做那种自己个性化的选择，你要做随众化的选择，就是大家买什么我买什么，你没毛病。等你第二次、第三次换电动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的诉求的时候，你懂电动车的时候，你知道它能给发挥什么时候，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再去选择其他的，明白吗？
7: 好的
5: 啊，好吧，哎，好嘞，再见啊，嗯。
8: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9: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0: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3: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6: 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想要跟我们互动，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完了以后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几个朋友提出的问题。有位朋友就是说了，想问一下小涛涛问的，峰哥，东北你是说我买插电混动的好，还是去买增程混动的好？特别纠结。
5: 对，其实这个小涛涛问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在之前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在一年前或者是两年前，我回答的版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知道新能源车发展的速度已经是极快的了，
6: 对，
5: 是吧？就是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新能源的车的发展呢，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电子产品的手机啊，包括我们耳机啊，包括很多东西都发展的要更快，对不对？迭代的速度更快。
6: 嗯，
5: 所以就是说一个时代说一个想法。曾经我可能给大家介绍过这些不同的技术适用不同的场景，但是你看，我从今年开始，我跟大家非常明确的一点说，其实在东北啊，你买这种新能源车，你用纯电的是最香的。
6: 对，
5: 对不对？
6: 嗯，
5: 我今年是不是很坚定的告诉各位这一点了？
6: 是，
5: 只要你家里头有充电条件，你能每天在家里补能情况下，你记住这一点，买一个400-5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你够撩了，你绝对够撩了。除非你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你一天就跑200-300公里，或者我天天跑长途这种，那就是另当别论。但是作为家庭的老百姓用车，城市带通勤代步的，以城市为半径的这些消费者来说的话，你400公里或者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你在冬天你都不用想，没问题。所以就是什么呢？你问我现在插电混合动力和增程哪个好的问题啊？那我再来说一下吧，就是
6: 告诉你纯电挺好的。
5: 对，纯电挺好的，更纯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6: 对，
5: 这是我一个想法。可能如果说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时候，你发现我这个想法完全就能成为现实了，这个现实是很普及现实，就是这么说。你其实到南方，基本买纯电的特别多，买所谓的增程插混的特别少。而且跟价位有关系，如果说你这个车就买一个10万、20万上下的这个级别，或者20万以内的，你就买纯电的，用不着买那些啊。然后再来说说你这个插电混合动力和增程的这样一个区别啊。其实增程我曾经说过，它就相当于一个大的充电宝，对不对？
6: 嗯，
5: 就是什么呢？就是帮你没电的时候做一个补能。
6: 嗯，
5: 其实它还是从逻辑上来说，就是以用电为主。
6: 嗯，
5: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增程机的这样一个车型的电池都非常大，它的续航都非常长。现在最大的增程能跑到500公里的纯电了，其实就是要解决什么用电的问题。所以那发动机就是个摆设，那发动机明年要收碎了，然后你得去保养，你加油得花钱儿，你用油的话更费。我说的实不实在，这些话
6: 非常实在，
5: 对不对？所以呢，从理念上来说，增程的就是什么呢？你一定买电池更大一点的，纯电续航更长一点的。所以就是真没意义啊，真没意义。就是如果说你在城市半径使用的这样一个频率更高，你买增程的，因为电池大续航长。但现在插电混合动力，你看昨天我们说的那款海豹06的车型，纯电续航能干到多少？320公里纯电续航了。
6: 对，
5: 其实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在用电的方面，它也是在增加它的整个的续航。
6: 嗯，
5: 其实就是我说的一个传统的理念。为什么？ 用电才是王道。为什么把它增加那么多的大电池？就是用电。所以就是我第一个观点叫滔滔，就是如果说咱家有充电条件，你记住了，就买一个400公里、5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贼香，明白不？你包括海豹06这个车，你看一下，其实你买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那个最低价格是99,900吧，我记得是
6: 99,900。
5: 你买一个500多公里纯电续航闪充版本的是109,900，差了10,000块钱。
6: 嗯。
5: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买新能源车电池大它就贵，那其实它比那个插电混合动力的电池大多了。
6: 嗯。
5: 你想想，才多了贵了10,000块钱，哪个合适？以后未来使用体验感哪个爽？
6: 嗯。
5: 因为你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车，你就撩吧，你就使劲撩。够你撩的，没问题。所以你要问我，就是，哎呀，你要问我的理念，现在来看就买纯电版本。如果这两个版本的话，就是增程的更适合城市代步，买一个电池更大的，然后呢纯电续航更长的。
6: 嗯。
5: 插电混合动力呢就适合呢多场景使用，比如说你跑高速居多的情况下，
6: 嗯，
5: 插电混合动力呢就是高速用油，低速用电，可能场景的应用上会更好一些啊。
6: 所以小涛涛，峰哥给你介绍非常的清晰，你也不用纠结了。
5: 嗯。
6: 第一个首选就是买纯电。
5: 嗯。
6: 纯电你说不行，那我还是想心里有底，插电跟增程，那你就看你自己适用的范围，城区跑得多，不跑长途去买增程，如果你经常上高速去买插电，
5: 对，
6: 非常的合理。
5: 但是你真用完电车以后，你发现其实新能源车其实就是用电，不是用油啊。
6: 其实吧，我跟大家说哈，
5: 嗯，
6: 你们就是买车的时候背着那个油箱，就是给自己心中一部分底气。
5: 对。
6: 但是当你买完了以后，你再去换车的话，你绝对不会选择带油箱的车，你一定会去买纯电的车型。
5: 对。
6: 你就过渡完了。明白了吗？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您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5: 嗯，谢哥说了，说峰哥你一说车眼睛都冒光啊，那必须的呀。你心中都有光，心中有爱，你说出东西你才能感动人，你明白不？
6: 别的别说，心中必须有车。
5: 而且说实话，就有的时候上节目这个状态，因为现在也都是属于视频直播了，
6: 嗯，
5: 你蔫头巴脑的，人谁愿意看你直播呀？
6: 嗯，
5: 对不对？你必须得有激情。为什么人看电影，你演员和普通的人就不一样？人以为是演戏，对不对？人得表演出来，
6: 嗯，
5: 对不对？
6: 嗯，
5: 你得让人看出那种感受来，对不对？
6: 对呀。
5: 所以你看我直播，他不光是你听我的这个语言，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整个的直播状态，你明白吧？
6: 手舞足蹈。
5: 说实话，峰哥那就是
6: 眼睛放光，
5: 那时候就没机会，有机会能当演员了都。
6: 3-2-1-7，你问的要买坦克400有没有牌面？有牌面。然后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近可能一直在关注坦克400和500，因为有优惠。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我也刷到了很多的视频，都是关于400和500，它是属于清库存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坦克家族买400，买500，可以跟峰哥交流交流啊。
5: 嗯，对对对啊。好了，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都是峰哥，我问一下捷达的 VS 8这车怎么样？
6: 嗯，
5: 捷达的 VS 8这个车，你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这个车你不要考虑了。
6: 嗯，
5: 为啥？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车在自己的产品定位当中叫中级 SUV。
6: 嗯，
5: 中级 SUV 在我的理解当中，你最起码达到4.8米，这是一个标准呢。
6: 嗯，
5: 达到4.9米的长度那都不过呀，对不对？
6: 嗯，
5: 现在中级 SUV 你说个5米它都没毛病啊。
6: 对对对，
5: 你这车捷达 VS 8，你看看它整体的三围，4.60米的这样一个整体长度，要面没面，要尺寸没尺寸，价格还不便宜，对不对？所以你买它的理由在哪儿啊？买了一堆陈旧的这样一个老机器，
6: 嗯，
5: 而且呢，现在目前从品牌的服务、品牌供应上来说，现在是越来越差。为啥呢？品牌卖的不好啊，
6: 嗯，
5: 谁都不愿代理这品牌呀，干的都后悔了，真的进坑了。做买卖的、做4S店的、开4S店的、卖这个品牌的，他不挣钱，他为什么玩啊？玩不乱了，他都。所以就像我说的，以后未来服务在哪儿都不好说呀。而且现在就是我说的，在10万上下这样一个 SUV 当中，中国自主品牌当中，你那么多可以选择，你为啥单吊这一棵树上啊？
6: 就为了捷达这俩字儿？
5: 对不对？
6: 嗯，
5: 千万别被情怀所蒙蔽了，没必要了。现在这个时候不看情怀了啊，
6: 看情怀了，
5: 看现实，
6: 还是得看钱。
5: 我举个例子，你就这个级别当中，你买个吉利的博越 L， 它不香吗？
6: 香。
5: 你看销量你就明白了，那就是人家用博乐二投票都投出来了，那用真金白银投票的，那博越 L 现在卖得多好啊，对不对？如果说你要希望品质、驾乘品质、用料品质的话，你就用博越 L， 那车你就开吧，嘎嘎好。但如果说你希望空间耐久性好，你就买虎八呗，对不对？其实全都产品，哪一个拎出来不打它，都给它打没了、
6: 啊、一定要听劝、
5: 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啊，您好问的这个捷达 VS8 你问对人了，你今天问峰哥了，我告诉你，你就问对人了。你买完这个车以后，你说说实话，其实咱也别说这车开着不行，对吧？以后未来的服务各方面，它其实不如我刚才说那两款车贼香啊。
6: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没事喝点，说了峰哥银河 M9 怎么样，这个车型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可能今年要有一个改款的计划，而且这么说吧、嗯、就是在竞品当中它现在已经不出彩了。
5: 对，你看我就说，我说现在这卖多少了，一个月才卖多少，上个月卖多少，银河 M9 2000多辆，
6: 嗯，
5: 2000多辆，
6: 刚上市的时候还行，
5: 现在这么说，华匠 S 贼风头贼近，
6: 可火了呢，
5: 这贼近，他俩是完全竞品车型。
6: 嗯，
5: 就是如果说你要问我的话，现在来看，因为新能源现在目前的汽车就是没有说它这个时代它不会延长了很久、
6: 嗯、
5: 就比如说以前一个捷达它就卖，那么卖了好十几年二十几年，一个丰田的卡罗拉能卖二十几年、
6: 嗯、
5: 对不对？现在没有那样的车，说一下子我这台车能卖多少年，
6: 不能，
5: 对吧？它能卖一年两年，火了三年，那就已经非常烧高香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就现在这个势头上来看，你就看看华匠 S 就是竞品，销量上也能看出7000多辆，
6: 而且华匠 S 华为全家桶很香的。
5: 对，最重要，现在目前华匠的 S 现在目前我不说了吗？我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就是你会发现呢，银河 M9 刚上市的时候特别火，为啥呢？因为当时很多人对于这种新能源车的追求是什么啊？你还能用电，
6: 嗯，
5: 然后最重要啥呢？你车大，
6: 嗯，
5: 你是六座的布局，
6: 嗯，
5: 然后呢，你配置还够用。但是我说了，现在目前的新能源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光够大不行啊。
6: 对，
5: 你有六座布局，咱们都有了。
6: 嗯，
5: 你现在是你的智能座舱好不好？你别到时候你整个新能源，你坐到里面体验跟燃油车一样。为啥啥不勒你？
6: 嗯，
5: 对不对？体验感超差。
6: 你喊他，他不搭理你，
5: 对不对？
6: 嗯。
5: 包括现在很多人说什么呢？你用电是最基础了，新能源你现在要的是智能体验、智驾体验，对不对？人家不管别的，华匠 S 现在华为的全家桶啊。
6: 嗯。
5: 你坐里面座舱是属于华为的，智驾是华为的，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就是同样花一份钱或者花更少钱，华匠 S 现在性价比更香，明白不？啊。
6: 明白了吧，跟你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来看一下人生路都要刷屏了，他说你快给他解答吧，
5: 嗯，
6: 峰哥传奇 M8 混动版怎么样，值不值得入手？
5: 嗯，大师呗，
6: 忠实
5: 啊，忠实是不是、啊、那买就完了、嗯、这车就不用想了，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你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用油的情况下其实跟插电混合动力或者增程的车其实整体的价格差不多啊、
6: 嗯、
5: 而且这车要模样模样，要配置有配置，价格还不贵，20多万挺好啊。
6: 闯南走北说了，峰哥，二六款的汉兰达能干不？
5: 二六款的汉兰达，
6: 嗯，
5: 啥年代了，兄弟啊？
6: 能干？
5: 还问我汉兰达的东西？
6: 要买混动啊？
5: 是不是？现在你还问我汉兰达？现在汉兰达说不好听的，就没啥竞争力了、
6: 嗯，
5: 真没有啥任何竞争力了。如果你是一个传统老人，那我真劝不了你了，就是。那就是真的了解点现在目前的汽车的格局和市场的话，你都不会看汉兰达这样的车了，真心话啊。
6: 嗯，切哥说了，能火过当初的 H6 吗？你说的是哪个车忘了？你说的是啥车能火过当年的 H6 吗？够呛，现在啥车好像都火不过当年的 H6、
5: 嗯、
6: 那 H6 霸榜多少都不是按月了，那是年呢、嗯、
5: 对，
6: 当年的 H6
5: 那是当年的时代，
6: 当年，对，
5: 对吧？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汉兰达一样，我觉得我说的东西呢，虽然说可能挺
6: 直
5: 接，但是你发现呢，就是最直白的话，就是
6: 接地气，
5: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现在的市场还看汉兰达的人，我认为真的你就是你的思维和购车思维都已经太传统了，
6: 嗯
5: 啊，时代已经变了，你不要跟我说新能源用不住，新能源怎么怎么样，没关系啊，车也不是为了让你开一辈子的。
6: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我最近看了长城 H10 和方程豹的豹五，钛七座机最近太火了，
5: 嗯，
6: 如果比较以下哪个更值得入手，同级别还有什么推荐？
5: 嗯，其实这个问的非常好，就是老邢最近都跟我说，峰哥你最近一定要研究一下长城的 H10 这个车，因为这个车会有很多人会问。
6: 嗯，
5: 那最近还真有人问这个车啊，
6: 嗯，
5: 但是我就是一句话，你就记住了，后生产的新能源车啥都会更好，尺寸更大，什么都好，价格也好，配置也低，它就是现在，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新能源在我的理解当中已经走到尽头了。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自己细想想，你感觉好像天天都在迭代，天天都在卷，但卷啥呢？卷到最后的其实还无非不就那么几项吗？
1: 嗯，
0: 你有的我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所谓的尺寸，所有的这个续航里程谁更长？你说你能跑到2000公里，你真的能给我跑到2000公里吗？你跑不到的时候，你能给我找钱不？
1: 那不能，
0: 他不敢跟你签这合同都，对不对？所以就我就说一点，新能源你看现在好像兵荒马乱的都在卷，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能卷到卷动的了。
1: 对，
0: 已经差不多到，我认为现在已经快到头了，明白不？
1: 明白。
0: 所以就是我说的一点，就是你现在的新能源，就是体验感、使用感，其实谁家和谁家都差不多，你有的我也有，他有的他都有。所以现在你真正买新能源，你买的是啥？就是还是品牌价值，真的真心话呀。就是当你不会选的时候，当你纠结的时候，你就买的好的，你就没毛病，明白不？就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峰哥只能告诉你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了。除非你是对于什么长城这款新款的车，你喜欢的都不得了了。对于长城品牌，我都从膜拜的不行了，我就必须要买了。那你就买这样的车，但如果
1: 是
0: 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还很纠结这两款车对比怎么样啊？那我看长城 H10刚上市也卖的不好啊，没人关注啊，那你还纠结它啥呀？泰七现在都火爆了，泰七现在一车难求，一个车都等一个多月呢。
1: 嗯，
0: 所以现在你就是新能源，你就找一个先开着呗，骑驴找马呗，对不对？你最起码你买一个现在卖的好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认为是H10这个车能不能火不好说，现在真不好说。
1: 嗯，
0: 现在我个人觉得从势头上来说，从现在目前市场的格局上来说，真的想要能成为火的一款车太难太难了，除非当时你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立杆子了。比如说你像泰七这种车，就没有人当时做这样的方盒子的这样一个车型，当时泰七搞出来了，其实他也不算属于搞出来了。你最早不就是奇瑞谁火了，捷途旅行者不火了吗？
1: 对。
0: 但捷途旅行者就没有跟进什么的，就是关于用新能源这一块。
1: 嗯。
0: 人家比亚迪反应速度非常快，人家直接把新能源把这方盒子咔就立杆子了。我当时我就给市场推出来了，然后呢就吸引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目光。
1: 而且他定价定的据说很合理。
0: 然后你后期你说你银河现在又整战舰了，就谁你谁出来到最后的时候，人就是你都是模仿者了。
1: 嗯。
0: 人家就是属于这个行业当中的引领者，最早的提出者，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了，现在这个新能源时代，你看着好像现在好像挺乱的，就是大家都在更新迭代，但其实我觉得已经迭代到一定程度了，没啥能迭代的了啊。
1: 所以跟你说，就是冒号啊，就是你说峰哥这表情实在是太赞了，峰哥就是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去给你解答了这个。
0: 嗯。对，就这几款车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城市开出来，你买泰奇；但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呢陪你游山玩水，陪你别人走不了的路你能走，你去别人去不了的路你能去，你就买方程豹五。为啥？豹五它是属于带大梁的车，那是真正的越野车，明白不？
1: 去不了你去干啥去？
0: 对不对？那有愿意那样的啊？
1: 那不硌冷子吗？
0: 我说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你真正希望买一台真正越野车，那豹五绝对杠杠的。但如果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话，平时在外面嘚瑟，你就买个泰奇足够了啊。现在来看的话，你买泰奇，长城 H10 呢？你要如果说真喜欢这个车，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你先看它俩月，看它销量，上不来你就不要选它。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设置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呢非常的丰富，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引领销售

0: 相亲交友研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的展会，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到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来参观，来现场参展。同时我们也有招商计划，大家想要参加可以关注18043810016 18043810016。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这个时间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金牌技师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首先我们来迎进卢萌老师的电话啊。你好卢萌。
2: 龙哥，谢谢好。
1: 哎，你好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现在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啊，0431-858-1541，或者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来看一下迈腾的 B8的330这个车，他说低速这个方向盘过大的时候呢，车身抖动的厉害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峰哥，你看说低速怎么的？方向盘？
1: 低速打方向盘，比如说方向盘这个打的过大的角度过大的时候，车身抖动的特别厉害，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像他这个情况的话，检查发动机的这个积碳这方面吧，因为他这个车的转向助力是电子的，就是你转向打的力度大，它这个耗电量多，可能就把发动机的转速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可能车身又带来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震动。重点先清一清积碳这方面看看。
1: 看看积碳是不是啊？
2: 对，
1: 你看我们说积碳出百病啊，比如说大家可能打火不好打的，打着火以后抖动的。然后呢，打着火以后呢，加速这个顿挫的，包括费油的，其实跟积碳都有直接关系，包括节气门，包括喷油嘴。所以为什么近两年豪车会推出了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啊？不用你再往里加什么所谓的添加剂或者是各种剂了，这个呢就是直接给你干到病灶啊，就像你吃药和打吊瓶一样，这玩意儿动态清洗相当于打吊瓶，直接让你立马见效。就是有一些车上点岁数的，公里数多的，没有做过相关积碳去除保养的，你做完这个项目以后，你发现就是立竿见影，你的车像我说的打火也好打了，打完火以后呢平顺了，然后呢节油性也好了，其实跟这有关系啊。所以呢建议各位啊，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说已经听了两年还没有下手的朋友，建议对自己的车好一点啊，就是给大家给自己的车做一个动态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项都给你洗到，4缸机300块钱，6缸机500块钱，得需要1.5到2个小时，就是工时费就是这价格啊，咱就别说材料费了。所以呢就是豪车会和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天下呢给大家的一个粉丝福利，就是为我们的车呢在使用过程当中更加的省心放心啊。所以大家如果没做过这个动态清洗的，建议各位都去做一把，然后做完以后呢，这玩意儿一般能挺2万公里或者一两年你再做一次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建议各位呢都可以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啊，18003-458-58 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是不是这个号卢猛？
2: 对，是这个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加微或者打电话都可以预约一下啊，因为这个呢需要将近2个小时，得提前给你留一个工位啊。好了，再来看一下呢，帕萨特这个车钥匙放进车内的车门的锁不上，咋整？钥匙放在车内车门锁不上，这不正常吗？这个是不是正常？
2: 这个不正常。钥匙放里边的话，它应该是用另外一把车钥匙锁车。正常的话是能锁上的，没有问题。
1: 那你这个
2: 看
1: 什么？
2: 如果不具体吧，要看一下它这个，如果钥匙不放里边，它就能正常锁上，这个就正常。如果要是钥匙放里边，它就锁不上，检查一下，看看防盗模块这块吧，看看读取一下这个钥匙数据，看一下，
1: 防盗模块是不是？
2: 对，
1: 哎，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啊，交通广播来搜索一下交通广播啊，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我们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奥迪 A6， 他说这个空调启动以后呢没有凉风，都是自然风 ，A-C 呢就是 AC 是开着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这个首先要看缺不缺氟吧，缺不缺氟，然后另外一个检查一下，看看前端。

0: 水乡这块是不是堵了埋下了。
1: 嗯， 嗯，对，因为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啊，就是有很多车呢好像没有给自己的水箱做过清除的，就是很多车我们其实可能开了四五年都没有洗过水箱的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你的空调不良啊，不制冷啊，啊，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发动机温度高啊，这个跟水箱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建议各位啊，就是如果说您在豪车会啊能做一些其他项目，然后呢可以跟他们说一下，把你的水箱都帮你洗一洗。因为之前我们还推出了这样一个服务，就是空调啊，空调的这个整个溢水槽的这样一个检测，包括呢像水箱清洗都是一套的，您都可以给自己的车做一次深度的这样一个保养啊。包括呢我们很多天窗，那个天窗呢很多人都在使用过程当中没有做过保养的，包括这个天窗好不好用啊，这个天窗漏不漏雨啊，漏不漏水啊，这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次豪车会呢就给大家彻底解决这样一些使用的痛点问题，然后呢让大家呢就是非常的省心放心啊。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加个微或者打电话都行，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说一下云南吧，因为你都感觉了全国现在很多地方温度都非常高啊，大家可能有时候想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话，你会发现一查那地方你都不想去了啊。但是云南前两天我碰一个云南的朋友，他们说那个地方老好了，老爽了，22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最近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南。最近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早鸟特惠活动，每个人呢正常是6980元的，但是现在呢早鸟呢是4999元啊。大家如果是最近感兴趣呢，可以来跟1384310340取得联系啊，1384310340取得联系。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为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4: 1038车天下，
15: 1038车天下，做您。

0: 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做您消费的风向标啊！大家如果说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需求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来随时在每天上午的10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融媒体的平台，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快手等等啊，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当然了，这个时段呢，依然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您的车如果说出了一些毛病啊，或者说您的车使用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的保养，您这个时间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好了，我们的卢蒙老师依然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朗逸的车型。他说这个上次停车的时候呢，过了2天以后，这两天打火呢，现在有的时候没反应，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解决啊？
1: 像他打火没反应的话，首先再检查看看车是不是没电了啊。另外一个再就是检查启动机这块，包括启动机的前端的这个继电器。基本上就这三方面的问题、啊、
0: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挂了这个倒档以后呢，发动机抖得特别厉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啊？像这一类问题的话，重点检查机爪胶吧，一般都是挂上档之后，就是抬不太大车的时候，就是带着负载，然后原地它这个震动会震动会很大啊，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机爪胶来的毛病。
0: 嗯，看一看吧，因为有一些老的德系车呢，可能这个机爪胶都会出问题啊，就有时候抖得特别严重，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方向盘把的都有点手发麻，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要如果有的话呢，就是基本确保无疑了，肯定是跟发动机机爪胶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你看刚才提到的奥迪 A6 啊，就是奥迪车呢，可能在之前我们很多的案例上来看，就是愿意烧机油，到了一定公里数，到了一定年限，很多德系车啊，尤其是奥迪啊、大众啊，这种烧机油的特别多。所以呢，在4-5年前，我们豪车会呢就做了一个叫动态清洗，就是叫免拆治理发动机这个活动啊，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什么呢？不用大拆大卸，就是可以给你治理那发动机烧机油。所以说，您现在这个车呢，有现在烧机油这样一个情况的啊，您现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啊，找到卢蒙老师，首先呢，给你的车呢。通过专用仪器给你做一个判断，然后呢，通过图、通过视频，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这个车出现的问题在哪儿啊，就是你都可以看到的。然后呢，会给你做什么呢？免拆的这样一个治理啊，就是不用大卸大卸啊，不用大卸八块，也不用换那么多元件啊，也通过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免拆的这个清洗啊，就是能治理完你的整个机油消耗啊。所以这个现在大家如果说您的车现在有烧机油的现象了，您现在可以来到豪车会，先给你做一个检测，告诉你怎么一个解决方案。价格现在不贵，几千块钱，但是呢，做完以后呢，都会给你做一个纸质的质保协议啊。就比如说会给你签一个什么呢？现在是多少？三年吗？卢蒙老师？
1: 啊，对，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啊。
0: 哎，对，3年10万公里，如果这3年或者10万公里再出现烧机油问题，豪车会继续管你啊。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保障吧啊。如果大家有烧机油的问题，可以随时跟豪车会卢蒙老师取得联系啊。可以先把车开到那儿，先给你做个检测，然后呢，让你知道问题在哪儿，怎么去治理，花多少钱。花完钱以后怎么质保都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啊，明明白白消费啊。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呢，可以跟豪车会卢猛联系一下，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凯迪拉克 CT5 的车型啊，这个车呢最近什么呢，就是踩刹车呢感觉有点软，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要换刹车片了啊？
1: 啊，它踩刹车软的话，检查看看刹车油管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啊，有的刹车油管包了，就慢慢会出现漏油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重点看一看这方面吧。
0: 啊，刹车油管是不是？
1: 对，
0: 好了，来看一下大众的迈腾，这个车呢，现在目前是一个3年左右的车，跑了将近7万公里，想问一下卢蒙老师，应该做哪些方面的保养呢？
1: 现在7万公里的话，正常6万是一个大保周期，那如果6万没做的话，那就7万的时候把这个大保都给补上，就全车的油液水，包括这些积碳的清洗啊。
0: 好的啊，这个其实也要做一个中期保养了，这里面的油液水基本都需要更换了，如果没换的话啊，建议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然后呢他给你做一个方案啊。最后一个问题，看一下福特的探险者，这个车之前的使用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前两天呢做了一个越野啊，走了一些颠簸路面，但现在呢出现了一些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这个跟越野有没有关系，颠簸路段有没有关系啊？
1: 这个 应该直接关系不大啊，但也要检查一下，看看发动机的那个，有的如果越野比较狠的鸡爪，那个鸡爪胶上面那个支架有蹲坏过的啊。
0: 嗯嗯，
1: 就是、检查检查这方面
0: 啊。好吧啊，或者说您现在这个仪表上有一些故障灯情况下呢，可以来到好车会或者来到四 S 店，通过电脑呢先读取一下现在目前你的故障码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话你就可能更清晰了，是不是，卢蒙？
1: 对对对，建议还是拿电脑
0: 上
1: 看一下、
0: 啊、是不是。好，那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如果说在线下您的车需要保养的，需要养护的，包括我们推的很多这个服务项目，您想去参与一下的，了解一下的，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卢蒙，再来介绍你自己的联系方式啊。
1: 大家可以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啊，1800-344-5858，
0: 嗯，
1: 1800-444-5858，
0: 嗯，好的。好了，解答部分这个完事儿以后啊，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用车方面的，因为我们车天下呢一直倡导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必须要什么呢，用车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保障的，对不对？我们曾经提过关于这个记录仪这个事儿，行车记录仪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行车记录仪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啊，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呢没什么太大用。其实我告诉各位，行车记录仪跟我们车的保险是一样的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实时的去来保证我们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权益。比如说你开车过程当中出现剐蹭了，你的车停靠的过程当中出现剐蹭了，你找不到人或者说不清的时候，记录仪有图有真相，到哪儿都好使。所以呢，就是我说过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您的车没有记录仪的情况下，你一定安装一台。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之前 4S 店送你的记录仪，你一定看一看它好不好用了，不是摆设。因为有很多 4S 店送的记录仪呢，它的质量可能用一年或者一年半左右，它这个就有偷录啊、补录啊这等等现象啊，你还不了解，真出问题的时候呢，你打开以后不好用了，录不上了，这个就当摆设了。所以呢，就是听我一句劝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记录仪的，你先看一看好不好用了，不好用赶紧换一台啊。然后呢，我们的记录仪呢都说了，它是无论在它的清晰度、广角，包括现在质保服务方面，三年坏了给你换新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峰哥在线下联系啊。而且我们升级了，什么哨兵模式等等都给大家升级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加个微182-4308-1038啊，加个微就可以了，了解具体的记录仪的信息。

好了，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吧。啊，今天要说一下什么呢？就是那个 Coach 包啊。这个 Coach 包呢，其实我觉得不用说别的，就是主要说你要如果说您在专柜或者是在这个官网买的话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Coach 包呢，它可能最少得需要一两千左右。但现在不是说马上赶上七夕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呢，直接给你来一个骨折价啊，多少钱？大家可以听一下啊，599就可以买 Coach 的包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哪一个款式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啊公众号里面回复 Coach。啊，就扣着是它品牌那个啊，然后赶紧抢购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先搜一下，你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是什么款式的啊，什么样的啊。这几款扣着包呢，真的是属于闭眼睛入，不用踩坑的，可以给大家避雷的，因为都是属于经典老花那个系列的啊，就属于那种真正的通勤的这样一个硬货啊。它的容量非常大，内部空间非常宽敞。啊，用起来非常的实用，比如说你有文件袋啊、化妆包啊、雨伞呢、平板电脑啊，它一包基本给你都搞定了，而且它是水桶包，就是很多那种文艺女生的话，基本都非常喜欢这种水桶包啊，非常精致啊，容量还非常大。那还有一个就是麻将包啊，就是它属于轻奢入门的这样一个首选啊，就是小巧的精致，可以手提啊，可以背着。啊，就是它各种方式啊，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都是属于那种复古经典的，这个 Coach 包啊，都可以闭眼睛入的。最重要一点呢，现在目前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啊，如果说您在官网或者是专卖店的话，可能需要一两千，但现在呢，我们七夕的大促，直接给你干的骨折价啊，现在多少呢？599元。现在目前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啊，款款都是高颜值的，颜色都是你随便选啊。但是这个福利它是有限的，就是100只啊，抢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先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当时看的你中意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这个相信大家骗不了人，对不对？你搜一下这个吉林交通广。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林天，你看你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0: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轴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助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卖房能更高价，买房钱更省，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关于有住的方面的需求啊，无论你是买还是卖啊，还是装修啊，还是对比，还是犹豫不决需要选择啊，让我们帮你出谋划策，还是要大概的了解一下整个的长春市的房地产的一个走向啊，都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参与。我们节目可以进到微信群组啊，微信群进群就是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了。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今天呢此刻正在下雨啊，应该说过了这场雨的话，这个整个的天气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应该不会再有那么闷热的这个情况出现，
1: 天凉好个气无味。
0: 对对对，虽然这个季节呢凉爽，但是我们的这个长春房地产市场啊，至少这一个月对持续的是火热的
1: 啊。
0: 当然啊，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嘛，它是都是有规律的，有起有伏啊。
1: 嗯，
0: 有火热的，现在火热了，那么刚刚过去的一周就必将啊，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甚至比较冷一些
1: 啊。上一周的数据果然不出所料，
0: 嗯，
1: 上一周咱长春市的成交金额呀，什么这些呀，都是大幅的下滑，
0: 真是
1: 啊。嗯，你看上周成交的面积，指的商品住宅啊，
0: 嗯，
1: 第一供应是零。就是没有新起的预售证的，
0: 嗯，
1: 就原来有啥还是就这些玩意儿。
0: 嗯，
1: 成交面积呢是2.13万平，
0: 嗯，
1: 跟在前一周大幅下降62.82%，
0: 一半以上。
1: 对呀，
0: 咱来的人少了嘛。
1: 咱以前也说过，那个像房地产市场嘛，这个数据一般都是以%几、0.几，
0: 嗯，
1: 某大天10几、20几，这就是非常剧烈的波动了。
0: 嗯
1: 啊，但是上一周的成交面积比前一周大幅下降，大约62%，成交金额是1.51亿。
0: 嗯
1: 啊，就是全市的商品住宅啊，跟前一周相比大幅的下降69.21%。
0: 这真的是大幅下降
1: 啊，
0: 真的是对比数据特别明显。
1: 对啊，你就供求两方面嘛，供应直接归零。
0: 嗯，
1: 成交呢都下降，无论是面积还是总的金额，下降是60%以上。
0: 嗯
1: 啊，为啥说这么大的波动还不出所料呢？
0: 嗯，
1: 因为上周咱们在做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因为上周日8月9号开始长春市的秋季的商品房催化月啊，所以呢上周能不备案的都不备案。
0: 嗯，
1: 所以那等到8月9号之后，或者8月9号备案呢，能够在促销月期间满足抽取15000一套补贴的这个条件。
0: 嗯
1: 啊，所以呢也是给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商品房促销月一共是3300份补贴，是按照5轮的抽取，第一轮是500份，第二、第三、第四是800份，最后一轮也就是9月6号，
0: 嗯，
1: 是400份，啊，所以从第一轮来看，确实500份呢，确实，哎，咱把这个如果把这个加上，你看就能看出来了啊，因为是上周日嘛，对吧？
0: 嗯，
1: 所以上周日能够满足条件的有1100多人，
0: 嗯，
1: 也就是说有1100多套房子能够满足这个条件，
0: 嗯，
1: 哎，所以但是第一批只抽取了500，有600多个购房者要滚动到下一批，
0: 对，
1: 来继续再。
0: 明天周五了，快了，啊，是吧？
1: 嗯啊，对，这周日又要抽了，
0: 是是是。
1: 所以800份啊，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越早的能够获取这个抽奖资格，你抽取的轮次就越多，
0: 嗯，
1: 这玩意就好像买彩票似的。你要后买呢，你就是正常，2块钱你买一注彩票，你就抽这一次完事儿。
0: 嗯，
1: 但是你要先买这个彩票呢，同样2块钱，
0: 嗯，
1: 你。

0: 可以抽五把，
1: 嗯，
0: 抽这中奖概率大增，
1: 是是是，
0: 是吧？
1: 真的是这样。当然了，这个成交面积在下降，套数下降。我看这个均价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下幅
0: 啊，均价是7000多，
1: 嗯，
0: 7068，
1: 对呀、
0: 啊。啊
1: 这个，
0: 哎，这就说了啊，
1: 啊
0: 这咱就可以看一些那个具体的成交的一些数据了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看这价格呢，咱正常来讲，你是不是说能够参与房交会符合条件的，
1: 嗯、
0: 都尽量先不备案，
1: 嗯，
0: 对吧？那么备案的基本上就在这个在上周这个阶段，
1: 嗯，
0: 它就属于特殊情况了，
1: 嗯，
0: 是吧？啥特殊情况呢？要不然。是有个人原因，
1: 嗯，
0: 就是着急要备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就碰到一个，前一阵儿，上周大概是，哎呀，到现在也就10天吧，
1: 嗯，
0: 大概10天前买的房子，为了享受另外一个补贴
1: 啊，
0: 主动放弃了参与房交会抽奖，
1: 那就这个补贴比他觉得比这个15000还要多呗？
0: 不是觉得，确实比那多，他为了享受那个补贴
1: 啊，
0: 然后也知道会要有房交会这事儿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那个要更重要，所以呢，
1: 嗯、
0: 他就放弃了、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单盘的某一个个体的购房者、
1: 嗯、
0: 他的特例。还有一些啥呢？咱前两天也说了，有的楼盘它是不参与房交会的，
1: 不参与，
0: 哎，不参与房交会、
1: 嗯，没有这15000，
0: 那我该备案就备案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以前有一些集中成交的或者集中备案的，
1: 嗯，
0: 那这里当然也包含有的楼盘是不参加房交会的，
1: 嗯，
0: 那好，那我就正常备案呗，
1: 对，
0: 对吧？正常备案里，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些价格非常低的，
1: 嗯，
0: 房源这样的房源。就会把这个整个的一个房价均价会给拉低，
1: 嗯
0: 啊，所以呢，在正常情况下是我们买了房子就签正式合同就陆续备案了。那上周呢是一个非正常的时段啊，所以呢会出现这样一个非常无论是价格还是成交面积还是金额的一个大幅度的波动。
1: 嗯，
0: 当然了，上榜的楼盘也和各州呢有比较大的区别。啊，也得以呢，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平时在排行榜中基本看不到的楼盘，
1: 嗯，
0: 啊，也可能会出现在前十名的榜单中。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排行吧。
0: 啊，
1: 嗯，
0: 咱比如说成交面积和成交金额都排在第一名的是金悦艺术蓝湾。
1: 嗯，
0: 我不知道姚老师，你对这个楼盘还有没有印象？
1: 金悦是在哪儿呢？在
0: 南四环，
1: 嗯，
0: 超达大路和超盛街应该交汇了，在那儿，
1: 嗯，
0: 金悦艺术蓝湾，它冲到了一个第一名，
1: 它怎么它？
0: 然后你再看啊，它的成交的面积是3435平，
1: 嗯，
0: 成交金额是2296万，
1: 嗯，
0: 说实话，那成交价格你大致一勾，它均价也就是6000出头，
1: 嗯。
0: 哎，这是不是跟咱均价是不是很符合了？
1: 嗯，
0: 整个这个成交面积前十名，我自己也加了一下，前十名一共是成交面积是大概13000平，然后全市呢总共是才备案了21300，
1: 嗯，
0: 所以呢前十名呢基本占了一多半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嗯，
0: 所以呢前十名就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来，哎，是为什么会这周的成交量啊成交价格会有这么大一个变化？
1: 嗯，
0: 那好，第一名金悦艺术蓝湾它就6000多块钱，是会大大的把原来前一周的8000多的均价啊是要往下来拉的，
1: 对对，
0: 哎，所以呢上周这个价格在整个我们这一年度来讲参考意义不太大，大家不要看了，确实统计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是，是不是真实的数据，是，能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情况，不能，
1: 都是，但是属于特例，
0: 对啊，就是，我们看的是一些真实的数据，
1: 嗯，
0: 但是它不一定能反映真实的市场情况，
1: 嗯，
0: 上周就非常典型，所以呢你看备案的名第一名金悦艺术蓝湾，
1: 嗯，
0: 你可以金悦艺术蓝湾不但在这个价格上对大家指导作用并不大，
1: 嗯，
0: 而且呢在产品上指导价格也并不大，意义也不大，
1: 嗯，
0: 因为金悦艺术蓝湾是一个快20年的小区了
1: 啊，
0: 现在呢已经开发到第5期，
1: 嗯，
0: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金悦艺术蓝湾的第5期叫檀树，
1: 嗯，
0: 檀树是一个全都是别墅的这么一个组团，
1: 嗯，
0: 从这个成交价格来讲那肯定不是备案的檀树，
1: 嗯，
0: 因为檀树呢它的面积大概是300多平到400多平，
1: 嗯，
0: 价格呢大概是650万到950万，
1: 这确实

0: 有点高，
1: 所以均价你可以大家按照2万来算，因为它基本上可以属于是长春市区唯一能选到的是独栋别墅产品。
0: 嗯，
1: 啊，它至少是独栋的居住体验啊，然后赠送面积比较多，所以单价也比较高。那咱们可也不可能是6000多。
0: 嗯，
1: 那好，那谭树那个金悦艺术蓝湾确实也在市面上在流通着一些新房。
0: 嗯，
1: 并且呢，是。比如说以抵账房的形式出现，
0: 嗯，
1: 啊，比如说我给你找一个房源啊，
0: 嗯，
1: 金悦艺术蓝湾85号楼的604，
0: 嗯，哎呦，这么精准，
1: 哎，毛坯现房
0: 啊，
1: 91.71平
0: 啊，
1: 售价是62万，
0: 嗯，
1: 啊，
0: 92平62万呗，
1: 哎，然后它价格恰好就是6000多
0: 啊，6000多，
1: 哎，所以呢，这比较能够体现就是这个数据统计的是啥玩意儿，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楼盘现在能选的是啥玩意儿，
0: 嗯，
1: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统计按照这个备案呢，基本上就是那种金悦艺术蓝湾以往剩余的一些市面上多以抵账房形式出现的这种房源，
0: 嗯，对
1: 啊，所以呢，但是你要正常到售楼处去选的话，可能就你去可能奔着6000多去一到售楼处，
0: 他妈这不是6000多吗？7000多吗？哪有啊？
1: 一到售楼处起步650万，是吧？
0: 不是，所以说大家这个数据啊，后边还是要再解读一下，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情况？
1: 哎，对，
0: 嗯，
1: 对，这是第一名啊，
0: 嗯，
1: 第二名。啊，面积和金额，
0: 嗯，
1: 面积和金额都是旭辉理想城，
0: 旭辉理想城
1: 啊，
0: 嗯，
1: 2548平，
0: 嗯，
1: 1417万，
0: 嗯，
1: 那也就6000出头呗，
0: 对，
1: 啊，这个也符合旭辉理想城现在备案的或者是真实销售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啊，旭辉理想城从房子本身的品质来讲，物业服务来讲，园区来讲，它的价值是。要高于6000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恰好这个地方在你的生活半径之内，
0: 嗯，
1: 生活半径指在哪儿呢？顺着东风大街一直往西南走，走到红旗广场，过去之后就变成了新红旗大街，
0: 嗯，
1: 然后再往下走3公里吧，就叫郡派街，
0: 嗯，
1: 郡派街呢就是旭辉理想城所在地，旭辉理想城它。早就已经变成现房了，86106126啊，它的建筑品质说实话真的不错。
0: 嗯，
1: 那么如果是以旭辉理想城为圆心，你的工作或者是主要活动区域在它的半径3公里范围之内吧，
0: 嗯，
1: 那好，恭喜你，这个便宜量便宜价格又那个价格便宜量又好的楼盘就适合你，
0: 嗯，
1: 当然了，你要光奔着便宜说我离可老远去了，那我建议你再慎重考虑。所以呢，它只适合非常少数的人群。
0: 对
1: 啊，如果你
0: 特定区域有需求，
1: 对啊，如果你工作比较稳定啊，就是在比如说一七 NBD， 或者再往西南往西南去，会有甚至辐射到范家屯，包括一些汽车产业相关的配套的这样一个公司呀也好，是工厂也好，
0: 嗯，
1: 哎，如果工作比较稳定，就在那附近的话，那旭辉理想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
1: 价格确实是够便宜。
0: 第三名就更让我觉得有点大跌眼镜，这能一跃到第三名
1: 啊？
0: 首先，莲花山区域能变成上周的这个，
1: 所以我说你在这周的榜单中会看到很多不常出现的人。
0: 正好借这个机会也要分享。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啊，2026年第31周啊，刚刚过去的那一周，8月3号到8月9号那一周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周报啊，长春市房地产的整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说实话，刚刚广告的时间很短，我和王老师还在交流啊。第31周的长春市房地产的整体的这个状态是很特别的啊，但是也值得大家这个好好的去怎么说品味一下啊。
1: 哎，排名靠前楼盘呢，大多数都是非主流楼盘，
0: 是真的是非主流。
1: 但是呢，我觉得借这个机会正好。

0: 好说关于房地产市场这个行业的统计呢，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个特例，也正好呢让大家来知道，哎，看待一些房地产行业的数据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甄别啊。同时呢也有一些不常出现的楼盘，我们也正好说一下是咋回事。
1: 说实话，这个上周排名前十的楼盘几乎除了保利城偶尔推荐的时候会稍微带点之外，其他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
0: 很少出现
1: 跟大家来说。
0: 哎，
1: 尤其是上周排名第三的在莲花山区域的这个项目
0: 中天东君府，
1: 嗯，
0: 说实话如果它不出现在这个排名里，大概有两三年没有人在我身边提起过了。
1: 嗯，两三年还行，那证明在两三年之前多少是有点儿，
0: 多少还会提及。
1: 是是是，
0: 两三年，那三年的话，那就二三年呗。2023，
1: 它是在莲花山的这个景区里边，还是在滑雪场附近？
0: 说实话，它的位置吧，还算是相对可以的，离莲花山管委会还。比较近的
1: 啊，那行，在莲花山区当中比较中心的地段，
0: 但是它从它上市基本上就不是按照一个正常商品房的这样一个轨迹走的，从大概是二一年开始，有这么个楼盘，
1: 2021五年前
0: 啊，当然它开发商呢在这之前也有像中天北湾新城，是一个楼盘，所以呢这个中天东君府它已经是有两三年的时间在市场并没有消息了，你也不用看它哎一下猛到冲到长春市的周成交榜的前三名，你就认为它是不是近期有啥动作呀？价格是不是又非常便宜了，或者是有什么什么新的房源加推了？不是啊，应该就是以前的有一些房源来在这个时候做了备案，而且我虽然没有去考证，我也认为他不会是有参与的房交会的楼盘之一，所以呢就知道有这么突然有这么一个，对于这几年迭代这么快来讲，就有点像上古楼盘，至少得是上两个时代楼盘突然又出现在大家视野。但是呢你现在这个阶段2026年，如果你想买房的话，你不用把它纳入你的选房的视野当中。这是中天东君府。接下来这个其实也不大常见，
1: 是什么
0: 崇阿河西郡。
1: 崇，我还想念阿哈
0: 啊，你看
1: 崇阿河西郡
0: 啊，
1: 在宽城的一个项目，
0: 对，
1: 这个我都没听过，而且这个都看不出来开发商是谁呢？
0: 开发商是能看出来，开发商是崇阿，
1: 我就没太
0: 没听
1: 说
0: 过是吧？在这
1: 个
0: 项目之前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别说大多数人，在这个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就没有这个名，这是一个新的名字，但是。组队呢是在长春的陆园区曾经开发过楼盘的，陆园宽城交汇这一块也开发过楼盘，离崇阿河西郡并不远，这是一个此前就有的一个开发团队，但是呢只有在崇阿河西郡这块用了这个名字，崇阿河西郡呢提及的也比较少，它呢是在铁北三路和亚太大街交汇再往东大概100-200米的位置，未来这一片呢，这一片其实是一个整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改造区域和范围，崇阿河西郡呢只不过是拿出来第一个的一小块先做了这么一个楼盘，当然现在应该是今年6月份交房了，
1: 6月份刚
0: 数量比较少，去年上市应该6月份交房，同时呢它地块比较小，面积呢也不大，都是两室的，有85平的两室，还有99平左右的两室，当然99平那个两室呢，它的南边客厅非常的宽啊，大概是6米多，你要是硬把它隔呢也能隔出一个客厅和一个南向卧室来，就是能变成三室，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你确实是6米，比如应该是6米6左右吧，那你要是隔开呢6米4左右，隔开呢可能就客厅就是3米7吧，然后小卧室或者南向这个小屋呢2米7左右，所以
1: 挺小，反正是
0: 对，所以它标准交付呢就是两个户型，都是两室的产品，85的两室呢就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两室，那这个楼盘呢咱节目中提及的也非常的少，因为它本身这一期的房源数量也比较少，另外呢确实并不占啥优势，你说同区域的话，当然它价格比较便宜。

0: 它价格是6000出头吧，毛坯。但是呢，这个价格你放在铁北，也优势不那么明显。那么你比如说同区域的话，它往东，应该是对，往东很近就是万科博悦湾
1: 啊。
0: 万科博悦湾虽然是高层，但是带装修呢，比如说7000多、8000多
1: 是
0: 也能选到房子，
1: 对，
0: 这距离比较近，而且博悦湾呢是在那个伊通河边，自然资源和周围的城市界面要更好，你要单纯论铁北呢，那还有个铁北小霸王，是吧？万隆国际城
1: 是
0: 屡屡登上那个排行榜的前列，就是你万隆国际城，你要是6000多、7000多也能买这个房子，而且户型呢更占优势，同时呢离轨道交通特别的近，属于铁北在1号线和8号线都很方便能够得上的，所以说你就是同价位的，万隆国际城也更有优势，你要说更注重品质呢，你在铁北的话，你在小南那儿有荣华府，华润的荣华府，就华润的自己的一些景观呀、园区营造啊，华润的品质啊，包括华润的物业，那价格6000多、7000，也能买了毛坯，对吧？所以呢，同价位，你说在品质上，同区域的品质、价位什么这些呢，确实也不占啥优势，而且呢，在市场上知道的人呢也并不多，包括产品设计上，就这个户型设计上，在这个时代确实没有啥竞争力，但是它上周备案的多，所以呢，在成交的排行榜中，它排到了第4名，第五名是锦艺经营陈院，
1: 这个就
0: 相对正常，
1: 因为有房票子，
0: 有房票子，能够参与房票子啊，所以呢，这是
1: 锦艺经营陈院，它，我感觉最近这个2个月一直都在排行榜，它是不是它这个销量估计也快到尾盘了？
0: 哎呀，他因为他今年有加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可选房源不多，但今年有加推，而且说实话，未来锦艺还能有
1: 啊、哦，还有啊、挺大。
0: 锦艺敬业陈院是锦艺所有这几个楼盘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开发周期也是会最长的，
1: 那我估计未来这个一年半载的
0: 还会经常
1: 出现，
0: 会经常提及到锦艺敬业陈院啊。第六名是保利城。保利城是说实话，你要说在排行榜上往前冲的话，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它
1: 那个位置确实有点偏，
0: 确实价格也便宜。
1: 对，
0: 咱刚才说的好多价格都贼便宜。
1: 是
0: 啊，所以你看整体的均价就6000零点。
1: 保利城吧，因为我有一次去公主岭，正好走的是那条路，完了我就远远跑，我说这一片小区，哎呦啊，整个就感觉就像一个城，就真的是一座城啊。很壮观
0: 啊，
1: 面积很大。完了，走到那个小区门口，我看到保利城，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能盖这么一大片呢？那附近应该也是跟这个汽车有关的一些。
0: 当然了，如果按照计划的话，会有更大的一片，
1: 这都很大了。
0: 只不过中途计划有变，所以
1: 有变
0: 啊，所以没有盖那么多。但是保利城呢，确实它也都是现房，它跟旭辉丽江城有点像。就啥呢？就是如果你生活半径就框在这附近的话，
1: 是
0: 那好，那它是不是一个非常经济实惠又划算的一个、这么一个选择？你看它成交的是900，说白了也没有多少，992平，
1: 那就十
0: 对吧？
1: 十来套吧，
0: 成交金额是595万，啊，说实话，你单价正好是在六千。当然它也这是个均价嘛，平均下来它有5000多的，也有6000多的，而且呢还会有一些促销或者赠送的活动，保利城呢它有两室的，就80多平到135平，但是它的户型设计呢，即便是放在现在也不落后，但你跟现在户型肯定比不了啊，但是呢，由于它当年的，因为这几年保利的户型设计在长春呢就非常厉害，所以呢虽然是前几年设计的户型，但是呢还是比较能打的，挺对得起它这个价格的，包括它交房前，它以前交房几乎每次大批量交房我也都到现场去看看
1: 啊，保利城，
0: 就是应该是在啥时候，在2023年吧，有一次保利城交房，当时我去了看，有一点印象深刻， 就是一楼的花园在交付的时候
1: 啊，
0: 都铺着草坪。
1: 哦，那是很讲究。
0: 哎，我们如果看交房看多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交房的时候给你的，给你这个一楼，它的一楼花园一片土地，
1: 嗯，
0: 这是特别常见的。
1: 对，
0: 然后稍是有的有绿色，但不常见，比如说都已经长出了杂草，
1: 嗯，
0: 或者甚至有的都长出了玉米，哎，但是真的是。交房时候给你铺好草坪，
1: 是
0: 比较少见的，
1: 就没有人专门在这个花园当中给你好好的去规整了。
0: 当时我还挺诧异，我六千来块钱的房子，交房能把一楼花园给处理成这样，
1: 嗯，
0: 所以那一点给我留的印象非常的深，
1: 嗯
0: 啊，所以这房地产，咱刚才说这几个，真的是价格都在六千晃上晃下，
1: 嗯，
0: 中天东京府应该还不到六千，
1: 嗯
0: 啊。这里其实就敬业尘院应该是稍高点，
1: 嗯
0: 啊，1011平，
1: 嗯，
0: 然后是753万，
1: 嗯，
0: 还是7000多，
1: 嗯，
0: 对吧？所以这是通过排前十的，这刚说到第六啊，
1: 嗯，
0: 这几个呢就能看得出来价格。统计均价下滑是有迹可循的，
1: 嗯，
0: 因为备案这些楼盘呢确实都不贵呀，啊。接下来呢其实可以提个名以外就不用再说了，
1: 嗯，
0: 第七名城建世纪家园，
1: 嗯，
0: 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市场上我们常规的这种商品房，
1: 嗯，
0: 而且年头高达这个16年左右，
1: 差不多。因为你一听这个楼盘的名字叫世纪家园，就想到网站了，它应该就是比较上古的那种名字。
0: 它好像，呀，它真的跟我印象中真的跟那个世纪家园网站是同时代的，
1: 嗯，真的至少十年往上。嗯，
0: 然后它的价格，因为在当它实在是很古早的楼盘，
1: 嗯，
0: 它的价格我觉得也应该是低于6000的。
1: 嗯，
0: 你看878，
1: 嗯，
0: 成交金额都没进来。
1: 嗯，
0: 你看成交金额都没进来，意味着它单价会非常的低，
1: 嗯，
0: 对吧？因为最后一个是400万，
1: 嗯，
0: 对吧？400万就能排前十了，它这个卖了800多平，400万都没到，
1: 嗯，
0: 说意味着它的
1: 5000不到，
0: 备案价肯定是不到5000，
1: 嗯
0: 啊，说实话，我认为它会比5000还要明显低一大截，
1: 嗯，
0: 都不是300-500那回事了，啊，所以又拉低房价了。
1: 所以这个7000多均价是怎么来的，大家就知道了啊。
0: 哎，然后万隆西湖银河城，
1: 嗯，
0: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考虑，
1: 嗯，
0: 在保利和锦堂旭旁边这也没啥房子，
1: 嗯，
0: 对吧？它价格也非常低。
1: 西湖那边，
0: 哎，再往下呢是中铁长春博览城，
1: 嗯
0: 啊，成交是600多平，然后成交金额是415万，
1: 嗯
0: 啊，最后一名呢，成交面积最后第10名。别说最后一名，中义商都城，
1: 对对
0: 啊，
1: 嗯，
0: 522平，但是成交金额的第十名，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是南溪红柱，
1: 嗯啊，
0: 终于看到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楼盘，嗯，然后他
1: 来了
0: 啊，那么明显面积啊，它成交金额是400万，
1: 嗯，
0: 啊，就是前十金额的守门员，
1: 嗯，
0: 400万对于南溪红柱来讲，可能也就是3套普通的房子，
1: 嗯，
0: 或者是卖了一套260的大平层，
1: 嗯，
0: 就是400万。所以这是一个非典型的一周啊，非常特殊。
1: 所以说我这个跟王老师盘点完之后，反正也借这个机会把长春的一些比较这个古早的楼盘拿出来跟大伙儿再说一说，这个互相对比，大家才知道长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0: 也能看出个发展。
1: 是的，明天见啊！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茄子。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2: Hello Hello， 我在副驾驶。
3: 谁？
2: 我在副驾驶。
3: 你是谁？
2: 我是李记呀。
3: 李记，你在干嘛？
2: 我在副驾驶啊。
3: 你在副驾驶干嘛？
2: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3: 哎呦，不错哦。

来了，我在副驾驶，又到了每周四和周五了。来，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体听众的关注、收听和观看之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我又来了。哎，真的，我刚才我在进这个直播间之前，我大概粗略的算了一下，我已经有12天没有，我看看啊，是不是啊？八月，哎，不是，我应该是八月。算了，不用算了，算了啊，不用算了啊。反正已经有10来天没有进入到这个直播间了啊，因为上个礼拜可能很多朋友啊都知道，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第一次组建的这样的一支叫做夏令营的团队啊，所以说上个礼拜呢基本都是在北京来度过的啊，可以说是度过了一年当中北京最热的一个礼拜啊。让我们给赶上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整个的这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是非常非常的，还算是很顺利吧啊。为什么要用这么讲呢？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啊，因为呢，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出去玩啊。原来呢，我都是自己出去玩或者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出去玩，那我这一次真的是完全带着别人家且别人家的孩子的家长没有跟随的情况之下，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北京玩了5天啊，所以说有很多的感触吧。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第一次来组建夏令营的团队啊，也专门是针对这个8到16岁的青少年。那到了这个夏令营之后呢，大概整体看了一下整个的这个营队的一个成员的构成啊，包括咱们从吉林出发的，从全国各地出发的小朋友们在北京相聚在一起来共同完成这样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各地啊，因为它是由多个不同的地方城市的青少年组建一起啊，在北京的统一出发一个团队一起来出发，一起可以说一起吃一起住，然后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啊，所以说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构成。能感受到全国各地的这8到16岁的青少年，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活力啊。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在广播前有没有家里面刚好有8到16岁青少年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就当时你们为什么没报我们这北京研学夏令营？你们是怕我给孩子们带跑吗？那么整个的5天4晚下来之后，不仅我没有把孩子带跑，我反而被孩子们带跑了啊！就是这帮8到16岁的青少年朋友们，他们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之大的。我们以往呢，可能平时很少能够连续长时间的接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除了学校的这个老师之外啊，就包括我们家长可能接触的也就是自己家的孩子或者这个好朋友之类的，就是你能够同连续5天和一群8到16岁的青少年待5天，然后吃喝玩乐学习在一起，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玩意儿孩子有一个就够了，够了。挺吓人的啊！我虽然我比他们年纪大了很多啊，但是呢还行，跟这帮小朋友们玩在一块玩的还都挺，相处还很好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可能大家有接触过的啊，私下也了解过的，可我这人还是一个比较能谈得来的人，就是我跟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我都能够和他们产生共鸣啊，跟我同龄的人呢，我们之间有彼此之间这种80后的这种默契啊，比我年长的这些60后、50后、70后啊，这些大哥哥、老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也能聊到一块儿去，否则我也不至于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有我大姐啊，有我会一合唱大姐啊，四平有我的一心姐姐啊，白城呢有我水润芳华大姐，对吧？反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长春还没有就是能跟我就是实名认证的我的姐姐，没有啊。长春人其实可能比较高冷啊，不喜欢弟弟啊。对，所以说跟年龄，吉林市有吗？吉林市没有啊，现在没有啊，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啊。如果你要想试试，咱就不行，咱处一处。对，然后呢，我在和这个比我年长的和我同龄的，我们之间是会产生这种情绪价值的啊，但是呢，没想到我。

0: 我也可以和我这些比我小很多，甚至得小将近小三十岁啊，比我真的是要小三十岁了，对吧？甚至三十多岁的这些8到16岁的青少年在一起，我们玩的也很开心啊。然后呢，彼此之间也不设防，他们啥都跟我说，啊，所以关于这场北京的研学夏令营，给我自己最大的感受非常辛苦。啊，这个辛苦呢，完全是一种不是说身体上的辛苦，说呀不行，我累啊，腿疼啊，腰疼啊，不是，啊，我反而身体很轻松。你别看我年纪这个啊40来岁，但是我连续在北京平均38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每天在外面从早上6点半起床就出门，啊，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这个营地啊，就是基本上一天12个小时都在外面。啊，就是各种大暴晒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因为很多人去过北京嘛，对吧？最近大家刷这个短视频平台可能也看到了啊，北京遍地都是打小孩的声音，啊，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能不能笑一个，别逼我删你啊，这都是基本上都这种，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去了，你比如说像故宫啊，颐和园啊，这个很多的一些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真的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哭哭咧咧的孩子和那个义愤填膺的家长。啊，带你出来一趟这费劲呢，带不带你出来了？啊，哎呀，你就是看看这个亲子关系啊，这多么的复杂。可是我们这个夏令营，哎，就没有这种情况。跟我们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的这一群8到16岁的青少年和我在一起的几组的小孩相处得非常好，甚至还主动说那个老师你给我拍个照呗，我说行啊，老师我想喝水来啊，老师我想那个得了找地方坐一会儿来一块坐，哎呀，情绪价值给的足足的啊。来，我们马上宣传之后回来。
1: 一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8: 还在独自查攻略？
9: 跟着1038去旅行，让1038带你玩。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我在副驾驶。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每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哎，那欢迎各位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首先呢，推荐大家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啊，公众号，您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了。另外呢，此时此刻我的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抖音 app， 然后查询关注到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 季节。

的记啊，童心未泯啊。是的，欢迎各位。那跟着1038去旅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特别想安利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 IP 项目。第一个团呢，甘青团呢，明天带队已经回来很长时间了。第二个团呢，我们从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啊，又针对的是不同的这个一个人群哈。那第一个团呢，我们针对的是全体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的一个团。那第二个团呢，我们针对的只是8到16岁的青少年的团啊，北京的研学夏令营。那么今天我也是想跟大家呢，针对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来做一个复盘。那么在广播前也好，或者在我们直播间旁边的朋友们也好，如果您想对咱们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可以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下回应哈。就当时我相信你们可能也了解了啊，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愿望或者一个冲动，说想要给孩子们报这个团，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有能够真正的和我们一起来成型。那我相信你在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你多少可能心里边会有点不太开心啊？为什么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愿意听下去的，对不对？啊、你想，哎呀，我听一听这期节目，是不是我当时没报这个团？然后，哎呀，我是吧？我可高兴了，我得回没报啊！对不起啊！你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你得不到这样的消息。啊，如果说你愿意听完这期节目，您能得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哎呦我的妈，怎么后悔呢？都怪他那个死爹啊，这不行那也不行，别那样啊，无所谓，这个我也是当爹的是吧。第一次听说如果孩子要是跟完全不在父母的陪同之下和陌生人啊，当然我们也不算是陌生人，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人对吧，啊，那这多少心里边会有点犯嘀咕，这玩意儿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玩的好不好，对不对，能不能给我安安全全的给我带回来，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家长的担心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呢，我们已经出去了一次了，我们已经完完整整完完全全圆圆满满的回来了，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笃定的跟大家讲，类似于这样的研学夏令营以后还会有，如果再有的话啊，您可真的一定要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千万不要再给自己啊，再给孩子留下遗憾了啊！来，关于这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咨询哈。那下一期我们暂时现在还没有啊，现在还没有确定相关的信息。但是呢，我相信也是想给您留下一个种个草吧。下次如果再有的话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营队啊，专门针对这个青少年的营队，至少您心里是有个数的啊。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呢，其实我们是从长春坐高铁啊，我带着咱们吉林省的在一起的这几个小朋友一块儿从长春坐高铁去了北京，然后呢在北京落地之后啊，就是下车之后，他们会有专门的人把我们接到这个大巴车上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在一辆大巴车上就这么开始了。所以当时我们这个落地北京之后，大巴车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在了啊，有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有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啊，来自山西太原的，来自湖南长沙的，来自江西南昌的，还有哪儿来的，差不多啊，基本上就是这些地方。那么一共大概是30左右个小孩，然后集中在一起一辆大巴车，然后带着我们就去这个颐和园了。我们当时落地北京第一站直接就去颐和园了，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个孩子他们抵达北京的时间都各不相同，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午大概是一两点钟的时间，刚刚好赶上他们下午的这个行程啊。所以整个这个5天的行程下来之后呢，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也建立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情谊。虽然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城市啊，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会问，你小孩嘛，他们之间这个聊天，其实他们熟了起来是非常快的。甚至咱们吉林这边有一个家长啊，就跟我说那个李静老师，我们家小孩呢可能平时不太爱讲话啊，比较内向，特地就想在这样的一个研学夏令营的环节当中呢，让他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啊，这种和陌生人或者说和同龄的其他的这种孩子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说你放心吧，来我们这团就对了。首先呢，我为什么吉林交通广播特别要派一个主持人跟着这个队伍去，对吧，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第一呢，是保证咱们的这个孩子们他们的这个一个相对来讲的一种人身的安全啊。第二呢，其实派我去参加这个夏令营也是啊，我们的领导说李季你也得去，你看一看什么叫夏令营。

夏令营到底长什么样，有没有什么样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总结。我说那指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是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所以呢，带着咱们的这个小朋友去了之后，其实还真的是很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我跟这个孩子我也不认识。那家长可能听过我的节目，他觉得哎，交通广播组建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啊是值得信赖的。那我觉得也要对得起家长的这份信任。所以说孩子交到我的手里，真的从家长离开那个火车站，我们完全踏上火车之后，我这一颗心就悬着，一直是在悬起来。虽然我表面很轻松，来吧我们一起去北京玩，表面很轻松，但是整个的这五天四晚，直到把孩子完完整整安安全全的再交还给他们的这个家长，真的是我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来，叫如释重负啊。我不知道大家如何去，就是如释重负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都听过，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体验过什么叫如释重负啊？就是我看自己家的孩子可能都没有那么的上心啊，你去吧，去那边玩吧啊，你别走，离我太远啊，五分钟那个不是，就是离我五米啊，超过五米你就赶紧我回来，我在这块儿回个消息啊，弄个手机整点事儿，人他就在那玩上去了啊。但是你带着别人家的孩子，你就不能说来吧，您几个去玩吧，我待会儿回个消息回个手机，根本没有时间碰手机，唯一拿起手机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给他们拍照。我得走到哪儿，上车下车吃饭回这个酒店，然后早上出发，然后到哪必须拍照，拍完照干嘛？发到人家那个家长的群里面啊。咱们吉林省的这几个家长都还行，没有那么多事儿啊。我可以跟大家说，我被拉入到那个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研学夏令营的群之后，有好多外地的家长们都在这个群里，就是里边都吵翻了啊。但是吵呢，就是也是有目标的目的的进场。我们家孩子没看上他照片的，怎么回事啊？对吧？哎呀，就是你能感受到孩子，你能感受到家长的那种焦躁的心情。别人家孩子照片一张一张的发上来，结果没有自己家的孩子。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说你担不担心？对吧？你们这个老师怎么回事啊？谁在这拍照的？哎呀，这天天那个群里边啊，就是这些事儿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那个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不太爱说话啊，你让他多说话啊。老师，我们家孩子不爱拍照，你让他多拍照啊。对是的啊，反正整个的这个过程在那个群里面啊，我直到把我们这几个长春这个吉林的孩子带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把那群退了啊。真的就是脑袋都快炸开了。来，晚风不渡，我说我想问一下，吉大的前卫南区离市区不远吧？这样啊，您是从外地过来的，还是说今年是要考吉大啊？首先，吉大前卫南区离市区不远啊，交通很方便。但是你说它在市中心吗？它没有啊，它相对来讲在整个城市的稍微的往城市的西边偏一点点啊。大一新生是吧？欢迎你啊，非常祝贺你，首先祝贺你考上吉林大学啊。今年我觉得对于吉林大学的新生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刚好赶上了吉林大学成立80周年的校庆。今年您入学之后9月16号就将会迎来吉林大学的80年的校庆啊，所以说您可以作为吉林大学的校庆宝宝啊，来到我们吉林大学。欢迎我的这位小师弟啊，因为我也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啊，这是鸡哥的校友小师弟，小师弟啊，这老小，欢迎你啊。Hello， 你好啊。关于吉林大学，尤其是新生啊，今年吉林大学又有数万名新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吉大啊，我前段时间还特地拍了一个这个在吉大拍了一个小视频啊，欢迎咱们所有的大一的新生即将啊来到吉大来报到啊，所以欢迎你们啊，你可以上我的主页啊，你去看看去，往后翻一翻就能看见啊，欢迎你们来到吉林大学。因为是这样，因为吉林大学呢，它有多个校区在长春市，遍布在长春市的很多的角落啊。您去的这个校区呢，刚好是在相对来讲叫这个市中心会有一些距离啊。你像吉林大学的这个和平校区啊，这个

0: 接去搜就好了啊。这我们在北京的研学夏令营，我们的全部的这个视频都是由我拍的啊，由我制作的。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号呢来发布出去，啊，如果说家长或者说小朋友你想要了解我们北京的研学夏令营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去了哪里，干了什么，哈，都吃到了什么，玩到了什么，你们可以到那个视频上去直接去查询去关注啊，多多给我们宣传，多多给我们点赞，好不好啊？欢迎啊，欢迎晚风不渡，我是历史专业，那你考的是文学院吗？是吉林大学的文学院吗？这么巧吗？吉林大学那老些学院，然后你跟我考到了一个学院里去了。是的，是的，我是05年啊，比你大很多了。我是05年呢，在吉林大学文学院毕业的啊。那么历史应该是在文学院，因为当时我们历史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啊。你好，主持人，这是什么新节目吗？啊，这位朋友你好啊。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节目，没事不听也行，没事去吧啊，忙去吧啊。咱们还说回到这个研学啊，夏令营啊，我是跟大家今天来复盘一下，也是想让那些之前了解了、咨询了但是没有报、没有成型的家长呢，心里面大概有一个底啊，以后再有这种夏令营的时候，就你们就可以打消很多很多的顾虑了。对吧，就不用说哎呀这个就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然后问了一堆，问了300个问题之后，那好我们再考虑考虑啊。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啊。那是单独独立出来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学院了啊。原来呢历史、考古、文博、广告、新闻、播音啊，他中文啊，他都是在文学院的啊，现在呢应该是啊，那是刚分出来，那这也分出来不长时间。不管怎么样啊，这位叫晚风不渡我的这位朋友，欢迎您报考，欢迎您或者是祝贺您考上了吉林大学。在今年吉林大学即将迎来80年校庆的时候，我们的校庆宝宝终于出现了啊，恭喜你啊。嗯，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来吧，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哈。虽然说我们这个研学夏令营结束了，但是呢其实我还是挺期待还有下一次研学夏令营的啊。就是我唯一的一点呢，就是唯一的一点小建议啊，咱不是说一切都是完美的，这个本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完全的完美。那我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希望咱们以后这个研学夏令营的年龄哈，控制在10岁以上。对，就10岁以下小孩实在是太难扒拉了，我的妈。来，我们稍后过一段宣传和整点报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我在副驾驶，我是周四周五的主持人李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每天开车听1038的你，有没有想过下一段旅程让电波里的老朋友成为你旅途中的新向导？
5: 跟着1038去旅行，不只是一个旅行团，是信任的陪伴，是懂你的远方。
2: 金牌主持全程带队，老乡专属温情社群，吉林人定制化体验，把熟悉的电波变成山海间的欢笑。
6: 这个价

0: 夏天和103.8一起重新定义旅行，重新遇见自己。立刻锁定 FM103.8，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1: 感谢晨光的关注，感谢新朋友的到来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匡亚名人文实验班，这个我已经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当时在上学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这个人文实验班的，应该是最近这一两年哈，像您说的这个形成了这个历史文化学院之后哈，这个新分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班啊，因为我毕业已经很久了嘛，对吧？但是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新鲜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教学方式啊、学院的一个设置方面啊，有可能您刚刚好啊，是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时候啊。不管怎么样，还是祝贺你吧，好吧？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啊，全国各地的这个考生哈、啊，这个即将奔赴吉林长春哈、啊，来考入吉林大学的同学们啊，可以提早几天来长春来感受一下这个东北，因为今天开始呢，咱们长春的这个温度真的是在逐渐的这个往回调了啊，那种炎热酷热的这样的一个夏天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啊，所以说这个季节来东北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啊，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那既然说到这个旅游了啊，说到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此时此刻我们即将要再次发团的地方啊，再次去发团的地方是哪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完名了吧，是不是都报完名了？那就是去云南，对吧？去云南。那这一波呢，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第三个团去云南，将会由雨山啊，由雨山来带队。那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啊，时间是9月8号到13号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直击啊泸沽湖最美的花期，而且呢又是恰逢到这个错峰开学之后的错峰游。那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高。现在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是13843100340哈、13843100340，微信同号啊，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云南啊，直接回复云南来获取相关的海报。为什么说要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云南？因为九月初啊，就是过段时间啊，泸沽湖的这个叫波叶海菜花将会将湖面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这样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更加的神圣啊，而且还避开了暑期的亲子啊旅游的人潮，让您更从容的心态啊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啊，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啊，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啊。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啊，为家人祈福平安。而且我们全程甄选的是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保证您每晚的睡得安稳。美食方面呢，不仅仅会有这个特别特别具有地方特色的叫野生菌子火锅，而且还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啊，而且还会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啊，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会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而且当月生日的朋友，九月份谁过生日跟我们一块去，还会有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那么现在价格跟大家讲，原价市场价啊，如果您说在外面市场上这个季节

去6980啊，6980一个人。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成团，早鸟价只需4999啊，直降小2000啊，而且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13843100340，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公号上回复云南啊，回复云南，您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海报了，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跟着1038去旅行，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好不好？来把时间都安排好啊，9月8号哈，9月8号出发啊。啊，会的会的啊，九月份吉大校庆我一定会回去的啊。哎，这个朋友您是从哪儿啊，从哪儿来的呀？这个叫晚风不渡我呀。嗯，您是从哪里来长春啊？啊，特别好奇啊，到时候入学之前带着爸爸妈妈啊，也来咱们吉林长春逛一逛转一转啊。吉林长春也有很多很多值得去的地方，对吧？除此之外，咱们周边吉林市啊，对吧，延边呐、啊、朝鲜族自治州啊，是吧，那都非常非常的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惊喜。而且啊，哦，你是家长啊，你就不去了，八号都开学了啊，你是家长是吗？你不是那个考生是吧，新生是吧？哦，那你更得来了，那你内蒙古离咱们吉林这又不远，您是蒙是哪头，蒙哪头啊，您是啊啊啊啊，您不是家长，还一会儿这你肯定把信息说全，对吧？要不然我不知道你这，对吧，闹误会了哈。不管你是家长还是学生，我都建议你们提前来吉林长春，在这座城市走一走逛一逛。在吉林省内那长白山你得去啊，长白山今年都火成什么样了，我的妈啊，长白山啊都火成什么样了，你不去看看啊，咱也行，以后玩有的是机会啊，有的是机会跟同学一块去也行。对，行啊，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提前几天来啊，你不八号报到吗？那你2、3号、3、4号，你这怎么也得来了，这个城市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哎，非常好，因为毕竟这是你要在这里生活4年啊，甚至更长时间的地方啊，提早一点来到这个城市先感受一番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咱们去的动物园找铁柱去了啊。啊，对，你看这次有很多外地的这个大学的新生来吉林来长春，他们都卯着劲儿要去长春动物植物园看看猴呢啊。但是你们也得做好心理准备啊，9月份相对还好，因为暑假已经结束了。你要说在这个8月份之内啊，要去看猴，你基本上你就能远远的看一眼猴吧，啊、你就靠不上前面去啊。是的，是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还有人留言这个尼泊尔的啊 ，OK， 没问题啊。你们可以在平台上留言，看到了之后，您就会收到相应的这个海报了啊。雨山呢会带队去。云南，而且据我现在了解，现在这个团已经应该是成一半了啊，就是说接下来可能座位不多了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旅行的这个团队呢是基本上是不会超过25个人啊，就是咱们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团队咱们是不超过25人，然后呢刚才我说了这个研学夏令营的团队呢是不超过35个人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配比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成年人的这种团队呢25个人是以内啊，比如说22、23个人，那我们也走了。就实在说这个就到这儿没人报了，那我们22、23个人也走，啊，那种体验会更好。那么你在大巴车上呢，你能可选到的空座就会更多。而且咱们这个大巴车不是那种普通的，大家想象说这个从长春到吉林市那个什么长途大巴，不是的，咱们是叫陆地头等舱啊。陆地头等舱什么意思呢？这个一排座只有3个座位，啊，一边呢是单独的一个座位，一边呢是2个座位。啊，这样的话呢，一边3口，你可以坐前后或者坐左右没问题。小情侣2个人坐在一块也没有问题。一个人抱，我们也会给您安排单身的，单身情座啊。有些人社恐，哎呀，我不好意思，不敢说话，那我就坐一个人的那个单身情座啊，特别好。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你放心，你吃的开心啊，住的舒服啊。
做的安全，这个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障啊。

0: 啊，所以说我们之前去甘青，包括这次去这个北京啊，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啊，也是一样啊。虽然说大巴车这个非常舒服，可是这帮孩子们就是，哎呀，其实这帮小孩你看我也在观察他们啊，就是这些8到16岁的青少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生活状态啊？就是手机一旦给了他们啊，真的就拿不回来啊。我们吉林的这个有一个家长把小孩送了，他家小孩只有9岁，2017年，对，只有9岁。啊，一个小男孩，他爸爸就叮嘱说：“那个，你李静老师啊，你这次孩子交给你了。”我说：“你放心吧，那个你就我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他说：“没事儿，你就提醒他那个什么手机少玩啊，这手机也不是他的，是他家长自己的手机。然后这次出来了，你给他带着呀，得联系啊什么的啊。”我说：“你放心吧。”哎呀，可是这一路上啊，哎呀，你说我管吧，我也不能不管，我得提醒，我得尽到我的这个责任啊，职责，对吧？可是呢，我又不能管得太多，因为孩子他们在一起，他们会之间他们自己在交流啊，彼此之间看个什么小动画片啊，看一个什么小视频啊，或者什么玩个什么小游戏啊，几个小伙在那脑袋凑一块顶一块，你说我呢，这老大岁数个人，你也不能来给我扒拉，给我起来啊，干啥啊？就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特别事儿特别多，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知道这个尺度把握的是非常非常的主要，既呢要，哎，差不多了啊，那个老师在上面讲话，你这个把你手机给我放下，哎，他还是能够把手机放下的，对吧？因为导游老师呢在前面要讲一些什么这个历史典故啊，我们要去哪里啊，一些行程安排注意事项，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提醒他，我说把你手机放下来啊，听老师说 OK， 他也还能够放下来。可是呢一旦玩开了，几个小伙又凑一块了，就完了啊，这个时候呢，我就，嗨，哎呀，大老远出来一趟，哎，玩玩吧。所以说，这个尺度呢，这个掌握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人家都在啊，这一个人一个，那你说，你不给他们手机，他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如何跟家长联系，如何跟老师联系，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咱不能说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咱们叫一种什么叫松弛化管理。哎，我管理了，对吧？你不能说我没管理，但是我们是松弛化管理。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来吧，说到这个康养盛会啊，在这里跟大家再好好介绍一下。那么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那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啊。你看这八九月份我们的事儿多多啊，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就在咱们这个老会展。那本届展览会呢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那活动配套内容非常丰富，百名的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记好这个时间，9月11到9月13号啊，咱们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家里的老人啊，行动方便的呀啊，想出来。

看看热闹的呀，都行啊。就在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另外我们也开启了这个招商咨询电话啊。我们现在展位呢，这个展会呢还有一些展位给大家留出来了啊。如果有这个适老啊、康养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啊，想要在咱们这次康养的博览会当中呢留有一个摊位来进行展示的话，接下来您记好这个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在每周四和周五的这个时间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小鱼同学说哟，发现一个小问题啊，这个主持人身后那行字儿的没了呢 啊，空白了是不是啊？我们要更换新的台标了啊，我们要更换新的台标 logo 了啊，应该就是最近这一两天吧啊，如果明天你们还没看到的话，应该下周应该也就能看到了。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今年呢迎来了30周年，开播3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那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领导也是想要在30而立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形象，也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气质啊，所以说我们也更换了啊，把过往的这个台标进行了升级啊，进行了更新，所以说请大家保持期待。对，全是周年。要不然说今年，要不然说这个今年2026年是个好年份嘛啊，尤其是8、9、10月份，好事好戏连台，好事不断啊。所以大家千万要跟准了，是吧？是不是该关注的也都关注了，对不对啊？还有很多朋友还在犹豫要不要关注，那你就犹豫啥呢？啊，有啥好犹豫的呢？该来就来啊，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这个节目就是咱们这个我在副驾驶和咱们交通广播另外一档旅游类的节目啊，畅游天下，我们两个实际上是已经捆绑在一起的啊。上一个跟畅游天下捆绑的节目呢叫嗨得更久点啊。是的。所以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的人，我也希望带着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些大人小孩咱们一块玩，对吧？就是玩这件事情，你说我光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块玩抠哧玩2小时，实际上没啥太大意思。但是呢，当大家聚在一块的时候，哎呀，你就会发现这个灵感迸发啊，能玩的、能聊的、能展示的、能收获的东西就更多，对不对？所以呢，跟着1038去旅行这件事情，希望能够深深的埋藏在我们大家的内心深处啊。马上就要跟啊，期待住了，是不是啊？不完美才美，说长这样，哎呦哎呦啊！您受累啊，您受累，您受累，受累。原来主持人李记长这样。来吧，月底来长春吧啊！你说我用不用捡漏一些学长卖的东西？人家学长卖的都已经结束了啊！您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学弟还是学妹啊？学长卖的东西应该是在今年毕业之前就已经都卖完了，对吧？5、6月份的时候啊，就是今年4、5、6月份的时候，你的学长就已经把他们不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二手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卖差不多了啊。你现在新学期你想买不太容易了，买新的吧。好不好？咱们好不容易上一次大学，是不是买点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好不好？啊，不是这么早，因为人家毕业了，人家7月份之前人家都毕业就走了呀，对吧？你7月就离校了呀，你就好基本上7月1号之前就必须离校了，那不可能他暑假他还跑到学校去卖去，不可能。你现在你的这帮学长学姐们都已经那个开始奔赴工作岗位了啊。 ZJY 说高中晚上放学回家的时候就听您的嗨得更久点，5年都过去了，哎呦哈、啊、真是啊，谢谢您的陪伴啊，谢谢您陪伴了5年啊啊，嗨得更久点的这档节目现在呢没有了啊，但希望吧这档节目啊，或者说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频率能够在您的心里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吧？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啊，过来听一听，好吧？欢迎你。另外呢也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的所有的点赞支持哈，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点个关注吧，这样的话

以后再有直播呀，或者我发了一些什么短视频什么的啊，这个也希望能大家多多的支持，多多的点赞啊，推荐分享之类的啊，谢谢各位。因为是这样，因为今年呢，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是迎来30周年嘛，那我们最近其实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和校庆相关，不好意思啊，台庆啊，台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包括8月份，你看我们去了，这个松原，是不是啊？而且9月份好像还会有一些，我们会到一些其他地市州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所以到时候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多多把我们的这个信息都锁定好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迎接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月份啊，特别的一个年份吧啊。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的那一首小美满哈、啊，至今还萦绕在自己的耳畔，是不是啊？小鱼同学啊，小鱼同学是不是也差不多这个收拾差不多了，也要准备那个还有几天是吧？啊，也要去四平了。嗯，行啊，这个不管你们是去是省内流动啊，还是说从省外过来啊，对吧？我觉得9月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谢谢夜曲的关注啊。9月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而且9月份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好事连台、好戏连台等着大家啊。嗯，学长问说这个校园卡是一定要办的吗？我觉得是要办的啊，而且你这个校园卡它是一卡通吧，就是你可以去食堂吃饭啊，也可以去买东西，然后还可以去刷卡，就是什么借书啊，干嘛干嘛，什么进这里那，这个是一定要办的。啊，这个如果是在整个的通知书里面的入学须知上面标明的，那你就一定要办。啊，如果他是你走在学校校园里，然后一些什么小商小贩推荐你去办的，你可办可不办。啊，这个东西你自己要去判断清楚。如果说一入学通知1234567写的清清楚楚，要办什么东西，要提交什么材料，要准备什么什么内容，这个是你一定要去办的。啊，这个你了解好。但是你开学之后马上就会有这种什么社团的招新纳新啊，说哎呦这个小弟弟啊，这个学弟你看要不要加入我们什么武术协会啊，啊加入什么什么协会啊，我们给你个什么卡之类的，那个东西就跟着您自己的喜好和兴趣来就好了。啊 ,OK, 啊，校园卡是一定要办的啊。另外你说的这个校园卡是什么，是我说的那个一卡通吗，还是说什么电话卡呀？啊，这个如果要是电话卡，咱说电话卡的话，那么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办的。因为后来后续你和学校里面的一些同学啊、老师啊沟通啊、互动啊、这个联系啊，都是通过你这个校园卡、电话卡啊来进行沟通。你们会有自己的这个什么小短号啊，你们有自己的群、有自己的联系方式、有自己的上传信息的这样的 APP 等等啊，包括你们那个卡能连吉林大学的无线网啊，我们去我们都连不上了。啊，就是你们那个很多卡就是要输入什么卡号，输入什么什么账号，然后嘎巴一下连上吉林大学的校园的无线网，你走到哪里都有无线网啊。有时候我们想连，对不起，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什么账号了啊。虽然我是老校友，但是没有用啊。我现在老激动了，家里都给我准备好多东西，睡衣啊什么的，被褥什么也准备好，多好啊，这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啊。我想想都激动，马上要开始属于自己的啊一段比较难忘的一段岁月和时光。其实4年很快的，你觉得有4年好漫长啊？哎，我想家了，我要回家什么什么之类巴拉巴拉的，不要想那些，就是沉浸式的享受。我就这4年，我把该学的学明白，把该考试的考的过了，把该考的证考了，把该自己参加的这个喜欢的活动参加了，对不对？把这个该搞的对象搞了，是吧？这就完美了吧？然后最后把学位证还有那个毕业证咱们拿到手，咔戴个一个什么学士帽，然后嘎巴跟那个校长张希校长咔啦一合影，完事儿，对不对？你考虑那么多，哎呀，我不是不行啊，不适应东北的气候啊，东北那边洗澡据说没有隔挡，就觉得你有是不是戏太多了？咱说，就是享受就完了，对不对？爸妈的心你要理解，对吧？因为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在这一刻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自己去感受啊。他们一定是要把最好的都给你啊。你在学校实际上也都有啊，学校的那个附近的什么超市、商超啊，这个都有啊。而且呢，学校的这个被褥都是给你准备好的。有一些家长呢，有些孩子可能会说：“哎呦，我要睡自己家的被。”那你自己带。

实际上学校的这个被褥都是有的，而且都是统一的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了，因为我们当时住的时候是那种就是蓝白格的那个床单，但是呢大家觉得这太不行，这质量不好， OK 你换自己家的没有问题，这都没问题，但是呢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物料都给你准备齐了。那至于你想要提升啊，你想要有自己的这种感觉的东西，那 OK 你自己去拿自己去买就好啊。嗯 Hello 看见了啊，差不多了啊，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我觉得帮这个即将考入吉林大学的这个同学解决了一些很多问题啊。当然你可能自己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要了解的，你可以关注我吧，好不好？明天这个时间我还在啊，军训累不累？军训指定累啊，对吧？得两个礼拜吧，啊，真的是要站在，那还好，八月份这个气候倒还好。真的是要站在户外，就是站军姿打军体拳，然后走正步啊。如果你要身高高，你要形象好，你还可能有站到第一排啊。因为我当年军训的时候我是站在第二排啊，对，而且是喊口号的那天，正步走，没办法，谁让咱学播音的呢，是吧？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四面八方，从祖国各地来到我们吉林长春，希望这座城市能够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印象。是的，是的。

0: 来吧，给大家推荐个包吧。那么很多女生之前呢都想买这个 Coach 包哈，要么专柜价格劝比较贵劝退，要么找代购又怕真假难辨。今天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从海外采集回来的哈，集采回来的质资质齐全，有保障品质啊。那么给大家薅到了大牌的羊毛。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和专柜价格至少要一两千。今天呢，赶上咱们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您打骨折价了，只要599。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特别火爆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您挑，而且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现在呢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了。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Coach啊，回复包啊，不好意思啊，回复包就一个字啊，赶紧来抢福利。这几款的 Coach 包呢，可以说闭眼入不踩雷啊，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啊，当之无愧的通勤神器啊，水桶包、麻将包，可以说一应俱全哈。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包啊，获得最好的福利。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3: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6: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7: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啊，九月跟着一零三八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一零三八去旅行啦。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一零三八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越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

0: 美好，爱心汇聚成暖流。我们都说音乐是无声的语言，善良是不变的初心。那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很多音乐人，用作品发声，用行动行善。那大家可能也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比如说江小波老师、大平老师，还有东东老师啊。那么这些音乐人呢，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带领大家走进音乐，走进公益，感受纯粹的温暖和善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一位音乐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深耕公益十余载的公益人。他从校园志愿起步，怀揣音乐初心，把歌声化作善意的力量，从亚东会志愿服务到获评中国好人。近期呢，也是在吉林省民政厅首届吉林慈善奖评选当中获得慈善楷模称号，从发起关爱自闭症儿童星愿计划到设立专属爱心基金，他用文艺赋能公益，用坚守温暖困境人群。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十余载公益路上的温暖和坚守。他就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形象大使李氏、星愿计划爱心大使、文化和旅游部艺术人才中心高级考评员、吉林省青联委员、文艺界别组副组长、吉林省中山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文艺助残项目负责人、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歌唱家协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新街联艺术团党支部书记、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青年歌唱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呢，他也是高校的教师，吉林艺术学院的国歌老师。国歌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吧。
1: 好，那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歌啊，很荣幸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而且他是一位老师，但是他长得就像个大学生一样啊。
1: 没有吧，还好还好。
0: 虽然已经应该到了不惑之年了。
1: 对，是的。
0: 啊，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像大学生。
1: 啊、谢谢。
0: 是不是这个音乐也能够赋予我们这个年轻的这样的力量？
1: 其实可能是本身做艺术的话心态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嗯、
1: 然后因为现在是做这个大学老师嘛，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服务的一个主体也是这个小朋友。
0: 嗯，
1: 所以可能打扮的年轻一点的话会和大家走得更近一些。
0: 不仅是打扮年轻，真的非常年轻，在校园里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大学生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国歌老师，但是我还是叫你国歌更顺畅一下、好吗？
1: 啊，
0: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太好听了。
1: 谢谢谢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音乐？
1: 其实喜欢音乐可以说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因为我的母亲嘛是这个咱们吉林省的这个著名的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所以其实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长大啊、自然而然的对音乐呢就和别人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包括像后来开始学唱歌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作品呢是听几遍就会啊，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比别人来得快，我想这可能是和小时候在家里边的熏陶是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像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一架那个钢琴嘛，然后当时就也说了说这个什么乐器是比较好的呀，然后这个妈妈就说那钢琴是这个乐器之王嘛，我说那我就要学钢琴。
0: 嗯，
1: 就这样可能逐渐的就走上音乐之路了。嗯，
0: 对，刚才说到了他的母亲其实也曾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江小波老师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子承母业啊，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然流淌的，就像音乐一样自然流淌的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不是说有的孩子是从小被迫被逼学钢琴的，是吧？有很多这种情况让孩子有这个爱好，或者说家长很喜欢啊，然后说你一定要学钢琴，每天逼着学打着学，但是你是自己天然就喜欢，是吧？
1: 其实一开始在学琴的时候和其他的小朋友也一样有一些困惑。
0: 嗯，因为它有难度。
1: 对，就是像一个玩笑一样，就是别的孩子在写作业我在写作业，别的孩子出去玩了我在家里练琴，就也会有这样的困惑。但是可能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也是可能以后在你的比如班级啊或者一些活动当中你有一个展示的机会，你就会发现哎，我学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0: 嗯嗯，从

0: 几岁的时候开始学音乐学琴？
1: 其实学琴是小学的时候就学了就学了好多年，然后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学业的问题吧，然后这个钢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声乐是一直在学，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艺术的门类也都有涉猎然后是到了高中之后呢，是也学了播音主持，因为都是这个语言和音乐都是相通的，
0: 声音也好听
1: 啊，谢谢谢谢。然后像这个音乐这边的这个学习一直也没停，然后后来是因为决定要考东北师范大学的这个音乐师范专业，所以就又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又重新把这些东西又都捡了起来，然后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美声唱法，然后钢琴也是练了很多的这个用于考试的作品，然后也是成功的就是走进了东北师大。
0: 那考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是顺理成章，是你主动的选择，还是就是到这个阶段了家里边说你还是学音乐吗？
1: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最开始很多孩子学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未来要成为大明星啊，我要成为这个站在舞台上闪耀世界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在那个阶段我就想到，我说这个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啊，可能我是我要深耕于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学音乐的人，像走像我母亲的那样的一条路去当一名教师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当时我在报考的时候就选择了去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
0: 你看刚刚高考结束，其实国歌的这个选择，他的这个历程对于我们马上可能要这个报考报考志愿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启发哈。那当时你选择的是音乐教育，那个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教师吗？
1: 基本上是吧，就是其实所有的学生应该是进到大学课堂之后呢都会对大学老师有这样一个憧憬。然后其实身边很多的同学也在想说我要参加比赛，我要登台，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在整个大学期间我是应该是连着两年到三年吧，是在吉林省歌舞团去见习去实习，然后也是演了很多的节目和我们吉林省内的一些知名的歌唱家同台演绎，这个也是给我之后的这个教学之路吧，然后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在逐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了就是可能自己更适合做一名老师这个因为之前也学了这个播音主持嘛，可能在谈吐方面会比其他的同学要更有优势，然后呢我也认为自己去做这个音乐的话呢，可以同时在舞台上发光，也可以同时在讲台上发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更适合我的一条路所以就当时也是立志成为一名音乐学的一名教师吧。
0: 哎，真好，既在舞台上发光，又在讲台上发光，既用音乐来传递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同时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这用音乐传递的这种理念、这种专业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学生。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知道你从大学期间就开始从事志愿服务了，
1: 是的，
0: 这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还是机缘巧合？
1: 其实和很多的同学也一样，就是我们在最开始学音乐的时候或者学艺术的时候，可能我们想的都是我要把自己的这个技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这个世界留下声音。但其实当时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这个音乐或者学艺术的话，我们只能做这件事儿吗？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音乐当成一种工具，它并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去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是用来挣钱的一个工具，而我们能让它去做更多的事儿。那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当时也在尝试去教学，然后尝试着去参加一些商业的活动，但是我发现这样就是给我本身就是提供的这种就我们现在说叫情绪价值吧，就不是很足所以当时就试了说原来是有还有这样一个事业，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音乐利用艺术去宣传公益事业。那所以当时也是 机缘巧合吧，有一个就第一个参加的正式的这么一个公益的一个演出，就是成龙举办的一个叫龙子欣的一个长春行。
0: 嗯，
1: 他是助力这个大学生的，然后当时是一个募捐的活动，在文化广场，然后我就报名了那样一个活动，然后。

0: 在台上唱了一个歌，然后唱完了之后就下台的时候，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在发光，
1: 嗯，
0: 啊，那一刻真的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舞台上去发光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情绪价值上的这种饱满。但当时其实还没有，说是把这种就是意识吧，就是能想到那种高度，就是我们做完这件事儿可能会为别人带来多么大的一个好处，而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闪光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逐渐的就铺开了这条路吧，就越做越多了这样。
1: 哎呦，真好。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特别的演出，开启了国歌的这个公益之旅，也是说找到了感觉，是吧？
6: 对对、
5: 从此是不是一发不可收？
6: 其实也算是这样吧。就是在大学期间，其实大部分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想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就是当时也是除了在完成学校的学业之外，然后也是像进了这个学校的学生会，然后做了合唱团的团长，然后在外面呢是这个就是比如在咱们吉林电视台，当时也是兼职了这个做主持人。然后还有在吉林省歌舞团也是作为主持和歌唱演员，也一直在做。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这个公益，然后自己也试着去做，但是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就是你尽可能的让自己忙起来，但是你会发现你获得的这个成效可能和自己理想当中是有些的差距的。
5: 那么怎么样来慢慢的让这个从一个人做公益开始，把这个公益慢慢的带动更多的人，然后也能够参与到更大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当中呢？
6: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拉动身边的人嘛。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拽着几个同学，像寝室的小哥们儿。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也不单单是说是我们去唱歌，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去帮助别人做完成。

0: 一些他们很难完成的一些小事儿什么的。其实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叫日行一善嘛，
1: 嗯，
0: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每天仅仅做一点点的小事就可以，就是哪怕说是我们可能比如地上有一张纸，我们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这样的一个小事儿，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在做公益了。也不一定非得说是我们在做公益一定是要这个捐款多少钱，
1: 轰轰烈烈，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定要见义勇为，
1: 嗯，
0: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做一些小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当时也是尽可能的把这种想法给它影响到身边的人吧。然后因为逐渐的这个年纪增长了之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会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然后虽然当时也没有什么组织嘛，但是也是希望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传递下去。嗯，就是说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然后我希望就是我这朵玫瑰赠出去之后呢，它还能转赠给其他的人。其实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啊。然后包括在这个学生会去担任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团长之后呢，也是把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拉动起来，然后像我们当时东北师大也有红珠会，
1: 嗯
0: 啊，也非常好，也是在一直在做公益。包括我的这个硕士和博士的导师，他当时也是成立了一个爱心联盟。嗯，包括我们像东北师范大学的全辉老师，他的这个爱心联盟也一直在做啊，做的都非常好，也是慢慢的找到了组织吧，发现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身边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
1: 嗯，所以已经不局限于这个演出这样的公益了。
0: 对
1: 啊，会做很多很多的这样志愿服务是吧。
0: 其实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因为我本身男孩嘛，比较喜欢汽车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开了一辆小破很破的一辆小越野车，然后应该是每年冬天都会去救很多路人。
1: 嗯
0: 啊，就是你
1: 救援。
0: 对，就是你可能比如有的车在坡下它上不来，然后我车里面是会经常背着拖车绳灭火器和一些急救的东西，像这个包括我现在还在保持着这个习惯，就是一旦发现这个有需要帮忙的人的话，你可以及时的伸手去帮他。这个也并不单单是说我们一定是要学音乐啊，或者是一定是有没有车，我觉得就像身边当有一个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你能出手相救，这个本身对自己来说就已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
1: 嗯，那么在大学期间打下的这样的公益基础，然后呢当你真的工作的时候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又怎么把这个公益进一步的深化的呢？
0: 其实因为身份的改变吧，然后立场会有一点不同。
1: 嗯，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也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嘛，然后发现自己可能是这个等于说是能力有限。嗯，但是呢当你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之后呢，你会发现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做很多的事儿。所以你像我们去年的去武警慰问，当时就是我是带了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几个学生，然后到当地去，到那个武警的那个军营里面去，我们去慰问。然后虽然他那个设施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演出，去帮助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担心自己是以老师的身份然后去命令学生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的课程去影响他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在给他留作品的时候就尽量的往这种公益的方向去引领，然后呢在跟他谈心跟学生交心的时候也是尽量的去影响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音乐的话其实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啊，其实你可以利用音乐这样一个工具去让自己实现更多的人生价值。慢慢的呢学生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1: 嗯，
0: 那么当他有这种意愿的时候呢，我就会给他提供这样的平台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志愿服务，我们的一些公益演出，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一些学生吧，学院的一些学生，我就会带出来，然后让他们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好处和力量。慢慢的，他们可能也会成长，也会意识到啊，这个原来做公益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
1: 嗯，就是把公益也融入到这个教学当中。
0: 是的，
1: 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是不是？对于反哺到教学当中，对孩子们也很有帮助。
0: 是的，是这样的。像我在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呢，我同时也带

0: 剧表演和这个播音主持的学生嘛，然后这些孩子呢，他们可能要比我们艺术教育学院的孩子要更外向一些，
1: 嗯，
0: 他们就更有这种欲望，说是我想去走到社会上，我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想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能力啊，去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事儿。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教育的这个美誉啊和这种德育是在进步的啊、学生呢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们的这种所有孩子的这种思想上是也是有进步的，他们是真的是发自内心想做这件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吧。
1: 嗯，除了各种慰问演出，包括你说到的慰问军人啊，包括也经常去敬老院啊、孤儿院啊、去做演出。同时呢，你也关注到一些长期关注到一些群体，就是孤独症群体。
0: 是的。
1: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群体？
0: 其实是从应该是读研吧，一几年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1: 嗯
0: 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关注到有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发现哦，原来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不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闪光点。那我们怎么去找到他们的闪光点？因为本身学的是音乐教育嘛，可能对于这种就是这种教育心理学的这些研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所以最开始关注到了这方面。然后当时是联系到了这个长大社区，
1: 嗯，
0: 因为这个长大社区它是有一些当地的一些自闭症的这个群体，就孤独症的这些群体，他们会在那里活动。然后我们当时是和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一起就发起了这个星源计划。
1: 嗯，
0: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很难，因为场地非常有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教具，然后它就是一个会议室，然后屋里边就只有一架电子琴，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有我和姜老师我们两个去给这些孩子们试着上课。
1: 嗯
0: 啊，然后也是在逐渐的摸索，看看能不能通过音乐的这个力量能够让他们打开另一扇窗吧，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到2014-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姜老师就成立这个培训中心了嘛，然后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教学团队，所以我们也逐渐的把这个教学团队融入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长大的这么一个融合场所当中。当这个事情慢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起来了之后呢，这个也有了更多的志愿者就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像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自闭症的这种教学呢已经不局限于说是我们去唱合唱唱独唱，现在还有比如说手工啊，像这个打击乐啊，像舞蹈啊，很多的项目现在也都在进行当中啊，这个可以说是慢慢的也做起来了吧。
1: 嗯，但是其实这个过程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非常了解这个孤独症群体，本身他们就是社交障碍、语言障碍、刻板行为，然后有的孩子甚至语言都是问题，何况是这个唱歌。
0: 是的。
1: 但是真的是让你们培养出了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小歌唱家，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孩子？
0: 其实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冬梅吧。
1: 嗯，梁冬梅。
0: 梁冬梅其实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上课。
1: 嗯。
0: 然后梁冬梅呢，她这个孩子呢本身她很乖。
1: 嗯。
0: 她并没有很过激的一些行为，她的配合度很高。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她呈现出了与大部分孩子不同的一个特质，是她背歌特别快。
1: 嗯。
0: 很多作品她听了一两遍之后基本上就能哼唱出来。
1: 嗯。
0: 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呢，他本身声音条件也不错，嗯，嗓门很大，
1: 嗯，
0: 然后形象也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慢慢的这个就发现，慢慢的就发现这个孩子呢，他很喜欢舞台，很喜欢演唱，然后我们也给他尽可能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在很多的公益演出，我们也尽可能的让他去参赛，
1: 嗯，
0: 包括去这个辽宁电视台，去中央电视台去参加一些爱心的这种综艺活动，也尽可能的通过梁冬梅这样一个孩子，通过歌唱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不仅是给了他这样的唱歌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又开设了 我知道他也开了抖音啊、快手什么直播号，然后也给自己、通过唱歌也能给自己创收了，是吧？
0: 是，现在动维在快手上粉丝也不少呢。然后、据说是现在每个月光靠直播挣3-4千已经不成问题了。
1: 哎呦，
0: 啊，这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好，
0: 这个孩子能自力更生是吧？能够养活自己。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动维的歌 好吗？我们来听一下梁动维的歌。
2: 大家好，我叫梁动维，是一名自闭症少年。11年前有幸遇见了江妈妈，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些年江妈妈和国歌老师不仅耐心指导我唱歌，还给我创造了很多登台展示的机会。靠着大家的帮助，我多次登上央视舞台，也在多个声乐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现在的我日常开播唱歌，依然能够独立生活，自食其力了。感恩一路上所有善意相伴，今天借着这场活动，我把这首《天之大》送给亲爱的江妈妈，也送给世间每一位为家庭和孩子无私奉献的伟大的妈妈。谢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你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艾米老师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就是从躺平到支棱，然后呢怎么把咱们失去的这种掌控感哈，又能够这个找回来，然后掌控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刚刚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艾米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种掌控感缺失有哪些这个表现。其实结合到我身上，我觉得可能各个方面都有点啊，一是掌控感太多，想干的事儿太多，就拿我说这个想要收拾了一块小空间，或者是说想要看书这个事儿，就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太大了，非得说给自己说一个月要看两本书啊，然后呢确实一本书都没有看，然后想要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温馨的空间呢，也是只是想一想，没有并更多的去这个实施，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目标，这个掌控感太多了，就是要求的太多。然后再结合我另外一种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是盯着我们没干那事儿。你看，你想了，你想看书，可是你没看完，你就觉得不对了啊，或者是说你只想到的是消极的，没想到我可能看了50页，但是我想到的是我没有完成啊，我这个想要一个月看2本书的目标，是不是艾米老师？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能找到对应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各种表现。
3: 是的，就是另外还有时候我们总是把别人的标准当成自己的标准，其实这不也是自我意识缺失的一个表现吗？是吧？
2: 对，
3: 用别人的哈一些呢这个判断

0: 和评价作为衡量自己啊是所谓的好与不好的一个标准，那这样你就失去了自我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
0: 就是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自己要成为谁，你自己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容易左右飘摇，就像大海当中的那个航行的那个船只一样，它没有方向啊。是，那他只能在大海上是吧啊，这个随意的这个漂泊，那我们那个失去掌控感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1: 对，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三点都有，包括就是拿别人的标准，为什么我想读书，可能是因为大环境下我们大家都说看书有用，对吧，其实我们植入到这个大脑的这个思想当中也都是看书有用，
0: 像我们就是很就是很多家长哈，他就是盲目的对孩子呢提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家长对孩子要求太多的时候，孩子他就不知道到底我应该从哪儿做起，是不是，哎，我怎么样来去这个一步一步的有目标有计划的来去实现哈我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他这个你目标任务太多了啊，那他就是畏难情绪，或者是说他就是感觉我做不到了。那如果我们把大目标啊分割成一个一个小目标的时候，让孩子触手可及的时候，可能他这个动力就有了，是吧，
1: 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失去掌控感以后呢是一种能量耗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重头戏就来了哈，我们就要请艾米老师说这个如何能够重拾自我这种掌控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这个站起来支棱起来哈，积极起来。
0: 那要想啊，就是说我们彻底的摆脱这种啊能量耗竭后的哈这样一种停滞的一个状态，
1: 那就得充电。
0: 哎，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我这么多年的哈一个临床的一个经验哈，我觉得积极心理学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哈一些有效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那些缺失的能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补充上来，就像我前面说的哈，车没油了你得加油啊，手机没电你得充电一样，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能量哈慢慢的提升了以后，那他就会有力量去做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和他一起来去制定一些目标任务或者是行动的计划，那这是在我临床咨询当中的差不多我们要去把一个孩子从躺平摆烂到他能够积极行动来去给他提供足够好的心理支持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吧，你如果在他能量耗竭的时候，你不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给他补充能量，你直接就在操作层面上告诉他怎么干、甚至你也像家长和老师一样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就完蛋了，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你这么这个那个年轻哈，有这么好的光阴你不能虚掷，那你不是心理咨询师了，你就是他妈了，是不是，你就是他的那个，
1: 就是另外一个焦虑制造者，
0: 他特别不喜欢天天的教育他的老师了啊，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底层逻辑建立起来以后呢，可能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这个也是我经常和家长去探讨说，你不要再去啊这个整天盯着他的手机的问题了，因为你每次说他一次就等于消耗掉他一次能量，因为在你和他讨论这个放下手机这个事儿之前，他在心里面自己跟自己已经说了1000遍10000遍了，就像你说那样不管用，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做不到，那小孩子也是一样啊，甚至有家长这孩子晚上哈不睡觉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的这个吼啊吵啊，我咨询的有一个家长就是这个和孩子就是半夜就因为不睡觉玩手机的事儿呢，这个那个母子两个就打的就不可开交啊，甚至就是大打出手，因为孩子都大了嘛哈，有的时候父母可能采取那种极端的哈一些这个手段去抢手机呀 甚至又吵又骂呀，这孩子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情绪就已经到了一定的燃点的时候啊，那你这行为就是跟火柴啊点着了一下子就爆了，这个孩子他就会反击，然后可能就会去啊这个跟

0: 父母有些肢体的冲突，然后这个父母又会非常委屈啊，气得不行，找你说，哎，你说这孩子是不是畜生哈？然后他竟然敢打我，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是需要让他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所以你说你要不断的在行为层面上来去和他去做一些讨论是没有什么用的。
1: 嗯，
0: 相反可能会这个南辕北辙。是吧？那我要和家长说，就是你要想一想，你能给孩子带来什么？
1: 嗯，
0: 啊，你如何能让孩子真正的静下心来，去重新去感受他自己当下的状态，然后让他自己去寻求一些有效的办法来给自己赋能？
1: 嗯，
0: 啊，但是有很多时候家长可能是处在一种初三了、高三了哈，孩子已经很久不上学了，这个状态他也很抓狂，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
1: 嗯。
0: 啊，就是你在这说了半天他还绕回到，那你说他不在那整天玩手机怎么办？你说他不睡觉怎么办？就是这样哈、啊、就跟你不断的画圈儿。
1: 是。
0: 嗯、就今天呢我们就需要和大家一起从这个积极心理学哈，这个就是这个理论上哈，还有一些方式和方法上，我们来探讨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就想要问艾米老师了，那我们具体应该
0: 怎么
1: 做呢？
0: 怎么操作哈、
1: 嗯、
0: 那在这里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韦特默幸福成长空间那个公众号上，
1: 嗯，
0: 啊，我们丽丽老师哈，就是
1: 这个大家怎么加这个公众号、
0: 啊、
1: 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0: 啊、搜索韦特默幸福成长空间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那上面呢我们丽丽老师哈差不多每天都会发布一些跟积极性心理学有关的哈，一些这个理论呐、啊
1: 嗯、
0: 方法呀，还有一些这个实战的案例哈，
1: 嗯、
0: 包括应对策略。
1: 好，
0: 那这刚才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进行观看。另外，其实上周我跟艾米老师也进相应的沟通、
0: 嗯，
1: 我们的节目也会陆续的开通热线，
0: 嗯、
1: 接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
0: 嗯、
1: 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平时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是说亲子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想要寻求艾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相应的咨询、
0: 嗯哎、可以到
1: 我们
0: 好人帮的公众号上、啊、
1: 或者是也给我们留言、
0: 嗯、
1: 也可以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0431-8581-5411、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又不介意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来传播你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接近直播间现场，请艾米老师给您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
0: 嗯、好
1: 的、嗯、好
0: 的，
1: 那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嗯、0431-8581-5411。那刚才我们就跟艾米老师问到了，那具体的怎么办呢？
0: 就是我说我们公众号上啊，丽丽老师已经其实给大家呀、啊、罗列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在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说三个不费力法则。
1: 嗯
0: 啊，那公众号上也有，但是在这里我跟龚鹤老师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
1: 嗯、
0: 说这三个不费力的法则啊，那么我们在使用之前呢，可能也是要去这个搞清楚它这个逻辑关系。
1: 是
0: 啊，就是我们长期躺平摆烂以后，可能脑子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我没有用，我什么都不是，
1: 嗯、
0: 是不是啊？我就这样了，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些消极的观念，那每当你给自己植入一些消极观念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在你的心理能量的账户上啊，消耗掉了一部分能量，就像上银行似的哈，
1: 嗯、
0: 你就是。给那个钱呢、啊、那个取每
1: 一
0: 次哎往出取不停的取
1: 不存
0: 哎不存那这样你最后不就是耗竭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那我们就使用这三个哈不费力的法则。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不费力是啥呀，轻松容易的吗？
1: 嗯，
0: 那轻松容易你们觉得是我们要给大一个自己一个大的行动目标，很多的行动目标更省力，还是说一个小的行动目标，
1: 嗯，
0: 啊、
1: 那肯定是
0: 少的行动目标更省力，一定是小的和少的，
1: 对、
0: 嗯，是不是？哎，那这个我们
1: 好完成的，
0: 对呀、啊，我们前面也说过，你比如说像我跟很多小孩说，咱们说你这个英语不好哈，
1: 嗯，
0: 那可能是你这个在这个学习方面哈，这个成绩啊，这个下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学英语呢？
1: 嗯，
0: 啊，如果我每天要求你背一个。 百个单词你想改，那不行，我做不到。
1: 对，
0: 哎，我说那你每天咱们背三个单词呢，哎，那没问题，你看是不是？哎，
1: 是
0: 就这个道理它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那所以说像我们说有的人不喜欢运动，像上一次节目哈，
1: 嗯，
0: 我们功课老师也说，哎呀，我这个运动就坚持不下来。但是如果说你给自己制定的这个运动呢，说我每天就在家里头跟着音乐跳五分钟的啊，这个什么广场舞。
1: 对
0: 啊，你像我现在因为冬天出不去了嘛，
1: 嗯，
0: 天天晚上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我都要在这个网上搜一些广场舞的那个舞曲哈，
1: 嗯，
0: 然后自己跟着跳哈。一开始可能我就跳五分钟，
1: 嗯，
0: 但是跳五分钟有时候那个曲子呢又很好听哈，
1: 嗯，
0: 你没听够的时候好再来五分钟，
1: 是
0: 不是？你慢慢这个时间就延长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经常不断的从我们心理学上讲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嗯，
0: 需要重复21天吗？21次吗？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说孩子对待学习，我们成人呢对待一些日常的哈这个行为，
1: 嗯，
0: 那你也可以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可以说用五分钟为一行动，
1: 嗯，
0: 是吧？啊，看书就看五分钟，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呢这个做什么事儿我就做五分钟，
1: 是，
0: 甚至有很多人啊，就是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身体的原因心理的原因就不爱动，
1: 嗯，
0: 就是不爱动啊，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
1: 嗯，
0: 然后把手机拿过来就不停的刷刷刷，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都刷到11、12点钟。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用五分钟的微行动，
1: 嗯，
0: 是吧？你起来在房间里面哈走动走动，活动活动，是不是？就是你特别特别难受，只要你不是全身瘫痪，应该说五分钟的这个行动率还是有的，
1: 嗯，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很容易就解决了，
1: 嗯，
0: 是吧？
1: 最小行动法则，
0: 哎，
1: 啊，真的是就像刚才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是。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艾米老师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三个这个行动，
0: 行不费力法
1: 啊，不费力，三个不费力法则哈。刚刚我们说了第一个就是最小行动法则，就是把你的大目标拆成每一个的小目标哈。嗯，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说两句哈，
1: 嗯，
0: 比如说我身边有的朋友就是说我不会做饭，你身边有没有那样朋友？
1: 太有了，
0: 啊，
1: 那人家就不做了呀。
0: 我不喜欢做饭哈，
1: 啊，
0: 哎，我不愿意做饭哈，
1: 啊，
0: 要么呢可能就是哎家里的另一半给做饭，要么呢他可能就叫外卖呀，啊，或者对付一口啊，
1: 嗯，
0: 你看我身边就这样朋友哈。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用最小的行动法则也可以，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我问你会不会做蛋炒饭呢，
1: 嗯，
0: 哎呀那可能会，
1: 嗯，
0: 你会不会煮方便面呢？
1: 对
0: 呀，
1: 啊，
0: 啊，那可能会，对，
1: 嗯，
0: 对啊。好，那来咱们再学一个，就是炒这个青菜呀，啊，是吧？啊，
1: 嗯，
0: 炒一个最最简单的青菜，你觉得你能做到的是哪个？
1: 西红柿，
0: 啊，哎，对了，西他说西炒西红柿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他炒一个什么他喜欢吃的一个青菜，
1: 嗯，
0: 放点油，
1: 嗯，
0: 啊，把菜洗干净，会不会？
1: 嗯，
0: 应该会，
1: 切成小块，
0: 是是，
1: 嗯，
0: 对，然后咱们再放点佐料啊，就一这个放到那个热锅里头啊。这个一扒拉是不是，哎，
1: 嗯，
0: 这个菜就出来，会不会？那会，
1: 是，
0: 那是你让你做满汉全席，可能对谁来说都是很难，当个米其林大厨对谁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如果说咱们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哈，
1: 嗯，
0: 说这个一餐一饭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所以所谓的不会做饭的人哈，要么他是不想做，
1: 嗯，
0: 要么他从来在那方面呢，他没有把这个当个事儿，说我要好好的研究研究解决掉。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 对于那些尤其是你家里另一半说我不会做饭的这样的啊，我就告诉你，你用这个最小型的法则，你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掉，
1: 是
0: 吧？是，嗯，好，
1: 好，
0: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法则呢，就是说叫成功锚定法则。
1: 嗯，
0: 什么叫成功锚定法则？就是你先要给自己做好积极的心理建设，
1: 赋能
0: 啊！你像前面说做饭，总告诉自己我
1: 不
0: 会，
1: 我
0: 不会，
1: 我
0: 不行，我
1: 做不好。
0: 哎，我做不好，那就不行。
1: 我做的难吃。
0: 是的，哎，对了，但是你一定要先要怎么样啊？去做好积极的自我的心理建设，就是我
1: 能
0: 行，就是我们说自我意识嘛。啊，自我意识那个自我评价那一部分，你要不断的给自己植入一些积极的自我概念，就是我能行，
1: 是
0: 啊，我可以做。是吧啊，
1: 嗯，
0: 我没问题啊，我是一个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人，遇到什么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如果你能不断的给自己建立这样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念，
1: 嗯，
0: 那这就是叫成功锚定法则，就是说你要的是啥。是吧，
1: 嗯，
0: 啊，那你要的是一定是要成功啊，
1: 嗯，
0: 是吧啊，那你就要不断的输入一些信息，我可以让自己成功，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我能行，我能做到，
1: 对，
0: 是吧，那所以说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呢做一个首先做一个成功清单，
1: 嗯，
0: 就是你要去做自我的积极的心理建设，那你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吧，
1: 嗯，
0: 你要有理有据，是吧，
1: 对
0: 啊，那你这有理有据，那就得结合以往的一些成功经验，
1: 嗯，
0: 是不是啊，我证明我能行，
1: 是，
0: 你看看我常常跟在我这儿做心理辅导的一些孩子哈，来去总结说，哎呀，你看你从前你总是没啥事自己刀刀见血的捅自己，就是我这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那从今天开始啊，跟艾米老师一起啊，咱们重新建立一个自我的概念，
1: 嗯，
0: 就一想到自己的时候，好，哎，还行，我有点优点，我有点长处，
1: 自信满满，
0: 那你来给我总结和整理一下，在哪些方面你曾经成功过，
1: 嗯，
0: 是不是？哎，他说是没有，我说那没有你咋活到现在的，是不是 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人儿哈，
1: 嗯，
0: 一路走过来活到现在，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生存法则的，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你怎么活下来的呢？你给我总结总结，
1: 是
0: 啊，那好，那他总结一二三四啊，可那这个时候慢慢他发现说，哎，原来我也行啊，
1: 嗯，
0: 啊，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1: 是
0: 不是？哎，那这样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去和他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积极的心理建设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不是一个赋能的过程？
1: 嗯，
0: 哎，就等于你给他充电了，
1: 嗯，
0: 你给他加油了，
1: 对，
0: 是不是？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再用那个最小行动法则，
1: 嗯，
0: 是吧？让他感觉我自己行。啊，然后呢说呢，咱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让你啊能够像从前一样成功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目标呢，
1: 嗯，
0: 啊，制定一些这样的小计划呢，
1: 是
0: 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一周的时间，你觉得你一二三你做哪三件事你可以让自己获得小小的成功，
1: 嗯，
0: 就这仨事你能做成，
1: 嗯，
0: 你能做的，哎，每当你这样去和孩子讨论，他往往摩拳擦掌的，
1: 嗯，
0: 哎，他说那我这个回家我洗碗我能洗，
1: 对呀，
0: 啊，我帮我妈妈我洗碗我可以，是不是，
1: 嗯，
0: 哎，好，那像有的孩子就是长期他就不上学，都很长时间了，都小半年了，
1: 嗯，
0: 就没摸书本，你知道吗？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这一周哈，你看老师给你提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一周吧，你可以不看书，但是咱摸摸书行不行？这个能不能做到啊？就是你把你那个开学哈，老师发的那些各科的那个书，是不是，
1: 嗯，
0: 你不都让他搁那躺着睡觉呢吗，
1: 嗯，
0: 那你把它搬出来，天天的放到一个你能摸到的地方，你天天摸书，能不能做到？我摸摸语文，
1: 嗯，
0: 我摸摸数学，摸摸英语啊，
1: 看看里边的插图。
0: 哎，对了，那这个我能做到。我说摸能做到吧啊？那你看能不能做到？看做不到，
1: 嗯，
0: 我不想看，我一看我就恶心，
1: 嗯，
0: 我一看我就难受。好，那咱们不看，咱摸，天天摸啊，
1: 嗯。
0: 然后等第二周呢，你再说你上周都摸了，感觉咋样？还行，
1: 嗯，
0: 我这任务完没完成？完
1: 成
0: 了。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一周干啥？翻书行不行，
1: 嗯？
0: 会不会翻书？
1: 嗯，
0: 你不会来，老师教你咋翻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你就把各个学科你翻个遍，然后如果你再愿意多做一点点，你看看 每一个学科这个课本的目录，
1: 嗯，
0: 看就看目录，
1: 嗯，
0: 啊，你可以不记住，
1: 嗯，
0: 也可以不注意它，
1: 嗯，
0: 啊，你不用太刻意对自己有啥要求，
1: 看看
0: 就行，你就看看就行，
1: 嗯，
0: 六级遍，这个能不能做到，
1: 嗯，
0: 啊？这个能做到，
1: 嗯，
0: 就是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恢复他的一些这个行动的能力，
1: 嗯，
0: 尤其是帮他建立那种成功的经验，
1: 嗯。

0: 啊，那他这个能量是不是就出来了？
1: 是，
0: 你比整天的说，哎呀，你咋不看书呢？你咋不学习呢？
1: 嗯、
0: 然后天天啊，这个碎碎念的，这就是不停的数落他，
1: 嗯，
0: 是吧？啊，你就你看你这么，你现在你都不上学，你将来你怎么办呢？整天制造焦虑，是不是？
1: 对，真是没用。
0: 对对，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0: 那这个是说我们说的第二个法则，第三个法则就是说环境重置法则，
1: 嗯，
0: 就是换个环境哈。
1: 啊。哦
0: 就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咱们孩子啊像家长也跟我说那房间都不打扫。
1: 嗯
0: 啊那房间呢、啊、臭袜子哈、啊、到处扔啊然后这弄得很乱很乱是不是哎。好那么还有的这个家庭的有的小孩就跟我描述一回家我说你在家里啥感觉
1: 嗯
0: 啊这个烦啊、
1: 嗯、
0: 那个压抑。是吧啊这个不想待着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呢就是家庭这个环境所以家长很多时候就是会问你啊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到底我做些什么其实家长也一样
1: 嗯
0: 你就做你能做的
1: 是
0: 不是你天天想当大学教授
1: 嗯
0: 啊你要引经据典的给这个孩子做思想工作那你做不到
1: 嗯
0: 甚至有家长说我也不知道说啥呀那不知道说啥咱就不说呗。那咱就做呗、
1: 嗯、
0: 干啥跟孩子一起咱们能不能把咱这家好好重新布置布置
1: 嗯
0: 收拾收拾
1: 是
0: 不是哎这个屋里面哈这个环境天天给他喷上点香水、
1: 嗯、
0: 你让孩子在家里面哎呀感觉哎呀这个家待得太舒服了
1: 是
0: 不是哎嗯不至于让他总是无可遁逃、
1: 嗯、
0: 在学校他待不下去了。啊这天天呐、啊、这个哎那个有的孩子说不愿意在学校待着的理由是天天考试、
1: 嗯、
0: 完了之后老师天天排名次
1: 嗯
0: 这受不了。回家里呢你又
1: 碎碎念。
0: 哎一个是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人际的环境
1: 嗯
0: 啊一个是物理的环境
1: 嗯
0: 是不是人际环境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那个感觉
1: 嗯
0: 就很不舒服啊这个有的家长我也没说啥呀但是你那个眼神都在每时每刻都在秒杀他
1: 嗯
0: 你是不是啊你这比说啥还我杀伤力还强是不是、啊、然后就是物理环境就是你把家庭啊弄得温馨一点、
1: 嗯、
0: 弄得好一点让孩子感觉说行在学校我待不下去的起码回家我还能有个地方、
1: 嗯
0: 待着
1: 是
0: 让我舒服一点
1: 是
0: 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环境哈要重新的呢去做一些这个调整、
1: 嗯、
0: 那这样就是说通过环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嘛
1: 嗯
0: 你把这个环境改变了孩子的心情改变这个过程是不是就给他赋能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
1: 好
0: 那有了能量了那我们就可以能够去重获人生的那种掌控感是吧那你当孩子能量满满你不让他干拉着拽着都不行
1: 嗯
0: 是不是嗯
1: 好的
0: 好
1: 非常感谢艾米老师、嗯、我们说其实很多人啊在这个摆烂后总想着明天我就要彻底改变结果第二天呢也没有做到就又陷入了自责和摆烂其实重启人生就像给植物浇水不是浇一次就能开花而是每天浇一点慢慢的它就发芽长叶了你可以每天只做一点点比如说喝了三杯水明天你就做到了呢走十分钟的路或者是说你把这个瘫在沙发里改成站起来呢是不是这都没有关系这不是失败只是暂时的这样的一个停顿就像手机充电哈也会有充一会儿停一会儿的时候只要整体是在往满电的方向走就很好所以说今天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的这个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1度到23度；吉林小雨，20度到2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0度到27度；四平小雨，20度到25度；通化小雨，21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9度到29度；辽源小雨，20度到25度；松原中雨转阴，21度到25度；白山小雨，22度到28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一波降雨啊又来了，这两天可能各位都感受得到，今天早晨的时候雨下得比较大，那今天白天的时候各地也都有这个降雨的天气，很多地儿呢是小雨、中雨这样的天气啊，接下来这几天也都会有降雨的出现啊，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雨天行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短时间的雨量较大的时候，地面已经形成了积水，我们对路面的判断没有那么准确，你不知道哪块有坑哪块有包啊，有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我们要在开车的过程里边进行规避。那路面不熟悉的，跟着前面道眼走，那人家车走哪你就走哪，他蹲一下你就停下来是吧，他减速呢你就慢一点，这如果说是自己去趟道的话，可能风险就更大一点。当然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比如说像摩托车呀、电瓶车呀，有可能他们在使用着雨具，那这雨衣都穿得厚厚的，这帽子遮挡等等各个方面吧，这影响了视线，包括我们自己在驾车时 A 柱的遮挡、转弯时，包括晚间灯光影响，让我们的视线都没有晴天那么好啊，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各种的因素就带来了在雨天行车的风险要比平时要大了很多，所以慢着点、悠着点，千万不要发生交通事故。护爵发来信息，他说驾驶电动三轮车（括号无牌无证）啊，夜间行驶在城市的快速路上。这首先掐到这儿啊，无牌无证是毛病，快速路不允许三轮车上啊，被后方的轿车追尾了，三轮车车主销户啊，这回是。

0: 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我的天哪，这么严重的事故啊！无牌无证，灯光的影响，这个不允许上道而不允许上这样的路而跑到了这样的路上，这就是三轮车的毛病。这个无牌无证呢，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几乎没有。这个无牌无证几乎没有，要看夜间行车时它的灯光。那如果它后边的反光标识或者是灯光的效果都存在，那基本上会给个次要责任吧。如果综合到一起的话，那再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到一个同等责任。到了同等责任，对于后方的车辆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这个事儿真的给各位提个醒，这个城市的快速路，不管哪一个城市的快速路，它都做出了很多的规定，比如说不允许这个牛车马车上，不允许三轮车以及货车上，不允许摩托车自行车啊非机动车上，那这些都是城市快速路里边做出的一些规定。那城市的快速路就是给机动车使用的，包括机动车超出标准的，那有的限制了一些像皮卡车包括大型的车体的车辆都是不允许上快速路的，所以呢按照规定去行驶这是没毛病的。但这里边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夜间行车反光标识包括后方车辆的灯光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这个是对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像这个事故从三轮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的无牌无证在这起事故里边让你承担责任和不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都有，但是不承担责任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灯光以及不能上这样的路啊，会给你带来一个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综合因素算下来到一个同等责任。到了一个次要责任算是最好的结果，到了一个同等责任算是一个最大化的结果，因为毕竟是个追尾。当然我给你分析的这一点呢，是因为三轮车是基于三轮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对被后方车辆这个追尾所导致的事故，那不包括比如说变更车道啊，忽然上路啊，这些细节。所以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细节，你可以再互动一下啊。刚才有朋友在说没休息一天呢，不休息，昨天我们在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副大哥还问我呢，说回去之后能不能休息休息啊，我说不能休息了，那直接就上班了。哎呀不休息啊好辛苦啊，我说没有，你们回去不也该干啥干啥吗，所以呢咱都不休息了啊。这一趟走的还挺好的，这一波呢我们的听众感受到了这个线路的调整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喜悦感。哎，这次我们都跟大家说了，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去啊没有调整的这么合理，这一次去完之后我觉得真是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自己的信心也倍增啊。虽然在调整的这个过程里边和旅行社之间那家掰扯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还是值个的，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一趟没有白去。你像我们把新加坡的时间安排成两晚，在新加坡的时间非常的充足，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惬意，就没有那个忙忙叨叨的那个感受啊。通过这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基本上这个城市的一些文化都已经了解个差不多啊。特别像新加坡这个城市很小，那它没有那么大，你要说马来西亚吧，你只能说从这个吉隆坡这个角度去做了解。那马来西亚分东马西马，它还有一些像海岛啊这样的资源还没有去做尝试。那这一次主要是以吉隆坡为主要，然后新加坡这边就是以新加坡，它是一个你说是国家它是个国家，说是个城市它实际上也是个城市。那所以呢通过两天的时间，两天两晚的时间，对新加坡足以能够有一个大概的这个了解，包括一些主要的景区景点啊我们也都能够去到。那所以这个安排真的是比较合理，接下来我们要再走的话一定是基于这个行程来进行调整了。所以各位如果这一次没去上的，这一次没有时间的，那下一次打算再一起走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信心还是十足啊。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抢线 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也持续为您开通。那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做一些解读。听听这个热线吧，我先不让大家听了，一会儿我一并给做解读就得了。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勇哥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那个我是上个月7月27号的中午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一个南北东西的一个十字路口呗。
0: 嗯，
1: 十字路口我是从南往北走，走到50-60米有虚线了。我因为我家是临街商铺，我要左转回家，有虚线可以转。
0: 嗯，
1: 是一个乡镇，不是街里。
0: 嗯，
1: 完了呢，中午拐到一半的时候，有个摩托车逆行，就是冒着嗖嗖撵他追这个摩托车，完了这摩托车把我撞了，有人员受伤。俩人有一个人严重，那人啥事儿没有。
0: 嗯，
1: 但是现在严重的人也脱离生命危险了，也上普通病房了。
0: 嗯，
1: 现在已经14个工作日了呗。我先问问你，看我有没有责任啥的
0: 啊？单向单车道呗。
1: 对，

0: 你是挨着中间这块也没有其他的毛病，完了带个豁口呢，正常可以往你家里边这个方向去转。然后对方是逆行从你的左后方，也就是说从对向车道里边贴着你的这个位置过来的，是吧？
1: 我的左前轱辘马上都要下道了，就已经拉到就是紧西边这个，就是那个白线了，白也是白虚线，马上要下去了，完他给我撞上了。
0: 顶天是次要，基本没有责任，因为呢你该避让的都避让了。你在转弯的时候你要对对向的车辆进行避让，对向的车辆指的是正常方向来的车，而他呢是从逆向方向，作为一个机动车呢他又不允许逆行，至于他之前是什么情况，他在做什么，这个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儿。当然在你刚才形容的这种环境里，他行驶的速度一定会很快，他还不像是一个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你看行人和非机动车虽然已经规定了我们也要按右侧通行的这个方式，但是对于这两个群体来说，相对来说管理的还稍松一点。说你要是个自行车，对方要是个自行车或者是个行人，你要给碰上了，那可能咱们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对于一个机动车来说，它是完全不允许它逆行的，这个时候它采取的逆行然后发生的这个碰撞，所以在这个事故里边，我个人觉得您应该没有什么责任。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呢，不排除你比如说对方存不存在着对你的躲避而发生的这个事故。
1: 不是，我有视频
0: 啊。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无责。
1: 龙哥，我有一个就是冒着叔叔就是喊话的，还有开车追的那个视频，我都有。
0: 我认为是没有，这个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1: 那啥玩意儿？到时候比如说事故判决书下来的时候，那大约多久能下来呀？
0: 正常是10个工作日。那如果
1: 14个工作日了？
0: 14个工作日了吗？
1: 14个工作日
0: 加在一起的话，大概得有24、25天了，23、24天了，有这么长时间吗？
1: 上个月7月27号到这个月，这是今天13号了吧？
0: 7月27号，这哪有14个工作日啊？工作日要刨除掉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日，叫工作日。
1: 那好像也得有12天了，好像。
0: 12天没有，好像你中间得去几个？得去四个休息日呢吧？是吧？首先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是10个工作日之内啊。如果是有其他因素，比如说需要做笔录啊，这里边有
1: 笔录录完了，
0: 受伤严重的，可能前几天录不了，后几天包括车辆需要检验鉴定的，哎，等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的5个工作日之内下发认定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节点，您先等候着吧。这边你的车损严重吗？
1: 我车左前门左叶子板得换，前门好像不换，前门可以修修就行，叶子板子怼那啥的。
0: 即便有责任不大，很有可能是没有。如果说给个次要，我个人觉得呢，复议不复议也倒还行。如果给次要或以上，给这个同等或以上的责任更大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复议。那3个工作日之内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好吧？
1: 行，勇哥，谢谢你了。
0: 来这儿。好嘞，跟您说再见啊！
1: 好
0: 嘞，再见。
1: 好嘞，再见。
0: 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蔡先生。你好，蔡先生，请讲。
2: 哎，勇哥你好。
0: 哎，说吧。
2: 哎，我是你是忠实听众。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天天向上啊，是吧？
2: 对。
0: 好，说吧。
2: 就是我的一个亲属，然后在一个红绿灯不好使的一个路口，然后呢，对面车道呢，对面人行道里呢，有几个人啊。他打车，然后我的亲属呢就把这个车停在过斑马线也靠边停车了，然后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得往过走吗？等待过程当中，然后后方来他也走过来了，完了后边一个老头乐，然后把这个人撞了，然后呢轻微的又撞在我的亲属这个车的后备箱，就是那个位置撞了一个小坑，然后呢现在这个人受伤吧，就是虚弱严重一点，就做了个小手术。然后呢，我就问这个，他能占多大责任？如果占责任，他这个后续赔偿应该走怎么样一个过程？
0: 是撞完人，是撞完了人撞到了你们的车上，还是撞完人车撞到了你们
2: 车
0: 上？
2: 车也撞到我们车上了。
0: 停这个位置呢，这一停呢，就把车基本上停到马路这个路口中间了，是吧？因为
2: 不是路口中间，已经过了斑马线了。就是过了斑马线了，已经、
0: 是过了这个路口，也就是说你们前方的这个斑马线、是吧？
2: 对，
0: 过了这个斑马线，这个人呢是从斑马线上可能走的比较急。这个
2: 对，
0: 这个老头乐是从你们的后方直行过来的，还是右转弯过来的，还是左转弯过来的？
2: 知道
0: 吗？
2: 大概应该

0: 执行吧，那应该是执行，对。
1: 是执行。如果是
0: 如果是拐弯过来呢？如果是拐弯过来呢？
1: 哎，我就想说这事儿。如果是他右转弯过来的话，不排除你们停车的位置对他来说形成了一种视线的遮挡，对吧？从你们车屁股后边往过拐嘛。所以呢，这个如果产生了遮挡的话，那不得不说你们承担个责任，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儿。如果是直行或者左转弯过来，左转弯有可能是老头的自己的视线受了遮挡，然后跟行人发生了碰撞。如果是直行呢，还得考虑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老头乐他是不是在躲避你们的车辆？比如说你的车辆产生了违停，这个地儿肯定是不允许停车的地儿。首先这能确认哈，刚过斑马线的路口，距离路口还没有超过30米、50米，这肯定是不允许停车的地儿。就你们的停车是不是让老头乐产生了路线行驶上的躲避？这个躲避的过程里边，如果再跟行人和车其他的车辆发生了碰撞的话，你们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说视线一切都良好，我虽然是违停，但是我不占用机动车道，而这个老头乐你应该走到机动车道之内，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事故里边就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如果说按照刚才我所说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存在的话，那如果给个次要责任，那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事儿。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你还不是司机，不是当事人是吧？
0: 对。
1: 那你是听了亲属的形容来转述给我，还是你看了他现场的比如说监控啊什么的这些准确的信息然后告诉给我的？
0: 我是转述给你。
1: 转述。
0: 对。我是你的忠实群众。对。
1: 这个是小事儿，关键是在转述的过程里边会有信息的损耗。就是你说对个70%-80%，然后我只能按照这说对的70%-80%-90%去形容，它这里边有信息损耗。所以你看，我说是右转弯呢，还是老头乐的左转弯呢，还是咱停车的时候，比如说压没压机动车道啊，占了多少啊，这些可能都存在这些信息上的一些不同，这些信息的不同都有可能带来结果的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事故当中，即便是让咱们承担责任，责任也不会太大。
0: 哎，勇哥，我想先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咱们占这个，比如说次要责任，咱们是就是说赔偿这一块，大概咱们就是说跟老头乐这一块是怎么一个划分？
1: 首先行人走斑马线，他承担责任的几率几乎没有。然后呢，这个责任呢，不管是主次还是同等还是其他的责任，一定是落到你们两台车上。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撞人的同时的躲避跟你们之间发生的碰撞，所以要把一起交通事故里边所有的损失，包括你们的轻微财产损失、老头乐的财产损失以及行人的人伤的损失，都要计算在这起事故里边。你们有交强险，交强险首先要启动对对方的财产损失的2000元，比如说行人的衣服啊、手机啊、眼镜啊、包啊、这些所有的财产损失进行赔付，同时也包括了老头乐的车损，这都在你们的2000元的范围之内。同时你们还可以启动一个在有责情况下的18000元的人员受伤的赔付，那就是对行人的赔付。那把这些钱所有的全搞定之后，你包括老头乐这边应不应该有交强险，他如果应该有交强险而没有交强险，他也应该按照交强险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赔付。如果他有交强险，他也同时要启动交强险，对你的轻微的财产损失以及行人的财产也有一个2000元的限额。所以呢，他要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承担。交强险全划拨完毕之后，剩余的费用由你们责任方双方啊，你按照责任的比例来各自承担。你要是次要责任，可能大概就在30%。那对方如果是个主要责任呢，大概就在70%，再赔偿接下来的。那如果你们的车再有三者险，或者是有其他的保险可以进行赔付的，那再行的对你们所要通过商业险来承担的这一部分来进行赔付。所以这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大概能听个差不多吧。
0: 对，那他这老头乐他没有强制险，也应该按这个强制险来赔偿是吧？
1: 哎，你问叔叔，他如果有，那就直接按照交强险来赔；如果他应该有而没有保，那他个人应该按照这个额度来赔。
0: 对，还有一个情节，这个老头吧，他最少是个酒后驾驶。
1: 那至少是个酒后哈。
0: 对。
1: 酒后驾驶如果是机动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对，
0: 事故没有太
1: 有责任
0: 太大的款。
1: 如果他啥毛病都没有，他有这么一个毛病，他至少要承担个次要。但如果说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全责了，或者能达到主要了，他不会因为他的毛病的多少去减少你的毛病。你只要形成事故发生原因了，你必然有个次要责任。至于他那边是一项违法行为还是10项违法行为，他都抵消不了你手头的这个毛病。所以你该有责任的地儿，不会因为他的责任的多少来给你，不会因为他毛病的。

0: 多少去给你减少责任。你明白了吗？
1: 嗯，好，谢谢勇哥，谢谢勇哥。
0: 基本上就这些问题了，我也替你转了一圈，然后琢磨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你就等候着认定下发。下发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你可以拿着这张纸儿再读给我听，我再来根据给你们在纸上所呈现出的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你如果说哎，这个违法行为确实存在，那好了，给个次要没毛病。你说这个首先违法行为不存在，或者咱们听完之后说你的违法行为不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便你有违法行为，你也不应该承担责任。举个例子说，你的车是无牌无证，那你可能停在这儿，它不影响这起事故的发生。那即便是无牌无证，对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呢，在事故的责任上不应该有体现。这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讲的因果关系啊。行了，
1: 那好了，勇哥，
0: 嗯，那就这么地儿啊。然后您替亲属关注着，有细节需要再进行询问的时候，您随时再给我来电话就行了。好嘞，跟蔡先生说声再见啊。这是我们在抖音的平台上刚刚的那位天天向上吧，那个哥们儿打来电话，谢谢啊，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一顿小心心，这叫什么龙乐吗？完是个繁体啊，喜乐啊，喜乐字儿离得有点远，有点看不清了，喜乐。谢谢您啊，这一顿小心心的小礼物，谢谢您。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说进入到直播间没事干的，愿意点赞的，那我不反对啊，你闲着没事你就怼过怼过也行。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您也方便，那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抖音直播间里边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简单问题直接互动一下。这是叶希吗？他说主播啊，这个左前方车辆右转啊，左前方的车辆右转没有打转向灯，只亮了刹车灯，导致了我在后边我的电瓶车急刹侧翻啊。叔叔说没责任怎么办？这样的事故我看的会比较多一点，这个要看左前方的这台车它在转弯时有没有毛病，是不是真的对你构成了影响。我曾经看过一个没有给责任的一个案例，这个责任当时呢其实也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确认的结果呢我是非常认可的。电动车呢当时呢是属于6号，在6号驾驶的过程当中，前方车辆在正常的右转弯的情况下，正常右转弯的情况下对它构成了一个影响，然后电动车的操作不当导致了自己的摔倒。因为他们两个的之间的距离完全可以让电动车标准操作，但是是由于你的操作不当所导致的。这是我看过的第一个案例啊，没有给任何责任，就是你电动车自己的毛病。第二个跟你的这个事故呢特别相像，右转弯的车没有打右转向，给后方的电动车依然造成了影响性责任。我不给你挑那些碰撞上的啊，我不给你说那些碰撞上的案例，碰撞的案例有都是，这样的事故是特别城市里面特别常见的事故，我就专挑跟你有关系的有相似之处的地方。这个车呢右转弯，在右转弯车道标准右转弯，这个电动车呢是一个非机动车，正常的在右侧呢直行，按理来说这右转弯车辆应该打开右转向标准的进行右转，但是它确实没有打开右转向，它进行了标准的右转，没有打转向灯，按理来说这不有个毛病吗？然后电动车直行也是为了躲而发生的事故。这里边就要看跟第一个事故其实特别相像，就要看你电动车是否属于标准操作。如果真的已经紧急到你没有办法做出避让，甚至导致了摔倒，那转弯的车辆必然会有责任。但是第二个事故的案例依然没有给机动车责任，为什么呢？还是这个电动车距离机动车够远，你完全有正确操作的空间，是由于你的自己的驾驶能力的问题，你的驾驶方式采取的制动方式或者躲避的方式不当而导致的事故发生，那依然没有给机动车承担责任。这个就跟你这事儿特别像，所以这个两个案例说完之后，你就从里边挑重点，重点未必是在灯打不打开，重点是在于它的转弯和你之间和你的摔倒之间有没有形成因果关系。还要回到这一点上，如果它的转弯确实影响了你，它打不打灯它的转弯都会影响你，你就是一个标准直行的车辆，那这事儿它跑不了。但如果它的转弯确实对你没有构成影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如说操作不当踩狠了，还是躲的时候躲不稳了，你所发生的事故，那必然不让对方承担责任。所以像您的这个就很有可能是第二种，也为什么叔叔到了现场之后看完之后依然说对方没毛病， 按理来说，叔叔能知道他打不打

0: 转向啊，跟你之间的这个空间呢、啊，是不是对你构成了行车影响啊？他的行为有没有在交通事故里边形成原因呢？能够判断的比较准确。所以既然是没给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分析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有违法行为，他没有转弯，没有打这个转向灯啊，他在转向的过程里边呢，他少操作了一步，但这一步对你的摔倒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他必然不给责任啊。所以你根据这个来判断。如果你说那哥你说的这个不是啊，那我这个确实构成影响了，我俩之间距离近，然后怎么怎么着，那你就直接提出复议，那就完事儿了啊，那咱就不用再说别的了啊。认定书下发的三个工作日之内，比如说今天下发，那明天就是第一个工作日，周一是第二个，周二是第三个，今天不周四吗？没说错吧？就是当天不算，接下来三个工作日之内你要提出复核，这就是这个处理事故的标准。我看看啊。平凡的世界，他说看着人解说啊，就是比听着声解说更好。嘿嘿，谢谢你啊。这个斜杠说大勇啊，事故专家呀，谢谢谢谢。勇哥啊，终于回来了啊。是这个左前方的车辆在同一车道内右转弯，车辆无责。在同一车道内，对，他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关系存在啊，所以还要看具体的情况，你们是分先后的啊，还是怎么还是机动还是非机动的，它很多的细节。所以呢判断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是说因果关系。那交通事故就要看因果关系，不是有违法行为就要承担责任，是要看你的违法行为在事故当中是否形成了因果关系。那就这么简单啊。那个人像人间过客吗？记住生活。他说这是以前的交通台吗？啊，这当然是以前的交通台。他说1053啊，1053是不是吉林市台啊？是不是？这个我给您提个醒啊，咱们的频率永远都没变过，从这个频率出现的那一天就是1038 吉林省的交通广播，所以我们叫吉林交通广播。那您听一听，这个您所说的好，我感觉应该是吉林市台是吧？人间过客，你说的应该是吉林市台。这个频率好像有印象，虽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好多年没提到这个频率的这个数字了，所以我有印象应该是吉林市台啊。咱们是吉林省的交通广播啊，全省同频覆盖的啊，吉林省的交通广播。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也可以打开手机，就像刚才咱们那哥们说的一样，在平凡的世界说，哎，看着人听着解答互动着，感觉只听声就显得略微的单薄了一点点，是吧？所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一条好消息吧。很多朋友现在都在关注着无人机的驾照，如果您想考无人机的执照的话，各位可以选择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咱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哪儿学咱们就在哪儿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走，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悉，风向熟悉，心里边就更加踏实，通过呢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的直升机，包括像垂直起降的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视距内超视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其他朋友继续抢线0431-8151-4111-8151-4222。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我想咨询的这么事
0: 儿。说吧。
1: 就是8月1号那天是10点。我那个天比较黑嘛，然后有一个行人过那个十字口的时候，我给他撞了。然后撞了吧，他当时就说手疼，我就直接打的交警电话，打的120，打的保险公司。然后因为当时那个也不是工作日，完了休息日太晚了嘛。然后那个交警就说你们礼拜一去这个交警队去定责。然后我就直接跟着120车就送这个伤者去医院了。去检查的时候吧，也拍片了，也找大夫看了。但是说没什么事儿，就是回家养着就行了，就是没有什么骨裂骨折什么这些方面的事儿，可能就是一个挫伤。然后当时那个检查完了之后，然后大夫那么一说，我说那你看看那个我给你拿点药钱，就给你点补偿，咱们就这个和解吧。然后他也同意了，我就给他拿了200块钱。然后当时太晚了，大概是12点左右了，然后他说 太晚了，那我回不了家，我就上个洗浴，我就给他送去了。
0: 嗯，
1: 因为时间的问题吧，我们在车上就没签这个和解书。
0: 嗯，
1: 然后交警那头吧也打电话说这个礼拜一，
0: 嗯，
1: 这个去那个拿着这个书，
0: 嗯，
1: 完了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也跟这个患者就是这个说这个事儿了，他说行，没问题。
0: 嗯，
1: 等到时候你写好了之后，我签字就可以。
0: 嗯，
1: 然后等到礼拜天我再给他打电话，他没签这个书的时候吧，他就说这个我出门了，礼拜一我再跟你去。
0: 嗯，
1: 等到礼拜一开始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交警队这头打他也不接。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就是钱我也给他了，
0: 嗯，
1: 但是谅解书这和解书没有。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哦，看来对方也不是非得要怎么着，可能就是从时间上没有太大的兴趣再去配合你。稍等一下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呢，刘先生询问的这个问题，我给刘先生解释一下。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发生了交通事故，和行人私下里已经把问题解决掉，花的钱并不多，给了对方200块钱。由于时间的问题、过晚的问题，当时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和解书啊没有签，双方之间的这个和解书没有签，没有写清楚，检查完毕给了多少钱之后呢，要管不要管没有写清楚。这到了周一的时候，隔了这周末的时间，到了周一再去的时候，可能对于行人来说呢，确实他说你看我这也没啥大事，手脖也没事了，200块钱呢心里边也接受了，那我还配合你干啥呀，我这一折腾一天呢，或者再跑这一趟跑那一趟呢，这可能就比较遭罪。第一呢，可以适当的跟当事人联系， 并且给他发一条信息，你看我这有车，我肯定有车呀，因为碰你的就是我的车呀，你在哪儿我去接着你，麻烦你呢，咱们一起把这事儿呢处理完毕。这是呢，你当然可以去选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让叔叔帮你联系，再继续和当事人沟通。那第三步可能是接。

0: 接下来你所要面对的，就即便对方不出面，你把当时的事实都表达清楚之后，也可以在叔叔这儿直接下一个结论处理完毕。那但这个可能时间就会要再往后放一放，因为本身你也不需要去走保险，你也不需要其他的一些担心，而且呢已经在这儿这个报到叔叔这块了，即便是之后再需要走保险的话，你也有证据在这儿，也不用过于担心。所以你现在呢就是能跟对方联系沟通好，带着他一起去，那是最好的一件事儿。如果这事儿约不上，你就等着叔叔给你一步步往下处理就行了，那别的好招没有啊。
1: 关键问题是就是你看一号发生的今天13号，
0: 嗯，
1: 这个期间就包括这个交警队这头，
0: 嗯，
1: 然后我用别的电话就是也联系我，
0: 嗯，
1: 然后我这头这期间我都持续都联系过他，
0: 就不
1: 他都就是包括他微信也发过，
0: 嗯，
1: 就他都不回，
0: 嗯，
1: 也不接，然后我跟交警队这头吧，就是我说啊，打断一下，我跟这个交警队这头吧，我也跟他说明这个情况了，我说你看有没有可能是后续这几天他是不发生别的事了。我说不行，您调一下这个系统这块查查肚子什么，俺们过去慰问，完了或者是咱说看看他是还有别的伤，咱再继续跟人检查一下。
0: 嗯，
1: 然后他说他那头也不方便，也联系不上。
0: 嗯，
1: 我说那您看我用不用把这些证据材料什么的，我跟您这头就是报备一下或什么？
0: 嗯，
1: 他说交警这头说没有这个必要。
0: 嗯，
1: 然后他说现在就是要不你就等，要不你就那个就是撤案。
0: 嗯。
1: 然后那我说这头就是对你这头就是对我这头以后撤案的话有没有什么别的影响？他能不能说以后就是又觉得痛了又觉得啥就是再找我什么？
0: 嗯，
1: 他说那就看你自己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头
0: 走了。我说这么多，我给你这么个主意，先不撤，先放在这儿。这么一个小伤，如果要真是过了自然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话，它的几率就没了。你说从理论上它是100%没事了吗？并不是，但是那一点小可能性，那简直的可能性的就已经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了，是不是？听起来像绕口令，实际发生它就是这样。所以呢，我的建议是不要现在就撤，先放在这儿。不急，因为你还不涉及到保险的问题，不涉及到其他的拐弯的问题，就只是这么一件事儿，你就当他没有。哎，忽然之间过了半个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想起来了，到那儿去一趟，说看看我需不需要撤。那都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他有啥伤他都长好了，回头再找你都找不上来了，是不是？所以呢，你暂时先不动，按兵不动，就当没这事儿，不用再管他。你该吃吃，该干啥干啥，该上班上班，该干啥干啥。然后等转过手来，再过个10几20天，愿意撤再去撤就完事儿了。暂时先不动就得了啊。
1: 啊
0: 啊，
1: 行。那勇哥，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就是也是我父亲的，
0: 嗯，
1: 是上个月发生的事儿，
0: 嗯。嗯。
1: 但这个事儿已经结案了，
0: 嗯，
1: 就是我想那个还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就是我父亲嘛，他是送货的，
0: 嗯，
1: 送货的完了。就是一个失误吧，他那个本掉了，他捡东西的时候就给道边一个停止的车给撞了。
0: 嗯，
1: 这个车是一个16年的轩逸。
0: 嗯，
1: 然后当时这个车主要求去那个 4S 店，我们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因为他那个车门子上自己喷的漆，
0: 嗯，
1: 给那个涂改液什么的，
0: 嗯，
1: 挂来的。
0: 如果从鉴定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呢是5年之内的私家车，16年到目前的26年，车已经10年，5年之内的私家车的标准已经达不到了，他不能够去 4S 店。第二个呢，是他的车持续在 4S 店进行维修和保养，就是人家一直是这个标准，人现在出现了问题，有权利要求去 4S 店。但如果他既超出了5年，同时车辆也没有能够一直在 4S 店进行维修保养，平时保养随便找个地儿，或者是 4S 店以外的地儿，平时的维修也自己在外边，在 4S 店以外的地儿，那这次你把我碰了，你负责掏钱的时候，我就要求去 4S 店，那对不起，就像平时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我平时出行，我就是5星级酒店。那这一次你要请我住，你住4星我肯定不干。你说哥们儿，我平时就5星啊，那你可以查呀，我出了14门订了14酒店呢。但是呢，你我平时呢出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旅馆，那你这次好，你掏钱请客，我也要求5星酒店了，那我拿不出一个标准来，那不行。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听起来那他时间已经超过了5年，再咱就不用说了。那你就要求，如果下次跟他较真，好，你给我拿出你的车辆的维修保养都在 4S 店的标准。那如果人家确实往出一拿，那每年的保养多少次，包括我上次喷漆在哪喷，哪家哪家 4S 店，那你该让人家去 4S 店就去 4S 店。那你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按什么赔的？
1: 对，然后那个我打断一下说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当地吧没有 4S 店，我们本来寻思去检查那个定损，
0: 嗯，
1: 然后但是当时没有 4S 店，
0: 嗯，
1: 那个既然没有 4S 店，我们就正常在这个就是维修店哈，比较有资质的哈去检查。
0: 嗯嗯，
1: 检查吧，他找的都是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
0: 嗯，
1: 就是完了，我们找一个就是。

0: 正常的维修店，人说你这个只是掉了一个漆，
1: 嗯，
0: 然后完了车门那略微有点积损，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就能解决。
1: 啊，他的7000多指的是要他的7000多指的是要更换车门吗？
0: 就是人家说就是不一定非要更换车门，就是钣金就可以整出来。
1: 啊，不是，
0: 我们俩那个，
1: 你听我说。就是他给你报出的7000多，这一定是更换车门，要不然局部的维修是不可能出现7000多的呀。
0: 但是他这个就是车门的，就哪怕更换了，因为他这个是2016年的一个那个旋翼车，
1: 嗯，
0: 就是哪怕更换车门也达不到7000块钱。
1: 我反着捋，最后你给了多少？
0: 最后我给了4000。
1: 他同意了吗？
0: 他的这个中间有个不值得是。就是我们找的所有的维修店给的价格都是不超过3000，
1: 嗯，
0: 但是他就不同意，
1: 嗯，
0: 他就是不同意，
1: 不超过
0: 最开始
1: 不超过3000可不是简单的喷漆了，简单的喷漆一个地儿有几百块钱就够了，这300到200的可能就够了，或者是高一点说的话400到500也就够了。所以呢，如果能给报3000的话，可简单不是简单的一个位置的喷漆。所以，你如果还想再纠结这事儿，你可以把受伤的这个位置都说一说，我来给你捋一捋，看看这个价格到底是啥样。
0: 不是我纠结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勇哥？就是当时找的是一个原先的 4S 店，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不干了，
1: 嗯，
0: 他给报的是 4S 店的价格是7000块钱，
1: 嗯，
0: 我们找所有正常维修的这个店的价格，
1: 嗯，
0: 就是全都是不超过3000，
1: 嗯，
0: 就是小一点的可能就1000多块钱都解决了，
1: 嗯，
0: 但是他的要求就是我这个必须要换原厂的这个东西，必须按照 4S 店的价格这个走，然后我们俩协商不了，我就说那你看不行就走法律程序走的嘛。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吧，就是他又上我们公司闹，又上这个什么，说我就不想走这个，就是小店。我说这大店，你看也是超不过3000。然后他就非要上长春，又上什么这个沈阳，就非要找4S店。我说你看你这个是2016年的车，而且你本身车门上现在还有就是那个大白印儿。完了，你看这都好几处，我觉得你这有点这个不符合这个要求。
1: 嗯，
0: 但是我就要按照这个走，你就报3000指定不行。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就是不同意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又上单位
1: 吗？行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啊。我来告诉你，因为这事儿已经解决了，你给了4000，给了4000不算亏。你在外边呢，差不多好一点的店呢，肯定也得3000，多花1000块钱了事儿呢。这东西就不分多和少的问题了，就看你解决这个问题想快想慢吧。你不想让他这么一顿瞎做瞎闹的，那可能你就得这个稍稍多付出一点。下次再碰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也就是说处理这个问题的标准的做法是什么？第一，去不去 4S 店的标准就是我刚才我说的，没有别的。5年之内的私家车或者车辆持续在 4S 店进行维修保养的，才可以要求去 4S 店。剩余的不需要多说，我不能按照 4S 店的标准，我可以按照外边的这个高级别的维修厂，但是 4S 店标准毕竟它的人工各方面都要贵，这是第一个你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原厂件必须人家要用，只要人家车上的件是原来的原版原漆原厂件，你在赔付的时候就一定是原厂件，而不能是品牌件，这个是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步。第三步，如果这些都谈不拢的情况下，好了，你可以要求对方走车损的评估鉴定，这一步可以走到程序上的时候，那走到法律程序上的时候，你再要求你们共同找一家车损鉴定的评估机构，然后对车损进行一下衡量，也就是对最后的财产损失进行衡量，未必是你说的1000，未必是你找的2000，也有可能是3000、4000，但是绝不会达到对方达到所提到的7000，就按照这个流程去走，这就是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你的操作方式，好吧？
0: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勇哥，明白了，明白了。
1: 哎，跟您说再见吧，
0: 谢谢勇哥。
1: 那，没有问题了哈。哎，这一使劲，
0: 谢谢，
1: 把爷俩的事都给解决了。好嘞，呵呵，买一赠一，跟您说再见啊。微信的平台上，这个刚才这个宝马330 Li 维权，哎，这看来这是就奔这事儿来呀。这家说他是这么说，他说主播啊，买到问题车了，商家啊不退不换怎么办？那车都没有出 4S 店，这两句话那就可能性都有了。退换要看标准，要看你是否达到了汽车三包法里边所规定的相应的标准。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涉及到退换；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可能就是一个维修。而且你说呢，没出店，没出店，看你交易到了什么程度。是车辆的外观呢，还是车辆的一些零部件？它每一个地儿它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宝马330，如果你想询问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的直播间，然后咱们共同来探讨具体的细节是什么。这如果说简单的只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方式的话，没有办法给你准确的确认，这是肯定的。就是看了你的这个说法，那就是店里也有可能是有理由的，当然你也有可能在这里边是 吃着亏的，都有这可能性。所以你要想详细问呢，你可以把电话打入到广播直播间0431-8581-5411。
2: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解答一下，喝丢一只鞋在抖音平台上提出的问题。他说：“勇哥你好，请问一下，你说的驾乘无忧啊，怎么保？保多少钱的？驾乘无忧不分多少钱。”驾乘无忧是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每家保险公司的名头不一样，有的叫这个型，有的叫那个安，有的叫那个平，对吧？都是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好听的名。它呢所对应的是啥险呢？就是比如说我是驾驶员，我买了这家保险公司的这个类型的保险之后，我开 ABCDEFG 哪一台车，坐我车的人和我在这台车发生了责任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都能对我们的人进行人伤的赔付，它有一定的限额，要10万也好啊，几十万也好啊，它有一定的限额。一般的保险公司在推出的时候都是固定额度的，固定额度啊，它里边涉及到，比如说住院的补偿是多少，人员受伤是多少，涉及到了伤残死亡，它的限额是多少，一般都做出这样的约定。所以各家保险公司所推出这个额度，它不像三者险，你可以选择100万的、200万的、300万的，甚至更高的。这个呢，不涉及，就是一个固定的险种。所以你就要看你在哪一家保险公司买的保险，你就跟他联系，你就问他，你说我想买一个这样的保险，他家有可能叫不同的名儿。就像刚才我说的，什么安、什么平、什么行，对吧？就是叫各种各样的名儿，那也有的呢，可能叫驾乘无忧。驾乘无忧，驾乘无忧是最开始，我觉得基本上是保险公司刚推出的时候，叫的这个名儿，因为这是我比较了解的，这都多少年了叫这个名儿，所以就以这个名儿为替代了。就叫这么一个名啊，各家保险公司所出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在平时关注这样的保险的话，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关注啊。这就是我给喝丢一只鞋给你解答一下，那、解答一下天天向上送出的小心心，不用再送了，解答一个问题嘛，就是左大概事儿，这要夸夸又点亮又送的，不用啊，这都不用，这都不是事儿，就是你点了关注之后就可以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找到，尤其是一些新朋友，喝丢一只鞋说谢谢勇哥了，哎呀别客气，这随嘴的一事儿啊，这个牧晨练字关注了，谢谢您的关注啊！各位如果进入到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随时的点点关注。主要是新朋友进入了之后吧，你以后不关注，可能想找的时候不好找。这样的话，以后再有什么毛病，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凤林说，他说我保的是百万行，百万任我行，也是这种吗？我确实没有办法对每一个险种都能够了解清楚。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它会有电子保单。你把你的电子保单拿出来，你看一遍，你看它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这种，这就可以了啊。 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对应的。各位在买完保险之后，一定要知道自己买的保险的电子保单上面写的都是什么，不要交完钱就拉倒。交完钱就拉倒，那是人家卖保险的事儿。你做一个买保险的人，你买完之后你要看保单，看看保单上边有没有一些错误的信息。我们曾经有听众出现过，比如说车架号不一样了，车牌号码写错了，名字写错了，这种可能性都有。目前可能好一点，这早些年的时候他们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各位在买完保险之后呢，你要对应一下你车辆上面所或者人上面所对应的个人信息有没有错误。哎，确认好没有错误之后，你再看一看你所买到的这个保单，它负责的都是哪方面的，写的都是什么。虽然看起来呢密密麻麻字儿挺多，但是你用个几分钟的时间大概的就能浏览的差不多。那所以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别把钱交完就拉倒，最后出了险之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哪方面的保险。这个凤林说那字儿太多了真没看呢，那说的就这事儿，你通过一小段的时间吧，是吧？那如果那个字儿是钱呢，你一定会一分一毛的查得干干净净，查完之后乐呵呵呵，就是因为它是字儿，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愿意看。我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看一看，主看的不是它那些就是一些通用的一些这内容，主看的是这个保险所对应的权益，那你要把这个给它主看了。那我虽然我都是替大家看，这个我一般买完保险这几年还好了。以前各位有没有印象啊？反正你们也不知道，那时候咱也没有网络直播。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这十几年前节目刚开始都上节目，我手里边都会掐着一沓子，一沓子是啥呢？就这么一大沓子这个材料，得有手指头这么厚吧。各家保险公司的保单，交强险的，商业险的，因为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保单还不一样，它的权责上面写的还不太一样。然后各种类型的保险的，那一个夹子里边全是那个保单。没事的时候我就翻着看，没事的时候就得翻着看。那原因很简单，人听众打来电话一问到这儿了，你怎么办呢？你不知道啊，对吧？就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那些保单上边的这个你的权利义务啊，在这个上面所产生的。你包括交强险，这大家最常见的谁都不看的，交强险上面写的很清楚，有哪些交强险是赔的，有哪些是不赔的，那对吧？那几大项，那严重的几大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啊，等等等等，这些这都属于这个不赔付的。交强险连垫付都不垫付的，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这都是在保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行吧，时间关系啊，不再多说，今儿咱的直播就到这儿。没点关注的朋友把关注点一点，点了关注没事干的一会儿可以到作品里边去浏览浏览啊，帮着点点赞都可以，没事的时候到里边去转一转。行了，跟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一些好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确实很值得大家来关注，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那就是 Coach 的包。Coach 的这个品牌呢是一个轻奢的品牌，他家的包都是不便宜的，各位都知道进去之后两三千三四千那都是打底的价格，最便宜的也得一千来块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啊，各位听好，一共九款，九款现在网络上都比较火的包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品牌，高颜值，好做工啊，好东西，但是起步价只要599元，价格非常的便宜，599元起，您可以在这里边去选择九款 Coach 品牌的在网络上都比较火的这个包啊，各种型的包都有。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一个包啊，发送一个包子、包子呵呵，发送一个包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一个字儿就行啊，包啊，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这九款网上超火的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一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塑料膜啊，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你自己用啊送人呢、啊、都能够给你颜值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销售，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拉倒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一个包啊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里边的包呢选择的款式也比较多，像什么各种款式的，经典的托特包，这个经典老花托特包就是 Coach 最有名的一款托特包，这里边有啊，当之无愧的通勤神器。好多朋友都好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这样的包，容量比较大，内部的空间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格，装东西大东西小东西刷往里边一扔就完事了，什么文件夹啊，化妆包啊，什么雨伞啊，平板啊，全能够搞定。还有像水桶包， 像麻将包，哎，等等等等，各种款式的，大大小小，各种颜色啊，各种风格的女性都可以去选择的。这九款包，其中有一个总会能够入你的眼。价格呢是599元起，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马上来关注一下，发送一个包啊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这不是小品牌啊，这是Coach的品牌，而且呢我们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海外直采，资质齐全，精美的礼盒礼袋和包装都给你准备好，每只包都有防尘袋，都有塑膜，那大家拿回去之后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那绝对没毛病。这可不是说这随随便便给你整一个差不多的包，这是Coach品牌的包，这是轻奢的品牌，很多女性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品牌吧，但是不一定每一位女性朋友都有这么一只包吧。那你到了商场一看，两三千三四千大几千的包，那可能平时不太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所推荐的这几款就是599元起，那您感兴趣可以点开链接，到链接里边去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各位发送一个包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包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直接来进行抢购了。哎呀，当然有一个小账，就是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虽然是小账，但是能省则省吧。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这个颜色啊，不同的搭配啊，包括您个人的喜好，您都可以到里边去选。九款呢，总会有一个你喜欢的吧，颜色还不同，总会有能相得中的吧。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资质齐全，限量销售，确实限量销售，我们加在一起一共只有100只，就这么一个额度，卖完就拉倒。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发送包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非常的方便，而且正品保真。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保持联系。好了，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游离走天下，咱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好，省心的生活，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正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当中。大家如果说喜欢这个频率的话，或者是想多了解一下咱们节目有啥功能性的话，哎，您就得关注一个微信上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微信公众平台。你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先点一下关注，然后就可以跟大勇聊天了，然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各种旅行团了，然后还能进到咱们省心生活的服务群组当中。你说咱节目有啥服务的呢？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就是大家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但凡能给你省点钱的，绝对是不让你吃了哑巴亏啊，不让你吃了哑巴亏。就比如说，这么来讲吧，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吃那个小西红柿的？哎，咱也不知道啊，这个最近这西红柿就那一排排一溜溜长得特别好看，拿那小盒摆成的西红柿的那么贵那么好，我也没认真的去了解它是什么品种，但是我认为大差不差，里边的维生素啊，各种营养成分呢，和咱3块钱2块钱一斤的维生素的这个西红柿没啥差别，是不是？它那维生素，它那柿子就像一个，就是被人为炒作起来，就送礼有面儿，吃起来吧就觉得我家很高端的一个小柿子。你说味道上有啥差别呢？没啥差别。如果说大家想要这样小柿子，不想在市场上20、25买一斤的话，来，您进到群里面，我告诉你，咱省心生活多少钱。给大家说一下啊，咱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就这样的小柿子啊，是1.88元，1.88元由京东给您送货到家。如果你非得想那一排排的小柿子，又叫什么樱桃番茄小串啊，这个啊咱多少钱呢？我也给你找到价格了，咱们是23块钱吧，23块钱几斤呢？23块钱是5斤的一个价格。啊，这上面就是我告诉你，网络上宣传的也很复杂，说23块钱5斤适合谁吃呢？适合孕妇吃，啊，适合小宝宝吃。哎呀，如果说大家还想往贵点买的话，还有个36块钱的。

四斤的，36块钱的四斤的，这个呢就是京东给您发货，叫串收樱桃番茄清香礼盒装。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您就买啊。哎呀哎呦，就完了，涨价了，这也买不了了。没关系，但是呢您回复群组之后啊，进到群里来，哪天有的话我再告诉你，哪天需要的话我再给你发啊。就比如山东的什么红千禧小番茄柿子也很好啊，两斤装才15.9块啊，这也很不错嘛，所以说也不一定非得买那个就一串一串什么国产的樱桃茄子啥的啊。好了，说完了茄子之后，咱再说说今天省心生活给大家群里发了哪些好的东西，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便宜一点。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咱节目组的各位工作人员呢在网上各个平台，京东、天猫、淘宝、苏宁、易购啊，啥都有，给大家把各个平台比较优惠的物品优惠力度比较大、券叠加力度比较好的东西给大家发到群里。比如说认养一头牛的双限定，叫做娟山高钙纯牛奶200毫升12盒礼盒装，拍3件，到手价格是30块钱一箱。正常的牛奶呢是50块钱一箱的，现在咱到手价格是30块钱一箱，不过有个限定条件，就必须大家得拍3箱。这个拍3箱的事我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和自己的这个朋友啊家里人凑一凑啊，你拍完3箱给这个分一分也没问题。来，接下来继续说水果。京生鲜家的烟台红富士苹果，单果大概在7-8厘米左右的这个大苹果，7-8厘米啊，那其实就不小了。你要说太大苹果的话，它核也大，是吧？这个烟台的红富士苹果还是挺有名的，7-8厘米的这大苹果，到手是10斤，到手价格是39.9块。红富士苹果啊，这个你说一些苹果买10斤是不是有点多呀？哎呀，我在这个肥城买桃子的时候，人家卖桃的阿姨跟我说一句：“西怂。”说10斤桃、20斤桃，稀怂，没有多少。我就回家吃起来的确是那么回事，那桃子好吃，一天得啃俩，吃一会儿就没啊。继续跟大家推荐啊，五夫人家的药膏。这个五夫人吧，她干嘛的呢？有很多朋友还专门找这个药膏，它能治疗，就贴上之后能缓解疼痛，什么髋踝关节的疼痛啊，骨刺啊，还有膝盖的积液啊，类风湿类的疾病啊，反正能缓解，但这玩意不能当药使。这个东西呢叫五夫人的药膏，10片装，到手价格是14-15块钱，以前最便宜的时候能达到12块钱，但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没有了，现在最便宜能达到14块钱。如果想多要几包的话，人家是限量的，你得找多几个这个淘宝账号进行拍。来，继续往下来啊，这不是马上到开学季了吗？我这个啊，说句话有点私心，也是为自己家的小宝贝准备的啊，得力家的自粘书皮儿。我不知道大家在线下买书皮儿都多少钱啊，我也没敢去问，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一旦是到了线下就是抓你个急，你来买肯定是你着急，我卖多少钱你都得买，是吧？1块钱一张还有5毛钱一张的话咱就不好说了，但是咱网上可用不到1块和5毛块钱一张。我跟你说个价格，你看你需不需要啊？得力家的还品牌的呢，得力家的自粘书皮儿一共到手是27张，13块钱。而且是磨砂书皮儿，哎，那27张的兵哥，我家这孩子的书有大有小，能用得上吗？人家也非常符合人性化啊。27张的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21张的中等书皮儿，就是绝大多数的书啊，符合咱各种教材版的书的书皮儿，人家给你21张。
还有几张呢？还有三张大的和三张小的，还赠送你一张德利家给你的课表，还有10张姓名贴，一共到

手是13块钱。就这套书皮下来，我认为没有觉得不值的，但是只有大家能不能用得上的，对吧？其实就大家能不能用得上是个关键问题啊，你别用不上。想要以上好物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哎，你就找到我们这些好物的链接了。这些好物呢都是咱们节目组啊在网上给大家不辞辛苦的天天给你挖给你淘到的啊。我们交通广播呢就想和在您身边也做个好朋友。你看咱微信群里都干啥呢？微信群里有干嘛呢？有工作群啊，有这个购物群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什么家长群，还有班级群啊。咱交通广播这两个群组啊，就是让大家用得着、用得上，服务于全省，甚至服务于全国的听众，让咱广播节目不再和大家很远。因为现在就大家看抖音也好啊，看拼多多也好啊，逐渐好像看的抖音的直播也好，能比看广播节目有意思，听广播节目有意思，那咱广播节目也和大家站在一起。你不愿意看的抖音直播吗？愿意听的卖货吗？你听没问题，但你买的时候你到咱群里问一下，看看合不合适。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就可以进到群里了啊。来，接下来再说啊，骆驼家的休闲跑鞋到手价格99块钱啊，有逐浪 2.0 的男跑鞋，还有逐浪 2.0 的女跑鞋。Gap 家的短袖结合，那99块钱 Gap 家的贴身的 T 恤短袖，还有纯棉美式印花短袖，纯棉 logo 印花短袖，还有短款的印花圆领短袖，各种短袖都是 Gap 家的。 Gap GAP 这个品牌和之前的什么 Zara 呀、还有什么 HM 啊，还有这个稍微高端一点的就属于快消品的时装店啊，都是有些联系的。还有现在大家愿意买的 U 啊，都差不多。Gap家的衣服呢，就是质量比较好。你要是不打折的时候，人刚来也是179一件，199一件。但是现在咱是99块钱两件的一个价格。不是说看这夏天会过去了，是人家是刚出这活动啊。当然这款式呢，可能也不会太新，可能集中在25年的款呢，或26年年初的款。啊，太老的款呢，可能也用不上99两件了，可能得99三件。想要 Gap 加短袖的朋友，这男短袖、女短袖都有啊，大家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再介绍个好吃的啊，来个炸鸡腿。炸鸡腿呢你可以备上，因为这孩子开学早餐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盛农家的脆皮炸鸡烤翅组合套装给他囤着。早上的起来你就拿那微波炉啊，不能微波炉不行，你就拿那空气炸锅呀，哎，往里怼上15分钟之后，孩子早餐里面的烤翅就烤好了。盛农家的脆皮炸鸡烤翅组合套装一共是10包，到手价格是59块6毛钱，原价呢是116块钱啊。这个组合套装里面都有啥呢？跟大家说一说，有炸鸡原味的一个，还有一个川辣的一个，薯片炸鸡2包，奶酪炸鸡块2包，肉多多2包，还有洋葱卷2包，统共是10样东西，到手价格是59块6毛8。

这个吧，说句实话啊，就我不是说看便宜推荐，这个能用得上，起码晚上早餐不吃的话，晚上能解个馋。但是如果说早餐孩子要真想吃的有营养东西的话，我还是推荐之前我推荐的虾滑。虾滑做法很多的啊，有那个虾滑含量里面净虾，就肉虾含量固体含量高达 90% 的，那个90的大家就当虾来吃就没问题了。然后再认准个好品牌，之前我推荐的是海底捞的那个虾滑的小礼袋，一个礼袋里呢一个应该是90克吧还是100克那样，诶好像多我忘记了啊。然后到手价格呢是89块钱，相当于89块钱应该是两斤半的净虾，然后它

0: 你做成虾滑了，你就早餐的时候你拿那小煎锅挤一个是吧，往上煎个小面包，往里放点虾滑，或者烙个虾滑饼，或者来一个虾滑的那个就口蘑啊，这孩子早上吃起来既营养又简单还方便，而且还不会吃重样了是吧。想要这样以上好物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不着急，因为我知道咱交通广播的听众啊，或是在车上呢，或是在家里呢，有的我们的一些稍微年长的听众手机也操作不明白，别着急，你就记着在交通广播上回复省心生活，哎，总有一天会有人拉你进到咱的群组里面，你每天就能看着各种好物了。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好，吉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省心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啊，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上午的时候是咱们农博会的一个开幕啊。啊，当然这届农博会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因为26年的农博会啊，也是我们承办的，不能叫我们承办，是整个长春市一个重点的农博项目的第25届了。今年农博会的重点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有这个玉米园，有这个什么榆树钱，还有这个等等一系列吧，啊，能够看到咱们东北农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全国农业的发展趋势。那当然呢，咱们普通老百姓进去逛啥呢？那咱就是列个旗呗，看看谁家冬瓜长得大，看看里面啥东西好吃，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咱溜达溜达瞧一瞧啊。明天上午呢，我们交通广播的两个账号应该同时开播，一个呢是给大家作为官方账号进行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上面也挂着门票，如果门票没买的朋友啊，在我们交通广播买门票的话还有一定的优惠。另外一个号呢，和大家云逛逛这个展会啊，看看你像什么东西，有想要的，有想吃的，咱要联系方式，告诉大家以后怎么线上买，怎么线上优的哈啊。我和小齐呢，在这个农博会里逛个两三个小时，中午找个地方吃个饭，哎，就这么简单。

哎呀，这个我刚看微信的消息啊，这条消息呢，我觉得应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因为明天逛农博会嘛，或者周六周日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要去农博会，再赶上现在是寒假啊，孩子是个暑假的阶段啊，就是大家在带孩子出来的时候，觉得孩子应该就是随着大人吃吧，随着大人用吧，啊，就是一个这个观点。结果呢，孩子的一些身体状况大家没注意。我一个好朋友给我发，就在群里发的，说就你们的孩子都注意点啊，千万别给孩子乱吃东西了。说是他侄女刚确诊了这个糖尿病，他侄女我知道啊，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一个状态，那咋能确诊糖尿病呢？我就问问平时有啥表现呢，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说三多一少。哎呀，就是这个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和他饮食的情况，不能可着孩子随便吃。有的时候咱就手成年人呢，咱其实就消化系统是成熟的，那孩子为啥能长个呢？那不就是因为他吸收能力强吗？你给啥他吸收啥啊？咱吃的外卖都知道里面有这种科技与狠活，吃的香吃的好的，那孩子吃的时候也香也好，他也愿意吃，但是里的科技狠活他也吸收了呀。所以说啊，就是未来给孩子早上做早餐的，还是下班之后就给孩子做代餐的，一定注意好这个家里

孩子的饮食安全和饮食健康啊。就提个醒，说句题外话。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咱省心生活还有哪些好物可以跟大家推荐啊？叫做啥呢？这个羽绒服反季买，早晚别墅靠大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波司登的羽绒服，火啊！波司登的羽绒服啊，大三伏天立秋刚过，咱羽绒服就要置办上了吗？那没办法，朋友们啊，等你到应季的时候去买羽绒服。我就说句实话，你买2000多的吧，你嫌贵；1000多的吧，你还觉得就是款式老；几百块钱的吧，你又觉得不保暖，你只能订那2000多的。但是你说在现在这个季节，有几个买羽绒服了？那不就是反季买便宜吗？是不是？如果说大家未雨绸缪的话，能盯得上的话，能有这意识的话，您听一嘴啊，听一嘴啊，波司登的尔滨长款羽绒服。这个旗舰店呢是波司登官方奥莱旗舰店，原价这款长款羽绒服是2299的，现在的价格我说完之后大家别嘚瑟啊，现在的价格是573块钱。573块钱，来吧，看看这款羽绒服为什么值得兵哥说一嘴，兵哥推荐一下。首先呢，这个是哈尔滨城市限定款的，那就不用多说了啊。那一般在这个城市能够出现的羽绒服，它抗寒能力不强的话，也不会成为城市限定。这款羽绒服呢是波司登家的一款这个中高端羽绒服啊，原价是2300的。首先呢，它具备他家的三个科技面料。还有太空科技色啊，这几个呢都是波司登家主打的一个主流线路。第一，里面有个纳米级的蓄热内里，第二呢，外面的科技材料呢是抗静电防风雨。第三个呢，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它还是做到了宇航级别的减重。这三个功能啊，就源于太空的科技工艺了啊啊，既能轻量减重，比普通的面料轻了39%，又能防风保暖，天气骤变从容应对。因为有的时候咱那天气不光是下雪呀，下雪在身上化了，那就变成雨点子了，羽绒服透了那就废了。所以说，人家这羽绒服既能抗风，又能抗雪，还能抗点雨。原价是2300块钱，现在在这个季节买的话。这是咱交通广播省级生活给大家挖到的小宝啊，挖到的小宝，这是每位朋友都能用得上的。现在这个季节买的话是573块钱，我现在把这个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啊。哎呀，大家要喜欢的话，你们自己瞅瞅看看啊，自己瞅瞅看看。如果说真相中的话，哎，您就给我们反馈一下，说兵哥，我听你的话了，这羽绒服我买了，真不错啊，那就算咱交通广播省心生活做出的一个非常好的贡献了啊。哎，大家瞅瞅看看这羽绒服值不值得一买啊？现在链接价格573。哎，我已经发送到群里去了。如果说大家想挑想看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或者你看回复啥的都有，回复包的，回复扣子都行啊。包和扣子呢都在咱们这个平台上，因为现在咱这扣子包的确便宜，那、啊、的确便宜。哎呀，光说羽绒服了，哎呀，落了一件事，赶紧和大家补充一下，想考无人机驾照的，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在8月份把这名给我报上啊！为啥呢？因为现在咱交通广播和这个蓝航天际啊做了一个合作，如果说您在报名的时候提到是交通广播的听众的话，他还能给你额外的一些东西，具体啥东西你问人家，是一天三餐呢，给你4顿呢，给你个间餐呢，还是其他的小礼包啥的哈？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考的是啥呢？考的是无人机驾照。这就和开车那个驾照是一个东西啊，开车驾照、开车驾校哪儿都有，但是无人机的考场在吉林省唯一指定的考试中心就在蓝航天际。

所以说你要在这学的话，基本上就确定了你天天能看见考场，天天能练到考试的飞机，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无论是想学多旋翼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固定翼的都能教学，而且呢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的也都能考，零基础呢也能轻松拿证啊。在现场呢咱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如果说大家对这无人机飞行的话感兴趣，您记个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记住这电话之后你打电话说，哎呀你好，那个老师，我是听交通广播来的，据说还能给我个小礼包。记下报名热线啊，189-4319-6669。

加上刘宇的微信了啊。刘宇进群之后呢，一会儿你再问我你是想要这羽绒服还想要啥的，真的挺合适的。来，我再捣鼓捣这羽绒服都有啥特点，啥内容啊。现在呢我看看啊，600多买的这么大的一款大衣，上面还印着 China 啊，真是不错啊，波司登的一个东西，很好很好。而且这波司登的官方奥莱旗舰店呢，现在是165.7万的粉丝，官方评价是 6.0。 这款羽绒服呢，从155能穿到185的号码，大家根据自己的体型进行购买啊。那目前呢啊，目前为啥卖这么便宜呢，宝子们啊，我得说一件事，这个事儿挺关键的啊。目前呢颜色断货，颜色有点断货啊。大家如果说女生的话，155、165、160、175还有180、170有货，但两个颜色呢，一个黑色只有165有货了，白色呢还挺多号码的，白色还挺多号码的。过多的羽绒服信息我不介绍了啊，大家相中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吧啊。这款充绒量有人问是吧，现在已经不看充绒量了，但是大家还是挺在意这个的。这款衣服的充绒量是243克啊，防静电抗静电的，防风纳米级远红外的蓄热技术都在这款波司登羽绒服里面，原价是2299，现在是573。

继续和大家聊啊，还有哪些好物值得推荐呢？贝亲家的儿童保温杯、小学生喝水杯、600毫升的316不锈钢的，原价是139块钱，现在是53块钱，有需要的来进群。耐克家的跑鞋不推荐了啊，这个我看错了，我以为戴森家的这个机器卖200多，我都想买了。康夫家的负离子直发器，就咱那直板夹啊，直板夹康夫家的，原价是100块钱，现在是68块钱，有需要的进群来拿。飞利浦的玄户五系 Pro， 也就是男生的剃须刀啊，非常高端的五系剃须刀，型号是 S5887 S5810， 电动剃须刀，两种颜色，原价是799，现在是373块钱。

继续来看啊，卡拉扬家的学生减负书包啊，这个主要推一下吧，因为现在马上要开学季了，大家买书包可能也要进入一个热潮了啊。同时呢，大家买书包之前也想想，哎，我是不是这书包可以送送人呢？卡拉扬家的书包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啊、不是我吹嘘它，的确它以轻量化和护己著称啊。现在呢，这款书包是原价是289的，现在到手价格是178块钱。178块钱，价位上也挺合适，大家不用管那个，哎呀，这个发进去。

0: 妥了啊，现在给大家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我给大家说一句话，说点进去之后啊，这个书包就是178块钱了啊，就不是239了，不是239了。因为在线下买的话，你们是能看到卡拉扬这个品牌的，这个品牌里面的这品牌力还挺强的，而且大家的口碑都不错。官方旗舰店的关注人数是39万。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被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14: 省心的生
5: 活，
6: 省心的生活
5: ，nice。
0: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哎，大家怎么来了解我们呢？这怎么回复上雨山了呢？大家只要在咱们的微信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省心生活就进群了。刚听节目的朋友不要着急，咱们群有啥好处呢？您在买东西的时候多问我们一嘴，也许就能省钱了。进群的朋友每天你就盯着把咱的群呢调成一个消息免打扰，要不然我怕优惠太多你承接不住，每样东西都想试一试，每样东西都想买一买。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接这档节目啊，绩效都不够花呀，这的确是买东西合适啊，那绩效真不够花呀啊！你看我最近买了啥呢？一前两天买的那好丽友，任选十件好丽友是27块钱，我买了，那就相当于买了多少蛋糕？27块钱，是不是挺合适的？还有啥呢？还有啥东西？什么一个马克笔？反正我买的东西吧，都是家里常备的。你要说我经常去买一些吃的、用的、喝的吧，这是我经常做的哈。你要说我经常买一些羽绒服吧，可以用不上。但今天这羽绒服，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波司登的羽绒服，而且是哈尔滨限定款的。哈尔滨限定款的啊，原价是2299，现在在天猫上叫做波司登的奥特莱斯官方旗舰店，我给大家找到了各种优惠券，叠加之后是573块钱。当然啊，这573块钱你看看你是需不需要，有需要的再下单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我觉得有两点原因。正常这个羽绒服是有俩颜色，一个黑色一个银色，黑色卖的特别快，那玩意儿金脏啊，两三年不洗也是东西，是吧？白色呢就好看啊，穿一年可卖的可亮眼了，是吧？但是一年之后咱就得琢磨洗一回，尤其它是长款羽绒服，洗的价格也不便宜。白色剩的号比较多，从这女生到男生的都能穿，黑色就剩下一两款女生的号码，所以说这可能是打折处理的一个原因。哎，然后上面也带上咱 China 的小 logo， 也带上小国旗，这边呢还有这个波司登的一个大标识，波司登的几道科技都在里面，什么航天科技、太空科技，还有里面的蓄能科技，说30秒就速暖的科技都在里面都有啊。大家想买的自己溜达一圈，这个东西呢和咱交通广播没啥关系，但是呢的确是我们交通广播给你找到的各种优惠券告诉你的一条消息，你买不买

完之后说，兵哥你是不是赚钱了？一分没有，一分没有啊，一分没有啊。我们有啥赚钱的项目呢？也不给埋那掖着，咱这个有省心生活一口价的项目。哎，你要买家电的时候，我们帮你找品牌方，品牌方的价格在全网来比啊，全线下品牌店来比啊，那比较合适的，您觉得信任着我们，就这也是大个哈，你就来，你就觉得就行，哎，真是那么回事，那你就相信我们啊，你相信一回之后，你就会爱上这档节目啊。

来继续来买东西啊，继续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好物可以值得推荐。竹叶青这个白酒有没有听说过的啊？但咱东北人好像不太愿意喝低度数的白酒。竹叶青的传承竹45度的白酒现在是6瓶500毫升的，就是它那个样子还非常好看啊，这个白酒到手价格是193块钱。到手价格193块钱，如果你有淘金币的话，到手价格能更便宜一些，哎，能更便宜一些。但是，说实话，我不爱喝酒，我也不能喝酒，但是我就真喜欢看那酒瓶子。我每次到那个麦德龙里面啊，他们都逛其他的，我就跟着酒瓶子待半天，我就觉得好看，我就觉得那酒瓶子好看啊，然后就在就瞅瞅看看呢，挺舒服的。来继续瞅瞅啊，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今天值得选一选看一看呢。农夫山泉的这个不要了，农夫山泉的东西呢咱长春有，这全羊泉就够用了。哎，推荐一个那啥吧，推荐一个杨斌自用的电动牙刷，有没有想要的？有没有想要的杨斌自用款的电动牙刷？这真是我自用款啊，因为我是从飞利浦的七系叫钻石系列牙刷用过来的，七系钻石老高端了，那时候是结婚的时候，哎，我俩一人整一个，还觉得高端，家里来人瞅着好看，进新房是吧。后来用着吧，这电动牙刷也能用住，但是唯一一点呢就摔了，摔了之后吧，那大头朝地之后，那电动牙刷它光震，它牙刷不动。后来呢我俩一寻思拉倒吧，俩人的都使了5-6年了，那该换就换吧，我俩就没买那么贵的，买了一个便宜一点的叫飞利浦钻石三系的电动牙刷。我俩也是实打实的，我和媳妇儿用的这牙刷啊，原价是399块钱，现在这个好价又来了，现在是180块钱，而且这款牙刷真的是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啊。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这个，就怎么讲呢，你们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小红书搜一搜啊，或者是各个平台去聊一聊瞅一瞅啊，这个牙刷真的是我认为啊，我使过电动牙刷里面性价比很高的一款牙刷。而且这个发货地点呢是人家飞利浦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我看看是不是啊。没错，飞利浦口腔护理专业旗舰店，店铺评分 5.0，拥有52.5万粉丝，电动牙刷品牌第一名，6年老店。我为啥把这些念了呢？因为这些念完之后啊，大家在买这牙刷以后售后的时候您就放心了。怎么讲呢？因为它这个牙刷是有售后的，我俩之前出现一次售后有问题，人家免费给换新了，这不就很舒服吗？是不是兄弟们？这不就很舒服吗？来，我把这个电动牙刷的链接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自己瞅一瞅看一看。

我就觉得电动牙刷刷牙呢解决几点，一个是咱后槽牙刷牙的问题，因为咱们那个正规的刷牙方式转圈刷呀还是八字刷法啊，它对于咱后槽牙尤其是牙关比较紧的朋友，它后槽牙可能刷不到，这是肯定的。完第二点呢，就是你这个牙内侧的时候，咱刷的时候不是往外甩或抠嘛啊，或者呼噜。

0: 糊噜糊噜的，其实也刷不太到位。完，第三点就是咱牙缝隙也刷不到位，所以说现在不光有电动牙刷，还有愿意细心点的人呢，还有呢冲牙器啊，还有那个牙线啊，这都是帮助咱清洁牙齿。那天我还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你马上换牙了啊，为什么知道这牙齿叫恒牙吗？我儿子说啊，爸爸是因为横着长吗？我说不是。说你掉那个牙叫乳牙啊，乳牙就七八岁就掉了，六岁开始掉，一直得掉到你十一二岁。恒牙长出来，咱一辈子啊，别管你吃多少瓜子儿，吃啃多少西瓜，咱这牙就跟着你一辈子了。然后我儿子说：“这么辛苦吗？”所以说，你说咱是不是得从小把这牙齿保护好啊？所以说呢，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杨斌自己用的。给各位兄弟试过的飞利浦家的钻石三代，这款钻石三代呢，相对于高端的七系和五系来讲呢，它没有那么华丽的外观，也不给你太多的配件，甚至说它整个机身都是塑料的，但是不影响它里的电动马达是钻石的。我说的钻石不是真钻石啊，是钻石系列的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马达。所以说它这个正反就是它刷牙次一分钟呢当成36000次的一个震动，这不是这个空穴来风，也不是浪得虚名，人家刷牙真就刷得挺干净。再加上现在我用牙膏都用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牙膏的，就脱敏类的牙膏，哎，配合着电动牙刷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护齿能力还是挺强的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原价399的飞利浦的三系电动牙刷，现在我给大家找到的价格，由飞利浦旗舰店给大家发货，到手价格是180块钱。清香月花洒好了，说完电动牙刷了，那就说说谁最需要护牙呢？其实是咱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的牙齿上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您不如在今年的9月11号到13号，来到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去参加一次2026年吉林银发经济适老博览会。这博览会呢，也是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有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聚焦咱老年朋友或中老年朋友所有关注的事情啊，无论是玩的、用的、吃的、牙齿的、眼睛的、身体的，这脊椎的都有啊。同时现场呢还有百名省级名医进行公益的免费义诊，老年文艺活动、引领相亲交友活动都在现场。如果说想参展的朋友或者想来的朋友啊，都在9月11号到13号之间直接来到吉林交通广播，不，直接来到长春会展中心就可以了。参展的朋友您也稍微的注点意啊，看看这个电话你要留心记一下，18043810016。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

0: 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好，进入到咱省级生活最后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咱省级生活另外一个消费模式，就省级生活一口价啊。今天介绍一口价的产品呢，咱不整电器，来点咱家用的常备设备，比如说锅碗瓢盆里的锅和家里的刀具。给大家介绍的是康巴赫家的刀啊，康巴赫家的锅啊，这锅呢咱已经是老演员了，来过好多回了。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您自己在微信里看看我们就大家的反馈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锅是康巴赫家的深淡防锈的精铁锅，无涂层的，也是平底炒锅，大小呢是32的和34的两个不一样啊，有带耳朵的有不带耳朵的，大家想要的时候您就过来问问我们，或者是买的时候您说清楚了啊。价格呢就非常优惠了，32的是卖79块钱，原价多少钱呢？原价是199，34的呢人家是卖200多了，卖300多咱不管啊，34的咱只比32的贵了10块钱，也就是卖到89块钱。所以说呢，就是咱省级生活啊，就不是说这个，哎呀，就天天呢在广播节目里能帮助我啥呀？啊，我告诉你，我们帮助你可多了哈。就这个康巴赫的锅，如果说你在外面买的话，你不得百八的。我现在把这两张图发到群里去，大家想要想看的话，也算是咱交通广播这个省级生活背锅侠来名号的来由了。因为有一阵儿卖特别好啊，就是大家说我和小雪是背锅侠，也不能背锅侠，这锅的确也不错啊。一有两件事跟大家说清楚，第一，这是由京东康巴赫的自营企业店给您发货。第二，整锅质保一年，有任何问题的话康巴赫给您换新锅。第三点，这个锅是铁锅，需要回家之后按照康巴赫官方的旗舰店的说法进行相关的开锅步骤。这三点保证了，您锅用去吧，人家又是零涂层又是深淡的，还哪会坏呀？除非是你觉得用腻了不想用了啊。想要看一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原价1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79块钱。好，第二个东西，康巴赫的一套刀具啊，刀具呢是三件套，我给你看看刀具是什么样的三件套啊，有啥刀呢？咱得瞅，哎呀，这来音乐了，来，因为我进到官方的主页了啊，我先把音乐关掉。这刀我有点相中了，我觉得我要不要家里换一套呢？要么刀总磨，这家整不掉了呢啊，行。行啊，他这有音乐有音乐吧，这左点右点的也不让我关掉啊。就是这套康巴赫的刀具一共三件套，在官方售价是159块钱，159块钱啊。那咱看看这套刀具里都有啥东西啊。咳咳咳咳，御膳其位，先利其器啊！ 整套刀具一共三个东西，跟大家说说都有哪三样东西，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才让大家用刀或者是买东西用得放心。这三件套啊，包括了一个切片刀，后面是乌檀木的把手，还有一个砍骨刀，后面是乌檀木的把手，还有一把康巴赫的剪刀，到手是三件刀具，到手三件刀具，我给大家截图发到群里去啊。三件刀具，哎，康巴赫家的刀啊、哎，就这个大小。康巴，哎，我再来张图吧。哎，这张图合理啊。来这张图。

来，这两张图，这两张图呢，大家既能看着啥刀具，又能看着这刀的大小和尺寸。因为刀吧，大家得用的顺手啊，省心生活一口价，原价159的康巴赫三件套，两把刀一把剪子，咱省心生活一套下来啊，是69块钱。69块钱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啊，就有的时候品牌方给的价格，我说实话，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让大家以前买的朋友怎么办？

全国的朋友进行包邮送货到家，由康巴赫官方质保。你是后面刀柄掉了，刀刃劈了，人家一年之内免费给你换新的。啊啊，砍骨刀就砍骨刀，切片腰刀就切片刀，里面还有一把小剪刀。好了，想看以上这两款康巴赫餐具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呢，咱再看看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啥东西呢？兰蔻来了啊，兰蔻啊，不是兰蔻 ，Coach 家的包，Coach 家的包呢，一直在轻奢品类当中都排名比较靠前。那目前呢，在专柜价也要一两千块钱的包，现在赶上了咱交通广播商城的一个七夕大促，直接给你打成骨折价，只要599块钱起。我们选择了网上九款比较火的包包，颜值也比较高，还赠送您里面的所有的防尘袋、塑膜、精美礼盒包装都是有的。就别看咱包价格上没有那么贵，但是保证你一包正品，二和专柜的里面所有东西一样不差。当然咱刚才省心生活一口家里面那个刀具啊，康巴赫的锅呀199的，和那个康巴赫的刀啊159的，咱卖79、69的啊，这俩是卖价啊，您的标价是199和159，咱是79、69。但是别着急，这里面的质保也好，包装也好，发货渠道也好，和你在京东上买它是一样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京东下一套，你在咱省心生活下一套，你看看，你看看你多花那100多块钱，死的冤不冤？来，再来回到咱这 Coach 的包啊，说了这九款 Coach 的包，有朋友问了什么样子呢？有这个托特的老花包，还有水桶包，有麻将包，还有那个小背包啊，啥包都有，但是是599块钱起，599块钱起。不过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九款包咱就是一共就100只，一共就100只。虽说这个品类挺全的，但是一句话，还是先到先得，别人抢没了，那也不会再补货了。因为2000块钱咱补货值得，但599的话补货，人家补一件亏一件。人家能拿到这批货已经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就是这个销售的渠道了啊。如果你预算不高，又想背一个大品牌的啊，或者包包，或者是七夕节的时候想在家里添一个包，家里过日子实实灰灰的啊，又有点面子，而且这包还不贵，599块钱的Coach您值得瞅一瞅看一看。怎么买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Coach两个字，别回复包啊，回复扣齿两个字就能看得到了。哎，回复包也行啊，回复包也行。这位 P2P 的朋友啊，也回复包能看得到，我刚看到了。

下面接下来呢，在晚上的5点钟啊，一会儿呢就由雨山来和大家进行这个畅行晚高峰的节目了啊。同时呢，你除了在广播当中呢和雨山一起互动之外呢，在9月8号到13号，你也可以跟雨山真人一起去到泸沽的女儿国，进行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高射团。哎，跟着1038去旅行，这回呢雨山亲自带队和大家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嗯，恰逢呢这个开学之后的一个黄金错峰高峰啊，大家到那里呢真的就是人少景美啊，性价比也很高，玩啥呢都玩得尽兴，天气也凉爽了。当然啊，9月8号到13号也是需要大家有假期的。详询电话呢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来获取海报信息，或者添加客服能了解更多。现在的早鸟票的价格呀，是由原先的6980块钱改为现在早鸟票的4999，名额是有限的，清凉无价。电话你可以了解一下，138-4310-0340，138-4310-0340。好了。以上咱们今天省心生活的所有内容呢都和大家互动完了，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呢能找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无处不在的节目，哈哈，就叫做省心生活，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省省心，让大家选东西的时候省省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8度。吉林市阴转多云，27度到19度。延吉小雨，26度到19度。四平多云，28度到19度。通化小雨转阴，27度到18度。白城多云转晴，29度到16度。辽源阴转多云，27度到18度。松原多云，26度到17度。白山小雨转阴，26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8度。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沾了青丝的青丝却断不了。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参加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哀家，我最近对这个情侣之间的年龄差进行了一下研究啊。
1: 呀哈，又到这个学术范围了，哥呀。
0: 我就瞎研究。
1: 你成龙研究了一天。
0: 啊、就是也这个、啊、就是你，那你得学点啥呀，对吧？
1: 学无止境。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你不学你就退步了。
1: 是
0: 啊，每天你总得学点新知识。
1: 哎，
0: 对吧？你不管多大咖位，你都得学点新知识，要不然你就容易和时代脱节。
1: 你看看我哥对自己这要求真是，
0: 对吧？
1: 他就当以后哥，
0: 嗯，
1: 你指定得去上老年大学，你指定得去，
0: 是吗？
1: 你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就爱学习呀、啊。
0: 你就告诉我你们几个去不去？
1: 我们去了、
0: 嗯、
1: 能上课吗？关键
0: 怎么的呀，
1: 去了之后还不得带领大家就是做别的事情了，
0: 载歌载舞啊，
1: 打麻将什么的。
0: 哎呀，那你就不用上老年大学了。
1: 哎呀，那你得、啊、你得有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1: 也得有想学习的这种心情在，
0: 是吧？
1: 然后学着可能就想要玩了，就
0: 是你必须得有正事儿干、
1: 哎、
0: 然后呢你不干这个正事儿、
1: 哎、
0: 你去玩儿，哎，就是特别有劲头。
1: 哎，对对对，
0: 你要专门去玩吧，
1: 嗯，
0: 还没那么大兴致呢。
1: 是啊，那显得我们多没正事儿啊。
0: 你就像摸鱼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你要在单位摸鱼，你就觉得贼有意思。
1: 哎、
0: 啊、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那把死身子的，有的时候上趟厕所都觉得很幸福。你要搁家里头啊、
1: 哦、
0: 待着，你就没有那么有意思。
1: 哎。
0: 啊，
1: 那是厕所都不乐意去。
0: 对啊，厕所都不乐意去。
1: 那对
0: 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研究出啥来了，哥？
0: 我最近研究就是情侣年龄差啊。
1: 嗯，能意味着点啥呀？
0: 网上有一个数据啊，网上说现在情侣的年龄差是越来越大了。你跟你家老头年龄差多少？
1: 那太小了，嗯，两岁。
0: 是吗？
1: 嗯，看起来不像吧，哥。
0: 你大于他，还他大于你？
1: 这还用说吗？那一看就是得
0: 表面上看是，
1: 表面上看得大好几岁吧？
0: 他大于你啊？
1: 那当然了。
0: 哦，
1: 那必须 啊,
0: 啊。事实上是。
1: 事实上也是他大于我呀。
0: 真的呀？
1: 不然呢，哥？啊、
0: 哎呀妈呀！我还寻思，哎呀妈呀！
1: 你可别你寻思。
0: 我寻思你可能的了呢。
1: 咋？哎呀妈！那时候哥、不流行姐弟恋，
0: 是吧？
1: 嗯，不流行。
0: 哎呀妈！我寻思你是徐静蕾。
1: 徐静蕾是咋的了？
0: 徐静蕾
1: 谁呀、
0: 啊？谁来的呢？
1: 谁呀、
0: 啊？忘了。伊能静。
1: 哦，哎呀妈呀！
0: 啊、
1: 他得大多少岁了的他？
0: 大不少呢。
1: 十五啊，
0: 十来岁啊、
1: 嗯、
0: 15岁是吧？
1: 也好像是呢。
0: 所以现在互联网上说情侣年龄差越来越大了啊。
1: 嗯嗯，
0: 说年龄差在15到20岁是最新的趋势。
1: 那是哥，你知道他

0: 因为到他那个年龄，他找那个差十五的，那是可以的
1: 啊。
0: 那你我们小的时候，你找差十五的，那往哪儿找啊？你不可能啊，哥，对不对？
1: 你就告诉我你多大岁数吧，你那时候
0: 二十来岁吗？
1: 二十几？
0: 二十三吧。
1: 加十五咋找不着呢？
0: 你不是说我得往小楼找吗？小
1: 你找不着，你就往上了找呗，你就便宜了人家也行。
0: 哎呀，我干啥呀？来了非得便宜个谁呀？还得你瞅瞅，
1: 对不对？非得便宜了你吗？那么乐意占便宜吗？
0: 那这不行啊，
1: 对吧？
0: 啊，
1: 你找不着往下的，往上走也行。你就是七十的时候啊，你找八十五的不也很正常吗？
0: 啊 ，no， 想象不了，
1: 对吧？
0: 啊，现在就是说，
1: 老爱太太那个时候就得说，妈呀，我伺候他，自己我都抢活。
0: 他就是大我多少岁，他也得伺候我啊。
1: 是吧？
0: 对，那十五到二十岁啊，你说
1: 啊？对啊。
0: 哎，那你跟哥，你跟我刚才想的差不多一样，
1: 啊、
0: 因为我经常能刷到那种
1: 啊，
0: 就是啊，跟我小二十岁的男朋友怎么样的这种视频，我经常会刷到。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哎，对
1: 啊。然后网友们就开始沸腾了啊，说有的人说，哎呦我的天哪，现在我开车路过幼儿园都不敢按喇叭。对啊，
0: 怕吓着未来男朋友啊！
1: 对，怕把我未来男朋友惊醒。
0: 人睡午觉呢，正长个呢，
1: 啊、
0: 长脑子长个呢。
1: 对、啊，完了，别的小姐妹说的，妈呀，你净寻思美事儿呢。
0: 嗯，
1: 你过养老院你也不能按。
0: 妈呀，真的，那更不能按啊，那个真的，
1: 对吧？
0: 啊、
1: 更不能按，
0: 更不能按呢，
1: 是不是？
0: 嗯、
1: 按犯病了，
0: 粘包啊！
1: 按犯病你才伺候他，
0: 对呢，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呀，这个恋爱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啊！
1: 就是我身边经常有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发表感慨说，恋爱有什么好谈的啊？
0: 恋爱有什么好谈？
1: 怪不得现在这么多单身的呢，哈！
0: 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了。
1: 对呀、啊，说恋爱有什么好谈的？
0: 嗯，
1: 老板比男朋友粘人。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慧峰，你现在忙不忙？不忙，
0: 真的耶，
1: 帮你来一下子。慧峰，你忙不忙？我说还行，你来一下子。慧峰，你忙不忙？我说哎呀，老忙了，不行啊啊，老忙了啊，那你忙完来一下子。你说老板粘不粘人？
0: 多粘人，真的。你想找粘人，那你就是找你老板就完事儿了。
1: 哎，对，所以说现在很多身边的女性朋友都说了，说的你恋爱有什么好谈的？
0: 嗯、
1: 老板比男朋友粘人。
0: 哎，你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你就找他就行。
1: 我要消失十分钟，妈呀，跟疯了似的，到处找我呀！没人比他在乎我，我爸妈都不勒我。
0: 哎妈呀，你别说呀，这感觉还多少点上头了呢。
1: 对呀。消失十分钟，像疯了似的
0: 找你，那你呢、
1: 啊？对不对？四处找你，你都说
0: 你有啥事、啊、那你能不请跟他请假吗？能不报备吗？是不是？哇，闭环了，我觉得。
1: 对呀、啊。然后还有的小姐们说的，那你找男朋友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啊，就是有成就感。对不对？就是你找到男朋友，然后他对你百依百顺的样子啊，那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
0: 是，对。
1: 真的，就我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我叫他一声哥哥，他说他愿意把命都给我。
0: 哎呀妈呀！这家伙，
1: 是不是？
0: 真狠呐！
1: 你阔姐说，净给些没人要的，再不给钱呢？钱。
0: 也真是哎，要他命干啥呀？咱说呀。
1: 哎呀，所以说你看没看着，还得清醒，还得过来人。
0: 是，
1: 对吧？
0: 对。
1: 你就好比是1200的黄金，现在900多了。32的白银，现在14了。
0: 嗯哼。
1: 是不是？20万的车，现在10来万了。过去70多万的房子，现在不值30万了。
0: 哎呀妈呀！咋这家伙？
1: 只有当初娶的20多岁的媳妇儿，现在40多了。

0: 增值的只有我们是吧？
1: 对。
0: 哎呦我天，
1: 增值的只有媳妇儿，
0: 只有媳妇儿。哎，那你得庆幸你有啊，你没有，你连这一个增值的你都没有。
1: 那对，我前两天
0: 是不
1: 啊，前两天你嫂子给我算笔账，说现在年轻人结婚需要大约需要多少钱
0: 啊？
1: 啊，你嫂子说的，你就好好珍惜我吧，真的。
0: 那
1: 我要是跑了，你都娶不起现在。
0: 说太对了哥，说太对，我嫂子真是人间清醒啊，哇好智慧。
1: 我后来一算你知不知道，
0: 嗯，
1: 真是
0: 真是
1: 啊，
0: 卖房卖地都不行，
1: 真的你都娶不起
0: 娶不起
1: 啊，
0: 真的
1: 啊，就是你用当时的那个
0: 嗯，
1: 是吧，当时那婚宴才多少钱一桌啊。哎呀，所以说我说，哎呀，你放心吧，我现在都眼睛都花了，我娶啥？
0: 哥的意思是怎么的？看不清了？
1: 对呀，我怕看不清人，对不对？
0: 啊
1: 啊，他连他的表面都看不清了，别说他的内心了。
0: 哎呀，那是对，
1: 还得是原配，
0: 你看
1: 对吧？
0: 嗯，没毛病。
1: 真的，我现在呀是戴了眼镜看手机看不清。
0: 嗯。
1: 看远处能看清，
0: 你看看，
1: 不戴眼镜看手机清楚，看远处看不清。
0: 你随时你就是需要拿眼镜
1: 啊。对啊，一天摘八百遍，戴上看不清手上的，摘下来看不清远处的。近视老花加散光，
0: 哎，
1: 三足鼎立。
0: 哎呦
1: 谁不让谁呀，
0: 对吗？真是哎呀，这真苦啊，这眼睛啊。
1: 对啊，
0: 哎呀妈，
1: 你到不到这个阶段呢？
0: 我没有啊，
1: 眼神还挺好的呢。
0: 嗯
1: 啊，
0: 嗯
1: 啊，
0: 我不乐意看字儿。
1: 啊，对，
0: 哥，你知道你为啥？你就是太乐意看字儿了。
1: 太乐意看字儿了。
0: 你就是看字儿看的那眼睛。
1: 对啊，我身边有一个75年的兔子，
0: 嗯，
1: 说近视散光，有点老花。
0: 哎呀呀，
1: 说问说是谁说的近视的人不会老花？
0: 啊，对呀，
1: 纯扯。
0: 对呀，真的，早些年是听过这样的
1: 说
0: 法，说
1: 近视的不老花。
0: 哎，对，
1: 现在近视的既近视又老花，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远了看不着，近了看不着的。
1: 对呀，你戴了眼镜之后远的看不着，戴眼镜之后近的看不着。
0: 你瞅瞅，所以说就是他们是可以并行存在的。
1: 对呀。
0: 那哎呀，
1: 然后有很多朋友
0: 怎么都可一样人霍霍呢？
1: 有很多朋友问说，这种现象是从几岁开始的？
0: 啊？咋的？
1: 这种现象是从几岁开始的？
0: 那不能够啊！
1: 嗯，哀家你不要着急。
0: 嗯，
1: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俗话，
0: 就是我终有那一天呗。
1: 花不花47、48？
0: 我就是等着就完了呗。
1: 那对呗，
0: 指日可待呗。
1: 哎呦，
0: 哎呀，
1: 就是这样的啊。
0: 我老了，我戴老花镜也能好看，我觉得。
1: 是吗？
0: 嗯，那我都不在意。
1: 那真是，
0: 就我只要好看就行。
1: 真是啊，豌豆曾经在自己的发型上一直不满意，我说的豌豆，你别后来就是哎呀，换老多发型师了，有这个的那个的啊，对，这个涛尼，那个什么，
0: 那索尼
1: 的啊，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这哎换老多发型师了，我说豌豆，再不然你就别琢磨头发的事儿了啊，你寻思脸的事儿呢，跟头发有什么关系？
0: 哥，你这意思就是不是头发的事儿？
1: 对呗。啊，所以说就是小爱家，你不知道，即使岁数大了，也是个好看的老太太，啊，就到什么时候都有市场，人家永远不能成为单身狗。
0: 不是哥，老了单身狗又能咋的呀？
1: 啊，
0: 老了单身狗又能咋的呀？
1: 孤单呢？
0: 清静啊。
1: 哎呀，那你是真的，那你是饱汉子不知汉子饥。
0: 觉悟不多好啊，
1: 那是那么个事儿，
0: 是不？
1: 豌豆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哥以后你不要叫我单身狗，不好听，伤自尊。
0: 那怎么叫啊？
1: 啊，我说那叫你什么？
0: 嗯，
1: 他说请叫我牡丹花。我说怎么解释？
0: 嗯，
1: 他说母的，单身一枝花。
0: 哎呦天哪！哎，这个莫名的这么契合呢。嗯，
1: 我说行吧，牡丹花。
0: 你别说，他一天他成能，哎呀，成能研究了他，
1: 成能研究了吧？
0: 嗯，
1: 你有没有？

0: 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呢？
0: 就是身边过得幸福的两口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什么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朋友。
1: 哦，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朋友。哦，
0: 对啊，就不像他，
1: 只有彼此，
0: 天天出去喝酒去啊。
1: 哦，
0: 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朋友，两个人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1: 哦，
0: 男的一般都是比较顾家，不爱喝酒，没有什么酒肉朋友。
1: 嗯嗯嗯嗯嗯。
0: 啊，女的呢也不愿意，不太愿意逛街，没有那么多闺蜜。啊，跟着瞎出出天天。
1: 哥，你说这个多少有点道理啊，
0: 对吧？
1: 嗯，
0: 平时出门就俩人一起，
1: 哎，
0: 对不对？就俩人一起，
1: 嗯
0: 啊，这样的夫妻关系通常是最牢固的。
1: 嗯嗯嗯嗯，
0: 这同时也是幸福婚姻的秘诀。
1: 啊。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好物啊。夏天出门穿搭呢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品牌包，总感觉呢气场就差了一大截儿。可是呢，一提到轻奢的品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今天呢，我们把美国轻奢一线的 Coach 包的价格给您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呢只要599元，包您满意。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呢不补货，错过呢就肯定要后悔的。作为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 Coach 呢，他家的包辨识度呢非常的高，国内外高端商场还有奥莱专柜到处呢都能够看得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呢人手几个。他家包的材质呢是真的非常好啊，软韧挺阔，上手呢特别的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抗造，背上几年呢都不成问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这个网上超火的经典的爆款，比如说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以及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那么不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约会以及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呢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呢，至少要1-2千块。很多女生呢，想买，但是呢，一直是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商城七夕大促，直接呢，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这个款款呢都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呢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呢就真的没有了。如何来购买呢？请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扣池啊扣池，然后呢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党哥大笑。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down the bright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ot.

0: 我昨天呢看到一首打油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1: 嗯，怎么说的呢？
0: 我都是我愿意看字儿，你说的，天天的，哎呀，眼睛都看花了。
1: 谁道呢？
0: 可愿意看字儿呢？
1: 一天你对自己就是要求太高。
0: 对呀、啊，你是就愿意看字儿。
1: 求知欲呀、啊。
0: 就是
1: 太强，
0: 就是但是每个人看书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人看完了之后真的非常有收获，
1: 嗯
0: 啊，真的
1: 是
0: 啊，
1: 那就是记性好，能记。
0: 我就是看一点我都能在节目上用上，真的。
1: 你看看，嗯，要不说那个，
0: 那我都觉得跟不上啊，就看的速度跟不上说的速度，啊，
1: 嗯，
0: 真的就像很多人在职场很多年之后就觉得，哎呦，我得去学习学习了啊，
1: 空了。
0: 啊，对，
1: 被掏空了、
0: 啊、被掏空了、
1: 哎、
0: 基本上就这样的，
1: 嗯
0: 啊，就像钱包被掏空了似的，
1: 嗯，横是也是有点这么回事，
0: 对啊，肯定是这样的呀，
1: 脑子不空钱包就不空呗，
0: 哎对啊，
1: 哎
0: 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昨天看到的这首打油诗呢是这么说的，说人生匆匆几十年，
1: 人生匆匆几十年，嗯
0: 啊，
1: 这句很好理解，
0: 下一句更好理解，
1: 下一句是
0: 一天到晚只挣钱。
1: 哇，好写的，
0: 你
1: 别
0: 说，
1: 你说
0: 上班，
1: 你别说，说的这么，虽然啊，你说的非常的朴素，但是却是这么的一个道理啊。
0: 像早年的一首歌唱的那样吗？
1: 嗯，
0: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啊，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
1: 没有钱，
0: 没有钱。
1: 哎呀。
0: 对吧，
1: 太实话了，嗯、
0: 啊、
1: 嗯，太现实了，
0: 是不是这样的，
1: 还真。

0: 实了。
1: 所以说这句打油诗啊，人生匆匆几十年，
0: 嗯，
1: 一天到晚只挣钱，嗯，劝君仔细算一算，
0: 嗯，
1: 失去健康全完蛋。
0: 哎呀，哎，又真相了，朋友。
1: 对呀，
0: 嗯，
1: 我希望大家呀都能走出舒适圈，
0: 嗯，
1: 让我进去。
0: 你讲的哪事儿？一天真是的，这之前不就说秦海璐接受过那个采访，说哎呀，那你看你选择角色什么的，
1: 啊，
0: 是不是应该这个，
1: 嗯，
0: 不跟这个之前的角色演的都差不多，应该走出您的舒适圈了呢？
1: 啊，
0: 秦海璐说，我好不容易打造的舒适圈，我为什么要出来？
1: 我为什么要走出去？
0: 对，为什么要走出去啊？我用这么多年，我给我自己打造成了这个舒适圈，我为什么要出去
1: 啊，
0: 嗯？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0: 啊，嗯，对。
1: 然后呢？昨天你嫂子也说了，我这不跟她说，我说这人生匆匆几十年，一天到晚净挣钱吗？
0: 对，
1: 就自己算一算，实际上想法的。完，她说的，嗯，哎呀，她说那咱们可不能饿着呀，晚上啊。我说晚上打算吃点做点什么呀？她说的，嗯，那不能大鱼大肉的吃。
0: 哎，
1: 啊，对。健康不好，
0: 要清淡一点
1: 了。对啊，健康最好了。
0: 对，
1: 我说那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他说咱俩去吃甜品吧。
0: 我嫂子可恐怕是对这个健康饮食有点什么误解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我的嫂子。
1: 我说什么是甜品？
0: 嗯，
1: 完了，他说，
0: 嗯，
1: 哎呀，就是小姐妹们经常说的糖水。
0: 对呀，这就是对。经常会有那种甜品店的，嗯，
1: 对啊，我说那糖水有啥喝的，咱自己搁家挠呗。
0: 冲啊，冲白糖啊。
1: 对啊，挠呗，
0: 白糖红糖都能冲呗。
1: 哎呀妈，你可以拉倒吧，你
0: 啥你也不知道，
1: 你啥你也不知道，
0: 可不是
1: 那喝吃甜品，那甜品那都可复杂了，人家
0: 嗯，班戟的，哦，又是什么班戟吗？榴莲班戟，芒果班戟，嗯，
1: 这家伙班戟都出来了，
0: 你看看，
1: 下一步就是凳子。
0: 嗯，就好多种，还有那种
1: 好多种
0: 芝麻糊，
1: 啊，
0: 然后双皮奶，红豆，
1: 对对对对啊。我说那不就是蛋糕店吗？他说不是，蛋糕店可没有这个。
0: 蛋糕店是蛋糕店，糖水店是糖水店，
1: 糖水店是糖水店。我说那走吧，咱吃去吧。
0: 嗯，
1: 啊，吃去我也尝尝。
0: 哎，对对，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啊，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啊
0: 嗯。
1: 完了就去了嘛，
0: 去了，嗯，
1: 去吃，就我完他说的，你妈我跟你说吃这个那都相当洋气，
0: 嗯，可有氛围了呢，
1: 嗯，
0: 是那种你都得给他拍拍照，哥
1: 是吗？
0: 嗯
1: 啊啊，这么个事儿啊？
0: 对啊，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拍漂亮照片的地方。
1: 对啊，然后我们这不是就点了嘛？
0: 嗯，
1: 点了我一看，哎呀，里边又是豆啊，
0: 对
1: 啊，又是又是什么什么。
0: 有芋圆，
1: 芋
0: 圆，
1: 啊，
0: 对对，嗯，
1: 反正就是那些烂糟的东西。
0: 嗯，有的时候你点那个一碗呢，哎呀妈呀，嗯，老多东西了，吃的都撑挺。
1: 啊，是。
0: 可多了，那吃不了啊，那玩意儿。
1: 啊，你嫂子点三碗。你说怎么的？三碗不过岗啊？
0: 那玩意儿一碗都老丰富了，里边啥都有。
1: 三碗。我说怎么的，三碗不过夜是不是？都得吃了。他说这不给你点一碗吗？给儿子点一碗吗？
0: 嗯，
1: 我一碗
0: 没毛病，
1: 对不对？
0: 嗯，一人一碗。
1: 我说你瞅瞅人的小情侣，都俩人一碗。
0: 那跟他们比啥呀？咱家这大小伙都多大了，能跟别人吃一碗吗？
1: 真的，有一天吃冒菜去，
0: 嗯，
1: 啊，
0: 嗯，
1: 吃冒菜去，你嫂子搁那啥的冒好几碗饭。你说饭免费吃啊，早搁那冒好几碗饭，
0: 实现了主食自由。
1: 对呀，啊，冒好几碗。完我边上来一小姑娘，你知不知道，两个小姑娘，一个小姑娘要一碗饭，
0: 嗯，
1: 另外一个小姑娘没要饭，
0: 不吃主食。
1: 对呀，啊，完我说
0: 全菜，
1: 我说你看看人家咋免费人不吃。你瞅你冒好几碗。你不帮谁帮？
0: 但是哥，就是这我能懂我嫂子，
1: 啊，
0: 那你吃冒菜不吃点饭，确实
1: 啊，
0: 确实说不过去。
1: 对呀，
0: 啊啊，
1: 哎呀妈，冒好几碗，这家似的。完这不是说昨天吃甜品的事吗？
0: 嗯，
1: 完这吧，我们这不三口人吗？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后边呢也是一个小这后面这一家是姑娘，
0: 哎，哦，
1: 啊，完也是带着爸爸啊，
0: 嗯，
1: 爸爸妈妈和姑娘，
0: 哎，
1: 啊，
0: 嗯，
1: 明显这个大哥肯定岁数比我大。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完了，这不是吗？他家点两碗，
0: 嗯，

0: 啊，
1: 他们
0: 家点
1: 两
0: 碗、
1: 嗯、
0: 啊，我们家点三
1: 碗，
0: 一人一碗嘛。
1: 哎，对，
0: 他们家点两碗，
1: 两碗那、
0: 啊、
1: 只有一个人不吃啊，
0: 啊，
1: 有一个人不吃，
0: 没有人不吃，姑娘和妈妈俩人一碗，
1: 嗯、
0: 啊，啊，完剩一碗给爸爸了。
1: 啊、哦，这么事儿、啊，
0: 这么事儿的、
1: 啊、
0: 他们、
1: 啊、妈妈和姑娘就是说，食量小一点。
0: 对啊，这个时候爸爸语出惊人，说给我拿双筷子。
1: 干啥呀？干啥呀？
0: 我寻思拿双筷子干啥呀？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还要、
0: 啊、
1: 怎么的？吃他们那个碗里剩的？
0: 没有、
1: 嗯，
0: 他自己一碗吃什么碗里剩的？
1: 不是吃妈妈和姑娘碗里剩的？
0: 没有
1: 啊，那他的筷子是用
0: 来、啊、完了拿碗筷子拿到手之后，这大哥开始扑了了，往嘴里头。
1: 用筷子吃啊，大哥呀，那玩意儿用勺就行。
0: 对呀、
1: 啊，啊，
0: 真是，我当时就觉得，真是吃出了一碗龙江猪脚饭的感觉。
1: 就白瞎人家糖水店的氛围了。
0: 对呀、啊，就吃出了冬天的一种感觉，趁热吃。
1: 哎呦天！吃的这家伙热火朝天的。
0: 对呀、啊，
1: 嗯。那你说的，我想吃了，今天晚上我准备就点一家糖水。
0: 吃出了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
1: 你就是在食欲好的人面前
0: 啊，
1: 真是什么都下饭儿。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对。
0: 完了，这时候他媳妇儿就表示说：“哎呀妈，你咋这么吃呢？”
1: 哎呀，有点觉得跟这个环境啊，还有其他人的这种做法有点违和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违和了。
0: 吃糖水不能这么吃。
1: 对呀、啊，
0: 糖水不是得小勺一勺勺快？
1: 哎，对。那你那个，你就是哥，你知道吗？就是那些东西，什么芋圆呢这类的东西、
0: 啊，
1: 你不觉得如果你吃大口了会噎着的？
0: 啊，对对对，啊、是吗？
1: 对呀、啊，那些东西很容易噎着的、
0: 啊。你就像蛋糕似的，蛋糕也是啊，你得用小叉子，
1: 一小口一小口，
0: 像擦，
1: 哎，
0: 完了抿。
1: 对你一大口一大口的那啥呀？
0: 对呀、
1: 啊，嗯，
0: 啊，在嘴里抿，你不能上去吭哧一下一口咬，
1: 吭哧。我们真有劲哈，
0: 对吧、
1: 嗯嗯
0: 啊、但是听着大哥在后面秃噜啊，你知不知道，真是香，
1: 吃老香，
0: 吃老香了，蹄子秃噜像吃面条子似的。
1: 大哥也是嘴急，你知道不
0: 啊，
1: 嘴急，这绝对是、
0: 啊、我跟嫂子说，我说你们吃这玩意儿吧，你知不知道，就不应该带男同志来，
1: 就是这个、
0: 啊、
1: 没有那个气质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1: 哎呀哎，咋整，你说
0: 就是、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哈，
1: 干啥都心酸
0: 啊。老哥们啊，
1: 老哥们
0: 和年轻一代的这些
1: 小哥哥们，
0: 小哥哥们那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哎，你说咋回事呢？嗯、
0: 是不是啊？
1: 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老哥们能那样啊。
0: 老哥哥们，因为你被岁月摧残嘛，对不对？人生匆匆几十年嘛，
1: 一天到晚
0: 就是挣钱，哪有时间享受啊？对吧，哪像小哥哥们
1: 精致一点嘛、
0: 啊、
1: 也可以学习的。
0: 小哥哥们花老哥哥的钱，对不对？一天就享受。
1: 哎呀，
0: 对吧，
1: 嗯，真、啊、真是啊，
0: 老哥哥们还得鼓励小哥哥们。
1: 嗯，怎么说呢、嗯、
0: 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
1: 哎呀，这就满足了是不？
0: 对啊，同时人家说了哈、
1: 嗯、
0: 说这句话也是领导对你最大的认可。
1: 你看看
0: 啊，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
1: 说明你很优秀。
0: 对，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8: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好物哈。有多少女生之前买到这个 Coach 包，要么呢是专柜的价格劝退了，要么呢找代购呢又怕真假难辨。今天呢您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呢是从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障，因为呢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啊，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大家呢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背大牌。 Coach 家的这个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呢至少要1-2千块，今天呢正好赶上了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599元。而且呢，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这个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呢随你挑，每一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包装，自用或者是送人，仪式感呢都是拉满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呢只有100只，抢完呢就真的没有了。如何来购买呢？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扣池，赶快去抢就可以了。另外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这几款Coach包呢，真的是闭眼入不踩雷，经典老花款托特包，当之无愧的通勤神包啊！它的这个容量大，内部呢空间也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这个隔断，装东西呢特别的自由，不论是文件夹还是化妆包、雨伞、平板，一包全能搞定。另外呢，水桶包它是文艺女生的心头好，抽绳束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细节处呢透着精致，容量呢比想象当中的能装手机还有钥匙、口红、折叠伞都能够塞得下，单肩斜挎随心切换，背上呢感觉非常的轻盈，而且没有负担，是属于那种看着不起眼，背上呢就真香的宝藏款。再给您介绍的这个麻将包啊，麻将包它轻奢入门首款，包型呢小巧精致，可以手提，可以腋下，背上呢轻便而且优雅。如果你的预算不高，又想呢背大牌啊，这样的女生可以直接闭眼入。除此之外，波士顿包圆润可爱，流浪包潮流个性，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盒子包复古经典，每一款呢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够找到适合你的那一只。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来购买，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扣池，赶快去下单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九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以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您可以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

0: 说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 这个
0: 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卫星路的部分，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卫光街的路口车压力比较集中，同时呢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和远达大桥南向北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同时呢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而繁荣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人民大街的附近平均时速比较低。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新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车压力比较集中，那么导致呢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位置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行状况出现。而亚太大街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还是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同时呢南四环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缓行状况出现。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吉林立交桥的附近也有缓行的情况出现。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部分城市呢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6-17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17摄氏度上下。整体来说呢，早晚的气温会偏低一点，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晴18-27度，吉林阴转多云19-27度，延吉小雨19-26度，四平多云19-28度，通化小雨转阴18-27度，白城多云转晴16-29度，辽源阴转多云18-27度，松原多云17-26度，白山小雨转阴18-26度，长白山至北区小雨转多云16-26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你说
1: 今天应该很凉爽吧？
0: 今天很凉爽
1: 啊啊、早上小风滋滋的。
0: 今天是小风有点凉，
1: 小风有点凉。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昨夜或者在今晨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哈、
1: 哎，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一下子就从酷暑当中呢解脱出来了、而且呢，明天马上就要到末伏了、
1: 哦、
0: 这个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末伏，明天开始还是？
0: 明天是末伏，对。
1: 那就是说
0: 明天叫末伏，
1: 明天叫末伏，那就刚进入最热的时候啊。
0: 哎，也是一点点了。
1: 哦，一点点也很热了，对吧？那大家
0: 没事，你的没事的。
1: 对于我来是没事，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哎，确实是哈。我们这个炎热可能还会持续一小段时间，但是这个雨水可能是来了，尤其是这个早晚时刻啊，很多朋友已经有初秋的感觉了。
1: 是的，哎，那这一段时间呢，可能需要大家，比如说里面穿一个半袖啊，外面搭一个薄衬衫啊。其实这个天气是你比较不考虑下雨的话，是你比较喜欢的天气，对吧？
0: 对，但是这个天气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最难穿衣服的一个季节。
1: 对
0: 啊，你就会觉得我好像缺一件不薄不厚的衣服。
1: 哎，对。
0: 然后说买什么呢？买什么呢？买什么呢？想着想着突然一下子就穿厚衣服了、
1: 哎、
0: 年年如此。
1: 是，而且这个时间周围生病的朋友还挺多的，
0: 确实、啊、
1: 感冒啊发烧大家也要格外的注意、
0: 哎、
1: 因为换季啊有流感，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下一波降雨什么时候到，大家一定要提前把保暖的衣物准备好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

0: 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呢，白城是15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是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度。
1: 那么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8月6号，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工作，被选入10个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已经通过省委依法治省办面向社会公布。
0: 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长春呢是65周岁，男63周岁，长春是65周岁，并且依托互联网加道路运证服务系统升级改造，实现从业资格年龄信息自动识别、自动适配，全程实行免申请、免材料、零跑腿的办理模式，累计汇集全省61.1万名出租汽车驾驶员，切实保障吉林省大龄群体稳定就业增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幸福感。
1: 那么同样的和出行方面有关，近日呢，我省完成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 新改建二级公路图门境内的 K951 和 K966 两处挡墙变形智慧监测预警项目的现场施工、设备安装与调试的工作，所有的监测设备均已经成功上线，并且稳定的运行，实现了自动化智慧监测，为保障挡墙结构的长期安全耐久，防范结构失稳风险，守护该路段雨季通行安全，筑牢了坚实的技术屏障。
0: 据悉，该项目由三套高精度视觉位移计、智慧监测计算网关、雨量计、倾角计、监测靶标等设备组成，采用自主研发的智慧监测计算网关，实现算力前置、远程运维、智能化自主决策，将实时采集的数据通过 4G 数据传输至智慧监测云平台，实现挡墙变形数据实时采集传输及隐患动态预警。
1: 同时依托云平台、移动端 APP、 官方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智能语音呼叫等多元数字化渠道，搭建全域立体化预警推送体系，实现多终端同时触达，分层精准下发风险预警信息，打通线上线下图文语音全形态的信息传递的链路，实现挡墙变形数据实时采集传输以及隐患动态预警，彻底消除路段汛期的安全隐患。
0: 出行方面呢，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项目。近日，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式发布长春市地铁5号线同志街站地块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公示，标志着长春地铁5号线核心站点站楼一体 TOD 开发模式即将落地。该项目依托地铁站点进行一体化综合建设，将轨道交通出行与商业配套、酒店服务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长春城市轨道交通配套体系，提升主城区核心片区的功能品质。
1: 现场施工公告牌以及项目的资料显示呢，该项目功能布局清晰完善，地上区域呢主要规划精品客房、宴会厅以及多功能会议室等业态，项目建成之后可以提供近200间标准化客房，能够有效充分地满足周边的商务出行、旅游住宿、会务接待等多元化需求，地下二层规划为公共停车库，可以有效地补充核心城区停车资源缺口，缓解同志街片区停车难、停车乱的民生痛点。
0: 作为本次开发的依托载体，长春地铁五号线是长春市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核心轨道交通骨干线路，线路一期工程南起卓越大街站，北至东大桥站，全程19.5公里，全线共设置18座车站，贯穿朝阳区、南关区等核心城区，串联多个居住区、商圈和政务办公区域。目前长春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已进入全面空载试运行的关键阶段，各项系统调试、安全演练、运营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按照建设计划将于2026年底正式通车运营。
1: 据悉，同志街站站楼一体综合开发项目呢，是长春轨道交通从单一交通功能向交通加城市服务复合功能转型的重要实践。随着项目后续开工建设以及地铁五号线的通车运营，该片区将形成轨道交通引领、多元业态支撑、民生服务完善的全新城市空间格局，为长春城市精细化建设、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下一步，随着规划工事的结束，项目将会依规推进后续施工筹备的工作，早日实现投用落地。 每天看新闻的时候，总是感觉这个社会的世界变化啊，也是日新月异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呢，经历了我们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这个发展，尤其像是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哈、真的觉得一天一个样、
0: 变化太快了
1: 啊。所以呢，时代的发展也给了很多人更多的一个选择哈、以前可能对于我们的父辈啊、祖辈来讲，基本上大家的这种人生轨迹是差不多的，按部就班。
0: 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时候事儿，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对，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在不同的分岔口不停地做选择之后，你会发现大家的人生时钟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时差了。
0: 没错。
1: 哎，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对于这种按部就班的、跟大部分人相同的这种人生节奏来说，你的人生有没有哪些时差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视频直播。
1: 没错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为我们互动的朋友也准备了一份奖品啊，是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您想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人生的路啊，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路口，你走在路上总要意气风发，展现出自己的风采啊。很多朋友呢，夏天出门穿搭觉得再好看，好像总是少了一个撑场面的品牌包啊，总感觉气场好像差了一截啊。但是提到轻奢品牌，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呢，我们把二者哈、能够合二为一。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一线包，哎 ，Coach 家的包的价格打下来了。这次呢，也是我们的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哈，多款多色任您来选择，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您肯定觉得后悔。那么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呢 ，Coach 家这个包呢，辨识度真的太高了，像国内国外的高端的商场啊，各个这个专柜到处都能看得到，超多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啊，几乎是人手一个啊。他们家包的材质呢也特别好，非常的软韧挺阔，上手之后特别有质感，最关键的是非常的耐用抗造，背个几年咱们不成问题不浪费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一个流浪包，和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特别喜欢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啊。日常通勤啊，逛街啊，你是出差旅行，什么场面都能 hold 住，而且是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您啊。Coach 家的包呢大家都知道啊，也算是轻奢了，那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至少要1000-2000元，那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我们的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您真的没有听错啊，599起，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特别火的包包，款款颜值高，颜色随你选，而且呢每只都带着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咱们是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啊，但是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真的是没有了，您现在就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扣驰啊，扣是豆蔻年华的扣，驰是奔驰的驰，扣驰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喽。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省社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待遇认领资格认证的温馨告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人员，12个月之内至少完成一次领取待遇资格的认证，逾期未认证将会暂停发放待遇。
0: 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至湖西段将于今日16时开放交通，本次修复完成50公里防撞墙修复，30万平方米喜报照面，6930个防眩板安装，2.2万平方米标线湿化，比既定工期提前56个小时。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2号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吉林运动员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0: 日前，吉林市盘活文博资源、官参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将开放时间延长至21点。
1: 作为全国首列野生动物主题的有轨电车，上线运营2年的54路东北虎主题文旅专列，今年8月末将会迎来收官。车辆换新升级之后，新主题专列将会很快和大家见面。
0: 长春新增一座吴越广场，命名为长春宽城吴越生活广场，项目坐落于宽城区凯旋路与台北大街交汇。
1: 近日，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直达万良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旅游专列正式运营。
0: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 104.3 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占比首次超过60%。
1: 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的经营。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
1: 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的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0: 上海计划将大模型词源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词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
1: 12号上午，今年的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1: 根据美国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
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 7.5 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创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这种乌云密布的情况之下，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哈、啊、天空非常非常的有质感。那其实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天空啊，在天空当中俯瞰这个世界、别有一番风味，还有很多朋友呢喜欢用无人机来给自己的人生某一个新的出路啊。那想要考无人机执照，请抓紧时间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呢也会更加有把握。那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来说说啊、哎，你的人生的时钟和其他人有没有哪些时差的部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对，可能大家还没有对这个事情的概念那么的明确。
0: 嗯，
1: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95年当奶奶的朋友。
0: 95年。
1: 95年。
0: 当奶奶。
1: 当奶奶。
0: 95年多大呀？
1: 就是她已经当婆婆。
0: 当婆是啊，多大呀？啊，当婆婆，
1: 95年多大？
0: 我不但是我是80后，我不太了解
1: 嘛。95年31岁吗？
0: 95年30
1: 或者31岁？
0: 31岁当婆婆？
1: 当婆婆就是她就是去参加婚礼，然后带的那个婆婆花。
0: 那不咋合法吧？
1: 评论区也是
0: 后婆婆可以。
1: 然后但是其实这个视频没有很震惊，因为你个例嘛，极端的个例都
0: 是
1: 有可能出现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是评论区里的人真的震惊到我了。他说我96年孩子才上小学。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
0: 96年孩子上小学很。很合适、
1: 啊，对啊，他是以一种说那个我才怎么怎么样说的这句话，然后还有比如说我那个92年什么孩子怎么怎么的，就他们分别在描述自己都是90几年，然后他们的孩子在怎么样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好像跟他们不是一个时区的人。
0: 确实是啊，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生小孩的话，那你的孩子跟他就是差一代人、啊，
1: 差了一代人、啊，
0: 差一代人啊。
1: 但是我身边生孩子的不多呀、啊，
0: 嗯，
1: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他们都很惊讶，然后他们的评论区下面会有人说你也别猜。你也不早，
0: 这就跟圈子差不多嘛。就是比如说，像是我们做这个媒体行业的，大家可能晚婚晚育的会比较多一点。
1: 是因为这个媒体吗？
0: 你就比如说，像是在我之前的这个单位，属于这种工程类的，大家的这个生活可能更加的按部就班一些。基本上30岁之前，差不多就都结婚了。
1: 那我的初高中同学感觉还是他们不联系我了呀。我的初高中同学也没觉得有很多人结婚生孩子了呀。
0: 都不告诉你、
1: 嗯、确实是知道的也不是特别多。
0: 嗯，
1: 你们呢？就是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有比如说95前后的，你们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上初中了吗？
0: 嗯，
1: 这样的人很多吗？
0: 其实
1: 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我被时代落下。
0: 你就像是我是狠狠被落下了。狠狠被落下。你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我姥姥家啊、家里在这个农村有一个跟我同岁的，我们是这个表兄弟儿，他们家的孩子二胎已经上高中了。
1: 二胎上高中了？
0: 是的。
1: 他合法吗？
0: 他可能略早一些、就是但是他没有那么夸张、他可能就是能结婚就结了。因为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吧，他可能是就是比如说部分的农村地区他会先结婚、然后到了年龄之后领证。
1: 再领证。
0: 你这沉默是什么意思？
1: 我算了一下这个时间，
0: 你知道他们家老大已经上班
1: 了。天，太可怕了。
0: 跟我同岁，他们家老大已经上班了。
1: 太可怕。哎，我就是在看这种人生历程的时候，就是能想到玩那个什么模拟人生。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人就像玩游戏一样。
0: 嗯，
1: 就你看他的差别能够差来这么大，但两个人都好好的活着，
0: 是
1: 好神奇啊。就是人类，
0: 当然了，我觉得社会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允许你有更多的选择。
1: 对、
0: 嗯、
1: 真的就是那个人生是旷野，而且四面八方全是前方。
0: 对，
1: 你往哪个前面走，前面可能都是好路。
0: 但其实想想，如果说我在20出头的时候，我就像他一样组建家庭，我生了两个孩子，我有点难以想象。我现在也难以想象我养一个孩子。
1: 我也难以想，因为那个有算命，当然这个就是咱说就是听一乐哈，
0: 叫老中医。
1: 对，说老中医嘛，说我早结的话会离的。 就是适合晚婚。
0: 你别听他，
1: 我也，但是我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就是
0: 他是心理医生，实际上是。
1: 对啊，因为你当时你的状态不稳啊，
0: 看你的样就不着调。
1: 什么就你在你自己心态没有成熟的时候，你组建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也是不负责的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些人就选择晚婚晚育了。
0: 嗯
1: 啊，我竟然已经晚婚晚育了。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吧，人生我觉得很多这种重大的选择就是冒蒙上。
1: 嗯，
0: 你不要等你准备好。
1: 哎，你要有冲动。
0: 你准备不好，你没准备好的时候，比如说你也结了，
1: 嗯，
0: 孩子也出生了，那就逼你变成一个父亲。
1: 对，你就闭着眼睛就汤喝就过
0: 了。可能有了孩子之后，你的整个的状态也就是变了。我们还现在觉得自己好像年龄没有特别大，
1: 对
0: 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还一直停留在觉得自己二十多岁、三十出头这个时间、感觉上面来讲。但是当时如果说我生了的话，但我现在想想啊，他现在肯定是爽呆了。
1: 谁呀、啊？
0: 像是
1: 你的孩子吗？
0: 就是我的这个同龄的表兄弟。
1: 为什么？
0: 你想吧，他三十多，不到四十，四十岁、他们家孩子已经上班了。
1: 那是有什么可爽呆的？
0: 他已经完成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后面他既有精力，同时又可以享受孩子对他的一个
1: 他人生
0: 爱护了。
1: 他人生的。

0: 关键节点才刚刚来，孩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1: 他家女生
0: 啊，两个都是女孩，
1: 两个女孩。
0: 那现在女孩其实跟男孩一样的，你为了让人家在婆家过得好一点，
1: 农村可能还好一些，
0: 好一些，
1: 好一些。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0: 那他的好日子真的要来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家长来说、也基本上是不孩子去上大学了，大家都会说出手了，
0: 对，是
1: 出手了。
0: 我身边的就是这些阿姨们也是这样，就是在他们孩子上初高中的时候是他人生中最老的时候，只要这个孩子他就上了高中，就是你管不了了、或者上了大学了之后，你就看他一点一点就变年轻了，就变漂亮了。
1: 你不说别的啊，你不说孩子怎么这个反哺你啊，这个那个爱不爱你之类的，起码他有时间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现在也是有精力，同时也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出去玩，那我随时就可以出去玩了。你现在看我这个年纪，如果说我现在要孩子，我四十出头有了孩子，我正是想体验人生的时候，我被孩子困在这里了。
0: 你四十岁才想体验人生吗？
1: 不是，现在我有能力体验人生了。
0: 对，但你看，一般选择晚要孩子的这帮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很自私的很快乐了很多年啊，对啊，人家都开始结婚生子了，你老哥一个，你的钱就是自己挣自己花，然后你可以到处去玩，你只是时间给他错位了一下而已啊。
1: 你自私这词儿我不满意。
0: 怎么不满意？
1: 不是，
0: 我觉得就是自私。
1: 不是，
0: 为什么？你觉得是更负责？
1: 我只是说一路漂流到这里的。
0: 哦，是别人太自私了，不愿意收留你。
1: 就是我也没有抗拒这件事情，只是他没成而已，只是我没有结婚而已。
0: 我觉得是自私。如果你足够的无私博爱，就是谁来都可以，谁嫁我都行，你早就结了。
1: 这是好事啊。
0: 你不是说
1: 你别说的冠冕堂皇的，哎，我不爱我这
0: 不单独
1: 谁来就行，谁来都行，是个好事吗？我不觉得吧。
0: 但我觉得就是早生孩子和晚生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优缺点，
1: 对，都有的好处，也是每个人的取舍不一样。
0: 对，你像我们现在身边有同事要孩子要的比较晚，我觉得他会更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你像20多岁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性格都没有接纳完全的时候，你就要了孩子，其实孩子也要被迫承担一部分你性格的那个。内容，然后变成了他的人生课题。但是今天这个他自己已经完整的人，他养育出来的孩子可能就会稍微的
1: 可能好一点，岁数大会疼人，可能是这样的。或者是你经历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之前年轻的时候追求那些世俗上面的成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可能会就会觉得孩子这个健康快乐就行了吧，
0: 对，更重要一些。
1: 但也不是人自动年龄大了自己就变成熟了，
0: 对，
1: 也有人年龄大了也是还不如那个小的呢，
0: 真是好扎心啊！
1: 真的是人不是说年龄，就像是我们经常讲老戏骨，老戏骨不是说演员混久了变老了，他就是老戏骨，也有年龄大的演的也是不咋地的，
0: 过来倚老卖老，
1: 对不对？也是有这样的，不是说年龄大了他就自动变成老戏骨了，也不是说你年龄大了自动就变成熟完整了。
0: 对，所以选择哪条路都可以，但你一定要从中有你自己的意义。你可以变老，但是你要老有所得，
1: 你也只能变老啊！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时钟和别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时差。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聊着聊着外面有点出太阳了哈、哎、这傍晚天色还是比较漂亮的。
1: 太阳也想听。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人生会出现一些时差的这个问题哈、可能你在自己特别需要这个阳光的时候，阳光没有出来哈、但是晚些时候总会见太阳的。
1: 对。你看有朋友问我们，你刚刚说那个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区别、心理疾病是自己难受，精神疾病是别人难受。
0: 让别人难受。
1: 对，他问说有没有那种自己和别人都难受的。你图什么？
0: 能比较少吧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人生和别人有没有哪些时差啊？其实有些可能是跟人生的这种选择有关系的，际遇的选择啊，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是我这种比较普通的啊，就是这个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这个上班，20多岁出头，跟大家差不多，
1: 很正常。
0: 但如果说我去到的是一个比较这种理论的科学类的，他可能需要继续读研读博、等到他出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已经30多了，
1: 对，
0: 30多了啊、这种人生的节拍差的就会比较多一点。
1: 是的，而且我们特别害怕一个词，叫做那叫什么 delay 空档，那叫什么空档期。
0: gap year。
1: gap year、对，如果这个东西出现在简历当中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慌。所以就是
0: 从也不是每个人都很慌了。
1: 不会吗？我觉得我身边好多人都是，就是你一直在说我的简历里一定要每一年我都在做什么，然后就急于去填满每一年这些事情。但其实我们真的想做的事情未必是这些。我们毕业之后那很年轻，有很多地方想去玩。
0: 但是对于 HR 来说，你的这个 gap year 就有点奇怪了。
1: 对啊，
0: 这 gap year 就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1: 是的，
0: 就是完全脱产也不上班，在家里面待着的一个空档时间。现在比较、年轻人当中比较那个流行，比如说我这个工作我做不下去了啊、我就决定 gap 一年，就是我在家里面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休息一年的时间。
1: 对，你像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大家都特别害怕这个期，就是我一定要有事情可做。但是我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人，他们就一直 gap， 他们从毕业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反正就自媒体嘛，或者他们租了一个小院。
0: 因为是这样的，自媒体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实际上只是说他们是没有生产资料的个体户。
1: 对，是的，
0: 对，他没有实体店罢了。
1: 对、但是我能够发现他的账号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之后了，他中间 gap 了那么多年，他都很开心。比如说他拿着在大城市租房子的这个钱，去到某一个农村里租了一个很大的院子，
0: 是，
1: 然后养好多自己所有喜欢的那个小动物，或者是他就是用这笔钱就出去玩了。他们好大胆啊。你看那个麻醉小王子说现在95后都不在乎 gap 了，我觉得你说早了，95后在乎05后吧。
0: 他95后，
1: 我是95后，我在乎。然后还有朋友说烦 HR 也是普通人。
0: 对，大家都是打工人，不要这个互相为难啊。刘延强说，确实我觉得我这个发小也是爽嗨了啊。平常呢孩子可以去爷爷奶奶家，他们想干啥干啥，等孩子放假了还可以带孩子出去玩，感觉很不错哦。
1: 哎，这种爽就是生了孩子还能非常爽的人，他干什么他都会非常爽的。
0: 是，
1: 因为这种人他就是说
0: 他没有这种负担在里头。
1: 对、哎、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吧，不是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人吧，我觉得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
1: 太
0: 高了。就是我们就是被激素控制的动物。
1: 对，
0: 我们也是动物。
1: 对，
0: 就是好多我身边看起来非常放荡不羁的人，你知道吗？就说那我生孩子之后，那我肯定不能让自己的这个生活什么受影响啊。然后结果生了孩子之后不行了。
1: 对，你的一身全身心都扑在孩子身上，
0: 是，
1: 就觉得这个孩子，哎，我
0: 要给孩子最好的。
1: 对，我听很多妈妈说、说孩子只认我，
0: 是，
1: 就是别人喂奶他不喝。
0: 我觉得没有这个事情。
1: 别人哄他他不睡，
0: 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催眠。就觉得孩子需要我。
1: 对，然后 WW 问说这个 gap 是什么？gap 就是
0: 休整了一个空档期了。
1: 对，
0: 就是不、
1: 这个、
0: 不上班也不
1: 上学。缝隙的意思是吧？
0: 对，
1: 就是你
0: 两份工作之间的一个。
1: 对，有一个空档的一个时间。然后大家给他解答了，说没有工作的时间可以天天溜达。我身边有特别特别喜欢孩子。
0: 你溜达你得有钱呢。
1: 你穷溜达也可以。
0: 穷溜达吗？
1: 你看虽然我说我没要孩子啊。
0: 坐公交吗？哎，我看过有人坐公交。就是只坐公交。
1: 你不就爱这样吗？
0: 在成绩不是他坐公交出去玩。在城际之间靠城际公交去到下一个城市，
1: 他真的好有时间啊。
0: 对啊，
1: 坐公交不是最慢的出行方式吗？
0: 对啊， 就是有时间。但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可以大胆的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他就算是比如说待了一年两年的时间，他也只是20多岁，
1: 嗯，是，
0: 其实是有很多回旋的余地的。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些刻板的时钟，比如说35岁，
1: 嗯，
0: 比如说40岁，这个节点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不是说我在不在乎，而是可能你要再继续工作的话，别人是在乎这件事情的。今天我就碰见了一个我非常感叹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那单位会统计一些这种关于青年人的一些这个东西嘛，之前都是40岁往下的，今天群里面发的这个通知是35岁往下的青年人，青年人才需要填这个表。
1: 嗯，
0: 我就感叹了一下，终于有一天我不用填这个了，就是硬算我也算不进去了啊。
1: 不，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单位不够与时俱进了。
0: 嗯，
1: 因为人家先考编都考
0: 没有，这回要求的是35
1: 啊，只有这回吗？
0: 之前比如说之前有一个什么青年骨干那个培训什么的，要求是40岁往下都要
1: 下，
0: 哎，对，都要去。
1: 不知道这次是要干什么？
0: 明年我就不用去了。也还挺特别的啊，我觉得。
1: 对，我觉得他这个时间其实是越来越延长的。
0: 嗯，
1: 你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那以前人可能说到60多岁、70岁，你觉得他算老
0: 人了？理论上是这样的，人的寿命变长了嘛。
1: 对，那你说30多岁他是中年，但现在人活80、90的不一堆嘛？30岁就是你人生当中，就是说早上8、9点钟的太阳，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很年轻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你刚刚好有钱，你的智力什么的，也社会观啊、三观什么的，
0: 也不是刚刚好有钱吧？
1: 比之前会稍微有，哎，人家算了，说30岁是人最有钱的时候，大概吧，就是他会有一个那个区间表，女生是这样哈，就比如说你28有多少钱，29有多少钱，30岁那年钱最多，然后31多少，32多少，就逐年递减。我算了一下，那年可能是说刚结婚，两个小家的钱拼凑到这一起，你们俩手里正好有一笔钱，然后31生孩子，
0: 啊，
1: 对对对，31时候生孩子出去一笔，32就怎么怎么就慢慢又没有了。
0: 嗯，
1: 所以30岁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年纪。
0: 行，也不错啊。那个岩上说，广播作为我们唯一的时空焦点，电波这头啊，18南大的案正鲜衣怒马，那头年逾古稀的刘念爷爷已经行至退休的渡口，同一个频段，半生时差，这世界的参差莫过于此。
1: 你这个差的挺大呀，上下浮动。
0: 如果说明天就能退休，我第一个申请。
1: 你想退休？
0: 我要退休。
1: 退休之后该干什么？
0: 待着。
1: 那这
0: 不是待够了，我自然就会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1: 现在就是想纯待着。
0: 对，岩上说：“刘郎不解少年狂，念至光阴两鬓霜。虎口半生终有计，了然一梦退休忙。”
1: 还 cos 了一
0: 下，他还做上诗了，还
1: 哎
0: 呀，你还做上诗
1: 了，18岁就会写诗了，
0: 真不错啊。
1: 啊，刘坚强他说呢，他每次来长春都是把车停在长春南口附近，然后坐公交地铁。
0: 这也是时差是吗？
1: 可能就是时间比较长，喜欢坐公交地铁进来玩一玩。
0: 嗯，我以前也会，就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当时门口过我们学校的那个门口有个80路的这个环线，
1: 嗯，
0: 我就可以坐上去坐回来。
1: 嗯
0: 啊，
1: 对，那是因为当时时间觉得是最富有的东西，就是
0: 我就喜欢坐车。
1: 嗯，
0: 我现在也喜欢坐车，
1: 现在也喜欢
0: 坐车。我喜欢坐在车上面看窗外。
1: 那还不能是你开车。纯坐车，
0: 我喜欢坐车哈。
1: 那这个如果说有什么跟团游的话，你还挺适合的。
0: 还点我说是藏头诗，
1: 啥呀？
0: 刘念湖了。
1: 好，哎，你别说，这首诗写的还真不错，
0: 哎，
1: 我们没看出来。
0: 好，
1: 没看出来藏头，
0: 从来没有红过，哪里来的？
1: 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这边还有朋友说这首诗还写的真的很不错，
0: 真的很不错啊！
1: 你裱起来吗？你把那个，
0: 你说我把它裱起来吗？我有病啊！
1: 你把那虎口那句改一下，那刘念红了
0: 啊，
1: 对吧？先红，你再
0: 虎口半生终有计，
1: 这样再给我们写一首刘念红了的，刘念红了，我们把这首诗裱起来啊！
0: 没事，糊了挺好的，糊是我们的。保护色，
1: 哎，我们呢也有一个9月份一个好去处哈。如果说大家现在有时间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总觉得说我再等两年，等孩子这个上学了，或者等这个孙子这个脱手了，我们再出去玩。其实你现在你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时间，谁一年抽不出来个6、7天、7、8天的时间？
0: 哎，
1: 你这个时间去玩，和你再过个3、5年、5、6年去玩的心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而这次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个线路也非常好，我们这一次来到云南。 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一个6日5晚的高奢团马上就要起飞了，依然是由我来带队。9月8号到13号，我们从长春一起出发，我们将会一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又恰逢呢是孩子们都开学了，所以一个错峰的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又极高。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哈，您仔细来听一下。现在呢，您如果方便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来看一下我们的详细行程，扫码就可以添加客户微信了。有任何问题呢，你都可以及时来咨询哈。为什么我们九月初来发这个团？因为九月初是泸沽湖最美的时候，它这个湖面上会铺满了那个波叶海菜花，非常非常漂亮。整个一年当中也就这么10多天，而且呢，这个时候湖面上的那个微风就23摄氏度，非常的凉爽。香格里拉呢，很多歌中都唱到了这个什么心中的日月呀，这个在藏语当中非常非常神圣的地方。
0: 嗯，
1: 此时呢也会化作花的海洋，还有松赞林寺，就是小布达拉宫，在湛蓝天空下非常非常的神圣，很漂亮，很出片啊。而且呢，它又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慢行，一起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舟槽船穿梭于里雾笔岛，这些地方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是
1: 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一起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而这些东西，如果你说您自己去玩的话，是没有办法走的，就是探访的这么这真是深度游了哈。这些故事咱们是听不到的。香格里拉呢，我们还会一起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一起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能够玩的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我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来听一下价格哈，原价您算一算，我们这个往返的机票就得2000多块钱了，五晚的这个住宿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也得1000多块钱，再加上我们每一顿的这个餐食，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餐食，以及门票的费用啊、景区大交通啊等等等等加一起，原价6980元，现在的早鸟特惠价格仅需4999元每人。早鸟价格名额是有限的哈，但是轻量无价，所以您真的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也行哈，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我们这个有这个专人哈，给您来详细解答。
0: 嗯，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5: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来来来，大家买活动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可安全又安心啊！
12: 行，咱们。Thank you.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评论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我们开奖的时刻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这边导播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回复一下信息啊，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呢会作为一个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来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你和别人有没有哪些这种人生的时钟的一个区别哈、啊？有些朋友是当天的啊、几岁说上午10点发的信息，然后朋友晚上9点回，我觉得回就挺好的。
1: 回，你现在要求这么低了吗？
0: 不是，我觉得回就挺好的，因为有些人就是彻底就不回了，也不知道他看没看见，他肯定是看见了、但他没有回，那就不尊重我呀。
1: 对，
0: 但他晚上回了，就说明他当时可能确实在忙，或者他忘掉了、但他想起来的时候他回了。
1: 对，
0: 那还是有个底线在的。
1: 我这个人吧，就是其实那你要就说这句话，说你给他发消息他从来都不给你回，或者这个人回消息非常的不及时，你肯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讨厌。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这样的人啊，他也不给你回消息，但是见面的时候他又很热情，你找他办事儿他又很靠谱，但是他就是不回消息，所以久而久之我觉得对这个东西的界限很模糊。
0: 那我不行，
1: 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说不喜欢回消息，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不太擅长回消息。那
0: 如果你在外面的人设是这样的话，我提前知道的话可能还好一些、但如果只对我这样我不行，我觉得非常没有礼貌。
1: 怎么会只对？那他就是纯烦你吗？
0: 我觉得非常没有礼貌。
1: 那他对每个人都这些你就可以接受了？
0: 我可能也不会跟他成为朋友这样的。
1: 但如果这个人就是人贼好呢，天天给你钱，见你面给你钱，
0: 那我就领钱就好了。
1: 你也不跟他交朋友，
0: 把他当成财会。就是你月月去领工资，你要跟公司的这个会计成为朋友
1: 吗？他不是说光钱，就比如说其他的事情上，他这个人都很好。你见面的时候回复，你们俩交流都是很顺畅、很开心的。但那只有在线上回复，就是很费劲。
0: 那我就不跟他在线上交流了，
1: 就打电话。
0: 对啊。
1: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把那个定的东西定得特别死，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人特别讨厌，
0: 大部分人是不是不给钱吧？对吧？
1: 那你
0: 我还没碰见过说不回我消息但是给我钱的。
1: 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非常在意钱的人，你交朋友不是看钱的人，对吧？
0: 对，
1: 是吧？
0: 我交朋友不看钱，但是我喜欢
1: 钱，
0: 但我喜欢啊，我特别喜欢钱。
1: 巧了，我也喜欢。马林他说喜欢凌晨1点去扔垃圾。
0: 我也是。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好奇怪啊！
0: 因为白天的时候总感觉东一下西一下的事情，就是没有这个心情做这个。可能晚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觉得有点空闲时间了，想要那个收拾一下。我经常晚上的时候，大晚上洗澡，洗衣服，收拾屋子，扔垃圾。
1: 半夜扔垃圾，我肯定扔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白天不能往外扔，
0: 没有啊，
1: 还是往出扔。
0: 我觉得白天的时间很宝贵，
1: 白天的时间很宝贵，
0: 不应该出去扔东西。
1: 扔垃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而且晚上的时候凉快啊。
1: 那你给它放在门口，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一起拿走。
0: 我不喜欢把垃圾放在门口，
1: 必须扔出去。
0: 不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出门就看见邻居把垃圾放在门口，然后一股味道，我的心情不会很好。
1: 确实，因为刘家那个垃圾桶1米高，这个东西放在我门口，
0: 没有，
1: 我
0: 不是
1: 我
0: 最近那个变化了吗？
1: 现在变化了。
0: 我最近就是那些没有味儿的、不会坏的东西，我会放在那个大垃圾桶里面。然后当天要扔的，我会放在那个
1: 小
0: 垃圾
1: 袋
0: 里。
1: Mr. Pai 说我也喜欢晚上收拾东西扔垃圾啊，这么多人喜欢晚上啊。小峰说晚上洗衣服会扰民，你看。
0: 我有过这个担心，但是没有邻居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1: 你们家隔音好？
0: 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有。
1: 我们家没有这种困扰，因为他们比更扰民。
0: 不是，我之前有担心过，说我晚上如果说用这个烘干机的话，楼下会不会有

0: 声，楼上会不会有声，但是没有邻居跟我说这件事情。如果有说的话，他说确实那个听见了的话，我肯定是不洗的。但是就这些年来讲啊，就是没有一家提过这个问题。
1: 会不会他们说在忍着呢，说我再忍你一天，你明天再敢洗衣服，我就、
0: 哦、
1: 我就上楼突突你。
0: 那就不好意思没有，就是而且我住过不止一个房子，至今没有人说而且我在群里面，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物业群里面，从来没见过有人说谁家这么晚上
1: 洗
0: 衣
1: 服
0: 啊。但是有人说比如说谁家这么晚上装修剁菜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说因为洗衣服别人那个不愿意啊。
1: 我有一天在群里追一个八卦，有一个人说那个就艾特他们家楼上，说你们家干什么呢这么晚，说那个我都在就发好几次了，说这么晚还在那儿叮咣的在干什么，就感觉像在开派对。
0: 是，
1: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他艾特这个人回复他说我不在家，我老公自己在家，我问问他在干什么。
0: 可怕喽这也是一种时差吧。啊，这朋友没有名字啊，他说这个晚上夜深人静适合做家务。
1: 哦，
0: 就我是一个夜晚型的人，我晚上注意力会比较集中一些，然后那个工作效率也会比较高一点。
1: 我不行，我这个人就心率比较高，我一到晚上不睡觉的时候就心跳特别快。你让我心跳，
0: 你去看看病吧，我觉得
1: 心跳这么，有的人就是天生心率高啊。
0: 那你不是到晚上才心率高吗？
1: 晚上不睡就会心率高。
0: 那是，那确实是不好啊。
1: 对啊，所以我这个时间要睡觉啊。
0: 那你
1: 不
0: 是那种天生心率高的人啊，你是因为不睡才心率高吗？
1: 那你们不睡心率不会高啊？
0: 还好吧。
1: 啊，是只有我这样吗？
0: 我还好，可能
1: 我以为谁不睡觉都会这样的。
0: 每个人的这个表现不一样吧，可能是。
1: 哦。
0: 谁说了啊？我高中毕业20年，今年突然知道我们班高考最好的那个人去年去世了哈、啊，感慨他当年自己和家人那么拼是为了什么？当然拼是为了自己的日后的这个人生了。
1: 对、至少他的那一段他觉得他是无愧于
0: 对
1: 自己当时的付出
0: 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的额度啊、所以就要每一刻的选择都要对得起自己之后回头看的时候。
1: 对、然后很多你之前不是有过这样的采访吗，就是说一个人他在垂垂老矣的时候问这一生什么事情是你最后悔的、然后很多人提出来都是比如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做的某一件事情，
0: 对，
1: 那个就是你一直想做一直没有做的事儿。那可能这个人就是他寿命很长，但是他这一生过得比较平凡，他可能就会很后悔，说自己如果当时考一个好学校、或者在人生的某一个重大选择，他能够再拼自己，再努力一把、至少在他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他是无愧于自己的每一段这个履历、每一段努力的。
0: 当然了，平凡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主要看这个人，
0: 主要是看你的心里面追求是什么。只要你是遵从了自己的这个内心，你追求到了自己想追求到的那个状态，
1: 哎，
0: 那就是可以的、啊。
1: 黄子洛夫斯基说睡着了就不知道高不高了。对，所以我得睡觉，我不能收拾垃圾吗？
0: 你晚上的时候不也带着那个表吗？
1: 带着的。
0: 对啊，
1: 我睡着了心率是正常的呀、我只有熬夜的时候心率高。
0: 星空老师来打卡了，今天这个场，
1: 哎呀，这个是藏头诗吗？看起来不是，
0: 应该不是啊，交给你读了。
1: 交给我读了啊。他说暮色，确定是这给我们晚高峰写的是吧？
0: 是。
1: 暮色沿街车涌动，畅行高峰声相融，雨落莫扶凉爽送，保证健康莫放松，电波相伴日相同，小酌品酒晚餐共，今日菜系滋味浓，而有交广哪儿去了，
0: 解倦慵，
1: 解倦慵啊，兄弟待续碰酒中，是不是打错了我的名字啊？羽山为何口不松，留念追寻等待中，有念有山话传送，阴云相守也晴空。
0: 哎，
1: 好，好诗，
0: 好诗，好诗，
1: 好诗，好诗、
0: 哎。今天这个质量就有所提升了。
1: 对，四哥不想也来一首藏头跟他 battle 一下吗？我们斗斗诗。
0: 他这个太长了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白天不睡，晚上睡不着系列。
1: 一到晚上就收拾垃圾。
0: 每个人的这个时钟，包括这种生物觉律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只要是自己舒服，不有损这个健康，然后跟随自己的这个人生，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人生。那当然了，每个人也都会老哈。那如果说呢，您家里面有老人的话，一定要关注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消息。 那么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本届博览会呢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

0: 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那活动配套的内容呢也非常丰富啊，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那么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那么招商咨询热线你也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来，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好物推荐哈，那就是我们的这个Coach的经典包包，平台上又再一次刷屏了。因为Coach他们家这个包包基本是每个女生第一个想选择一个轻奢包都会从他家开始，哎，款式啊，然后包括实用性啊，价格上啊都很不错。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呢是当之无愧的通勤神器，它的容量非常大，内部空间很敞亮，没有多余的隔断，装东西呢又特别自由，文件夹呀，是像那种电脑啊、化妆包、雨伞、平板全都能够一包搞定。水桶包呢是文艺女生的心头好，抽绳束口的这个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一份随性，细节处透露着精致，容量呢比想象中还能装，手机、钥匙、口红、折叠伞全都能够放得下，单肩斜挎随心切换，背上身轻盈又没有负重感，是属于那种看着不起眼但是背上就真香的宝藏款。麻将包呢是轻奢入门的首款了，包型小巧精致，可以手提可以腋下，背上轻便又优雅，如果说你预算不高又想要背大牌，女孩子们可以直接闭眼冲了。除此之外，波士顿包圆润又可爱，流浪包潮流个性，徽标的这个手提包啊，气场全开，盒子包呢复古又经典，每一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够找到和你眼缘的那一只。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所有以上的包包全部都是有的，这些包在官网或者专家专柜这个价格啊都是1-2000块钱的，
0: 是
1: 今天我们正好赶上了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元起、
0: 哎、
1: 精选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都是高颜值，颜色随你挑选，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的，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自用送人仪式感直接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扣持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第一个入门的这种奢侈品的包哈，那扣持家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网上爆款啊，不是那种卖不出去的这种滞销款，那选择也是非常多，但是趁着我们现在还有库存，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扣持两个字啊，每款只有100只，扣持，扣是豆蔻年华的扣，持是奔驰的驰、
1: 哎、
0: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玉山，
0: 我们明天见，拜拜。
2: 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为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0: 啊，云南？
11: 对呀、
10: 啊，
11: 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0: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11: 哎呀，季哥，我现在。

0: 0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事儿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好哥们儿小红。
0: 来吧，这个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很喜欢，就是吉林省今天长春的天气
1: 啊。
0: 今天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最喜欢的一天，就是你又不是觉得很冷
1: 啊，
0: 阳光又不是很晒，
1: 今天
0: 风也不凉。对、就是早上的时候还在下雨，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我出门
1: 啊，
0: 那个温度就正正好好。
1: 还好我醒的时候就已经停了。
0: 你就没有看到下雨。
1: 没看着，不到啊。
0: 反正就今天这个温度是我可以评选为长春的
1: 最佳，
0: 就是昆明天。
1: 你跟人昆明长什么玩意？
0: 就相当于昆明那个
1: 平时的温度，
0: 对平时的那个感觉、还挺好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你们的温度是多少？就你最适宜的温度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今天太得劲儿了，我今天甚至想，我说我能不能小区里面露营？
1: 在小区里露营，那你就带孩子出去露不行吗？啥地方没有了？
0: 人说这么好，咱们直接瑞平天气表扬长春。莹莹说，我今天突然刷到了你的抖音，看了一整天你的抖音，突然喜欢你了。哎呀，这都是缘分。
1: 冉冉升起的新星。
0: 你看很多人说昆明太舒服了吧？
1: 啊，
0: 因为我还想就是说，如果老了能攒点钱的话，找一个城市定居，昆明应该是最好的。
1: 就是云南那边为什么旅居这么火？就前一阵咱这30多度的时候，就基本这个各个地方都很热的时候，人云南那边就20多度出头，然后冬天冷，它也不会到零下，所以它确实比较适合旅居啊，然后在那养老啊什么的。
0: 嗯，对。今天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的吗？
1: 啊？
0: 你天天指我呀，我现在不太方便掉脸子。我听怎么就是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就什么话都能聊，到我这就指着我，我该你的。想话题，上节目之前为什么不想好，在节目上先思考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一说你那些不争气，你就是你不争气的工作搭子，就是说就是你的猪队友，
1: 纯要骂我，
0: 说说你的猪队友好了，说什么？
1: 你不要骂我，我不得听着吗？我能说你吗？
0: 赶紧。
1: 咱们聊一聊，你觉得现在有哪些观念已经被改变了？
0: 哎，好，
1: 哎，
0: 就是因为很多直播间的朋友是不太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的。我们现在呢是在电台节目全省直播当中，整个吉林省都能听到同频直播 FM 103.8，都能听见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然后所以很多这个公屏上跟节目以外太无关的问题就不方便回复了 就不方便回复了。但是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就是锁定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最近我发现很多私信都在问我。说你的节目是真电台还是假电台？我说我是真电台。所以现在你就是你在很多的那个网络电台里面搜吉林交通广播，也是能搜到我们的。也是能搜到我们的。
1: 对，
0: 哎呀，真的，最近我还致力于把我们的节目推得再远一点。
1: 走哪儿去啊？走哪儿？
0: 就让全国的人都能关注到我们
1: 节目。就各个专场的时候，你都推荐一下。
0: 对，
1: 那下次是不是可以带我一起去？我也想全国溜溜的。
0: 别给我添麻烦了，行吗？
1: 你干，我也不上台，你就给我报一鸡酒，我溜溜的。
0: 我准带你玩去了。
1: 对，演出我都不去，我就去当地城市。
0: 我那天收到一个私信，他跟我说买了你北京专场的票
1: 啊，
0: 说我是从初中开始听你的那个兄妹家道那个节目。
1: 对，
0: 我的妈呀，我当时就说太感动了，
1: 你把你熬老了。
0: 我说我感觉我还没有多老，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已经开始工作了
1: 啊。
0: 我说这一下子也差太多了，
1: 其实也就是10年不到呗，就是5-6年，因为人从这个上学到工作，
0: 八年，到现在8年，
1: 其实没多长时间。
0: 对，就是很快。你一听就初中生，你觉得哎贼小，哎高中生也青春期，然后你等到大学生的时候，就青春刚开始，你看一晃开始工作了，已经开始有班味儿了。
1: 其实就那几年，你觉着没几年，但是你会觉着每天的生活特别丰富。就值得回味。真上了班之后，每天千篇一律的，你就会觉得这一年一年过怎么这么快呢？
0: 我看一下小红机票，自理，这酒店住宿是那个也自理，你随便去，对呗？那你就随便去吧。
1: 哎呀，我凭啥呀？
0: 还有人问土豆能不能带猪头，他就属于跟电台节目无关的话题了啊。哎，我昨天晚上还有一个事情，
1: 好消息。
0: 也不算是好消息，就是
1: 那怎么没跟我们分享呢？我好把我媳妇叫起来了。啊，
0: 是这样，我发现，刚才不说要说猪队友嘛，其实我发现有些人就是随着 时间的沉淀和你认识时间越来越久，它会不断的给你惊喜、
1: 嗯、
0: 就会让我想起那个《甄嬛传》里面大胖菊说嬛嬛的那句话、
1: 啊、
0: 说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1: 哎、
0: 昨天我大文一直是我身边的宝藏男孩嘛、
1: 啊、
0: 然后我就是想到他就知道他业务能力很强、
1: 啊、
0: 然后播音技巧过硬，人家小孩呢平时大大咧咧的，就是我们一起玩的时候、
1: 啊、
0: 就也不分大小，然后、
1: 啊、
0: 因为我们几个都差不多班班
1: 的，
0: 呼呼哈哈就天天这么玩。然后昨天我就有一个事情找他帮忙、
1: 啊、
0: 我就说哎那个因为我现在身边很多这个小妹妹什么的、
1: 啊、
0: 他们可能没有经过那个专业的那个、
1: 啊、别说是当领导了
0: 别整的没有用的，就是一个小妹妹，一些小妹妹、
1: 啊、一些小妹妹
0: 一些小妹妹、啊、然后大家可能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科班训练、
1: 啊、
0: 可能但是天天要从事主持人的工作
1: 啊，
0: 所以就会导致就是口齿有的时候，尤其我们连场的时候一天干四场
1: 啊，
0: 就会
1: 容易瓢，
0: 嘴瓢经常这样事情发生。我就说哎那个找一个年龄代沟不是特别大的
1: 啊
0: 老师过来调一调，然后、啊、哇昨天大文那个上课的时候我说这个人我认识吗，我的天哪、
1: 啊、字正腔圆的
0: 哦，我从来就跟我平时说话，我甚至觉得大文有点大舌头，你知道吧、
1: 啊？
0: 但是他只要是拿上那个范儿之后，我的天哪！我第一次在这个老弟身上看到了男性的魅力，以前我都没有 get 到他是个男生，你知道吧？哎，我昨天就是讲的时候，哎呀，就每个字吐字发音咱先不说，就那种教学的状态，我的天！我在旁边我就是我开着镜头就瞅，哎呦我。哎呦、
1: 啊、
0: 哎呦这是大文吗、
1: 啊、
0: 就是办事办的就是这个课就是特别专业、
1: 啊、
0: 这课上完之后今天给我发了很多的视频，就是把昨天他上课讲到的那些内容又出了一个简短的视频教学
1: 啊，让大家随时能看，
0: 对，配上花字，然后其中还有画中画、
1: 啊、
0: 然后那个反正做的特别细，就完全一个特别特别精致的教学视频就发给我了
1: 啊。
0: 我说哎呦我天哪，就是你会觉得就这种人就是办事人
1: 啊，你救过他命啊，他怎么这么给你卖力气啊？
0: 不是啊，因为我们关系好
1: 啊
0: 就有一天他需要我的时候我也会
2: 为他这么做。咱俩关系
1: 到了，那些小妹妹过来我教他们养老啊，
0: 闻到了
2: 我也
0: 出事味道。来来来，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啊，然后没多长时间咱们今天来继续来聊一聊，咱们也不说那什么、
1: 嗯、
0: 就说一说你觉得谁就是身边的老朋友还是给你惊喜的、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来吧，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流量越越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3: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不傻，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此时此刻，我今天在这个广电大厦上节目，我的闺蜜和我的老公在家里帮我带我的姑娘。现在家里面我闺蜜和我老公在家带孩子呢，我出来上班了。
1: 嗯，月嫂就不回来了？
0: 没有，她这次上次不是腰比较受伤了嘛，然后休了一周，这次是因为她那个就是感冒了，感冒发烧，这个
1: 会传染孩子。你也不敢
0: 让
1: 她回来。你也不敢。
0: 对啊，所以今天阿姨本来想回来来着，就觉得不太敢，就没让她回来。可是今天晚上没有人带孩子，我说我上班了。当时那个巨哥就拉脸了，哦，你上班了。
1: 那不就还是陪着你一起带孩子过来呗。
0: 那我晚上演出怎么办呢？
1: 也带过去呗。
0: 他八点多睡觉了，等不了那个时间，然后就说那个我说那你就自己带一下呗，你就哄睡呗。他说那个我整不了，我指定整不了。我说那我什么整
1: 啊？
0: 给你闺蜜打电话。
1: 还是把闺蜜叫去。
0: 我俩就是
1: 这次又叫几个呀？
0: 这次又叫两个。
1: 你这
0: 但是现在只来了一个，现在只来了一个，这个擅长哄孩子，然后过一会儿晚一点再到一个擅长哄睡的
1: 啊，交接班。
0: 嗯
1: 啊，
0: 对，有交接班，
1: 白班和夜班俩还得分开啊。
0: 我说那个今天他们帮你带孩子怎么都行，然后等临走的时候，他们出门的时候给人磕个头就行。这多大的恩情啊！就上你家苦苦给你家带孩子来
1: 啊。
0: 嗯，
1: 你带单位了也行，因为那个单位办公室那些不都有孩子吗？
0: 我原先刚上班，从我上班开始就有带孩子来单位的。然后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很小，我就非常的不理解
1: 啊。
0: 我说这上班的地方就是上班的地方
1: 啊，
0: 你整不了你别生，你干啥呀？我说这整的人家办公室里有得意孩有不得意孩，办公环境，
1: 哎，
0: 因为领导好说话，人不整你，那你不罚你，那你说这事你
1: 自己
0: 觉得好不好？
1: 没数吗？
0: 对呀，你自己觉得这个好不好吧？可是最近我动摇了，我最近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是
1: 浑身镖可算扎自己身上了，
0: 不会换位思考了，以前真的不会换位思考了。再跟人说宁子没事儿，
1: 闺蜜说，哇，宁子说。啥玩意？
0: 说那个来吧来吧，今天我们说说，就是你身边的老朋友有没有谁给你惊喜的？我这两个闺蜜就可以说是我命中的贵人了。就是
1: 他俩自己有孩子吗？
0: 他没有啊，他都没结婚，
1: 纯拿你那个练手。
0: 对，天天就他俩都没结婚，在我生孩就我生孩子，甚至改变了他俩的生活状态。就是我生孩子之前，他俩基本上就每半个月得参加一次什么音乐节，一个月得去看一次演唱会，一年最起码如果一年就十二个月嘛，他得最起码有六次旅行，就是动动就出去玩，动动出去玩。
1: 他俩干啥的呀？
0: 啊，
1: 他俩干啥的？
0: 他是小富二代
1: 啊，纯富二代。我寻思这工作我也想找一个，
0: 每个人工资2800左右
1: 啊，也够出去玩啊。
0: 对，两个人工资加起来5600，然后一年能出去旅行十多次。
1: 哎呀，
0: 反正我让我的闺蜜身上都是大牌
1: 啊。
0: 后来我一次看他俩，以前都是我们三个出去玩，
1: 太潇洒了。
0: 但是一年中他们，比如说我们6次，我能跟着半次都不错了，因为我总玩不起。他们、
1: 而且你没有那么长时间假。
0: 对呀、他们就能一直玩，我。不断的看他俩，我觉得他俩已经活成了就是我最羡慕的人了。后来那天我闺蜜在我家看两天孩子，我在他身上也找着妈感了。
1: 你看谁也别想好，我一个孩子把你们全拴住啊。
0: 所以现在就每天过来帮我看孩子，我觉得这个而且带的很像样，甚至就很细心。我那个闺蜜天天跟我的对话框就没有别的了，就是比如说天天跟我分享如何带出一个什么有情商高的孩子，孩子腿纹不对称怎么办，就是天天就分享这个，比我妈分享的都勤。
1: 也是胆儿大，这玩意儿别人家孩子，你让我碰一下，我都不敢，我都不敢摸。
0: 他也不是，
1: 他给人整上菌。
0: 不是，他天天在那看，天天在看，跟家里人一样，他慢慢就会。但你不能抱，你确实你长得有菌。
1: 你好有病，你给我去一边去！
0: 是陈有一计，培养一个预备育儿嫂，我这不培养刘远红的吗？
1: 那你拿过来吧。
0: 啊，不得你上我家去吗？
1: 啊，凭什么上？我没地方啊，我没地方啊。
0: 来吧，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有个好物分享。
1: 好嘞，现在这个无人机啊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无人机一定要有执照啊。如果您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咱们就要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能在这儿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咱们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呢，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呢就更有把握了。总部呢就在长春，全 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呢就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大家记好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下面一条呢，就是大家身体方面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现在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想听首什么歌呢？
1: 哎呀，
0: 到了唱歌解解心宽的时候啦。
1: 亲亲我的宝贝吧，你给你姑娘留点、哎、
0: 那个咱们那天直播那个片段、那个就心磊老师发出去了吗？
1: 没有，
0: 咱俩都没有看个后续，是不是？
1: 没有，我把视频给人家了，不知道人家要怎么剪怎么放。
0: 哎，你现在搜一下，你
1: 干什么？有病啊！我在这空空，我看人家
0: 直播。就是自从我见过那个就是心磊老师真人之后，他就是唱那个爱我你就抱抱我，就是那个童音的歌，是大人唱的，就是他唱的。自从我见到他本人之后，然后就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了童音之后，我家里不是天天放那首歌吗？我就
1: 对上了。
0: 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啊，
0: 我就很奇怪，我就好像人家的老师给我家唱呢
1: 啊，
0: 那我就现在我都是哎呀，
1: 老师一直没走。
0: 然后我每次放到这个歌的时候，我都跟我老公说一遍，我说哎，我说就是这歌，就是这歌，
1: 就是这。
0: 他说你都说五六遍了，我知道，这可像采访个名人似的。
1: 也确实一孕傻三年。
0: 对，我现在就记事儿什么的就可差了，
1: 不好使。
0: 那个来吧啊 ，Hello 大乐哥，然后咱们送给我们好久不见的于大乐老师一首歌曲吧。
1: 啥呀？
0: 那个大乐老师是我之前那个演出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好哥哥
1: 啊，
0: 他还没有听过我唱歌。
1: 那你就给人留下个好印象
0: 嘛，
1: 一下就把这个
0: 你就说圈子到底有多小
1: 啊。
0: 我不是原先做那个美食节目嘛，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就加了很多饭店的老板微信
1: 啊，
0: 因为当时做探店节目，可能就各种探店。我先讲完这个事儿
1: 啊，
0: 然后探店有一天我其中探过的一个店，那个店在巴蜀印象，这个店我讲过，我原先在故事会里讲过，就是因为那天就到晚了
1: 啊，
0: 然后迷个灯的，他也迷个灯，我也迷个灯，因为那个店正常上午不营业，可是我们节目是上午的
1: 啊，
0: 谁家大早上吃饭菜
1: 啊，
0: 那个厨师也蒙个灯的，人家是小酒吧带点菜系，
1: 还没到旺季呢。
0: 对，然后就开始给我做了，然后我就坐上来，我就赶紧连线，我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美侦探严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哪儿？我们今天吃到的什么什么菜系啊？今天面前的这个是我一低头，我看炒鸡蛋，我说炒鸡蛋你给拿上来了，那个是就是。厨师大哥吧，他没、好像就是没备好菜
1: 啊，
0: 他就
1: 有啥先整点啥，
0: 整啥了，他别耽误直播。但是你说人家探店的来了，探店的直播来了，他给你整个炒鸡蛋
1: 啊。
0: 然后我说哎呀来吧，我说这种东西吧，就越简单越困难
1: 啊，
0: 在厨师界怎么样能考验他的本领呢？就看他这个炒鸡蛋做怎么样。
1: 哎、
0: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假模假式，刚一放嘴里，我实在没忍住，我就问了一声，我说这炒鸡蛋怎么苦了呢？
1: 啊。
0: 哦，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确实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啊，还是要这个、
1: 哎、
0: 好好休息。
1: 哎，
0: 这个
1: 我这味觉失灵了都。
0: 不是晚上啊，人家工作太辛苦了，就上午的时候可能就这样了。
1: 啊、
0: 哎呀，我说这个确实不容易
1: 啊。
0: 啊，
1: 没找自己原因呢。
0: 我没想过这个事儿、
1: 啊，
0: 等等，我就觉得不可能吃东西苦嘛，我又没喝酒，等等。挂了电话，那个老板才跟我说，我们这是苦瓜炒蛋，他都没有在那个直播里直接跟我说一下。
1: 哎、好赖不知。
0: 苦瓜炒蛋，所以我就对这个人印象很深刻。
1: 啊，
0: 这个老板呢，现在在开酒吧。
1: 哎，
0: 啊，他现在
1: 也转行了，算
0: 对。但是就是这些年有微信就没有太多联系。有一天晚上，就大概是在就是这周一10号那天晚上，狂狂给我弹视频
1: 啊。
0: 嗯，就不是那种视频那个电话
1: 啊，
0: 是那个就是一段一段的视频，就每个都好长好长那种、
1: 啊、
0: 我还睡个迷个灯的，半睡不睡我点开看一下、
1: 啊、
0: 就看到又看到了一位故人，就是小月老板
1: 啊，
0: 在他的酒吧里面喝酒，两个人不怎么唠、
1: 哦、
0: 就可能唠长春，就是说脱口秀的这些人，他说我都认识，然后唠到了我
1: 啊，
0: 然后就说哎认识，就是喝点酒劲什么都敢答应，
1: 互相验证一下。
0: 对、
1: 啊、
0: 我现在今天把事播出去，小月老板
1: 啊
0: 说要送我一把从日本定制的口琴
1: 啊，口琴啊，
0: 口琴，说这个说要把我当长春杨钰莹打造，
1: 啥玩意儿，
0: 说要给我出歌，人喝酒啥都敢说啊，说要给我出歌，说要给怎么怎么地啊、
1: 嗯、
0: 我说明天喝完酒你得记得呀
1: 啊，
0: 他说我一定记得
1: 啊，
0: 我必须把这个口琴送给你，进口的
1: 啊。
0: 啊，从日本定做的。
1: 对，
0: 我说好。
1: 那口琴也没有外敷。
0: 第二天早上到现在，
1: 啊，
0: 没有再收到过他的微信。
1: 那你都给人发呀？
0: 啊，我在想纠结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
1: 啊，
0: 我们两个这段对话
1: 啊，
0: 是出现在我们那个老板的微信里面，
1: 哎、
0: 是我俩的对话框。
1: 没证据。
0: 他能不能承认呢？
1: 啊、
0: 到底呀？
1: 你那啥，你把自己微信名改成长春杨钰莹，然后拍他。你说哎哥你看看我，你看看我这名，
0: 然后这事儿已经成为我的心结了，我就天天在这寻思、你说那口琴我没有过口琴呢，日本定制的口琴那是什么样的口琴，
1: 那它也是口琴呢。 口琴你口琴其实挺难吹的，因为它各个音阶离得特别近，你得把握好那个劲儿。
0: 嗯，
1: 你那嘴，你那嘴天天还漏风，能吹着口琴吗？你那牙都兜不住。
0: 等我口琴到了，我就给大家直播秀一段。刘元强说：“
1: 口琴跑调老难听了，妹儿啊！
0: 口琴还能跑调啊？
1: 那废话，你吹不到正调上，它可不就跑调？
0: 口琴不是本身发的声吗？跟吹的调有关啊？
1: 那你吹不到正调上边，吹的那玩意儿跟拉磨似的，那能好听吗？拉磨歌呀！
0: 我没吹过口琴。嗯，等我自己掏包买。
1: 哎，你们小学没学？我们小学音乐课专门教口琴。
0: 哎，我跟你讲，回头给你们讲小学音乐课事。进段广告吧。
2: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都不报幕了，直接唱。
1: 你说多说一句话吧，一下把这调性给打破了，就一点默契都没有。哎，昨天晚上有流星雨，你知道吗？
0: 昨天还有日全食呢，我一个我也没看着啊。
1: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
0: 这个尤其跑调。

0: 心杀人有
1: 道，你是学过吗这歌？
0: 对啊，你什么都
1: 不
0: 必说，
1: 不学这些
0: 夜风景，老师的干扰我了，三千里偶然间加特效，花园里有心偏无情，
1: 哎呀这小杨玉阳，哎
0: 到了两晨星，在1980的漠河舞厅，
1: 老师让叫玲的啊

0: 就是百度的时候就是不准，就是没有这个本身塔的那个准。哦不，咋愣住了？我歌词查错了，就哼这个挺好听的。
1: 多雨雪真的耽误你。
0: 在哈尔滨。

0: 哎，这玩意儿多损的，说对着麦克风告上状了，
1: 太冤了。我一看这人太冤了，
0: 让我上外务地读课文去。
1: 你刚唱第一句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如果没有伴奏带和原唱的情况之下，你那句话
0: 不是
1: 单拎出来？
0: 我刚才申请了，有人给我刷跑车了，我没看着。我找到哪个哪个？哎呀妈呀，达乐哥发的，
1: 嗯，
0: 达乐哥你喊我停了是不是？
1: 啊。
0: 我为什么说大乐哥你要关注一下我的演出？因为我的演出的彩蛋就是我唱歌
1: 啊，
0: 他不会关注了。
1: 就是你刚刚的第一句唱出来，要是给他单拿出来，去掉伴奏和原唱，
0: 嗯，
1: 他甚至都不是人能说出来的话。
0: 打了哪
1: 句？一
0: 句
1: 话里边能融合四五种方言吗？为什么一个字一个调啊？
0: 哪个？
1: 我曾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
0: 村落，也没有见，
1: 嗯，干唱。
0: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
1: 你看看，你看看，俩字一方言，俩字一方言，从河南直接跳到河北，从湖广那边又回到东北这一趟。
0: 哎，下一站是哈尔滨，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唱这首歌，你觉得正好不是那个漠河不是那个黑龙江的吗？
1: 第一句这个就留给那个全国巡演的时候吧。
0: 挺好，今天老妹儿彻底失去了一把日本口琴。
1: 小云，
0: 返璞归真说：“宁子，我决定了，再有沈阳专场，我要鼓起勇气。”

0: 那个写纸条，我以为鼓起勇气听我唱歌呢。哎，这样就是你看我这个下周一不是哈尔滨专场吗？我这样、我唱这首歌不是正合适吗？
1: 你给人哈尔滨观众吃点好的吧。
0: 哎，那我唱那个下雪的哈尔滨。
1: 说宁子多投入，闭眼睛唱，还有好像感觉好像大雪纷飞，在没有路灯的漠河大街上，迟迟找不到舞厅的一种无力感。啊，着急着急。
0: 你会吗？哎，北极星的眼泪我会，北极星的眼泪你会唱吗？
1: 北极
0: 是那个王心凌演的偶像剧里面的插曲是不是、啊、
1: 对 对
0: 北极星的眼泪。
1: 哎嘿嘿，
0: 对吗？
1: 是、啊、是这歌、个、
0: 行，如果放到侏罗纪你也是 rap 歌手。哎呀，来吧，那个北极星的眼泪来一首
1: 啊、这个张栋梁的那个时候出了。
0: 哎，张栋梁这个歌手我好当时好喜欢，
1: 因为他之前出了几首歌，连着拍几个影视剧啊，
0: 唱点小唱点啥小跳蛙就到平静了。
1: 哎，一只小跳蛙，
0: 跳舞是不是比唱歌强啊？哎，
1: 他跳舞能给自己记忆、啊、
0: 我唱歌和跳舞是双绝呀，大哥，是双绝呀、
1: 对，歌舞双绝。
0: 那个刚才说北京，哎，张栋梁最近好久就没有来那个内娱溜达了，是吧？
1: 对，他就是除了那几个影视剧了之后，好像就没怎么出来了。
0: 嗯，来吧，那我就来那个北京的眼泪吧。
1: 那时候都甜甜的，这小歌偶像剧。
0: 我好像要瞎了。没事，这会儿不会唱。
1: 啊，先放他30秒。
2: 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在等。
0: 你说当时想想这个剧情到底多狗血呀、就是害弟弟的女朋友落水去世了、弟弟就恨他一辈子，那他哥也不是故意的，然后就是拉手没拉住。
1: 对
0: 啊，这你恨你就算了，
1: 你顶多是
0: 抢人家对象嘛，我们两个人就是用音乐 battle，
1: 那时候
0: 就进娱乐圈说进就进，
1: 挺多都是

0: 会了，对不起，
1: 就会这四句，为这四句前面还得听一帽。
0: 这个大哥不是叫北京眼泪，然后我才唱的这首歌吗？他说你唱歌真要命，我都想改网名了。
1: 那个时候偶像剧出了挺多这种歌，还有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也有挺多的歌。
0: 说这音感满分。哎，就是现在就是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
1: 啊，
0: 那个当时你说那偶像剧到底就是三观有多不正啊？
1: 对。
0: 啊，好奇怪呀！
1: 啊，
0: 还张大仙那是有点跑了。
1: 你失去的只是一双腿，而他可失去了爱情
0: 啊！对，都什么呀？
1: 哎，
0: 明天咱们说说偶像剧里面的那些插曲好不好？就是偶像剧里面那些，就是听到那歌就感觉那个故事
1: 就回到了那个时候啊。
0: 对，嗯，说这不是北极星的眼泪，这是北极星的崩溃。再来说什么呢？
1: 就要张栋梁的，
0: 还有张栋梁的，
1: 有啊，张栋梁那个时候，
0: 张栋梁我就会他这一首
1: 啊，不可能。嗯，
0: 还有哪个
1: 他最火的歌我记得不是这个，
0: 就有很多明星，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哎呀，来吧，就是很多明星他是就你听这歌你肯定知道，但你不知道是他
1: 唱的。还有
0: 小乌龟怎么唱的，
1: 微笑 Pasta 的，我得听才能想得起来，要不然也有点恍惚。来吧，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吧。
0: 嗯，哎呦，这前奏，这是我的本命歌。
1: 你不会唱他别歌了吗？本命歌都藏他这儿了。

0: 烫嘴的词。
1: 你的心那么脆，你一碰就会碎，经不起
0: 他唱慢了。

0: 了。
1: 专业呀！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周一个人说太感人了，委婉动听，给我整得想吃卤肉饭了，这给人整出食欲来了。
1: 哎，我最近真的应该组个局去一趟 KTV 了。
0: 干啥？你哪有功夫啊？
1: 确实没有
0: 时间。你得陪孩子呀。
1: 确实没有时间，但我真的很想就是。
0: 刘老爷已经让你旷半年，天天在家等着，说什么时候能去 KTV 呀、啊？人家约我呢，然后你咋这又在这？亏刘老爷
1: 在去叉皮的路上了，我真羡慕啊。嗯，那个九月份天津为啥不周末来？那、不行，那不行，我补唱一首歌吧，行不行？
0: 而且你得找点那个不爱唱歌的，去那块听你唱歌，那玩意儿都唱歌都好听的，去那你能轮得上吗？谁能让你唱吗？
1: 不是啊，我在谁那块儿跟谁唱歌，我就从来没有在抢麦环节输过。
0: 咱就找一个最小包，只给一个麦克的那种。
1: 马上去到山东，我应该唱什么歌呢？
0: 山东，好汉歌，
1: 来首。
0: 我挨个真来呀、啊！去那块儿你真能唱啊？
1: 怎么了？

0: 哎，去山东还有什么歌？大河向东流，除了那个还有什么？
1: 因为我能想到的，
0: 给别人发精神抚慰金。
1: 我能想到的应该就是好汉歌，是水浒传，水浒传就是山东那边的，是不是？哎呀，现在就已经开始找到刘欢老师的感觉了，来走你。
0: 这歌一点不跑，
1: 这歌好卖啊，
0: 来起来。
2: 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嘿，参北斗啊，星星参北斗啊，我是群演。

0: 这是主唱啊，给群演了。
1: 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这个会跑吗？这个会跑。
0: 哎，你去山东是自己一个人吗？
1: 我吹呢。
0: 其实这还挺适合你专场跟观众互动，让他们唱曲。
1: 大响东流啊。

0: 有我有全都有，我去到山东那天这首歌一定练得很好，
1: 全都有啊，一路看天不低头啊，
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

0: 这个就最简单，怎么就都不会呢？
1: 如今不听你声吼啊，该出手
0: 是不喜欢黑那个字吗？
1: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哎，这边用到口琴吧，我到时候带口琴去。
0: 这叫喇叭，
1: 口琴唱段。
0: 口琴能有这么高的调？
1: 哎，这歌我说实话，这歌没跑吧？刚才
0: 挺豪迈的。
1: 就是这歌我不承认吗？
0: 你哪歌都没承认。

0: 得上去。
1: 但别说啊，那个路见不平一声，总觉得门该叫叫油了。你说什么门吱嘎吱嘎叫？
2: 真的，咱俩这个配合太好了。就是有一天我去山东的时候，咱俩一起去吧。
1: 我寻思你跟现场观众正好，你把括号里的给他们，因为他这一段是群声
2: 啊，
1: 没听出来吗？
2: 嗯，
1: 嘿，是他是不是一个人的动静？
2: 哎，
1: 正好跟观众互动。
2: 今天晚上你们几个陪我录个视频呗，我想。那我你说一下这个歌是我们。
1: 你先劝动一男。
2: 你先说一下这首歌我跑了吗？
1: 你起码能跟上刘欢老师的调门儿
2: 啊
1: 啊，能上得去。
2: 嗯，
1: 行。
2: 我是跑不跑调的问题，我没说高度的问题。
1: 训训行，调一调，
2: 哎、
1: 能调。
2: 这歌可以练一练。那我、啊、那我。
1: 能调，
2: 我周一就上。
1: 哎，周一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
2: 来吧，接下来到了我们好哥们儿的好物分享时间啦。嗯、
1: 好嘞，有
2: 没跑调是不是啊？就很多人都是没跑调。
1: 哎，人说刚才那一阵给我，刚才那一阵给我唱冒汗，有酣畅淋漓的一首演唱啊。行了，咱们有几条好消息要跟大家这个分享分享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和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呢要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到13号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是25000平。

米设置的十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要给家里边做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和体验智能养老设备的，或者想要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都可以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和方案呢，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啊，现场试用，咱们不用像在线上一样盲目挑选了。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了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这都是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在现场可以免费咨询。还有像这个远距银龄相亲交友会，也是为中老年单身朋友们搭建一个交友平台。还有一些老年文体展演呢，还有同期开展的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反正就是这场展会，不管您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还是想要关注自身健康，甚至想要丰富退休生活，都值得来逛一逛。大家记好了，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热线18043810016，18043810016。吉林交通广播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专线，就是我们的云南啊，邀您一曲去感受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团期是9月8号到13号，咱们可以一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而且还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真的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请拨打1384310040，13843100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跟大家力荐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九月初啊，泸沽湖的这个波叶海菜花即将在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度的凉风可以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啊，乘猪槽船穿梭在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晚间呢也可以围着篝火啊，和这个大家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咱们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这个古城当中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是坚持品质先行啊，全程都是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每晚呢都确保您的这个舒适休息。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还有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也是将浪漫氛围拉满了。服务细节我们也是做到要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就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一人，早鸟价仅需4999，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40，13843100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获取海报啊，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就可以了。

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轻奢标杆 Coach 家的包啊。之前呢 ，Coach 家的这个一些别的产品已经给大家带过货了，但 Coach 啊、能在轻奢这个品质立足，就是指着他们家的包啊。今天也算是把他们家最主推的产品拿出来了啊 ，Coach 的女包，它毕竟是轻奢，它是沾着奢侈品的，随随便便大家去这个专卖店、专柜、官网上一买，也得是2000块钱左右，就是去到国外的免税店，也得是1000出头啊。我之前就特意出去给我这个媳妇儿、给我妈什么都特意带这个包，就觉着哎呀，这跟国内比便宜太多了，我赶紧买一个吧，回去之后当礼物送，这也非常的有面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 Coach 女包599元起，就这个价格，咱就别说 Coach 家的包了，你随便现在找一个手工作坊什么的，它也不一定能下得来啊。而且七夕节快到了，我们还给您加赠了礼盒、礼袋，多款多色任选，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扣池两个字啊，扣是这个豆蔻年华的豆，池是飞驰的池，扣池两个字啊，就有这个详细图片，因为这个价格简直太合适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是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只，挑选的都是9款网上超火的包，都是网上超火的包，不是说这个网上根本就没有人买，然后这个已经积压了库存什么的，不是，我们都是挑网上最火的9款包，每款只有100只，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扣池两个字，扣池两个字，抓紧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女职工怀孕期间，公司可以单方面调岗降薪吗？
3: 不可以，调岗需要合理性，不能恶意降低薪资待遇。
2: 车辆借给朋友开出事故，车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3: 车主无过错不用赔，明知对方无证酒驾仍然借车需要承担责任。
2: 帮别人代收快递，不知道里面是违禁品构成犯罪吗？
3: 如果确实完全不知情没有获利，一般不构成刑事犯罪。
2: 欠债无力偿还，刻意转移名下财产会有什么后果？
3: 被发现后法院可以撤销转移行为，还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
2: 寻衅滋事一定是动手打架吗？
3: 不一定，肆意辱骂恐吓骚扰他人情节严重同样构成寻衅滋事。
2: 对方违约，我可以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吗？
3: 区分情形，不能随意解除，错误解约反而可能变成违约方。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就可以最及时最迅速帮您解决您目前所面对的这些困境。如果一拖再拖，后续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是相对比较麻烦，所以有问题赶紧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4: 就是我小孙子吧，8岁呢，然后一个月前吧，我领着上商场玩嘛，你说就不小心吧，他把别的孩子给绊倒了，那个小孩吧4岁，然后他那牙吧就磕掉了。
0: 哎呀，
4: 然后上那个医院给那孩子看牙啥的，都是往家出的钱。现在吧，他家说的让我们给赔偿40000块钱，说那个牙呢对孩子以后还有影响。我就想知道这个钱我们该赔吗？赔多少合适啊？也不能说他要4万，不给他4万呢。
1: 那你是这样，那个给人孩子绊倒了，牙掉了，是哪个牙？
4: 就是那个前面那个门牙。
1: 门牙哈，那这个门牙的话，说实话，这孩子4岁的孩子他应该没换牙，以后这个门牙他还会再长出来啊。那首先是这样的，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关于这个伤情吧啊。因为这个伤情确实给人孩子跟这个门牙给碰掉了这一块，孩子不小心的这一块确实咱们这边有责任。那有责任的话，关于这个门牙的话，咱们现在应该赔的我觉得是达不到4万。那你要是现有的这个状态下，这个孩子，如果说是需要什么止血呀，这些正常的去这个牙科诊所去看病，那这个钱我们确实应该出。但是因为这孩子还小嘛，也没有这个误工费，然后一个门牙可能也不需要护理费，那可能有一些营养费之类的。这个牙呢，跟一般的这。

0: 这种骨折呀之类的，它有不同的地方。你说它影响吧，它肯定影响，但是它不像骨折啥的需要住院呀，需要有人照顾，所以说可能这部分费用没有，那你们要赔偿的项目就很少啊。那你像他要说有这个4万块钱，其实4万块钱是什么情况呢？正常你可以给人赔4万块钱的。如果说是一个已经换了乳牙的孩子，就是这个门牙人家已经都换了，
1: 嗯，
0: 就没有再二次换的这个机会了。可能7、8岁的孩子，8、9岁的孩子，他磕掉了，他这辈子可能后边他得戴牙套啊，戴一个冠呐、啊、之类的这种。其实你要赔人家4万呢，我觉得这事儿还好说。那要是这种孩子的话，这么小的孩子的话，可能这个4万有点说不出来啊。那如果说是双方，再说一个双方责任的这个划分，因为你这个孙子呢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实施侵权的行为致对方牙齿受损，那他没有这个赔偿的这个能力，那么就应当你方监护人，你儿子和你儿媳妇啊，他俩是孩子的监护人，他们拿钱来赔。
1: 嗯
0: 啊，法定监护人承担赔偿义务。那么你们前期给人拿这个医疗费啥的也没毛病，啊，没毛病，知道了吧？嗯，那所以说你们承担责任和这个相应的费用，嗯，但是可能达不到4万。
2: 哦，
0: 嗯，
2: 那你说他家孩子，那他也没看好啊。
0: 嗯、
2: 当时孩子在那玩的时候，他家大人也没在跟前儿。
0: 嗯，
2: 那是不是也没尽到那个监管的责任呢？
0: 嗯，
2: 他们自个儿又没有啥责任呢？
0: 嗯，因为孩子还小哈、啊，才4岁，那父母肯定是负有法定的这个监护看管义务的。那人商场人流密集的情况下，嗯，家长没有贴身看护，没有这个及时制止啊这种，但是具体的还得要看那个这个具体的监控录像。应该商场里都有啊。那如果说他存在过错，那可能他承担的比例也会很小，有可能是个次要或者说是轻微，甚至不承担。因为对方的孩子是相较于你家孩子是小的，4岁他可能不是很懂事儿，所以说具体的这一块怎么个责任划分，可能需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录像。
1: 嗯
0: 啊，具体看录像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4万是非常不合理的，你可以不选择不赔偿。嗯，签到不赔偿，你这事儿可以选择让他起诉，去做到法院之后看法院咋判。如果说这孩子不涉及到后期这个牙冠的这个事儿啊，这个钱没有那么多。嗯，能影响现在孩子，我记得我看这短视频里边有一些小孩好像摔了磕了，把门牙磕掉了，好像做一个假牙，那也达不到4万吧，好像几千块钱就得了。
1: 嗯
0: 嗯，所以你跟对方可以沟通一下，那实在不行你就诉讼去。
1: 嗯
2: 哦
0: 嗯，
2: 我、
0: 嗯嗯、
2: 那个啥。你能不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啥的，完了我让我儿子跟你再详细咨询一下，看后期有啥事啥的。
1: 好，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啊，你说一下我记一下。
1: 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啊，行，那我让孩子加一下。
1: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2: 好，谢谢谢谢、
1: 嗯、好，再见。就刘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尤其是这个小孩牙呀、
0: 嗯、
1: 磕碎了、
0: 嗯、
1: 你这个现在是乳牙还好一点点哈、
0: 嗯、
1: 但是这个确实是如果涉及到这个恒牙的话，
0: 嗯，
1: 那就很麻烦了。
0: 对，像我们所的话也接过这种相应的案例，就是小学和这个初中的孩子可能在这个上学的过程中确实牙门牙磕掉一半，或者说磕一个牙根儿。嗯，我之前就接了一个，他家那个孩子就是磕了一半的牙，然后其实他现在呢他要钱他要不了多少，现在可能就是要一个医疗费，但是大夫说了，他这个孩子可能要戴牙冠的话可能得在成年之后给他戴，然后他就很纠结。你说现在找律师呢，他觉得又花钱，然后可能这个本次的这个要下来的医疗费覆盖不掉他的律师费，但是他又觉得、
1: 嗯、
0: 你说以后我儿子换牙冠、
1: 嗯、
0: 可能要挺多钱的，你现在随随便便一个牙冠可能好一点的、
1: 嗯、
0: 想要用到终身或者说好多年的可能就得是个大几万，甚至就是、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得2万起步吧、
1: 嗯、
0: 因为我之前问过这种牙冠类的东西，可能因为他可能牙周什么的治牙也挺贵的，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0: 所以说最后他也选择诉这个事儿，因为他现在不诉的话，嗯，
1: 等到以后就
0: 对他等到以后的话，孩子现在才11、12岁，7、8年之后，那这个对方能不能找到，或者说当时现在的证据能不能用于未来？那你现在最起码说。

0: 你有一个诉，那法院这边的卷宗它是不会丢失的。你未来去起诉他的时候，去法院把这卷宗一调哈，咱该诉诉，那法院这边该判判，那把现在有的这个事情给他固定住，那完全就是可以的。所以说最终他也选择了委托律师来办理这个事情，然后等到后期，等到真正钱多的时候，他就好诉了。
1: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可能前期设计一个戴牙冠，后期可能就要这个种植，
0: 对，
1: 因为你没有办法
0: 对
1: 一直持续的保护这颗牙，
0: 对，因为它这个牙真的没有办法确认就是以后是什么样。你现有的现在的那个事情，其实很多类案不光是牙齿，我做过一个医疗纠纷，就是给孩子是小孩儿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是这个伤害呢目前来说，因为他是新生儿嘛，目前肯定是显现不出来，因为这孩子出生之后有一些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医院的操作有一点问题，然后是孩子做了一个全麻的手术，出生三天两天就做了一个全麻的手术。我们一审呢打的也只是一个医疗费，可能打了几万块钱回来，但是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办法确认这孩子以后什么样啊，如果说他真的是对他的脑袋有什么影响，以后这孩子神经啊或者说这个智力发育因为这个全麻导致了他有一些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找，因为当时对方提出来了一个一次性和解的一个方案，肯定是比我们本次诉讼得的钱要多，但是家长是没有同意的，因为这事儿谁也不敢拿孩子的
1: 未来
0: 相
1: 赌
0: 啊，所以说最终我们还是听从法院的判决，哪怕钱少一点，那么未来十年二十年，这孩子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跟他小的时候全麻的手术啊，或者说是做的那次的损害呀、他有相关联的话，我们完全都可以去到法院再行起诉，然后
1: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确实是该诉诉，你如果要是不诉的话，那未来谁也保不齐就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再想找的话，当年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所有的全都没有了，不像我们要是在这个像宋律说
0: 的
1: 啊，在这个有这种卷宗是不是还好一点，
0: 是的，
1: 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及时的啊进行自己实时的这种维权哈，你千万别等和拖，未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好，如果大家有问题赶紧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都可以拨通043185815411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您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在这上面直接进行文字性的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您想要跟我们说的事儿哈。如果要是发送语音的话，确实识别不了，不像这个微信。

0: 信的功能，有问题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也不会丢失咱们一些相关的信息。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高女士。高女士晚上好。
1: 哎，喂，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嗯，你好。
1: 我今年呢是25，打电话想问问彩礼的事儿。
2: 25，哎呀，好时候啊！
0: 正当
2: 你咋的啦？这彩礼怎么了？出啥问题了？是不给呀，还是让你退呀？大概率就这点事儿。
0: 对，
1: 就是我跟我前男友是相亲认识的，处了一年之后就同居了，他家给了18万的彩礼，还买了4万块钱的三金，本来都准备结婚了，
2: 哎呀，听着挺好的，但你这一前男友一出，这就肯定是，那应该是让你退了吧，是不是？
1: 我查出来是怀孕，反正他家本身是特别高兴，但是我一直有个事儿隐瞒他家的，就我之前查出来有那个子宫肌瘤，我害怕他家介意，就瞒着这个事儿一直没说，完孕检单子当时也让我藏起来了，结果还是被他发现了。
2: 那发现咋的了？他家跟他都有啥反应啊？
1: 直接就炸锅了，说我骗婚隐瞒大病，天天吵，完之后我压力太大了，最后实在迫不得已就同意把孩子打掉了。我俩是8月份分的，分居的，完9月份彻底分了。现在他家全家追着我要钱，要我把这18万块钱的彩礼和4万块钱三金，一分不钱一分不少的全退回去。
2: 嗯。
1: 说我是说都是我的错，完了之后还浪费他儿子时间了。
2: 哎呦我天哪，让你全退呀、啊、一分不能留的那种啊。
1: 对，一毛不拔的那种。我就觉得我太冤了，这病我现在也治啊，而且现在我孩子也没了，我身体也伤着了，凭啥都让我退给他呀。
2: 行，知道你委屈啊，这事儿确实，这男方的家庭啊也有点无知，这事儿咋说呢、那你也别先，也我能理解你的委屈，但是你先别委屈啊，我给你分析、他们现在闹着全退呢，那肯定是他家不懂法了啊，我给你分析分析。首先你们同居了，你还怀孕了、那虽然没领证，但你们确实也一块儿过日子了，这彩礼该怎么算呢？那就另说了啊，不是他们家一张嘴说还回来你就得全还的，你共同生活、怀孕又流产，这些全是实际发生的事儿啊，对你是不是也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呀？是不是？
1: 对，那他要是说我这就是隐瞒病情是骗婚，这真算我的大错吗？
2: 子宫肌瘤，所以说你这个前男友家里又不懂法又不懂医，你这子宫肌瘤这算啥大病啊？它确实是个病。他你说现在子宫肌瘤好像好多这个未婚和已婚的女性她
0: 都会有
2: 这东西，它可能、
0: 可以同时去除。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她就是又有子对有子宫肌瘤、然后在生孩子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手术给做
2: 了。一般剖宫产都可以。
0: 对，
2: 那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它虽然是个病，但是它跟法律上那种能直接撤销婚姻的那种重大疾病，那是两码事儿啊。
0: 对，
2: 说到底吧，这个导致你们分手，导致你最终不要孩子的这个直接导火索是他家里边知道以后这个对你不依不饶的这个态度。那天天吵架给你们压力，那这个过错的起因不在你呀，很大程度在他们呀，对不对？
0: 确实是。
1: 那但是我现在孩子都打掉了，他们会不会反过来说我狠心要我陪葬他们呢？
2: 反咬一口，这不就是吗？那他不能占理呀、女性有决定自己生与不生的权利，何况说你是那种被逼迫到墙角的环境里做的决定。你能说都这种情况了，你生下这个孩子你让他没爹吗？对不对？那他拿这个事儿到哪儿他都不占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这钱我是不想全退。
2: 你这样，你先有理有据吧，你先跟他唠。咱唠不拢就让他告啊、把他们家催你骂你的短信微信记录都存好，还有你看病所有的病例，像子宫肌瘤的、怀孕的、流产的这些你全都留好啊。还有一个就是证明你们两个一起同居过日子的证据，比如什么租房合同啊，一起买东西记录啊，像你们正常小那个小情侣同居啥的肯定都得有。哎呀，什么今天我先下班了回家我做饭了，完了这种
0: 买东西
2: 啊聊天记录啥的你都留好呗，是不是？
1: 哎妈，那律师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更委屈。

0: 了，本身吧，就是平时给他花钱花的多，他啥都要好的，就我连双鞋我都舍不得买，平时穿衣服我也没说有那么多讲究啥的，就他身上那些衣服啥的呀，这那的都是用这笔钱买的，
1: 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彩礼哈，不是说十八万摆那儿一点没动的，你们同居一年吃喝用度不都花了吗？
2: 对，
1: 那就是用于共同生活了，然后你怀孕流产这些对你身体也是实打实的伤害，需要休养，这些都是有成本的，这些都可以算进去，冲抵他们要退的数额。彩礼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协商退一部分，但是你要说一分不退好像也不行，但基于你们共同生活了一年，并且也已经怀孕因为流产的事实，还有他们家后续的态度对你造成的伤害，你是肯定不能同意全额返还的。如果他们要坚持，那就上法院，爱哪儿告哪儿告去啊！那就法院来评判你们这个事儿。那我说句那啥，法官他也是人，人他就能明白这个感情的东西啊。那你说他能不考虑你流产对你身体进行造成的伤害吗？对不对？
2: 嗯。
0: 那我要是这么说，他们真告我咋整？我。
1: 哎呀妈呀，我告诉你，就怕他们不告你，告你才是好事儿呢。我跟你说人啊，我那天我朋友跟我说哭咧的给我打电话，姐呀，那个我出去点事儿，他熊我啊，他说他要起诉我。我说老妹儿，我说你就记住，这人他要是说能起诉你，这人他就是一个讲理的人。我告诉你，我说什么样的人他是真正不讲理的，我不诉你，我就天天骚扰你，我给你这个那那这个的。
2: 就还没有这个理，
1: 对，
2: 没
1: 还没有，对，你就没有讲理地方，
2: 所以你就应该让他起诉你，
1: 你
2: 才知道你拿多少钱，人家判拿多少钱，
1: 你
2: 拿多少钱。
1: 你说我刚才我都说了，你这前男友家又不懂法又无知，你说他舔个脸上法院去啊？这子宫肌瘤这是大病，我们俩结不了婚，他有大病都瞒着我着呢。你说哪个法官他不知道子宫肌瘤这病啊？你说是不是？
2: 对，
1: 他愿意告你就告你，法官也是看事实讲法律的，你怕啥呀？不是说谁闹得欢，你看他到法庭啊，从进门开始给他安检，有法警在那站着，到法庭那个肃穆的环境，他敢闹法警给他架出去，是不是？你这种人，你跟他说，你说不出理来，而且你这么年轻，你说你才25，你就流产了，你这东西对你的身体伤害，你内心伤害，法律能不考虑吗？对不对？这个钱咱们包括你看刚才我们这个节目中的快问快答，我记得有一个也说那法院是要考虑那个同居时长，这个感情的这种程度，那有没有怀孕，这些东西全都要作为退彩礼的这个考量。所以说法律是
2: 公平，
1: 肯定是公平公正的，他会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的，
2: 对，
1: 好吗？
0: 那我懂了，就是我不欠他们的，因为这事吧，对我们俩都造成了伤害，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我呀，我只有咋跟他们谈了，
1: 唠吧。好好唠，
2: 别着急，把这个事儿慢慢来。而且你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是那么简单哈，咱们毕竟也伤身体了，咱们先跟他们沟通，然后把咱们今天说的内容也都跟他再讲一遍。你如果要实在说不明白哈，咱就把手里面所有的证据捋一捋，把这些记录啊，包括你们俩的这些通话以后都录个音，另外呢也给你一个电话吧，以后要是可能还是有一些纠纷的话，你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助理的电话，或者是线下服务微信都行，我都给你，行不？
0: 行，
2: 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电话是0431856712342，两个方式方法。
0: 行，那好的，太谢谢了，
2: 别着急，慢慢来，
1: 别闹心，
2: 咱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行，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0: 好嘞。
2: 再见。就是高女士的这个事儿越聊越上头哈，就是
1: 这个狗血的生活呀。
2: 对，
1: 确实这孩子咋说呢，还是小，
2: 20多岁，
1: 太
2: 年
1: 轻
2: 了，然后别人一怎么说就直接做决定，也不去咨询一下。就是好在他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个电话，你才知道打一个电话，你要不然的话自己也没个主心骨。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帮这个孩子哈。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年轻的小女孩们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你说也反正也不能赖他，你说彩礼啥都过了，都寻思这事儿就尘埃落定了，就差那领那证
2: 22万，但是这个钱哈，咱也不能去。

0: 全给他们。
1: 嗯，不能全给。像这种情况的话，我感觉一半一半，或者说是，看他俩在一起生活花多少吧。
0: 嗯，
1: 如果说在一起生活花的也挺多的，然后再考虑到对他身体的一个伤害吧，
0: 嗯，
1: 可能退小部分的可能性有点大。但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没花多少，然后确实，但是他。你其实两个人其实就差这个结婚证了，这一纸结婚证。说实话，他要把结婚证领了，然后还怀孕又流产了，那这种情况可能是一分都不用退了，但是差这一张纸嘛。因为这个司法解释也说了，没有领结婚证的是属于退彩礼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希望大家也都引以为戒吧。也是，那你这个男方哈，你要能恰巧听着节目类似的，你也知道知道查一查啥病是
0: 对
1: 呀、
0: 啊、你是对对对，你得知道、
1: 啊、
0: 你不能说就在自己的认知里然后做错误的决定，那你这样的话有啥意义啊？
1: 你说
0: 这个生命都没了。
1: 嗯，这小孩你就就要是留着的话，是不是今年这挺大个孩子了？ 多可惜的一个事儿啊！
0: 真是，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比较假的，或者是当时一拍脑门子做的这种决定哈。有问题大家来赶紧拨通我们直播间0431858154111858154522以及858154333。
2: 快问快答。不签订劳动合同，干满多久可以主张双倍工资？
3: 入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最多可以主张11个月双倍工资。
2: 员工主动辞职，还能索要经济补偿金吗？
3: 单位不交社保、拖欠工资、强迫加班等情况，被迫离职可以要补偿。
2: 公司可以随便罚款克扣员工工资吗？
3: 不可以，企业没有随意罚款的权利，无故扣工资属于违法行为。
2: 试用期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合法吗？
3: 不合法，建立劳动关系当月就必须缴纳社保，不存在试用期免交。
2: 把银行卡借给别人走账会有什么后果？
3: 极易涉嫌帮信罪，不要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
2: 不知情帮别人转运东西也算犯法吗？
3: 如果客观证据推断你应当知情，依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微信上打的欠条具备法律效力吗？
3: 有效，但务必保留完整聊天原始记录，最好配上转账凭证。
2: 朋友借钱名下没有存款，起诉还有用吗？
3: 有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查封车辆、房产，还能限制高消费。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85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很多时候啊，就是一个电话能解决的事儿，大家就别寻思我这个我再等一等，蹭一蹭，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你说他欠你钱不还，你说我再等等，他都已经不还了，是吧？咱就没必要再等来等去。还有的就是像这个彩礼的问题呀、还有一些包括自己这个单位的事儿啊，是不是受到憋屈了委屈的事儿，应该怎么去办？咱就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完了，还整那个磨磨唧唧的，没有啥用，是吧？咱就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干净利落的解决哈，手起刀落。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6: 哎，那个就是我就是开那个套牌车吧，就是出了一起那个交通事故、把人给撞、
0: 哎呀，
6: 但是吧这个车不是我的、是我朋友的，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套牌车
0: 啊。
6: 那我就想问，这个套牌车出事故了，这个责任就是说谁承担，那个车主有责任呗？
0: 嗯，这个事儿，
1: 哎呀，要我说嘛，这个、好多事情的发生哈，就是一个寸，就是一个寸，太寸了。你说你开着套牌车，那首先咱们法律也规定了，那个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是由这个叫那个车主跟这个驾驶人不一致的时候，由这个实际的使用人来承担事故侵权的赔偿责任啊。那你现在的话，你没有尽到这个查验义务，并且这事儿确实是你造成的，那你肯定对人要有赔偿啊。那你朋友
6: 那就是说这个套牌车这个保险公司现在就是说他肯定是不能赔了。那就是说这个赔偿都得是我自己出呗。
1: 那我还没说完呢啊，来，那如果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就是你朋友，他明知车辆是套牌儿，那还借给你，那他肯定是存在重大过错的，最终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赔偿责任。那你这个朋友如果说是刻意隐瞒套牌事实，你就可以起诉他了啊，要求其承担这个大部分的损失。保险的问题，因为套牌车辆啊属于违法上路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人拒绝理赔那没毛病啊，因为你是套牌的，说实话这车根本就不是，这车牌根本就不是你的啊，这车牌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这车这属于无主了，那人家不是无主，就是这个车属于就是不明的，是吧？人家保的是那个车牌的车，然后为啥人车辆现在保险都需要大驾号跟这个车牌号，人要的就是这个一一对应。那说白了，你这车就等同于没有保险啊、那这种的话，人家不走保险，那伤者要求你和车主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没有毛病哦，没毛病，知道吧？那你现在就祈求这个伤者不要伤得太重，那要伤得太重的话，那你肯定，那你赔的就多呗。那像你这个朋友，那可能需要面临一个刑事处罚。那你这机动车是不是要扣留、罚款、记分？那你这车主，他如果说这套牌能不能触犯到刑事，那这一块可能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你现在需要搜集的证据就是你不知道套牌是你这个朋友当时就把你坑了啊，你需要留意这个证据。但是你民事赔偿的责任免不了啊，看人伤成啥样，好不好？
6: 那就是我这个事儿也挺着急，我怎么联系你啊？我把这事儿给尽快解决了呢。
0: 好，您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面进行搜索朋友就行。
6: 啊，那好的好的。
0: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有问题大家来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311858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刚才王先生就是说这个套牌嘛，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啊，我感觉啊生活中比比皆是。就像我们小区啊， 道，就有人就是把这个车套上牌儿，然后进小区。但是我也咨询过交警，你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话，那这个保险公司可以不赔。
1: 嗯，
0: 因为你套的牌嘛，是吧？
1: 嗯，
0: 你套了别人牌然后进的小区、
1: 嗯、
0: 你为了就是把那个杆儿扫开、
1: 嗯、
0: 是这样吧、
1: 嗯、是的是的、啊、
0: 嗯，
1: 那这个可能你这边比我更专业，你这个周末的这个交警节目我偶尔也听一听、
0: 嗯、
1: 你们两个确实这个关于事故的这种成因，哎、
0: 嗯、
1: 好像我们这两个节目可以形成一个联动、
0: 啊、结合一下啊，
1: 因为咱们有些听
0: 交通事故啊，
1: 对，有些听友他、
0: 嗯
1: 他总是在问，就是我出什么事故了，然后
0: 应该是
1: 怎
0: 么样
1: 责
0: 任
1: 划
0: 分。
1: 像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只能从道交法的这个角度给你分析、
0: 嗯、
1: 但是这事儿我作为律师，因为责任认定不是我出，
0: 是
1: 我没有办法去给你认定你是否承担多少责任。你要说有肇事逃逸，
0: 嗯，
1: 或者说是什么情况，那你全责那没跑的时候我可敢较准呢、啊、
0: 嗯，
1: 你要说什么这个执行
0: 怎么划分，
1: 那个拐弯，那个闯红灯，那个什么没让右，这那的、
0: 嗯、对，
1: 那我这个那咱还是周末
0: 听他们的，
1: 听孙凯老师的
0: 交警说交通
1: 的交警的节目、
0: 嗯、
1: 正好你问完那个了、
0: 嗯、
1: 然后你说哎交警告诉我了主次来咱周一开始你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晚上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打咱们这个电话
0: 是
1: 啊，然后我再给你分析，那
0: 真是
1: 你在主次的情况下啊，我们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0: 嗯、
1: 你应该赔偿多少钱，那这事儿就清晰明了了，
0: 真是、
1: 啊、这1038挺一连串一条龙服务
0: 一条龙服务，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哈、啊、大家不能在这个错误的认知里哈、
1: 嗯、
0: 就继续前行，有很多时候你看就是想省钱嘛，那谁不想省，我也想省、
1: 嗯、
0: 我当时我都想压一个牌了、
1: 嗯、
0: 后来我听他说完之后我觉得那这个事儿咱还是别干，
1: 对，所以说我刚刚我就说嘛，你这事儿寸，
0: 对，
1: 寸
0: 就寸在你说你既不知道，
1: 寸到这儿、
0: 嗯，
1: 就像我办过这个交通事故案的，你说寸到啥程度？就是今天晚上0点保险失效，
0: 嗯、
1: 保险没跟上溜，
0: 没跟上。
1: 第二天早上上班7-8点这工劲儿，然后你说、
0: 嗯、
1: 你早高峰你能撞成什么样？
0: 嗯嗯，
1: 能开多快？
0: 是，
1: 哎，就偏偏在早上那。失效的那7-8小时期间然后出现问题，然后给人撞的还挺严重的，
0: 那个时候就任何保险都没买上，
1: 任何保险都没买上，
0: 哎呦我的天，
1: 你说就叫我说就这事儿
0: 就
1: 是
0: 寸，
1: 就是寸，就是
0: 真是寸，你说这时候就人不寸，就是
1: 对，
0: 就这个所有的事儿哈，就找你们律师的事儿，我都感觉就是
1: 对，
0: 就在那一刹那特别寸的时候就赶上了，
1: 就赶上了，你说就是很多时候这事儿你真是让人无法言说的这种难受，你说就寸在这儿、
0: 嗯、
1: 你说商业险商业险没有，强险
0: 强
1: 险没
0: 有，
1: 你说这人你说是
0: 多闹心啊，
1: 还是说伤得很重，现在好多人最怕的是啥，是伤得很重撞成植物人这种，那真是1-2百万的赔偿都是他，
0: 哎呀妈
1: 啊，所以说这事儿你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0: 嗯、
1: 一定停车上宁可就是多花点钱啥的把车好好检一下、
0: 嗯、
1: 然后那个多花点钱买点保险、
0: 嗯、
1: 好好买保险，像基本上现在我看好多人都3-4百万的保额这么买了，反正我是300万、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家
0: 多少，我是100万，我加再加，明年就开始再
1: 加，最起码
0: 加
1: 到200万到300万，
0: 是不是 啊？那我明年加个200万、
1: 啊，
0: 其实没有多少钱，
1: 其实没有多少钱，
0: 就好像加个几十块钱，
1: 加个几十块钱，
0: 对，
1: 对，你说这种其实就是对自己和对方的一个
0: 保障
1: 啊，保障。然后你也要知道什么情况下是免责的，
0: 嗯、
1: 现在什么情况免责？酒驾。
0: 嗯，酒驾
1: 肯定保险公司免责，
0: 嗯，人家也不给你赔，你说你说出花来、
1: 啊、
0: 人家也不管你啊。
1: 以前前几年宋律师打官司的时候，什么酒驾无证这些东西，
0: 嗯，
1: 根据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声明，因为咱每次都要签一个投保人声明，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他告知不到位，因为保险公司有些电子投保、
0: 嗯、
1: 现在有一些电子投保，有一些法院他是不认定为是你告知到位的，
0: 嗯，
1: 这种告知到位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是很严格的，正常来说需要你本人亲自的在投保单上签，说以给你加粗，然后你说签字写上以上内容我已经知悉，巴拉巴拉巴拉。
0: 没有啊，现在不
1: 全
0: 是签个名吗？
1: 这巴巴的你就摁去吧，摁到一签字就得了。
0: 阅读15秒。
1: 对，然后就15秒就往下滑，
0: 滑
1: 到这儿就得了。那谁能看呀？但是人家要求的是保单上你要那么签
0: 啊、哦，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做不到这一点，
0: 嗯、
1: 但是。人做不到归做不到，那你酒驾你是现在咱们那个都已经有这个情况，人家就说这个 有判例了啊，认为酒驾是作为一个社会常识，你不管保险公司告不告知你，你这事儿你还用保险公司说吗？你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对，
1: 喝酒不开车，
0: 这是规定，这是法律的规定啊。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寻思别人抓不着我。你说这个事儿就是那么寸，就没办法。每一次我跟那个王 sir 做这个我们的交警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他们说他们总查酒驾、我说那还能查出来吗？这不谁都知道。他说哎呀妈呀，这个事儿、
1: 很多人有侥幸心理、
0: 对，
1: 这种人就是没吃过亏，他永远不知道。
0: 他说每次查都能查到、你说这个
1: 捞鱼似的、
0: 绝子、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长春进行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主办。展会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呢也是设置了十大展区，主要呢是聚焦适老化的这种家装改造啊，包括智慧养老产品呢、康复辅助器材器具，包括中医药的康养啊、旅居养老等等一些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啊这些行业的品牌，感兴趣抓紧来看一下。另外还有百余名的省级的我们的名医会来公益义诊，像老年文化展演呢、银铃相亲交友会啊，也会在这里同期的进行举办。所以有问题啊，或者是自己觉得我想上那块去看看一些热闹，您都可以来。其实呢有很多很多的养老的解决方案也会在这里同期的为大家来想一想都应该怎么去构造。如果感兴趣可以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啊，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如果要是有一些展品想要展出的话，你也可以拨通18043810016。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女职工怀孕期间，公司可以单方面调岗降薪吗？
3: 不可以，调岗需要合理性，不能恶意降低薪资待遇。
2: 车辆借给朋友开出事故，车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3: 车主无过错不用赔，明知对方无证酒驾仍然借车需要承担责任。
2: 帮别人代收快递，不知道里面是违禁品构成犯罪吗？
3: 如果确实完全不知情，没有获利，一般不构成刑事犯罪。
2: 欠债无力偿还，刻意转移名下财产会有什么后果？
3: 被发现后，法院可以撤销转移行为，还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
2: 寻衅滋事一定是动手打架吗？
3: 不一定，肆意辱骂、恐吓、骚扰他人，情节严重同样构成寻衅滋事。
2: 对方违约，我可以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吗？
3: 区分情形，不能随意解除，错误解约反而可能变成违约方。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武先生。武先生晚上好。
7: 主持人晚上好。宋律师晚上好。
0: 您好。
1: 您好。
7: 有个啥情况呢？ 我爱人呢是85年参加工作的，
1: 嗯，
7: 89年呢，他生完孩子以后就调到别的单位去了，
1: 嗯，
7: 调到别的单位以后吧，他是17年退休，
1: 嗯，
7: 退休完了不得到社保去办手续吗？
1: 嗯，
7: 就是89年到85年之间的档案呢就没了，
1: 丢了，
7: 哎，就没了呢。完了，当时说那意思，你这到时候你得办，不办不行。
1: 啊，
7: 这不就是
1: 没法给你认，是不是？
7: 对，完了这不就把这个退休给办了吗？
1: 嗯，
7: 办了以后呢，过了5-6年吧，完了碰到原先的同志了。
1: 嗯，
7: 原先的同志呢说的，你到那个银财去找找去。
1: 嗯，
7: 完了到省银财、市银财也都找了。
1: 嗯，
7: 也没有。又过了2年多吧，还1年多。我正好赶同志还要结婚，我这不到一起，完说这说咱们这个手续都在那个市档案馆的，
1: 嗯，
7: 就这么的。完了到市档案馆以后，只给找着了一个调配证，
1: 哦，
7: 那时候参加工作的需要调配嘛，
1: 嗯，
7: 就是只找着一个调配证，也没有档案，
1: 嗯，听明白。
7: 完了，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拿到那个就是保社保险，就是一那个社保啊，
1: 嗯，
7: 社保说的你得找档案，你没有档案这个东西也不好弄。我说当时他们后期退休的，那我不能说是谁呀、啊、
1: 嗯，
7: 我他们当时后期退休的就拿着这个调配证去办，
1: 嗯，
7: 哎，我还说，但是你也没交社保，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说那时候交不交社保，说句实在话，我也不知道。
1: 嗯，
7: 哎，但是单位扣1块钱或者扣几毛钱，都不知道是啥钱。
1: 行，这个吴先生，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0: 嗯，
1: 是这样的，那个咱们国家的话，这个85年到89年，哎，应该是94年吧，属于这个养老保险的制度改革，对，它是属于视同缴费的。但是你视同缴费呢，它必须依靠原始的档案材料予以认定啊。这种情况也有，像我们家亲属也有，前两天还给我打电话，他就是这个视同缴费，他档案倒是没丢，但是他视同缴费那一部分呢，缺少那个证明，就是没有办法证明他那一块档案上是空的，但是他当时确实上班了。然后我说，那你得回你原单位，你看他能不能找着你当时这个开工资啊一些证明。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个调配证呢，它属于一个关键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材料，可以证明你当时有工作调动。但是你这个情况呢，跟我家亲属那一样，你没有办法证明你之前，你只能证明你调动，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你之前确实有工龄、有上班，是不是这个意思？能明白吧？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你可以找到原单位，你可以去原单位看一下有没有当时的东西，什么招工登记表啊，他个人档案有个人档案一部分，然后他这个工一般原单位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档案。啊，那你看有没有当时什么招工登记表啊，什么入职审批啊，还有当时的什么工资表啊、工资条啊、职工的花名册之类的，历年的这个工资台账。你像这工资台账啥的，它上面肯定会有你爱人发工资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单位注销了，那你上上级的主管部门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就是整个公司的档案啊，不是说调你爱人的档案，整个公司的档案里边有没有相应的证据。明白吧？还有，你不有调配证吗？那你拿着你的调配证，有没有他调动时的审批的东西？是吧？你正常你不得有审批吗？你审批，你说这个人从这家到这家，那你中间人社呀，或者说是劳动部门，他不得有审批吗？或者说你有没有证人证言当年的老同事啥的？啊，完了工资那些东西，还有你当年有没有什么一些奖状啊，然后那个什么奖杯啊，这些其实也可以证明，但是可能证明力稍微弱一些。
0: 嗯
1: 啊，然后你这些东西如果都搜集到了，那咱们再去社保局养老保险科呀、人社的档案窗口啊提交这些，看看能不能达到你把这一段作为这个视同缴费的年限预审。如果说达到了，那咱们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明白吧？啊，如果
7: 说的意思，
1: 嗯，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还得找。
7: 你说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1: 嗯，
7: 现在我唯一能找到的就是能找到 能找到的同志。
1: 嗯，
7: 但是他能给证明，就说我这阶段在这我们一起都在这个单位上班。
1: 嗯，
7: 在这个单位吧，89年、90年的时候就已经黄了。
1: 哦，
7: 啊，
1: 那你这样
7: 就已经黄了。
1: 嗯，
7: 黄了以后吧，完了当时呢归哪儿呢？归这个疫情局。
1: 啊
7: 啊，归疫情局。但是后期呢，疫情局的时候我们是跟香港合资的。
1: 嗯，
7: 哎，我们也没有接手这些东西。
1: 那你这样，那你这个就是说东西丢失了。你这样，这个东西呢，视同缴费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类案，很麻烦，需要的东西也很多。你这样加个微信，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们面谈好不好？
7: 啊，那就可以。
1: 嗯。
7: 啊，但是我现在就是说这些东西吧，因为啥？我一直在找这些东西。
1: 嗯，
7: 我也问了很多人找这些东西。
1: 嗯，
7: 也确实包括那个省档案馆、市档案馆，我又去了很多次。
1: 嗯，
7: 包括那个就是人才呀，就包括那个富民路那个什么存档案的地方啊。
1: 嗯
0: 嗯，
7: 我都去找过。
1: 嗯，
7: 没有。
1: 那你过来，你过来，我们再看看，把你，你来了之后，把你这个都去过哪些，然后我再给你一一筛查。除了这些，咱还能去哪儿，好不好？
7: 行。
0: 嗯，好，您可以添加一下18294567，18294567，反正咱也在长春市，您可以直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在微信上不是在这个导航上面直接一搜索就出来了。
7: 我知道我去过咱那个一次的。
0: 行，那就来吧。
7: 幺八多少？
0: 18294567。
7: 24567，我去过一次吧，咱们那块儿。
0: 嗯。
7: 也是，我也是在哪个节目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嗯。
7: 我也听了一嘴，完了我去了一回，
0: 嗯、
7: 去了一回吧。
0: 行，那就来就行了。
1: 嗯，您再过来，好吧？你跟说宋律师连过麦，好不好？
7: 好嘞，好嘞。
1: 嗯，
0: 好，那也跟武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呢来到苏邦律师事务所，那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天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6:33，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在我们的卫星路2066号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出全新一天的美好的祝福。那今天啊是末伏了，凉风渐至，但是白天呢还是依然会比较炎热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养护，合理饮食，咱们岁岁安康。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和大家关注天气的状况。长春啊，今天是多云天气，18度到26度。吉林市阴转多云，19度到27度。延吉小雨，20到26度。四平多云，17到27度。通化小雨，20到28度。白城多云转晴，16到28度。辽源阴转多云，18到26度。松原多云，17到26度。白山小雨转阴，18到28度。长白山今天是小雨天气，20到26度。好的，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路面的状况。长春市区博惠路的东向西，从静月大街的辅路到赤阳路有359米的这样的等候，东来南街哈，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哈一小段的滞留，南湖新村中街的南向北繁荣路的附近哈车辆呢稍显集中，西环城路的北向南长白公路附近哈车辆稍显密集，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哈车辆等候距离有926米。另外呢提示大家哈，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是缓行的路段。那么事故路段呢，提醒大家长春市区的路园区的红领巾街双方向有事故发生哈，所以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绕行一下此刻红领巾街哈这个路段。

0: 好的，6:35哈，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今天是一周的第五天了，星期五了。如果说正常的这样的工作作息的话，周六周日该休息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加油呀，然后努力呀。赵俊池说周五快乐呀，这周辛苦了，敬忙碌一周后辛苦的我们，说的太好了哈。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团购单品哈，依然是一个关键词叫礼物啊，这两个字儿啊，就是礼物，一个关键词礼物。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以回复关键词的形式来解锁哈，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礼物呢？我先卖个关子哈。如果您是一位新朋友的话，此刻可以这样来操作哈，拿出手机，然后点击到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当这个栏啊、公众号当中哈，然后您去搜索6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的方式哈，也就是发送关键词的方式来解锁哎这一期我们团购单品的到底是什么了，礼物哈，关键词就是礼物。今天应该是全新上新的一个单品，所以呢可能哎就是有好奇心的宝贝们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哈。然后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当然呢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一组资讯分享给大家。昨天哈，长春啊、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去年的4月开始，六部门呢部署了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案件23603件，涉案的总金额达到了4362万元，罚没的金额达到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那么下一步哈、将会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酒类等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昨天也就是8月13号，我国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8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的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昨天随着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秦岭，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了试运行的阶段。西康高铁正线全长大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3个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近日，中欧班列从内蒙古的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过通行中欧班列的数量突破了3000列。目前呢，经过二连浩特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了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和70余个枢纽站点，货物结构持续向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团队将8根比头发丝儿还细数十倍的超柔性电极植入了一名55岁患者大脑运动区皮层，完成了华中地区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这个产品呢，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脑机接口的产品，未来呢有望通过意念控制机械臂、轮椅还有电脑光标等外部设备，帮助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建运动能力。昨天也就是8月13号，2026未来科技大奖获奖名单在香港和北京两地同步揭晓，3位科学家获奖。北京大学袁兴毅因算术几何领域奠定基础性贡献获得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张宏获得生命科学奖， 复旦大学赵东元获得物质科学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在香港举行。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38幸福出发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0: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民运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点45分，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五出发喽。那此刻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刚才已经提示给大家了，我们今天团购单品的关键词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礼物。那七夕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哈，送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哈。说起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的品牌，全球每2秒就会卖出一瓶神仙水。所以呢，今天这一套的小熊爱心礼盒

0: 盒里边都有什么呢？好了啊，大家听好了，礼盒里面呢会有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哦，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哈，20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的单品哈，正装和实用的小样也全都给你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的成分，就是酵母精华哈。那这个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一个宝藏的成分，然后帮助咱们的皮肤代谢，让皮肤呢屏障更加的牢固哈。坚持用下来的话，皮肤就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会看着就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盒身哈，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呢也很有意思，就是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哎，就有一点那个变魔术的感觉哈。拆礼物的仪式感就直接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平时呢，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啊，再加上这个面霜啊、眼霜啊，还有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也得2000大多。那今天呢，七夕的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啊，整套入手只要599，您没听错哈、啊。599，只要599，整套入手，这个性价比，各位啊，各位全网全平台找不到第二家，还配有了这个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非常新鲜，各位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哦，限量200组哈，所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去回复礼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喽。男生买给心爱的那个他，一定能够送到他的心趴上，女生也可以宠爱一下自己，或者是分享给你亲爱的那个闺蜜，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闺蜜好像比身边的那个她更懂你，所以这样的一位朋友哈，然后要用心去呵护，用心去维护，好吧啊，然后也可以买来送给亲爱的老妈，现在妈妈也都比较年轻哈，然后呢或者说是平时呢为了我们舍不得花很多的钱买高档的化妆品哈，这一次哈咱们呢也是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直降限时的折扣哈，599块钱能够带给大家的是2000大多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哈，所以呢跟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团购节奏，让您花最少的钱买到同类产品当中品质最高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哈，好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礼物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产品的链接或者是海报啦，买不买哈是你们的权利哈，当然分享是我的工作和义务哈，好东西就愿意分享给大家。好的，那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然后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还要跟大家，特别是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的小伙伴们哈，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春夏季呢可以说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它严重会影响到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到爱美的朋友们，所以说炎热的夏天呢有点不太敢穿小裙子啊或者小短裤，是不是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的就是德国的技术哈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啊，不需要住院哈、啊、所以呢治疗全程呢安全无痛。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了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啊，因为夏季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哈，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好吧，听好了，专家的挂号费用哈，专家挂号费用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哈，有下肢静脉曲张啊或者是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哈，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加哈，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这样的检查，还有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哈前5名预约的患者、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好吧，这个机不可失哈，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0: 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哈。好的，那再次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各位叔叔阿姨们，还有就是惦记爸妈健康的女儿们哈，儿女们呵呵，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的一个展会哈，就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会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了。整个展会的占地面积呢是25000平方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的住房，或者是想要挑选一些住型的康复器具，体验一下智能的养老设备，或者呢想要了解一下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会一次性的看全啊。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还可以现场的去试用哈，不用在线上去盲目的挑选。而且呢现场的活动会安排的比较的丰富哈，特别的丰富，会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那平时可以说是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呢可以给大家做到免费咨询。远距银龄相亲交友活动会为单亲的中老年朋友们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还有就是老年的文体展演哈，爱好者可以登台去展示风采啊，然后呢同期呢还会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反正不管你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或者是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要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大家去逛一逛。记住了这个时间哈，反正来得及啊，9月份呢，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咱们就带上父母带上爸妈哈，约上邻里好友七大姑八大姨，一起来逛一逛这场属于哈吉林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吧。好吧，这个招商咨询电话哈，相关产业哈或者是企事业单位的小伙伴也可以拨打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1038幸福出发，我们已经带大家来到了北京时间的6点53分，此刻你在哪里呢？你又在忙些什么呢？星期五喽。看到星空老四的分享来了，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新闻资讯声声传送，幸福出发晨伴晴空，与众不同就是一同，感谢相伴获得轻松，乐享清晨每一分钟，平淡秒变并不普通。感谢我们星空老四的分享哈，那此刻不管大家在哪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的一个旅行的内容了哈。希望大家呢就是在9月8号到13号啊，记好了9月8号到13号，然后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会亲自带队带大家来一场哈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啊，就是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一个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哈。详细的情况哈，大家记好了，可以拨打13843100哈，03401384310034013843100340哈，拨这部电话来咨询，或者此刻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云南两个字，您就会获取我们这一次哈云南高奢团的海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咨询详情哈。为什么我们利剑这个时间呢？九月份哈，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哈将会把这个湖面哈铺成仙境，然后呢就是平均23度的凉风哈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就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的湛蓝的天空之下呢就会更显神圣，而且呢咱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更从容的心态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好吧，为了就是让您玩的舒心哈，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会甄选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家安排的隆重的藏族的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还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的晚宴，将浪漫的氛围给大家拉满啊。服务的细节更加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啊。因为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给大家献上花环去 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还将会为您送上生日。

蛋糕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好吧，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哈，现在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一个人，早鸟价呢是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13843100340，13843100340，也可以哈、啊，此刻您去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或者是加客服的微信啊，详情可以咨询哈。好吧，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金筒的年轮，和主持人雨山啊一起去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啊。阿爸来一场哈，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好的，还有资讯分享给大家哈，就春城热力哈，今天8月14号开始就要收取2026至2027年度的采暖气的热费了，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立秋了哈，天凉了，哎，得交供热费了。这个供热状态没有变化的用户呢，大家请于啊10月20号之前，通过代收银行或者是微信的生活缴费微信服务号线上缴费。那么申请停工或者是恢复的用户，请于9月20号之前携带用户的信息卡、房主的身份证及产权证到所属的事业单位去办理啊。居住就居民是住宅啊，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7元这样的标准来收取采暖气的供热费。好吧，时间的关系啊，这也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哈。今天呢，就是替个班哈，然后呢，在早晨的6点半到7点陪伴大家啊，然后呢，就是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而且今天还是三伏天当中的末伏，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凉风哈渐至，然后白天呢依旧是炎热，秋老虎嘛还是很厉害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养护，要合理饮食啊。好吧，今天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姆，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

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8到26度；吉林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吉小雨，21到26度；四平多云，17到27度；通化阴转小雨，21到28度；白城多云，16到28度；辽源多云转阴，16到26度；松原多云，17到26度；白山小雨，20到28度。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在长春农博园正式启幕。为保障市民顺畅观展，长春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引导市民优选公共交通，错峰文明出行。来听报道。
1: 农博会期间，农博园周边游客密集，车流激增，道路交通压力较大。为应对展会期间激增的人流车流，保障市民顺畅安全逛展，长春交警优先倡导公共交通出行，一站直达，高效便捷。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禁越大队综合管理中队教导员张烨：
2: 长春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建议您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加摆渡的方式绿色出行，您可乘坐长春轨道交通3号线至农博园站下车，即可直达展区。乘坐轨道交通1号线、4号线、6号线的游客，可站内换乘轨道交通3号线抵达农博园。
1: 此外，本届农博会专门开通6条临时公交专线，其中1至4号线为园区短途接驳线，票价均为2元；5、6号线为市区直达长线，从红旗街、中东大市场两大商圈始发，直达农博园1号门，票价5元，运营时间覆盖每日7点至17点30分。常规公交78路、102路、160路等也可在沿途站点换乘接驳专线。针对有自驾需求的市民，交警部门提醒，展会期间将在农博园周边增派警力巡逻疏导，对违停车辆依法查处，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
2: 早8点30分至11点30分、下午14点至16点30分为车流高峰，私家车出行请听从交警的指挥，提前规划停车位置，将车有序停放在净月潭公园停车场内、赤阳路停车场、路路通驾校停车场。停好车后，可换乘临时公交步行抵达园区，我们将全程值守，为市民观展保驾护航。
0: 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3: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1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4: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5: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3: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

0: 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秦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1: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抽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0: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做了介绍。
3: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利率最低降到2.51%。紧盯吉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参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品类，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增幅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质押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吉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分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禁止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
2: 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吉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

0: 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产品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吉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1: 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6: 北京时间7:1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我是张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举办，通过丰富展映活动，惠民消费举措，全力打造全民参与的城市文化盛宴，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本届长春电影节在征片周期内共征集157部影片，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中共长春市委对外宣传中心、长春市人民政府新闻中心、中国长春电影节筹备组主任王向甫：
8: 从目前征集上来的影片看，题材分布均衡多元，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

0: 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以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
1: 本届长春电影节活动主打全民化、场景化、惠民化特色，从展映内容、群众参与、民生福利三方面升级体验。
0: 策划推出匈牙利专题影展、长影记忆露天电影展映周、无障碍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影展、大学生微电影展映以及参展影片展映等板块，并结合2027年长春大都会开展冰雪题材影片展映等板块，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电影家消费季发放惠民观影补贴，联动商圈餐饮推出优惠套票，凭票根享优惠，切实降低市民参与门槛。
1: 依托长春大都会筹办契机，组委会深度融合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底蕴与冰雪城市特色，在形象大使选拔上设立双重标准。
0: 我们不仅考虑电影艺术代表性，也更需具备与青春冰雪氛围相呼应的精神气质，朝气蓬勃，勇于突破，热爱生活，能够在年轻观众中产生广泛共鸣。我们希望借助大使的个人魅力，吸引更多青年群体与全国影迷关注中国长春电影节，同时向外界传递长春热情、开放、充满活力、热爱艺术的城市形象。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2: 想考无人机驾照吗？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呢，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等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坎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能、蓄势赋能。
2: 连日来，中国天营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两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3: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窗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2: 作为辽源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3: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2: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1: 七夕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呢，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出错的选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礼盒里有230毫升神仙 鲜水正装、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洁面，全是食用单品，正装和食用小样全给你配齐了。全线添加 SK 度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元钱，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的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整套入手只要599元钱，这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赶紧去拼手速吧。云南的天空是夏天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二十

0: 三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呢，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艳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详细的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情咨询。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6: 好，北京时间的7:31，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由于近期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面对这样的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要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当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7: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就是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

0: 慢病患者。
1: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2: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推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3: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省更省电呢？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1: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4: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一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1: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4: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 6% 到 10%， 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1: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4: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1: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5: 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不是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的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拍摄到侧面的画面。
6: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7: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

0: 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了，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0: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到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秘效果上。
1: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6: 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1: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7: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7: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配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2: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中国气象局13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受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8号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47个站日雨量突破8月的历史极值。其中，浙江固城雨量位列本省1949年以来台风降雨的第一位。
13: 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的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60%， 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2: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 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 30%， 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 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这是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的。
1: 记者13号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8月13号的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
0: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流程都有哪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3: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2: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的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0: 中国人民银行8月13号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8月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记者了解到，八月份将有1万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
1: 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

0: 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可实现 20% 到 30% 的节气效果，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一块磁贴真的能够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来关注记者的调查。
1: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2: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1: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3: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阿西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0: 七夕越来越近了哈，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给您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就是 SK2 的小型爱心礼盒。那说到 SK2，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就都把它当成心头好。那么今天这款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就有哈，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还有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这个洁面，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咱们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可是从这个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来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呢，皮肤是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这个盒身上啊，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是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像变魔术一样哈，折礼物的这拆礼物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感是直接拉满了。那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面呢，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那其他的都不完全算上哈。您如果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这个面霜啊、眼霜啊、洁面这些体验装，至少得是2000多块吧，对吧？但是现在呢，是一个七夕跨境美妆的抢先购，限时的折扣来了。SK2 的这样的一个小熊爱心礼盒，整套入手只要599块，这样的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感兴趣哈，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礼盒来拼手速，效期新鲜，是到2029年2月份才到期，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礼物来拼手速下单。那么同时我们也恭喜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来，来听取一下领取方式。
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

0: 中街2388号麒麟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张红、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山东，奇巧西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8: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